0: 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3: 没有快乐怎么过
2: ？FM 八十九点一，八十九点一，交广，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您现在正在收听 FM 八九幺华北传媒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1: 大家早安，我是高原。
0: 又是一个美丽的星期一啊！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周一，也希望收音机前您能有一份轻松愉悦的心情。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哎，你说这眼睛要老花了怎么办？
1: 哎，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刚你说要关注天气情况的时候，其实我就想，我这怎么有点看不清？
0: 哎，以前看手机
1: 看不清，
0: 以前看手机都是这样的，现在看手机都是这样的，
1: 对呀，我就看不清怎么回事呢。
0: 欢迎大家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八九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画电融媒的抖音平台，然后还有那个我们画电发布的视频号平台来在线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1: 嗯，没错。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气温是20到28摄氏度。
1: 嗯，继续来关注未来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对。
1: 嗯，还有呢，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20到29摄氏度。
0: 对，
1: 嗯，
0: 这两天气温一直很高啊，昨天32度，然后前天30度，这两天就是气温一直都持续的偏高，
1: 是吧？
0: 对，
1: 对，你看节气其实是个很神奇的，
0: 入伏了。
1: 对，一旦入伏了之后，我们立马觉得天气特别的燥热了，是吧？
0: 对，
1: 嗯，
0: 今天是20号啊，这个15号入的伏，今天是入伏第6天啊，所以说这个入伏了之后，你看入伏之后，今天、明天、后天，23号就要到另一个节气了，大暑节气，朋友们啊，
1: 哎、
0: 大家知道
1: 预示着什么呢？
0: 热，
1: 预示着我们的天气特别的炎热，
0: 对，
1: 对，
0: 越来越热、啊。
1: 我觉得我们东北还好吧？
0: 而且今年哈、啊，说实话，伏天特别的长。你看，从这个月的15号开始入伏，然后呢，25号到达中伏，下个月的7号立秋，对不对？14号。才末伏。
1: 对，相比我们去年来讲呢，这个中伏呢要比去年的中伏要多出10天的时间。
0: 对，所以说今天的伏天特别长，也就预示今天热天也特别长啊、
1: 哎、
0: 大家在这样的热天该怎么做呢？
1: 怎么做呢？
0: 对，我们该用什么来解暑降温呢？这也是
1: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暑降温呢？
0: 你是副都级、啊、
1: 哎，对，你知道我怕什么吗？
0: 哎，
1: 怕我怕我给你说出什么样的回答。我说开空调啊，
0: 你怕
1: 太冷。我怕吃西瓜呀，太凉，血糖太高，
0: 是太
1: 甜
0: 了，
1: 太
0: 甜
1: 了，血糖太高了，所以我就复读你，我看你一直能说到什么时候。我准备让你把这些说出来，然后我再说。
0: 其实到了这个热天之后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或者说每家都有自己解暑的习惯。
1: 嗯，对
0: 啊，我家用什么解暑啊，我家用什么方式啊，包括咱们分不同的种类来说，
1: 嗯，
0: 用的啊，
1: 吃的、
0: 喝的，这都是解暑的利器。但是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可就是根据自己
1: 的。还有一种其实更解暑的方式，就是想的，想想你的工资，想想你的兜，心里拔凉拔凉的。
0: 哎，心凉一切就凉了，是吧？
1: 对对，心静自然凉啊。嗯，
0: 但是
1: 如果说实在是太热的时候，就让你想想自己让自己难过的事儿。
0: 但是我做不到。
1: 怎么没有难过的事？
0: 就是我想想我的灯、想想我的工资，
1: 嗯，
0: 我就更热了。
1: 我以为你要说想想我的灯、想想我的工资，我都想死了。
0: 钱呢？你说每个月，
1: 嗯，
0: 每个月咱们这个主持人的工资，
1: 嗯、
0: 对不对？每个月都有不到100万到账，就是花不了。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呦，真的是。不到100W 的概念是什么呢？
0: 那真的。
1: 0.5个 W。嗯，0.5个 W 啊。
0: 嗯，
1: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啊，今天
0: 别说了，咱俩造事儿吧。
1: 是你心挖凉挖凉吧、
0: 啊？对，心在凉了。
1: 嗯，
0: 啊，来说今天话题。
1: 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
0: 哎，
1: 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进行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来说一下。说一下什么呢？夏天的解暑神器，你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吃喝用的都算啊。
0: 对，
1: 请给我你的推荐。
0: 就是夏天的解暑神器，您推荐什么？
1: 嗯、对
0: 啊，您推荐什么？
1: 吃喝用都可以啊。
0: 你看，我们刚说完这话题，句尾马上就打出来了、
1: 嗯，
0: 说什么？冰棍儿。 对，冰棍儿说实话也算是解暑利器了。从小到大天一热吃根冰棍儿，冰棍儿不行，我不能吃那种现在做那种什么巧克力的呀，
1: 就是很油腻的
0: 那种，什么奶的大奶块的呀，我就得吃那种老冰棍儿。
1: 证明什么？你血脉觉醒了，你老了。
0: 但是也不是，现在冰棍也吃不了。
1: 嗯，那想吃什么？
0: 肠胃不行。
1: 哎呦，您事儿真多呀，您呢？
0: 凉。
1: 你看啊，西瓜的话太甜，容易升血糖。
0: 是是是。
1: 啊，冰棍的话太冷，
0: 然
1: 后呢就
0: 是
1: 容易
0: 肠
1: 胃
0: 不行。
1: 不好。
0: 冰棍在我这儿还有一个另一个名字，叫冰川。你
1: 对，其实冰棍还有另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把冰川冻成冰棍之后，它叫冰川冰棍，是吗？你想体会？
0: 你说的
1: 是冰川冰棍吗？
0: 你说的是名词，我说的是个动词，我说的是形容词。好了，还有什么解暑利器？其实很多人想到这儿的时候，就会第一想法想到什么？空调嘛，
1: 对
0: 不对？
1: 空调，因为哈，就是不知道大家，就是我这个人哈，有一个毛病，就是太热了不行，太冷了不行，就一，所以我一年四季是离不开空调的。
0: 你活得个真拧巴。
1: 就是我一年四季是离不开空调的，比如说你看我们不给暖气的时候，就觉得家里特别冷，那我也得开空调。
0: 哦，是吧？
1: 如果要是天气太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也觉得就是太热了，所以我也是离不开。所以昨天你问我，当时我就说离不开空调啊。
0: 哇，真的？那我家像我家这种，
1: 你是不是精神病啊？今天呢？你是不是上班没吃药啊？
0: 哇塞！
1: 我今天这节目，我觉得我跟你做的，我就觉得你怎么会好像你。好像和精神病的说话一样。
0: 原来个人家也是可以有空调的呀，哇塞，好高端。
1: 今天就上你家把你家空调给你拆它。你不配，
0: 就是下班期间还干装那个拆卸工的那活哈。
1: 你不配。
0: 咱们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都在说什么啊。
1: 朋友们说什么呢？
0: 挑能读的多。
1: 他说Hello， 来自温州的小东北上线啦！
0: 啊，是来自温州的朋友啊。
1: 来自温州的朋友啊。
0: 对，家可能是在这边的。
1: 对，来自温州的小东北上线了啊，也是在这个

0: 直播间里啊，听我们看我们的节目是吧？
1: 嗯嗯。
0: 然后现在在温州，哎呀，温州现在这个天气真的是应该是很热很热的。
1: 对，温州那边应该是热的。
0: 哦，相比于这个避暑的这个情况的话哈，还是我们东北比较好的是
1: 吧？对，但是温州也有温州的好，对不对？
0: 有什么好呢？
1: 温州有空调啊。
0: 温州还有皮包厂。
1: 温州其实是个很好的地方啊。
0: 嗯，好罢了，我们来一起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就是我觉得哈，我们在下面呢分为吃这个喝和吃用的这个三个种类啊，给大家分享一份呢清爽接地气儿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我们的吃喝用的这些解暑的神器。
1: 我跟这个高原一边说，然后您呢一边听着，您也发表有您意见，就是给我们介绍，就是一到天倍热的时候，你最想要用的东西是什么？
0: 哎、
1: 你最想吃的东西、喝的东西是什么？对不对？你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哎，对。其实呢，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地的，哎，你说吧，这个，你来说，这个你来说吧。我知道这个怎么捧哏
1: 啊，本地的工资。
0: 本地的工资。啊、哦，
1: 这本地的工资
0: 是的、嗯，
1: 是有特色的。
0: 就是其实本地的工资只要一响的话，这样的话它节约了经济了、
1: 哎，我
0: 经济开源哈。
1: 我们本地的工资跟一二线的大城市有什么不同？
0: 差不了一二，我觉得差不了一二，
1: 差不了一二。
0: 来吧，我们先说。
1: 对，来说喝的东西、
0: 啊。
1: 其实喝的东西，
0: 嗯，
1: 有些东西大家可能一想要喝的，可能就是喝冰镇的饮料。对不对、
0: 嗯？
1: 但是饮料也分很多种，你也要知道。
0: 哎、没错，有的饮料是很解渴的，有的就不行。
1: 哎，对，有朋友说，那这夏天嘛，喝冰镇的西瓜汁儿，哎，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嗯、
1: 是吧？凉。但是呢，有一样东西是咱们本地就有的，可能您都没注意，夏天喝它真的是很解渴，而且对身体这个调整状态，在热天是非常好的。
0: 哎，没错，那就
1: 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井水。
0: 哦，
1: 不是，
0: 哦，错了，是山泉水，
1: 是什么呢？是白桦汁儿，
0: 对，白桦汁儿、
1: 哎，
0: 大家都知道哈，我们桦店呢是以白桦
1: 而闻名的，
0: 而命名的，对吧？
1: 嗯、
0: 啊，白桦树是我们桦店的市树，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白桦汁儿呢，肯定也是出其不意的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惊喜的，
1: 对，您
0: 它的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嗯。
1: 我前段时间就在家里面囤了一批白桦汁，然后呢冷藏起来放在冰箱里。
0: 哎，你说话能不这样吗？
1: 啊，我怎么样？行，我换一种说话方式啊。我前段时间
0: 我今天早上我就整个跟你说话，我就有一种感觉，你知道吗？
1: 跑偏，
0: 特别想吐。我好像中暑了。
1: 所以说解暑第一要务是什么？
0: 嗯，
1: 跟对的人在对的地方。
0: 哎
1: 呀，好了，咱们正常点啊、
0: 就是。哎，说的就是喝的啊，还是回归到我们这个
1: 喝的
0: 啊。
1: 就是、把白桦汁儿你冷藏一下。
0: 对、嗯。
1: 然后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啊？
0: 嗯、
1: 很多人喝白桦汁儿，第一个给我反馈就是这个玩意儿甜不甜呢？
0: 嗯，
1: 咸不咸呢？
0: 但是植物当中的这种口感一定是清甜的，
1: 它是一种
0: 清甜回甘的，
1: 属于植物特有的一种清香味道。
0: 是的，
1: 嗯，
0: 因为白桦树汁呢是纯天然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它的口感肯定不像这个其他饮料那些添加剂啊，它的口感那么丰富，
1: 嗯、
0: 是吧？那么浓烈，
1: 嗯，
0: 所以呢它的口感应该是清甜微甘的，因为它没有添加。
1: 零添加的这种，
0: 冰一下的话，肯定是会有非常清爽的这个感觉啊。
1: 一口
0: 夏天给大家带来很对，
1: 一口透心凉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呢，里面这个饮料里面还给你传一些草本的这种香气。
0: 哎，不说了，白桦树汁撒钱。
1: 是不是？
0: 对呀。
1: 对。
0: 我觉得咱们俩更适合做那种。
1: 本来说实话，我跟那个高原今早上来的时候啊，
0: 嗯、
1: 还想这个摆一些这个面前摆一些。我们要说的内容的这个产品什么的，
0: 奈何他昨天周日他喝多了，今天早上没起来，踩点来的，所以没找来得及买，是吗？是这样吗？是吗？我可以理解成这样吗？以咱俩认识十多年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我对你是有所了解的啊。
1: 这就是未卜先知啊！
0: 哎，真的是啊。然后其次呢，再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个，
1: 那你说我
0: 平常的，
1: 对，那你说我没有那么好，我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啊，
0: 嗯、
1: 我这喝不了白，
0: 吹不了空调，
1: 对我吹不了空调，我也
0: 喝不了
1: 白
0: 桦汁
1: 儿，我该咋整？
0: 那就得喝点冰川。 那就只能喝点冰川是吗？
1: 你再不要提八加一的东西，你这是啊。
0: 然后呢，这个我们再说一下哈，这个除了白花汁以后，我们很常见的这个是什么呢？能够在家自制的东西，一个就是绿豆汤。
1: 啊，对。
0: 对吧？绿豆汤呢，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在爷爷奶奶。
1: 陈晚，绿豆汤是什么色？
0: 绿色不是。绿色呀，绿色哎，对，而且其实它不是纯绿色哦，是那种绿豆的绿豆色啊、哦，然后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就是像你肤色那样的颜色，
1: 白色。
0: 哇，你认为你的肤色是白色？你认为你自己的肤色是白色？我觉得我对你的这个
1: 咱们两个
0: 有个特别颠覆的感觉，
1: 咱们两个就是难兄难弟、你知道吗？
0: 谁跟你是难兄难弟呀、啊？我的妈呀，
1: 不是，我不是说别的，就是色儿认不清这种时候，不是，
0: 大家在直播间里能够看清我跟肖汉我们俩之间的这个颜色吧，能区分得开吧，像不像奥利奥夹心饼干？
1: 但是无所谓了，这不是我的点好吗？男人黑血显得壮实、啊，
0: 可是你矮怎么办？
1: 我不矮呀、啊、我前段
0: 你为什么不承认？
1: 我前段时间看科学报道，人家说了其实最标准的身体是多高？1.7米左右，我还比那高嘞，我不太标准。
0: 1.69米啊！
1: 众所
0: 坚强了。
1: 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不存在1.69米和1.79米的人。
0: 我的天哪！
1: 不是那个什么，刚才我们说到哪儿呢？说到这个绿豆汤，为什么我要问高原那个问题？绿豆汤是什么颜色的？
0: 嗯，
1: 你们回可以自己回家煮一下看看啊。每个地方的绿豆汤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是红色的，
0: 哎、
1: 有的地方是绿色的。
0: 那就是有，虽然是它是绿豆啊，是虽然绿豆，它不一定绿豆是完全是绿色的。
1: 不是，
0: 是吗？
1: 我告诉你是有什么原因？
0: 什么原因？
1: 就看那个地方的水是什么样的水，如果是酸性的，它煮出来的颜色是这个颜色；
0: 嗯、
1: 如果是碱性的，又是另一个颜色。
0: 哇，好有文化哦！不仅长得高，皮肤还白，还这么有文化。哇哦，真的是不一样哦。
1: 那个我现在就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我在直播间就是把他打开来给揍了的话，警察会不会来？
0: 那你的工资就从0.3、0.5W 变成0.05W 了。很简单。
1: 对，没事大家煮点绿豆汤啊，绿豆汤这个是夏天清凉解暑，特别是咱们一些户外作业的朋友，可以晚上的时候啊或者早上的时候啊煮点绿豆汤，然后站起来，然后一天都带着，比如说咱们的出租车司机，
0: 嗯，
1: 比如说咱们户外作业的一些朋友，都可以带点绿豆汤自制的，然后
0: 对，大家最好是用一个这个保温杯哈，然后把我们在家里熬好的绿豆汤镇好的。
1: 冷知识，保温杯
0: 对
1: 也是保凉的。
0: 嗯，对，是的，它这个温，人说保温杯，人没说保热杯。
1: 对，人说是保的是温度。
0: 哎，没错、啊。
1: 人说你这个水是凉的，它其实也能保住这个长时间的保住。
0: 哎，我们这个朋友有一位视频号的朋友说，他说粉丝群我好像还没进去
1: 啊
0: 啊，那你没关系啊，你可以下播了之后加一下肖汉的微信，然后让微信让那个就肖汉拉你进这个微信群啊，可以的，没问题。
1: 那个我一会儿告诉你啊怎么进粉丝群啊。
0: 嗯，好的。其次我跟你讲啊，大家还可以在家里自制的一种东西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东北来讲的话可能比较冷门啊，但是如果要是在四川那边哈，有人愿意吃辣的东西、
1: 嗯、
0: 或者是油的东西，可能会有一种东西非常解腻、
1: 哎、装一保温杯的辣椒水，
0: 酸梅汤
1: 里啊，对，酸梅汤，
0: 酸梅汤啊，
1: 酸梅汤，那个四川那边、重庆那边，包括那个北京那边都很愿意喝这个酸梅汤。
0: 对呀、啊，对，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口味比较重嘛，他们吃的东西比较辣，
1: 嗯、
0: 所以这个酸梅汤呢，不仅能够
1: 解
0: 腻，
1: 嗯、
0: 还可以解辣。
1: 对
0: 对，嗯，因为它是自带酸味的嘛。
1: 但是、
0: 嗯、
1: 这个酸梅汤，说实话，自制不太好自制。
0: 很好自制啊，我们网上可以有卖的那种，就是酸梅汤自制的那种料包，然后可以回家煮。
1: 那叫自制。
0: 那不然呢？那你是怎么像抓草药一样一点点
1: 配吗？对，正常你要上中药铺，像抓草药一点点配比，然后自己煮。但是就像那个高原说的，网上确实有卖那种半成品的，就是他给你调完的，
0: 对呀、
1: 啊，你只要回家了一煮了就好了、啊。买品质好的啊，别买那种工业料调的啊。
0: 下周来的时候可以给我带一杯酸梅汤吗？谢谢啊。不用客气，谢谢。
1: 下周来我可以
0: 好会做、哦，我觉得，嗯。
1: 下周来我可以给你扛着空调来，我保证屋里有空调。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呀、啊，就是我们大街小。

0: 笑哈，他们这个老少皆宜的这个冰柠檬水。
1: 其实说实话哈，如果您是户外作业的朋友们，或者说长时间在高温的天气下那个工作的，你一定要喝几样东西。第一，就像他说的，刚才你说什么冰柠檬水？
0: 对，冰柠檬水。
1: 啊、然后或者是淡盐水。
0: 这个柠檬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好接受的、啊。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柠檬里面含大量的维 C。
1: 嗯。
0: 女生喝了呢，对女生的皮肤啊。这个还有这个免疫力也会提高，也特别好啊。
1: 确实是那个补充，最关键是在这样的热天啊，人那个长时间在户外作业啊，它会流失这个、流失盐分。
0: 说白了就是会出汗，出汗汗里面是带盐分的，所以身体里面呢会缺盐，所以呢我们就要喝一些淡盐水来补充我们身体的一些盐分，是吗？
1: 啊，你说的好明白，
0: 好有文化。好有文化哦，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好厉害哦。
1: 你看，你
0: 给我鼓掌。
1: 你让我好好说话，我现在绑过来，你能不能好好说？
0: 我改不了一点儿。上半场你想把我恶心的，我真的我都在这儿，就全往下压，你知道吧？
1: 这个所以说哈，它这个冰柠檬水也好，淡盐水也好，它是补充的水分的电解质，然后不甜也不腻，其实冰一下挺好喝的啊。
0: 哎，没错。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像气泡水，就是带气的，
1: 带气儿的。
0: 哎，带气儿的这样的这个饮料和苏打水。
1: 对。
0: 可能呢，就是在我们口感当中哈，在体会的这个口感当中，一定比不带气儿的可能那种要更好一些。
1: 总之，对，总之来说什么呢？就是如果您出汗。量很大的话，您就得补水。补这水里面呢，多少你有点东西，会好吸收一点。
0: 你看啊，咱们这个白水说了，说啥？那叫勾兑。那是勾兑吗？那自己在家勾兑的和在外面勾兑的，它能是一种勾兑吗？
1: 他说你酸梅汤的，是不是？
0: 你自己在家勾兑，那不叫勾兑，那叫特调。别人外头得给你调的，那叫勾兑，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吧？哦，
1: 勾兑，对，勾兑一般用在白酒上。
0: 啊，你看啊，
1: 你看咱们刚才说啊，佳姐说什么？
0: 佳姐说，看脸，看秤，看余额，这心都拔凉拔凉的呀。
1: 根本就是防暑的利器还源于自身，是吧？
0: 江姐现在还没热起来吗？现在你应该已经就是自律的已经挺瘦的了吧？
1: 对，体重也管理得好，精神状态好。
0: 逐渐看一看，就是减下去的体重，
1: 慢慢
0: 逐渐增长上来的余额，其实就热了。
1: 那
0: 也能回回温。
1: 那他一定是 hot hot 啊，那他老热了。
0: 也能回回温的。
1: 对。
0: 你看我们那个大齐说，四川凉虾好喝。
1: 啊、哦，四川喝凉虾。
0: 四川喝凉虾好喝。
1: 嗯。
0: 你喝过四川凉虾吗？
1: 没有。
0: 我也没有哎。
1: 我不骗你，我上四川去旅游的时候，
0: 哦、
1: 我都
0: 啊，我知道。
1: 嗯。
0: 哎，大概是不是那种就是就是像小面鱼的那种东西，然后那个泡在一种汤里，然后是冰镇的是吗？然后在那个大白缸那锅里崴出来的那个东西是吗？
1: 对。
0: 哦，这个叫凉虾是吧？啊。
1: 对。你像那谁，像高原他们都不喝这个东西的。高原喝的就是四川的特产，就是保温杯里头把那个小面儿啊，或者火锅的红油底汤。
0: 我好猎奇哦！
1: 完了没事就来一口。
0: 我觉得我好猎奇。这还有就是啊，我看其实我们不了解双子座，他说夏天喝点热茶还是解暑的。
1: 嗯
0: 其实大家哈，就是我们还这个上半节还没有说到这方面啊。
1: 嗯。
0: 其实如果就是夏天你特别热
1: 的
0: 时候。
1: 哎
0: 哎，对，
1: 你
0: 要温火慢煮茶的话，也许你喝完了之后，你真的会清凉。
1: 因为老话说的是什么呢？冬病夏治，有的时候夏天喝点热的东西反而会对你的身体好，但是也得分怎么喝，知道吗？不是，比如说你身体里火气非常大，你还说我就热补的这种方式也其实也不对。一会儿跟大家详细说一说啊啊。刚才我们说的其实主要是喝的方面，其实吃的方面也是，吃的冰爽解馋的东西到夏天，比如说东北的老冰棍儿，是不是？咱们刚才说了老冰棍儿，还有那种叫什么来，东北大板的那种冰淇淋啊，来个冰淇淋其实还是很解暑的，吃两口啊，拔拔牙，是不是？奶味足，不齁甜儿，是吧？解暑又满足。
0: 没错。
1: 然后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哈，夏天吃那种就是比较那个腻口的那种雪糕，我认为还是

0: 的。
1: 行，那个一会儿高原到底多厉害，咱们稍后这个进段评学啊，回来之后继续。
0: 一会儿好好跟你们讲啊。
1: 对，
2: 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9: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7: 没有快乐怎么过？
9: FM 八十九点一，
10: 八十九点一，
9: 交广，
10: 交广，
9: 面对面，
11: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7: 用声音加油，
9: 让心情撒花，
7: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9: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7: 准备好了吗？
9: 锁定 FM 八十九点一，
7: 握紧方向盘，
9: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的交广面子面，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1: 各位早安，我是高原。
0: 此时此刻，也许您正在忙碌的上班途中啊，恭喜您，您要迟到了。
1: 恭喜您，您已经迟到了。
0: 不管怎么样，在美丽的星期一，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一份轻松愉悦的心情。
1: 咱们继续呢，上半段的话题哈，我们来聊一聊是什么样的东西呢，能够给你解暑？夏天的解暑神器，你用的最多的是什么？
0: 嗯，
1: 吃的、喝的、用的都算，给我你的推荐。
0: 对，给大家推荐，其实可能有领丁一下，大家想不起来哈。其实呢，有很多，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吃的东西，冰镇的这个好吃一点的甜滋儿的瓜果梨桃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夏天的时候。
1: 嗯，是的。
0: 比如说
1: 啊，就水果。
0: 一说到水果，大家想到解暑的第一个王中之王必是西瓜，是不是？
1: 对，那西瓜糖太高了，我不吃。而且我跟你说，西瓜属于凉性的，吃了对身体不好，我不吃。
0: 就是说实话，不能吃太多啊，你爱吃不吃，管不上事
1: 儿。哎，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朋友会可能有这种感觉啊，因为西瓜呢确实很好吃，但不是有的非常注意养生的人他就不吃。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讲哈，这个冬病夏治，非常在意自己身体的人呢，西瓜属于寒性的。
0: 其实无所谓，只要别吃多了就行，是吧？本地时令的，你像水分也充足。
1: 对
0: 啊，然后甜脆多汁儿，
1: 就是相比于其他的这些科技与狠活的水果还是比较健康。
0: 当然，你要真是能咔嚓起出一个里面都起沙的，你想想那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1: 我也不知道是啥样的味道，现在我觉得挺想吃的，你跟我说
0: 嘎嘎地啊。所以说还有吃的那个，你就是咱们说主食，夏天你热的有时候吃不进去饭，一到就是这两天入伏了，
1: 八八凉大冷面。
0: 对，你一起晚上你回家了，一碗大冷面啊，冰镇的汤带冰碴的，
1: 对，
0: 然后
1: 放点小冰块是吧，
0: 酱牛肉往顶上一铺，
1: 再放个鸡蛋，
0: 对，放个鸡蛋，
1: 放点辣白菜，
0: 嘎嘎地，朋友们，
1: 嘎嘎地。
0: 但是冷面这个东西啊，每人吃的口不一样，
1: 哎，就是有酸甜口的，
0: 对，有愿意吃咸
1: 口
0: 的，你愿意吃咸口的。
1: 其实在我的概念当中，我就不知道咸口冷面到底是应该是啥样的。那玩意儿怎么吃？我觉得这个冷面这个东西，从小在我的印象当中哈，就像主食的零食一般的存在。它怎么能是咸的呢？我就不理解，
0: 有
1: 吃不了咸的，
0: 有咸口的。
1: 啊，觉得冷面咸的可能不太适合我，
0: 是吧？所以你愿意吃那种大酸甜口的？
1: 嗯，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从小接触的冷面就是这个味儿。
0: 比如说啊，朋友们，咱们那个潮族的冷面一般都是酸甜口的，
1: 对，
0: 就是你上延吉那边吃冷面，你一吃你就要，别告诉他，你就说我来一碗大冷面，你看端上来基本上都是酸甜口的。
1: 对啊，对，
0: 你得特意跟他说，你说我要咸口的，人家给你
1: 其实他要做咸口的，他还不一定能会做呢，有的
0: 咸口的也好做，咸口的不是一点也不，就是糖放的少，醋也要稍微少放一点。你看那天我自己在家用什么呢？用苹果切成片，梨切成片，自己熬的那个汤，放点那个佐料，自己熬的汤，完了镇上，完了之后
1: 好吃吗？
0: 好大，不好吃。
1: 你现在学聪明了，都不上当了。
0: 我感觉我要
1: 上我的当了。
0: 我感觉我要说好吃，下一句他跟的就是那，
1: 给我做点冷面汤呗。
0: 不是。
1: 对，就是能用的时候尽量要去都用啊。
0: 对对对。
1: 要把这个作用发挥到极致。
0: 然后这是我们说吃的东西，是不是？吃的东西可以让你从内而外的清凉解暑，
1: 爽口
0: 爽口。
1: 对，
0: 对，但是呢，你说我的那用的东西呢？用的东西无外乎就是这些解暑东西，我们常用常知道的那就是风扇和
1: 空调，
0: 对不
1: 对？
0: 风扇现在有很多种，
1: 就是我看孩子们现在有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都是带那种
0: 挂脖的，
1: 挂在脖上的，还有手持的那种，是吧？
0: 还有挂腰的。
1: 挂腰干嘛？
0: 就掐腰。
1: 吹的肚子疼吗？
0: 这
1: 不
0: 挂腰上，然后风扇是往上吹的，你整个都。
1: 我的天哪！我可以，我刚刚就是你刚才因为我形容，我都已经出画面了，特别认真的在听你讲。
0: 对，封住。不是，
1: 我觉得按照我这个体重的话，能不能就直接就吹起来，呜，我就感觉飞起来了。
0: 就感觉自己像直升机，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但是现在更多的也有用那种手持的。
1: 对，手持的，
0: 手持小风扇。
1: 而且现在风扇其实也特别高级了。
0: 对，
1: 你看啊，以前的风扇只是转风，哎，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光转圈没有风。

0: 哎，其实不是啊，我想说的不是光转圈没有风的问题，
1: 嗯，
0: 我要说的是现在的这个风扇哈，有那个出气儿的、出凉气的那种，是充电的，哎，能实现这种像空调扇的这种的
1: 空调扇，然后那边是充电的也好，或者说有的都甚至是充电宝。
0: 嗯，
1: 大一万毫安、两万毫安的这种的，可以吹很长时间啊。你说这是就是什么呢？就叫做户外通勤救星吧，算是，
0: 嗯，
1: 是吧？你从你要在户外开展某项运动的时候，或者说开展某项工作的时候，你可能拿一个小风扇给自己解暑降温，这是一个不错的利器。但是你说我睡觉的时候，我不能说。你就比如说咱们在家里睡觉啊，睡觉的时候你要一直开着空调，有点凉，说实话。
0: 嗯，对，是的。
1: 你就是盖着被，也有点凉。东北人好像很不习惯的说开整宿空调的这个样子。啊，真是有点凉。
0: 对，这样的话，对身体其实也是特别不好。
1: 不好寒呐。
0: 嗯，
1: 那你说一直开电扇对着自己吹？也不太得劲儿，说实话。
0: 其实我说实话啊，我觉得你就不适合做男生，你就应该适合做女生。我说这直播间都闷成啥样了，我们这直播间现在没有窗户，我现在要开一下空调，他跟我说我能把空调关一下吗？好冷啊。刚跟我说我能把空调关一下，我好冷啊。
1: 不是，咱也是确实没想到，
0: 嗯嗯嗯，
1: 这天这么热，你都穿半袖，你是穿棉袄来的。
0: 谁穿棉袄了？我是知道直播间里有空调，所以我今天特意穿了个稍微
1: 长一点
0: 的袖子
1: 啊。
0: 对，
1: 但是我们
0: 因为到了伏天之后哈，一会儿我们就会跟大家讲到这个话题，就是到了伏天以后，一定要不能过于贪凉，如果过于贪凉的话，
1: 嗯，
0: 对自己的身体是特别不好的。
1: 对，你说这话跟自己之前说的话是不是矛盾的？
0: 那咋了？那你看我吹着空调，但是我可以穿衣服呀。
1: 对对对，你真是聪明的，这是。
0: 而且我在家要吹空调的话，我都盖被。
1: 盖被吹空调。
0: 对，因为啊，我跟你讲啊，就不吹空调的话会特别热。
1: 嗯。
0: 然后你要是把被周开的话，我就觉得吹的特别冷，怎么办呢？吹着空调
1: 盖
0: 着
1: 被，而且那个被那个。
0: 一会儿是一会儿。
1: 对，那个被丝丝凉的状态。其实
0: 你怎么知道？你也这么干的？
1: 因为我女儿跟我说过，我以为只这全世界只有我女儿是这样的精神病，原来。
0: 哎呀，我真
1: 然后
0: 我真的我就是你要是说这话的话，我就不得不说。
1: 但是南方哈，像比如说长沙呀、四川那边啊，多用什么呢？多用凉席。
0: 嗯。
1: 冰丝的枕套。
0: 嗯。
1: 啊，这床上铺凉席。其实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也啊，
0: 嗯，就是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一次性的冰袋儿，
1: 嗯嗯嗯，
0: 一次性的冰袋儿，还有这个冰凉贴，
1: 哎对，
0: 就是我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我们家孩子突然间回去之后，在头上戴了一个，头不上胳膊上都戴了这个，就是发热，
1: 啊，
0: 就是管发热的那个贴，你知道吗？
1: 然后你那个继母不是那个慈母的性格又出来了，是不是？
0: 我说
1: 哎呀，宝贝是不是发烧了？
0: 我说你咋的了？
1: 对，
0: 发烧了吗？这是冰凉贴。
1: 对，冰凉贴。
0: 这不是就是管发烧的吗？其实是物理降温一个道理的。
1: 是那种东西，就一个东西。
0: 对，是物理降温一个类
1: 型。即贴即凉，一般都贴脑门上那种，
0: 对
1: 吧？
0: 贴手臂呀，对。
1: 你别说孩子们了，我有时候还贴呢。就是
0: 你跟孩子差不，你反正你智商跟孩子差不多。
1: 你们孩子智商那么高？
0: 你跟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嗯，
1: 但是你的智商跟我姑娘差不多高啊，都是一样。
0: 其实我跟你说，你要是谈到这个话题的话，那我们就一会儿下播的时候我再好好跟你讲吧。
1: 刚才他说了用冰凉贴，是不是，哎，可以持续这一个贴大概可以持续2个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吧？
0: 嗯
1: 啊。
0: 但其实我觉得那种感触不是很好，
1: 嗯，
0: 我试过，哎，不就太凉了，我觉得没。
1: 对，还有现在有那种全新配比的，那叫什么降温喷雾啊？
0: 嗯，
1: 就是薄荷的配方。哎，你就放心啊，其实夏天只要有薄荷配方的东西，你都会清凉一下。
0: 对，咱考虑的是就是不。在你不过敏的情况下，啊，
1: 对对对对，
0: 你可以去喷啊。但是有的人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身体属性的原因哈，
1: 皮肤太嫩了。
0: 嗯？什么？嫩？
1: 对啊，就是像我这样的啊，就是皮肤太嫩啊。
0: 你看啊，我们德国战车说解暑的一定是16度的空调。
1: 16度的空调。
0: 他说16度的空调，16度的空调，我觉得你有点开的有点是太低了，我觉得。
1: 对，16度的空调和8度的啤酒是吧？
0: 就刺骨啊，就是真的，就是 让人就是看起来就是一看比看看自己工资心都凉那种，刺骨的凉，受不了。
1: 对，我现在开空调有时候也开，但是我会把空调大概开在22到23摄氏度左右就 OK 了，就让这个屋里保持舒适的体温就行了。
0: 对，而且呢，不是说你要到外面就是一个特别炎热的一个这个温度下哈，突然间直接进了这个空调房，更不能过于凉。
1: 对
0: 对。
1: 还有那种，你像他刚才说了一次性的冰袋，其实除了一次性的冰袋，还有那种叫水屁垫儿，
0: 嗯，
1: 就冰屁垫儿、
0: 啊，水屁垫儿是吗？
1: 对，就是搁屁股底下做的，像水一样的。
0: 好用吗？你说？
1: 不好用。
0: 哎呦，你现在真太聪明了。
1: 不行。
0: 我想如果说你说好用的话，我就。
1: 老人说过一句话，不是，老人说过一句话，
0: 嗯，
1: 屁股底下不能凉着。
0: 你为什么？为什么呀？
1: 得病
0: 啊，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可能对你来说，也许就是它影响你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机能，是吧？
1: 屁股底下一凉着一拔着的时候，对的，对肠胃特别的不好，而且对这个容易得一些疾病，是不是？咱这也不细说，我们又不是医疗健康节目，是不是？
0: 那你细说呗，虽然你不是医疗健康这科的，但是你懂得多呀。
1: 所以说底下坐太凉了，屁股底下坐太凉，那肯定是不好的。就像我们老人说，那个睡觉不管天多热，都得用东西搭点肚子，是一个道理。
0: 我还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
1: 啥，
0: 更适合解暑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啊，就是晚饭后骑自行车。
1: 啊。
0: 就是。那个风特别凉，而且有时候就是下了小雨之后，然后那种清爽的感觉，泥土的气息和空气里那种清新的感觉。
1: 你知道为什么有泥土的气息？因为啊，就是特别下完雨的时候，你就骑吧，啊，那没有挡泥板的时候。
0: 但是确实，
1: 甩一身呢，身上全是土。
0: 确实是这样啊，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那个车吧，如果安了挡泥板的话，会影响这个外观的美观。
1: 对。不好看。
0: 那所以说呢，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要是下雨的话，可能会甩一
1: 身
0: 泥，
1: 但是
0: 不影响这个体验的感觉，
1: 哎、
0: 体验是非常好的。嗯，
1: 对，但是我看
0: 过、啊、
1: 我看过高原的那个车，高原那车就什么都有，他那个车大气，特别大气，然后呢，
0: 中间还有个梁，前面还有个筐，是吗？
1: 中间有梁，前面有筐，后边有架，还能坐孩子。
0: 对，我这个是我这比较高效的、啊、
1: 对，他够不着，他都得在那个横梁上岔过去骑。
0: 哈，我好热呀，现在我感觉我中暑了。
1: 你们见过吗？那种骑二八茄子骑的那种，
0: 就是见过那种就是掏裆骑的，是吗？
1: 对对对、
0: 掏裆骑的，
1: 对，很凉快，
0: 很凉快，很清爽，而且很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对，那一边
0: 风一样的感觉，
1: 我像风一样自由啊，就那种感觉，是不是？但是说实话，入了三伏天哈、我们其实有挺多事情是不能做的。
0: 是的。
1: 如果
0: 什么事儿不能做
1: 的。对，如果做了的话，有的时候哈、说句实在话，就是很容易对自己的身体不好嘛。
0: 对。
1: 嗯。
0: 其实呢，我们今天呢，这个说到三伏的这个节气哈，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今年三伏的这个时间表。那初伏呢是7月15号到7月24号，一共有10天；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一共有20天；那末伏呢就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是10天，一共有40天的时间。其实40天的这个三伏天呢，还是挺长的，其实大家还是挺难瞒度过的哈。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咱们东北吧还好一些，因为现在是暑期嘛，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也会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旅旅游，希望大家给大家就是能有一些这个避暑的一些胜地哈，因为我们东北的天气相对于全国的来讲的话，这个高温肯定是还是要弱一点的。
1: 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避暑。所以我们今天来再说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什么，是吧？有一位朋友他在我们的这个抖音上，他说抖音这个，他说妈妈皮肤确实很嫩，
1: 发音要准确，
0: 嫩哦，是嫩哦，不是嫩哦，
1: 那真的啊，就一捏一汪水，真的很嫩啊。 QQ
0: 捏过吗？捏过呀。
1: 没有，我捏都是捏自己啊。
0: 你那个肤感跟我的肤感能一样吗？
1: 哎呦呦呦呦！ 那肯定不一样。
0: 就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入伏天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啊？
1: 嗯、
0: 不要过度贪凉，然后呢，会觉得就是，嗯，过度贪凉的话。

0: 会觉得就是逞一时之快啊。
1: 我说实话，这个时候呢，就是跟大家讲一讲哈、啊，就是人一到这个时候入伏的时候、人体阳气外散，容易导致体内虚寒，人就容易，你为什么有时候对夏天就感觉乏力呀、食欲不振呢、减食是不是？
0: 就是招这个暑热之病，
1: 对，就
0: 是
1: 因为从这儿来的，对，就是这个季节造成的原因。
0: 其实啊，入伏啊是挑战，也是机遇。
1: 哎，夏日养生啊，需要的是什么？阴阳平衡，朋友们。
0: 其实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
1: 对，
0: 然后外避暑热，内护阳气。
1: 对，所以说哈、这个一到这样的，跟大家说这不能做什么啊？我们总结三忌啊。
0: 三忌
1: 啊，这个第一呢，就是千万不要起居不常，
0: 作息
1: 要
0: 规
1: 律
0: 啊。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晚上的时候就是哎就这样，你要是天天晚上凌晨两点睡，那你就天天凌晨两点睡。
1: 对，你看我们高原起居时间生物钟很正常，
0: 对呀、
1: 每天都是两点睡。
0: 没错，我昨天又是两点睡的，
1: 是不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晚上的时候我就对这个睡觉哈，我就觉得好痛苦啊，人为什么要睡觉？可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又想
1: 好痛苦啊，
0: 人
1: 为什么不
0: 要起床？
1: 人为什么不睡觉是吧？
0: 好痛苦啊，人为什么要起床？为什么要上班？
1: 朋友们可千万不要学他啊，夏季白昼时间比较长，人呢就容易疲劳，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质量尤其重要。
0: 对，其实
1: 您去看中医，只要你身体有状况了，你看中医跟你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哎呀，这个你的睡眠情况不是很好。
0: 没错，
1: 那就该调了啊。
0: 当然了，那是长时间的睡眠呢也不行。它会让我们这个脑内的这个血流量哈相对的减少，然后
1: 代谢
0: 缓慢，
1: 然
0: 后醒来后就还是觉得困倦。
1: 他说的是这个睡时间太长。
0: 哎，对，就是周身比较不适。为什么有的人就是我睡了这么久，为什么还困？醒来之后还困，因为就是这个原因哈，就是脑内的血流量相对减少了，它代谢就是比较缓慢。
1: 那你说你什么时候睡呢？其实大概啊，咱们就是尽量在晚上10点钟左右就入睡。
0: 对，十点之前要入睡。
1: 对，十点左右入睡，早上起来6点钟起就 OK 了。
0: 哎，对呀、然后你要只要是如果你要睡不着的话，你哎，其实我真的没有权利说这些。我什么招都试了也没好使。长期失眠，
1: 你那不叫失眠，说实话就是晚上想把自己独处的时间留给自己，然后你就觉得是好不容易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就不能浪费它。
0: 其实我觉得
1: 熬着熬着就到那个点儿，
0: 说的还是蛮对的，
1: 是不是？你看你在一家的时候，你要操持家务，然后要跟孩子一起做互动，对不对？你得跟孩子做互动嘛，家长。
0: 每天呢。
1: 然后也要跟老公谈一谈这个心理的那个状态，是不是？工作的状态，这都是很正确的事情。然后好不容易大家孩子也睡了，然后呢这个家里人也都这个睡了之后呢，可能留出一块自己的时间想要自己独处一下，这很正常。我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一想到这儿哈，难免有些失落。
1: 是什么？
0: 我刚才突然就慌了神，你知道吗？慌了神儿，就在这儿我就
1: 你知道我
0: 想什么？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懂吗？因为陈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就是大家都睡了以后，
1: 对，都这个样儿，
0: 那儿都在自己想。终于有我自己的时间了，
1: 对对对，都这个样。
0: 我想干嘛就干嘛了。
1: 之
0: 后昨天洗了个澡，敷了个面膜，刷了会儿手机，玩了会儿游戏，我觉得哎，好爽啊。
1: 对，
0: 一看，哇，已经1点了。这时候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再听几首歌吧。听完别人的歌，我就觉得我想听听我自己的歌有什么毛病，再听听我自己的歌。一到2点了。
1: 对，2点了，然后就赶紧再。
0: 然后赶快定闹钟。从6点开始叫。
1: 在不安中睡去。
0: 对。
1: 对，
0: 是这样的。但是呢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三忌啊，第一个呢我们要说忌起居不常，作息要规律。第二忌呢是忌大汗过多，运动要有。
1: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很多人认为啊，夏天是一个极适合运动的，因为什么？夏天热，它好容易出汗。大家可能很多人认为只要是出汗了就对身体有益。不是的，朋友们啊，不要这么想。出汗也分就是盛夏之际，适当的出汗有助于排暑和驱这个寒邪，但是过度的出汗可不是什么好事了啊。
0: 说的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一定是适当
1: 对，
0: 哦，一定适当的，但是过度出汗呢，就导致我们的这个伤筋耗气，然后容易这个心慌气短，然后去增加身体的负担。
1: 对，这样的大热天，其实您趁着早上或者晚上来个慢跑啊、瑜伽呀、散步都可以。
0: 但是呢，这些运动都可以做啊，但是古人常说什么呢？叫沾如汗出。
1: 对，
0: 就是活动到衣服微微发湿，而没有湿透的程度，对身体是。最好的，
1: 你别说大中午我顶个太阳去打篮球去，真的这不科学了哈，那就很容易中暑了，
0: 哎，没错，
1: 对不对？然后这是第二季，第三季是什么呢？就是一定啊，不要贪凉过度，护阳为先。
0: 对，
1: 嗯，
0: 三伏天的时候啊，这个确实是特别热，大家也可以都就咱也可以理解啊。
1: 嗯。
0: 但人体的毛孔呢，自然张开，气血是向外流散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过度贪凉的话，寒气呢就容易趁虚而入了。
1: 对，饮食上不可贪冷。
0: 嗯、对。
1: 虽然暂时能带来一丝清凉，但是食冷过多会伤你的什么呢？伤脾伤胃。有的时候脾胃虚，其实就是这个时候来的。
0: 对。
1: 你夏天就很多的男性同胞，一到夏天愿意喝点小冰镇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就会发现了，你的脾胃就是虚的。为什么虚？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啊。
0: 嗯、
1: 喝凉的喝的太多了。
0: 哎，对。所以呢，三伏天一定不要贪凉，夏不贪凉，冬不贪床。
1: 哎，然后就寝上、啊、你也是保持屋内的安静和凉爽就可以了，可以使用空调或者风扇，但千万注意不要直吹身体。
0: 嗯、
1: 晚上有一个好招，我告诉你们、
0: 嗯，
1: 窗户开着，你把空调扇和风扇对着窗户吹，然后保持那个。
0: 过堂风是吗？
1: 不是，保持屋内的空气的更新速度，然后就会很凉爽，
0: 嗯、就凉快了，是吧？而且还没有吹，不像吹空调就吹得那么伤，是吧？
1: 说句实在话，咱东北晚上其实挺舒服的，
0: 嗯
1: 嗯，没那么热啊，
0: 嗯嗯、
1: 晚上二十来度正挺舒服的时候呢，是吧？
0: 对，其实我觉得东北的这个暑期哈，就是这个三伏天，其实还是比较好过的，
1: 对、嗯，
0: 因为毕竟我们晚上的时候可以。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微微发凉的这个微风哈。
1: 对，那夏天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主要跟大家说几点啊。第一点就是食温啊，一定要补脾气，脾是
0: 补脾气啊、哦，不是补
1: 脾
0: 气。脾
1: 对，在这个我们传统的一些养生理论当中啊，脾是主运化的，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脾气健旺，才能使你身体各部分得到充足的营养。如果脾不好，你营养得不到充分的吸收。
0: 哎，没错。
1: 忘了有些小孩说啊、哎，这小孩吃饭不好啊，就脾有问题的时候就吃饭不好，
0: 对，是这样的啊、
1: 吸收不好。
0: 第二个就是要晒背来补元气。
1: 嗯，
0: 晒背呢，你看就是
1: 不是背后的背，
0: 后背的背、
1: 哦，对，是后背。
0: 但是自己家的背也可以拿去晒晒，体会一下阳光带给我们的这种正能量啊。
1: 是是是。
0: 嗯，晒背啊，晒自己的后背啊，它这个背呢是督脉所在，汇聚着人体的一身的阳气，所以呢上午9点到11点此时的阳光比较温和，温度又适中，是最好的时机。你不要等着下午就是1、2点的时候阳光最烈的时候，然后你光个大膀子出去咔一脱一晒一回来全脱了皮了
1: 晒雀红
0: 啊，对，
1: 完爆皮。
0: 对，晒背呢虽然好啊，也但需要适度啊，同时呢也要避免直射啊，这个头部，以防头晕、中暑等等哈。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补心气儿了啊，
0: 哎、
1: 这个
0: 心情，说白了就是补心情。
1: 对，
0: 嗯，
1: 心主血脉嘛，对不对？藏神，
0: 啊、
1: 心气充足，精神才会饱满。冥想。
0: 那古人又云了：“使志无怒，使气得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你给解答一下。
1: 使嘛，大家都知道。
0: 怡情养神呢，这正是夏季养生的关键所在啊。
1: 嗯、
0: 那每天抽出10到15分钟时候，这个10到15分钟的时间需要
1: 冥想，
0: 清空你所有的杂念。
1: 其实什么是冥想？
0: 嗯，
1: 发呆。
0: 啊，不是啊，
1: 不是。
0: 那如果要是冥想的时候，就在这想着想着，我比如说我现在就要冥想，我就在这想，哇。
1: 名字不需要冥想。
0: 啊，这现在想一件事。
1: 嗯。
0: 哇，真闹心。
1: 真闹心。
0: 真闹心，
1: 我跟你说
0: 啊，更闹心。
1: 我跟你说，冥想是有点类似于什么？我解释的不完全，我只是自己的那个体会啊。
0: 嗯，
1: 我觉得冥想就是类似于一点发呆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个时候，就是突然这个时候你的耳边 声音、眼前的画面，什么好像都消失了，与你无关了，你神游了，就是这个时候你的发呆，你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你好像神游出去了。就这种发呆，其实每天你一定要有，而且对你特别好。
0: 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来说一下哈，就是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是这样哈。
1: 嗯。
0: 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无论何时何地，什么样的节气，只有你的心气舒畅了，自然神清气爽，烦恼呢。也是追不上我们的生活呢，也是更加愉悦的。
1: 对，
0: 嗯，所有呢，任何的问题呢，都要保持自己一个良好的心情和一个饱满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生活的每一天。祝愿大家开心快乐。
1: 好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
0: 拜。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咱来聊一聊工信部的这个一些新车啊。前不久呢，2026年的下半年啊，工信部首批新车的目录公布了。和上半年相比呢，这个车企啊争相推出重磅的产品的这种势头一点没减啊。然后单单这一批新车的名单当中嘛，最值得关注和细聊的就不下10款车啊。那今天咱先聊一聊啊，比如说这个小米的鹏程的 N70、N90、理想的 i9、启静的 GX7、宇宙09，啊，先聊这几款车啊。小米目前在售的这个苏七还有预期系列吧，都是以颜值啊性能为核心的一个爆款啊，采用都是纯电的。这次工信部出现的 N70 和 N90 呢，则是属于小米这种全新的产品系列，定位呢也不再聚焦运动了，更专注于在哪儿呢，这个更专注于在空间和舒适度这一块。

这个鹏程 N 七零呢是一台 C 级的大五座 SUV， 然后轴距车长都是要比预期要短啊，但是它的造型是更方正，而且车头比较沉稳更高，观感上反而比预期大不少啊。同等级别增程 SUV 里面，那像 L 六、问界 M 六啊，都是鹏程 N 七零的竞品啊。这个轴距和车身长度呢这一块哈。鹏程的 N70 呢非常巧合的跟问界 M6 啊完全看齐了，所以这俩车呢就是非常自然的成为了最直接竞品了。

而且你看现在吧，就习惯了，比如苏七还有淤七这个风格之后，鹏程 N70 看起来就是一点都不小米了啊，除了那种封闭式的前脸，然后镶嵌着啊他们的一个字母标，这款车造型几乎看不出来特别具有辨识度的地方啊，前脸非常方正，然后它那个我看了一下，它跟 C 柱那一块儿挺厚重的，然后它那米字形日行灯也不像那种苏七呀或者淤七那么张扬，反正。对于这个关注小米啊，然后这个更侧重空间啊或者舒适度这一块呢，这个车啊要比苏七和玉七来说，体验感会更好啊。

而且你看现在哈，无论是手机还是汽车，小米一贯注重参数。鹏程 N7 能最亮眼的参数之一就是配了一个52千瓦和76千瓦的两套的啊电池的容量啊 ，WLTC 的车电续航可以达到270和380，意味着就是以市场普遍采用 CLTC 的工况来看吧。N70 的储能续航可以达到300、500到500左右啊，这两个版本。

而且你看做对比啊，刚刚上市的新款的理想 L6 升级之后的 WLTC 的工况也只有200多公里啊，同工况下呢，这个问界的 M6 增程版最高续航是302啊，这个和鹏程的 N70 确实是吧还不太一样啊，是这个纯电续航是有差距的。而且一旦纯电续航可以达到500公里呢，一台增程车的使用场景和这个模式它已经非常高度接近纯电车这个体验。而且如果说极端情况下你可以加油啊，可以加油对吧，这个呢也会成为小米的增程的一个车型一个优势了。我身边不知道你心里能否为我，而且刚才咱也聊到了啊，这个小米呢是首次推出这种侧重空间啊侧重舒适性的一个产品。你看作为同级车型啊，鹏程N70的车身是要比理想 L6和问界 M6都高出50毫米左右，所以意味着啥，车内的头部空间肯定是很充裕的啊。再一个，轴距和车身长度也都明显超过理想 L6 啊，足够大的尺寸，再加上小米是吧能打通这个手机平板家用智能设备是吧，澎湃 OS 车机啊，智能化还是很不错的啊。所以你看，作为小米从驾驶者之车啊扩向于家庭空间那个市场当中吧，一个首批的车型，鹏程N70的侧重点肯定是有明显的一个转变了啊。小米四驱和预期的动力参数都很突出，但鹏程N70两驱四驱版这个功率只有286和422，这个参数要是在同级啊，在同级来说呢，不算很突出啊，不算很突出。而且这款车入门版采用的是希望达的电池啊，这个可能受到很大的争议了就。反正不过对于家庭用车为主吧，然后看重智能化啊，或者看重这个续航这一块儿，这个鹏程N70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选择。

然后刚才啊，这个咱聊到是鹏程的 N 七零，还有一个啊，和 N 七零一起发布的，还有定位就是 D 级的大型 SUV 鹏程 N 九零。官方啊，把这个问题 M 九啊、理想 L 九啊，当做这款车的一个竞品啊，一个竞品。而且，但同时又给出来啥呢？三十万以上这个价格定位，它这个价格门槛我觉得就放低了很多了。而且大家如果说看这个官图啊，就能看得出来，它这个布局跟N90 吧，相比其他的九系 SUV 来说，这特点就是啥？它里面那个内饰布局啊，有点偏 MPV 那个特征啊。三排座椅共轨啊，它是鹏程 N90 的一个亮点。所以看基于这个架构，它前排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哎，后排呢又可以旋转一个小桌板。除了像常规状态下那种大空间之外哈，这台车还能在里面办公、休闲、会客这个场景啊，就是比较。

而且除了七座版之外呢，鹏程 N90 还可以配备电动升降车顶的五座版。哎，电动升降车顶啊，这个就是给喜欢长途旅行啊、车内露营的玩家哎带来很大的便利了。包括这个还那啥呀，匹配的还有比如投影套装，车内的边柜啊等等这些配置，真的是把开车游玩这个场景、这个需求和体验，我觉得是进一步给挖出来了。

然后和鹏程的 N70 相比啊，N90 全系标配了双电机和大容量的电池，WRTC 的工况可以达到370，预计一下，CLTC 应该能达到500呗。和这个，然后问界 M9、理想 L9 和谁呢？还有一个应该智己的 LS9 呗。这些增程竞品啊，续航应该是都在400公里这个级别啊。鹏程 N90，所以看这个还是有明显的优势。

实酒系这种大型 SUV 这市场嘛，我觉得可能现在已经趋于饱和了。啊，车企可能需要挖掘更多的特色吧，来吸引消费者。N90算的是它用车场景这一块吧，有一个更多的想象力啊。反正我在别的车上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场景啊。不过需要说的是，就是鹏程N90的轴距是3080啊，明显要逊于主流 D 级 SUV 的。这款车主要是依靠超长的后悬，把车身拉到了5米，接近5.3米的长度。然后相对比较短的轴距呢，能不能在保障车内足够宽敞的时候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消费者可能非常关注的一点啊。

下一台车啊，理想 i9 是理想 i 系列的旗舰了。目前理想 i6 呢，已经承担起超过一半的销量任务。纯电 i 系列呢，早已成为理想的一个销量重心啊。所以对于40万级的市场来说吧 ，i9 的表现要比近期更新的 L9、L8 更值得期待了啊。虽然同为 SUV， 但是得益于这个更优秀的一个空间利用率啊，理想纯电 i 系列的内部空间明显要比同级 L 系列宽敞很多啊。然后理想 i8 的空间表现已经不亚于理想 L9。啊，这时候刚刚发布的 i9 啊，5225的尺寸在 D 级 SUV 不算长，但是3168这个轴距它是要超过 L9 的。还有谁呢？还有。

未来的 ES 九这个车型。理想官方甚至宣传 i 九的空间表现可以媲美 D 级大型 MPV 的 Mega， 啊，官方这么说的。啊，然后你看嘛，除此之外 ，i 九在舒适性、豪华这一块也将看起 Mega。啊，如果说把这个定位放在40万左右啊，理想 i 九就有可能成为同价位空间啊舒适性产品标杆了啊。

换一个理想 i 系列的造型这一块和市面上其他 SUV 都明显都不太一样，整车采用是那种低车身啊，低车头大倾角的 A 柱的流线型设计，因为你看尺寸偏短 i8 i6 那个造型都不太够舒展，但是 i9 这款车的姿态我觉得是真的是把这套设计理念真的是发挥出来了啊，这个非常协调非常流畅。但是现在 i9 没有公布具体的细节啊，据说这个动力可以达到 Mega 这个级别，所以意味着这个动力啊续航啊快充这一块啊都足够的优秀了。目前理想在40万这个价位高端市场这个份额丢的是非常严重的。理想 i6 的火爆销量呢，这个销量能证明啥呢，这种非常低矮啊类似 MPV 这种纯电 SUV 是有足够的受众的。理想 i9 如果说定位合理啊，这个价格合理，它有可能会扭转理想可能在高端市场这个局势。

然后谁呢？奇骏 GX7，这个你看列装那个轿跑 GT7 上市不久啊，由这个广汽和华为乾坤打造的奇骏品牌第二款车啊 ，GX7 也快亮相了。这款车瞄准的竞品呢，显然啊是目前大火的小米的这个U7的系列啊。GX7 的尺寸明显偏大的3070的轴距啊，5099的车长，再加上1750这个车高，各方面要比U7和智界的 RX 吧啊，这竞品要大半圈。亮点就800伏啊，5C 加上385公里的一个续航啊，增程系列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纯电系。

嗯，你看，纯电的那个预期啊，和智界 RX 不太一样。启静 GX 用的是增程的动力，反正目前已知的消息就是这款车有800伏高压平台，5C 快充，啊，最高有385公里的续航。反正作为一台华系的这种大家族的成员吧，启静 GX 系在智能化座舱、辅助驾驶这一块呢，肯定是继承华为这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局面了。而且考虑到启静 GT7 的起售价啊，只有29,900，它和其他同类型的 SUV 相比，启静 GS7 很值得期待啊！增程动力加上一个非常低的门槛，没准这台车是吸引年轻消费者的一个关键呢。

来就宇宙09了。宇宙09是大众安徽宇宙家族第四款车。由大众和小鹏啊耗时2年联合开发的，尺寸定位和小鹏 P7 是相近的啊，但不管是造型还是细节这一块呢，09跟小鹏 P7 这个有很明显的差异的。09的外观它有很强的那种运动气质啊，但是和小鹏 P7 啊小米苏7这个叫法不太一样，宇宙09没有采用那种非常极致的低趴的姿态啊，车身高度超过1.5米啊，算得上目前纯电轿跑里面属于大高个了啊。

就是在这个新势力当中，这个阵营当中，这个小鹏的智能化呢也不错啊，也不错。然后这个吧，其实是当下合资品牌可能哎正好是最欠缺的地方，然后得到小鹏技术的加持，哎，宇宙零九在辅助驾驶啊、智能座舱这一块儿，那、肯定是成为一个亮点了啊，这肯定能成为亮点。反正跟其他合资品牌近期推出的新能源的车相比，宇宙品牌设计方面一直都是坚守德系风格的一个特质啊。宇宙零九在整体轮廓啊、局部细节这一块儿啊，都有非常鲜明的特征。这个对于摆脱同质化是个好事儿。小鹏技术的加持啊，也让在一个三电智能化这一块儿跟上潮流了。至于说宇宙零九啊这种非常独特的风格，能不能赢得主流的审美，这个目前来说是一个值得验证的问题啊。好了，起观察时间啊，现在时间9:2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好了，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3: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2: 话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4: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4: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2: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4: 乐享
2: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养吧。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你好。
1: 陶楠你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啊，那孙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心理话题呢？
1: 哎，我们上次说了这个关于催催催说磨蹭的话题，那今天我想帮大家来解决一个让你们头疼的关于孩子赖床的难题。
0: 哎，赖床，我发现一个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啊，就是每当啊这个要上学的时候，孩子就开始起不来，是吧？如果说要是到了这个放假的时候，起得比鸡都早，然后呢家长得不到休息，孩子呢我觉得也没有得到妥善的这个休息，我就觉得这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有的时候让我也很苦恼。
1: 哎，你会发现啊，一个由我不愿意，我拒绝，我不想干的

0: 事儿，到我愿意要做我想做的事情的一个转变。所以看来佳琪啊，像我们上节课说的一样啊，上一个这个专题讲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养成良好的这样一个习惯。
1: 嗯
0: 啊，但是即便这样啊，这个唐能只说了这样一部分情况，还有一部分情况就是有的孩子一睡睡到中午。
1: 嗯
0: 啊，就整个假期我就是一个睡的状态。我记得我有一个这个学生特别的可爱啊，他的代名词就是睡觉，无论干嘛说我的最大爱好是什么，睡觉啊，每天啊长得特别的这个啊可爱，就是感觉他总是睡不醒，完了学习还挺好的这个孩子啊，就可能在这个半醒半睡之间啊，人家就可以这个就可以学习了啊。他是每个孩子学习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他一定是一个听觉型的孩子，就是听完之后他那个脑子里有画面，所以他看不看都行，但有的孩子就不可以啊。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假期也好，平常也好啊，教大家几个方法吧啊，基本上是三个步骤来破解这样一个难题。这可能是让我们家长都头疼的事情啊，因为这个事情你会发现在教育过程当中往往就是一小事儿让我们闹得什么鸡飞狗跳啊，就是整个感觉就是整个人就要爆了那种感受。而且起床就是早晨起床，很多家长跟我说就是一种较量和考验啊，而且是双方这个力量哈、意志力的较量啊。大人这边是争分夺秒啊，一遍的催催催，就像我们上次专题讲的那样，孩子那个睡眼惺忪，哼哼唧唧，磨磨蹭蹭。
1: 我小的时候就这样。
0: 是吧？我更逗的时候，我当时会说什么？我说我在起床缓冲中。
1: 大脑得运行一会儿，刚开机状态吗？
0: 对对对，刚开机啊。其实我觉得我这个挺形象的啊。你这个机器好一点的，可能起床就快一点。
1: 对对对。
0: 机器不好的，特别疲劳的时候，你的缓冲时间就会。
1: 我先躺一会儿，放空一下自
0: 己。对对对，
1: 是吧？我儿经常就是起在床上沙发再围一会儿。
0: 是的。然后我们把孩子叫起床了啊，到厨房做饭，那再回来一看啊，基本上孩子又躺下了。
1: 对，
0: 经常就会那样啊。再不就这个不紧不慢的啊，坐在那儿发呆啊。甚至我女儿，我发现在啊，女儿经常说她有起床气啊，的确是这样的。看起来就是孩子在发小脾气，其实也是我们身体机能啊
1: 没有完全恢复。
0: 对对对，就像我那个形容比较这个形象啊。起床的缓冲中啊，有时候我自己耍赖的时候，女儿叫我说缓冲呢，现在80%了，还有20%，你稍等我。你看大人都会这样去给自己做一下缓冲，更何况孩子呢？所以啊，我们啊要总结原因啊，就像唐能刚才说的特别逗，说到这个放假了起得可早了，然后上学的时候起得可晚了，一是可能这个原因的背后就是他有点困，还想再睡一会儿，还有。起得可晚了，就是不想去上学，我没有动力去开始新的一天。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悲哀啊，就是我们现在大概有，不能说10:1，也差不太多，孩子是厌学的。
1: 对，为什么会厌学？我非常想知道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因为可能会有少量的孩子，他确实是有学习困难。
0: 厌学的孩子多半是有几种原因啊，一种是在学校的时候他遇到了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就是他认为，因为校园现在还是有一些冷暴力出现的，就他不合群儿啊，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我们家长啊，就学习的压力。那你说学习压力来自于哪里呢？学习的压力一定来自于我们家长对分数的要求。我们的孩子真的不喜欢考试吗？真的不喜欢上学吗？我们现在假设说这个学校啊，你去上就好了，不考试，没有分数，你也不用升学，他愿不愿意去？
1: 当然愿意去，
0: 他一定愿意去啊。为什么有些科目啊他不去都不行啊？比如说啊，我们每周上团体课的时候，最近我有点愧疚，因为我到这个假期给孩子们做一些挑战任务嘛，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孩子居然会去请假。就请假，我别的课不上，必须上这个课，我们必须上我们动力成长小组，我们有约定。他为什么会这么乐意去上？因为他喜欢，而且上的时候他会有感触，他觉得他需要。而我们现在学校也好，考试也好啊，都是让孩子特别讨厌，特别排斥，怎么办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啊，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尝试啊？比如这个假期我跟孩子们一起建了个群，我们要挑战几个任务，每个人去设定自己的挑战任务，挑战的要求就是这件事情可能你不愿意做，但你必须去做的事情。而且直接去明确的跟他说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包括我们承认很多事情我们特别不想去做，但是你会发现 你不得不去做的时候，你必须做一个选择，你要让你自己爱上这件事情。
1: 哎，这个跟我们学的这个就是我们登台表现是有一样，如出一辙。你害怕，越害怕什么，你越要去努力做什么。当你真正克服它，只要一次，你以后次次就会克服它了。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觉得心理上吧，就是真的是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所以我们要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我们要展示这种很强大啊，你很有力量感的那种啊，不要去畏首畏尾啊，去害怕呀，害怕因为也没有用，所以还是要解决问题。
0: 是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最开始最好的方法就是强迫自己去做，但那个强迫你会发现啊，当我们家长去强迫的时候不行，当我自己想强迫我自己去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打个比方，我是这个老司机了，十年的车龄，但是我没摸过几次车，我不喜欢，但是突然今年我会发现没有车太不方便了，我要自己开车的时候，我就强迫自己啊。前两天我就和朋友一起啊，开始就让他陪我练车啊，就出去啊，出去就特别逗，全车的人都比我紧张，因为我开车新手司机嘛，全车的人，我说忘了贴新手俩字了，他说不用停，不用贴，看你开车啊都直拜道那种，人家都离你远远的，我就特别想笑啊。但通过这件事情我会发现，当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你必须做的时候，你就会强迫自己啊。但练练我会觉得哎挺好的啊，自己开着车你能掌握这个方向盘，我会想到啊，是不是人生的方向盘我已经掌握了，那车的方向盘我有什么掌握不了的呢？哎，你就会有一种斗志在心里。说到这里，我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去智慧的引导孩子在整个假期啊，让他自己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你想是不是需要你更有智慧呢？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无论是起床这件事情，还是整个假期我们让孩子做任何的挑战，他都受用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情感链接啊，然后是提升情绪，最后是找到动力啊。我说完之后我会啊展开跟大家去来谈一谈这几点啊。首先是情感链接。我说一下为什么我会和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啊，然后我们签一个就像对赌协议一样，我们约定的是如果谁不完成，而且每次挑战我是跟谁的，哪怕我身在外边，就是有些时候我就出门，像明天我又走了，那我在外地的时候读书的任务我也要去完成，我有我的对赌协议，就是我要完成的任务，我们把它变成一种挑战。完了每一个孩子有的是读书，有的是锻炼，因为现在我们体能不也加分了吗？这个就是他们能这样去完成挑战，因为我们之间会有一个情感链接，他们喜欢我，觉得老师和我一起挑战那我太快乐了，而且彼此之间同伴之间会有一个相互的什么呀，监督
1: 啊，或者是这种竞争啊，
0: 监督。然后我们还做了什么约定，说怎么样能让所有人不耍赖。我们有一个小女孩特别聪明，那个小女孩就是在学校在年段啊大概排前20，班级基本上是前3的。她说这样啊，我们每天都在群里打卡，如果有一个人没打，我们这个团体一共是10个人，说我们其他人都艾特她。说我们不停地艾特他，如果他超过几次，到开学的时候他要给我们每个人买样东西，完了他们就讨论价钱，我说一杯奶茶就可以了，多了负担不了就不会买了。你看我们在细细的在强迫自己的路上，每个人给自己设置了那么多的障碍，结果课结束之后他说发现了啊，被孙老师套路了。但是他很快乐接受，而且我告诉他们，我说今天的目的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无论你长大了还是你现在，你都会有一些事情你不想做，但你必
1: 须
0: 去
1: 做。就像我曾经非常信奉的一句话，你只有把不喜欢做的事情努力做好了，你才能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0: 是的啊，说得太好了，的确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拒绝，就像刚才我和这个我刚才和那谁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了，说我现在最大的自由是什么？最大的自由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你可以不干什么，你能勇敢的拒绝，我可以不去做，但是一定是你之前把你该干的都干明白了，你才能有资格有权利去拒绝。
1: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我觉得
0: 是吧，
1: 就你能力足够强大， 你的自身足够强大的时候，其实很多父母啊逼孩子学习，我觉得我听的一段话也很对啊，
0: 嗯，
1: 就为什么孩子让你学习呢？是因为以后让你有选择，更多的选择的权利，不要被生活所逼迫啊，做了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做一份不喜欢的，嫁一个不喜欢的人。
0: 是的，
1: 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权利啊，只有你站在足够高，望得足够远，你的见识足够多的时候，你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0: 是的，这样你能够选择人生，选择生活的权利，而不是人生和生活来选择你。
1: 嗯，我们要的是生活，不是生存那么简单啊。
0: 对，
1: 嗯，其实很多父母的焦虑可能来源于此啊，但是和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就要更注意方式、方法以及我们应对的各种策略。
0: 是的，所以我们再来看，当我们能够找到情感链接，一切都在关系当中啊。如果你跟这个孩子关系好了，你会发现你跟他说什么都行，他都听你的。
1: 嗯，是的，因为我发现啊，在教学当中，就是孩子如果喜欢你啊，他就是挺配合的。
0: 是的，
1: 嗯，那种崇拜感，对吧？
0: 所以我经常会说，我说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学好这一科，你首先先让他爱上他的老师。嗯，
1: 哦，他得喜欢这个老师，他才能接受他说的话，爱听他说的话。
0: 是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也很骄傲自豪啊，就一路走来做了这个心理学，这个教育学教育是20多年，快30年了，嗯，啊，然后心理学做了17年了，我有好多孩子因为受我的影响爱上了心理学，现在有的就是正在读大二的，还有已经开始就业的，啊，他们就从事了心理学的专业。那可能就是因为我和他的这样一个交流，让他确定他新的人生的这样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一切归结于哪？归结于关系，就是你和他的关系，他会觉得你是他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引领人。其实我们的孩子不缺少物质上的这样一个资助，因为现在吃饱穿暖都没问题了，甚至能达到小康以上的生活了，但是孩子们精神上是绝对匮乏的，嗯，也就是说这个除了肌肤的那个饥饿，他还有心理营养的缺失，让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会有非常严重的无力感，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大人说这个事情我想做，我太想做了，但是我会发现我根本没有力量撑得起来。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更需要的是我们家长啊给予更多的关注啊，然后让我们之间的关系，亲子关系也好，亲密关系啊更加的和谐。
1: 嗯，
0: 啊，接下来就是提升情绪，第二点，提升情绪。我们拿孩子那个睡醒来说啊，尤其还有些困的时候，情绪难免就是有些低落，哼唧唧的，哭哭啼啼的，这个时候我们小孩就会变得特别拧巴。
1: 嗯，
0: 怎么看着都不行，好像故意和大人作对啊，就特别，你会发现孩子就是你的开关啊，他，
1: 嗯，
0: 特别能把你惹火，嗯，有的家长说你我一看着我就不顺眼，
1: 就生气啊，就感觉直冲天灵盖。
0: 对对对，这时候啊你的唠叨会让他的情绪更加低落，所以需要提升他的情绪。
1: 嗯，
0: 啊，提升情绪的，
1: 提升他的情绪
0: 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游戏式的啊，
1: 嗯，
0: 有时候可能是抱抱啊，有的家长就非常好，孩子不醒他就会啊掀开被窝然后给他抱起来，
1: 嗯
0: 嗯，然后还不起啊，有时候就会玩游戏。我小时候因为我是幼教出身嘛，我小时候会跟我女儿玩一个什么小蚂蚁爬呀爬，用指尖和中指啊就是假装啊在他身上走来走去，说一边说小蚂蚁爬呀爬，爬过高山就摸到屁股了，爬过平原就是背部啊，爬过大草原就是头发啊，然后哎怎么有个山洞啊，然后就抠他耳朵眼，然后我要进去看一看，
1: 嗯，
0: 然后孩子一般耳朵就吸引啊，他就
1: 对他就躲，
0: 啊，他就不让小蚂蚁进去，然后他就啊就开始躲，躲的时候再爬呀爬，爬到那个打鸡窝那儿说，哎呀这里好温暖，太舒服了，我要钻进去，就趁机我女儿最怕那个痒了，然后就在床上滚来滚去，你看这么一闹的时候，她那个就睡觉那个情绪就没有了，情绪高涨起来了，
1: 嗯，
0: 那接下来啊，可能啊我们就很顺畅的让孩子就起来了啊，就非常的好啊，
1: 嗯！
0: 你看，不仅是这样的游戏，我们每个家庭可能妈妈都很智慧。其实，当你用心有方法的时候，你都会找到适合你家孩子的。有的孩子就挠小脚丫是吧？有的可能把被子卷呀卷，卷一卷给他包起来啊，
1: 嗯，
0: 滚一滚啊。
1: 对，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这个游戏，
0: 是吧？
1: 嗯，
0: 啊，就是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哎，就会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就像做一个小节目一样啊，就非常的开心。这是在情感和情绪的双重充电，就花几分钟， 你和孩子闹一闹，让他开心大笑，笑一阵完了，孩子情绪舒畅了，就不再拧巴了。接下来开开心心做事情，总比你催一遍再催一遍，然后你的这个火药味十足，孩子看不行了，不起不行了，完了再起啊，每天都是这样，
1: 每天压迫与反抗当中无限循环是吗？
0: 对对对啊，所以啊，不仅是起床这件事情，让孩子做什么事儿，调动情绪都是关键啊。心情好，什么事儿都好商量。你像我套路了10个孩子也，而且都是这个高中、初中，就是年段前几的孩子。你想他们有多聪明，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让我套路他们？为什么会和我一起强迫自己来挑战？而且我挑战全是他们的弱点。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啊，这样会和我在一起并肩作战。
1: 嗯
0: 啊，终于有一天，我说我其实很感恩你们，你们和老师一起在并肩作战，完成一个个挑战。我说知道吗？其实每次挑战的过后，因为我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带更多的孩子。
1: 嗯，
0: 我说你们都会给我，我跟你们身上会学习很多，你们给我带来很多感动。我跟你们真的就是能够发现每个人闪光点啊，能够看到你们每个人的成长啊，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当我说的时候，其实孩子们有些时候我会感动，他们也会感动。就在这样一次一次链接过程当中，孩子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觉得哎特别的亲密啊，不仅是关系啊，他们的情绪动力，为什么家长说在你那儿都是好孩子，回来就不行了？我说那你找找原因吧。
1: 嗯，
0: 那我们除了这一步，我们还要找到孩子的动力。我们先说起床的动力啊，起床的动力。那我们起床的时候，可能今天除了这个情绪处理完之后可能孩子们还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幼儿园呀，或者上小学啊，你可以说几个点。他可能有的有好朋友，有的可能说老师他特别喜欢，你都可以去跟他去聊一聊。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想第一个上学校。而且有的老师啊特别有智慧，我记得我当时带班的时候，孩子都特别想早去，有时候我都在控制啊，不让他早去，就设置一些小游戏啊。你来了之后，你说一下你的阴晴表，然后今天你来了，你第几个来的，你要当什么小队长啊，或者这类的。那当然如果学校老师没有设置，你在家里可以的设置。如果你能完成打卡多少多少天能够准时到学校，多少多少天能够按时起床，然后家里妈妈爸爸我们会有什么墙，越小的孩子越有效啊，会给一个什么小标志啊，小奖状啊，闯关游戏啊，你闯到第30天的时候，这一个月啊，这一季度你都完成了，你就可以完成一个你最想要的愿望。每个孩子有愿望，他说我想干嘛干嘛啊。在这里还跟大家强调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什么东西就是毫无怎么说毫无要求的都给孩子，
1: 让他延迟满足。
0: 对，要有延迟满足。很多
1: 或者有的时候不要完全让他在物质上享受到了过分的这个物质的丰盛，孩子内心会空虚，没有物质。
0: 他不知道他该要什么了。我最近有几个这个考大学的孩子，他就说老师我觉得没啥意思啊，所以你说我要啥没有啊，是穿着名牌啊，家条件好一双鞋几千块，买个手机10000多完了，然后就是背着名包他想要什么都有。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会有动力吗？他就不会有动力了。所以这个动力在于我们家长智慧地帮孩子去引领和指导，让他对自己的每一关每一件事情都有动力啊。说到这儿就特别有意思，我姑娘经常说她是负债累累，就是她我是她的债主。她说我不能当老赖，就是每一次她有什么愿望她要达成的时候，当她的愿望比如说她要买个苹果手机她要花6000-7000，我说不行，我的预算就是能给你花3000，我说这3000得需要你自己努力，你要用更好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给你提供。那他就会给我简单的写个欠条然后我没有利息他要分期还给我，就特别逗。然后他经常说哎呀我得努力赚钱这个我不能当老赖，就特别逗其实在这个过程并不是我给他买不起，我是希望他能够用自己的
1: 努力来获得这个回报，让他人生也更有意义是吧？
0: 对，所以他现在就形成这样一个习惯，我女儿就是凡是学习的费用都我来出只要他自己想买什么鞋呀、包一类的都是他自己赚钱之后
1: 买。其实也很好我们的孩子越早有这个财商，会经营自己的生活，才是我们家长培养他的目的。
0: 是的所以我也真心希望通过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系列的话题，在磨蹭之后 帮助大家再来解决这样一个关于起床，即使说是起。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白

0: 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6: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7: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6: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7: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6: 俯瞰
8: 一望无际的草原。
9: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9: 乐享
11: 乐享
9: 生活
11: 生活。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说板栗。板栗不能常吃，医生提醒这三种人尽量要少吃，很多人还不懂。我就咬了一口，嘴里直接炸了，一股白烟冒出来，嘴唇当时就肿得老高。三十八岁的刘女士坐在急诊室里啊，嘴角涂着烫伤药膏，说话还含含糊糊的。旁边的丈夫既心疼又想笑，谁能想到吃个板栗差点毁容。那天晚上刘女士从烤箱里端出一盘刚烤好的板栗，香气满屋飘，大部分板栗在烤之前啊已经划开了口子，偏偏有一颗漏网之鱼圆滚滚地躺在盘子里，一点裂缝都没有。刘女士没多想，拿起来啊就往嘴里塞，用牙齿一咬，砰的一声，板栗在嘴里炸开了，滚烫的栗蓉混合着高压热气瞬间溅满了她的舌头和嘴角。她疼得一把呀丢掉板栗，冲到水龙头前拼命用冷水来冲，第二天嘴角就起了一串水泡，嘴唇肿得吃饭都张不开嘴，这也太吓人了，以后谁还敢吃板栗啊？刘女士苦笑着说啊。看着她那张英勇负伤的脸，既心疼又无奈。板栗本身没有对错啊，错的是吃法太急，吃法不对，不适合的人也管不住嘴。那今天我们来说说，趁着这个如果秋天满大街炒板栗的季节啊，要把这个秋果之王的好处和禁忌一次性给大家讲透，尤其是有三类人，板栗虽好，但是真得管住嘴，少吃它们啊。板栗呢是被严重低估的隐形主食，很多人把它当零食当坚果，一边追剧一边不知不觉干掉半斤。我们必须打破这个认知，板栗本身不是普通坚果，它是一颗披着坚果外衣的主食炸弹。看这组数据你就明白了，新鲜板栗的含水量跟土豆差不多，淀粉含量高达21%到38%，脂肪却只有0.85%到5.44%。你常吃的核桃、杏仁、腰果，脂肪含量动辄40%，板栗连它们的零头都不到。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更是高达77%，完全可以跟米面平起平坐。换句话说，你吃的不是坚果，是一碗没有米的栗子饭。

0: 但板栗比米饭高级的地方在于它的升糖速度更慢。研究发现，烤制三十分钟的板栗血糖生成指数只有54，属于低 GI 食物；蒸了25分钟的板栗 GI 值也才58，仍在中低范畴。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用板栗代替部分米饭是稳得住血糖的好选择。不仅如此，板栗的维 C 含量是苹果的9倍，维生素 B2 是大米的数倍，钾含量高达每百克486毫克。要知道，高钾水果香蕉也才300毫克左右。高钾低钠的饮食模式对控制血压、预防中风有明确的好处。《本草纲目》里也记载，板栗补肾气、强筋骨。现代营养学则发现啊，板栗中含有丰富的酚类化合物和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物质，能够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轻慢性炎症。
1: 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该泪或笑着的影子。

个俗语说啊，六个栗子一碗饭，这真的不是吓唬人啊。有个说法在健康圈流行很久了，今天告诉你六个板栗一碗饭，这个说法是基本属实的。十二个中等大小的板栗，热量是188千卡，相当于130克米饭的能量。很多人一边吃晚饭，一边把糖炒栗子当餐后点心，等于吃一顿饭吃了两顿主食的量。入秋以后体重蹭蹭长，罪魁祸首可能就在那袋子香喷喷的栗子里。吃板栗的正确姿势是把它当主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零食。

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致命细节，没开口的整颗板栗加热之后就是一颗微型炸弹。板栗外壳是很致密的，加热时内部水分会变成高压水蒸气无处释放，一旦你的牙齿咬破外壳，高压热气瞬间从裂缝蹦出，带着滚烫的栗蓉直冲进口腔和眼睛。每年秋天急诊科都会接到好几个这样的烫伤案例。吃板栗千万别心急，没开口的先放凉了再剥，或者下刀前就给他划一刀口子。有三种人板栗再好也要管住嘴，那哪三种人呢？第一个就是胃不好脾胃虚寒的人，很多人听说板栗能健胃就放开了吃，这对脾胃虚寒的人恰恰是雪上加霜。板栗的淀粉含量极高，而且生板栗中的淀粉以抗性淀粉为主，进入肠道之后会发酵产气，很容易引起腹胀啊、嗳气啊啊，还有这个别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吃完板栗胃里像塞了块

翻来覆去一下午都不消化。如果你想吃板栗补肾，请确保自己的消化能力足够强大。脾胃虚寒的人老老实实的煮熟了再吃，可以煮粥，可以炖汤，让淀粉提前糊化，消化负担会小很多。而且一次千万别超过五颗，也别空腹吃。第二类就是血糖不稳糖尿病患者。虽然板栗的 GI 值属于中等范畴，但它的碳水化合物总量摆在那里。 GI 值只反映升糖速度，不能反映升糖总量。吃的够多，血糖照样会做过三戳的。糖友吃板栗必须做到三个必须：代替部分主食，控制总量，部分分散进食。吃板栗的那一餐白米饭就要相应的减量，或者两者叠加吃，等于碳水的双重攻击，胰岛素再努力也扛不住啊。

0: 那第三类要注意就是湿气重有风湿病的人。中医认为板栗呢味甘性温，有逆滞的特点，本身湿气很重，舌苔厚腻，大便粘马桶，四肢沉重，关节酸胀，再大量吃板栗等于给体内湿泥巴又浇了一盆水。尤其是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板栗补腻的特性可能会加重关节的沉痛感和疼痛。这个季节如果你正在犯风湿，闻到糖炒栗子的味道的时候，一定要多忍一忍。那板栗到底该怎么吃呢？一张安全清单请收好。说完了禁忌，再给你一份简单明了的指南，记不住的要全部的啊好好拿笔记一下。首先就是替代主食，吃了板栗米饭减半，这是吃板栗最核心的铁律，而且每天限量，普通成人每天10到15颗，控制体重血糖的要吃5到10颗，脾胃虚弱的控制在5颗以内，而且要趁热再吃，温热啊，不是滚烫。那因为凉了的板栗会有淀粉回升，更难消化，煮着吃呢是对身体最友好的啊。刚才我们说了，烫着吃也不行，容易形成一个小炸弹嘛。煮栗子比烤栗子消化吸收要更快，脾胃负担也更小。还有最后一点，千万不要和高蛋白的食物同时，板栗和牛肉一起吃容易不消化，这一点在传统饮食禁忌中反复被提及。道理很简单，高淀粉和高蛋白在胃里需要完全不同的消化环境，混在一起等于给胃出难题。
1: 如果说你是夏夜的，
0: 其实板栗暖胃更暖心，但暖心的前提是你要懂得适可而止，懂得什么时候该伸手，什么时候放手。对于不该吃的人来说，不碰不是遗憾，是对身体最深的善意。

夏天中午的剩菜放到晚上餐桌还能不能吃呢？啊，夏天有温度高，细菌繁殖速度翻倍，家家户户天天都有剩菜，很多呢习惯把中午吃不完的菜盖个罩子，套个保鲜膜，直接放到餐桌上，等到晚上热一热接着吃。大部分家庭常年这么做，觉得只是没馊、没异味、没发酸，加热透就没问题。但真相是，夏天常温放置四五个小时的剩菜，早已经悄悄滋生大量的致病菌，只是肉眼闻不出来、看不出来。很多肠胃、腹泻、痛都是这样吃出来的。首先大家要记住一个夏天饮食的铁律，气温超过25摄氏度，熟食不建议常温存放超过2个小时，盛夏室内温度普遍在30摄氏度以上，属于细菌爆发繁殖的高危温度区间，饭里的蛋白质啊、糖分啊、水分是很充足的，堪称是细菌的培养皿。中午吃完放到晚上，间隔是4到6个小时，细菌的数量早已经超标上千倍啊。很多人会觉得饭菜味道没变就安全，但细菌繁殖初期，食物不会发酸、发黏、变味，完全吃不出异常，但是足以让人引发肠胃炎、上吐下泻。还有就是彻底烧开、热透就能杀菌。事实上，普通高温可以杀死大部分的细菌，但杀不死细菌产生的毒素啊。那如果说反复加热也没有办法消除这种毒素啊，你只能杀死细菌，吃进体内依然会刺激肠胃啊。所以呢，我们对于米饭啊，这个豆制品呢、啊、绿叶菜呀、啊、等等等等，一定要快速的吃完就把它放进冰箱，而且绿叶菜千万不要隔夜去吃啊。咱们千万不要到夏天凭借经验靠感觉存放剩菜，中午剩菜别在桌上放一整晚，及时冷藏，科学储存，可以避开全家人都容易踩坑的饮食误区，安全度过高温夏季。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0: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华大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今天呢是7月20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们说啊，身体呢是奋斗的本钱，心态啊就是成功的燃料，所以呢在这里文心啊希望大家每天一定要好好吃饭，每天呢也要好好的出发，把每一天呢当做礼物，把每一次的挑战呢去当做我们的成长。所以说啊，我们说努力的人哈，他的样子是最可爱的，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美的一道风景。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成为这道风景。
1: 花开一场，落去生无痕。

听有温度的声音，讲述我们家庭的故事哈。那么今天的文心读书呢，继续走进我们画店故事专栏，让我们走进素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美誉的哈我们的夹皮沟金矿，继续解锁这座百年老矿波澜壮阔的过往。那咱们吉林省呢，是地处东北的中部，那自古呢就是物产丰饶的宝地。那大家熟知的像我们的人参、貂皮、鹿茸呢，这是我们东北的三宝。咱们省内的产量啊也是极高的。那山林里的野生动物种类呢也是非常的繁多的，地下矿产的储备啊更是丰富，尤其是像我们的黄金、砂金、麦金啊，储量都非常的可观，大部分呢都集中在松花江上游的夹皮沟老金厂啊这片区域。那夹皮沟呢坐落在长白山的北麓，松花江上游的北边，地名呢是源自于满语。那在整片矿区当中呢，是群山围绕，风光秀丽，是国内有名的黄金富集地。矿区的范围呢是呈一条狭长弧形的地带，绵延啊40公里，宽约5公里，矿产的储藏条件啊是得天独厚的。那如今我们的中国黄金集团夹皮沟矿业前身啊就是老夹皮沟金矿。那据史料记载呢，早在唐代，也就是说从1820年开始呢就开始了规模化开采，那算到现在呢足足走过了200多个年头了。那鼎盛时期呢它是我们全国产量第一的金矿，同时呢还被誉为我国有色工业的摇篮。2006年的时候呢，正式获评了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哈美誉，是咱们画店啊实打实的金字招牌。那夹皮沟地下地层年代啊，跨度是很大的，从古太古到新生代地层哈，全都是涵盖的。那不同区域啊地层也是不一样的，也造就了两种主要的金矿，藏在岩石里的麦金，还有呢河滩河谷堆积形成的砂金啊，这两种主要的金矿。那么矿区里的矿石呢，大多数是含金英啊金石英的啊这个麦矿。那么整片区域矿化分布呢是十分的普遍的哈，一共探明了是12处金矿，大中小型矿呢是有6座，小型矿6座。那矿石里啊矿物种类呢一共是有15种，开采历史更久的呢是麦金。那化电麦金储量呢是排在全省第一，主要是分成了3大矿带。那咱们夹皮沟呢依托的就是夹皮沟到王家店啊这条40公里长的弧形断裂的矿带，也是当年韩边外时期呢淘金的核心区域。那么整片矿田呢是宽啊5公里，分布着多处的大中型的啊金矿。那早在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呢，生活在长白山松花江流域的戊籍人呢，就已经产出黄金了，还把这个金银呢当作贡品送往中原。那这片区域呢，就包含咱们今天的夹皮沟。那史料记载呢，夹皮沟从唐代呢就有人进山采金了。唐朝的黑水漠河、渤海国都曾经向朝廷进贡金银、金制佛像，那足以证明啊，当时吉林哈、包括咱们桦甸一带采金、炼金也已经是十分普遍的。同时呢，这里还有金朝女啊、也是哈，咱们这里也是这个金朝女真的啊、发源地之一。那么当年官府啊是放开百姓自由的淘金，只收取极低的赋税，民间的采金呢也是十分的自由。那到了元代的时候呢，夹皮沟呢就归这个开元路管辖，那么

朝廷初期就重视淘金，只是末年的时候呢，战乱四起，那么采金产业呢就开始慢慢的萧条。那明代前期呢，矿业是比较兴盛的啊，中后期呢，由于这个官员的贪腐，金矿产业呢就渐渐的没落了。那么到了清朝的初年，朝廷呢就吸取了明代开矿滋生乱象的这个教训啊，长期进行了封禁东北，严令呢是禁止开采金银矿。直到乾隆年间呢，朝廷对金矿的管控呢才慢慢的有所松动，逐步放开了金矿的开采，设立机构呢统一管理淘金的百姓。那政策放宽之后呢，大量的闯关东的流民呢就跋山涉水来到了夹皮沟。那大家呢在这里淘金、挖参、伐木、开荒，靠着双手呢一点点的揭开了这片深沙金矿的面纱，也正式拉开了夹皮沟规模化采金的序幕，为之后200年黄金的开采打下了根基。那我们接下来来说说这个金矿有组织的、有规模的开采的这个过程。这个时间段呢是从1820年到1854年。那长白山北麓金银壁岭一面呢是产金，一面呢是出银，地质构造是比较独特的。那岩层当中呢，天然金蕴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山下呢，夹皮沟河谷呢称尾沙河，支流纵横，整条长40公里的狭长断裂带就是夹皮沟金夹皮沟的这个金矿区。自古地方志呢就称长白山为黄金国由此可见我们这个地方地下是藏着丰富的这个金矿的一个资源。那明末起呢，这个山东流民闯关东呢就进山开始采参。清代呢柳条边封禁山林以后呢，饥荒这些难民导致这些难民呢依旧是冒险越岭，在这个尾沙河流域呢他就发现了什么呢，在河滩上就发现了这个沙金。与此同时呢，就开启了早期的这个私采淘金。那么在嘉靖年间呢，山东的走山把头这个孙继高呢他是精通采金手艺的。他这个人呢也是为人比较公正，那常年呢是调解淘金者的地盘纠纷，渐渐的呢他就聚拢了大批的工人。到了嘉庆25年的时候呢，他就带领众人走遍了夹皮沟、汇泉站、老金厂一带，在河谷多处呢也是找到了沙金的矿点。那么参照采参把头制度呢，建立了统一的管理制度，他成为了夹皮沟第一位的总把头，后来呢就被后人尊称为采金始祖。那么从这个时候起呢，夹皮沟黄金开采呢就告别了零散的私挖，进入到了有组织规模化开采的阶段。那么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历史也是正式的开篇。

么这个淘金人流的聚集呢，就带动了商贸的兴起。那如今的地名汇泉站呢，就是当年供淘金工人落脚转运山货的啊大型客栈的商号。道光初年呢，老营盘，也就是今天的老金厂啊，发现了高品位的纱金，那么大批的流民呢是蜂拥而至。道光二十年呢，就达到了鼎盛时期，2000多名淘金工呢在此劳作，留下了日进斗金的说法。矿区沿线啊，十余处沟谷呢是数千人同时淘金，那商铺客栈呢是沿街而立，山谷啊就形成了热闹的街市。那山东诸城人马文良呢啊在此呢成长为本地的把头，之后呢就接替了孙继高，成为了矿区第二代总把头。道光25年之后呢，老金厂的纱金储量呢逐渐的减少，开始慢慢的哈、变得萧条，但是零星淘金呢一直持续到了民国。马文良呢随后带领工人呢沿尾沙河上游深入到了夹皮沟的河谷，在2道岔至5道岔老溪沟呢探明了大片的富沙金矿，开启了新一轮的开采热潮。那史料记载说呢，头道岔矿脉呢是含金量极高，整条夹皮沟各道岔矿区呢是人声不绝，一代代闯关东矿工呢是扎根深山，以简陋的手工工具淘洗金沙，在白山黑水间呢书写下了艰苦拓金的壮阔往事。那么从1820年夹皮沟规模化采金历经20余年，到道光25年的时候呢，老金厂沙金资源呢也是日渐的枯竭，那么淘金工人啊只能四处探寻新的矿源。时任总码头的马文良呢逆流而上，在夹皮沟北山红沟关井子矿区的铺山盖啊找到了裸露的麦金矿脉。这条矿脉呢是绵长1000米，厚40-50米，矿石平均每吨含金呢是20至30克，高品位地段可达呢每吨160克。工人们呢用这个火烧裂岩石，然后呢石粉呢把它碾成碎粉，然后呢水洗熔炼啊这样的一种古法来提炼，产出了黄色黄金成色啊，这个是极佳的。那么至此呢，夹皮沟开采的重心呢是完成了转变，从单一的淘采沙金转为了沙金麦金并举，以麦金开采为主。那么马文良呢也因为率先勘采山金，被后人呢尊为山金的始祖。那麦金矿脉被发现的消息传开以后呢，数千的流民呢就涌入到了夹皮沟，自发的呢形成了大小的班组，相继开出13河、4方井、8人班等10余处的矿点，矿山野岭呢渐渐的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矿区，也就是日后声名远扬的夹皮沟金矿。那么这些淘金者啊，大多是山东、河北闯关东的老百姓，他们呢是不惧柳条边的风景，扎根深山，开山掘金，客观上呢是推动了东北边疆的开发，可在清廷的眼中呢，他们却是威胁管控的金匪。那么清廷呢视长白山为满族的龙兴之地，认为呢大批汉人私自入山，破坏了山林的地脉，还抢占人参、东珠等皇家专属的物产，那数千民众集结在这个山中呢，官府啊就担心呢自生动乱，为此呢朝廷啊是屡次派兵封山断粮，焚毁工棚啊，填埋矿坑，大举的呢去清剿淘金的工人。那矿工们呢只能和这个官府呢辗转周旋，那官兵进山呢便分散逃避，官兵撤走以后呢再复工开采，在动荡凶险的环境里呢始终没有停下采金的脚步。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哈、啊、非常有名的韩边外的啊初期的一个金矿的一个状况哈、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韩宪宗掌控的甲皮沟金矿。那祖籍山东文登的韩宪宗呢，早年是随家人闯关东，定居九台。后来呢，因欠下赌债四处漂泊，几经辗转呢，来到了化甸甲皮沟，在第二代采金总把头马文良手下做工。后来呢，二人呢结为异姓的兄弟。彼时呢，马文良啊刚刚看出卖金的狂卖，数千淘金者呢是涌入山谷，山头帮派林立，匪患呢也随之猖獗。土匪良才一伙呢是霸占了矿区，科收税金。

常年呢是欺压淘金工人。那韩信宗啊是为人豪爽仗义，时常呢接济工友，又胆识过人，联合各矿把头猎户，开始打造兵器。先连夜驱走了匪众，随后呢，这个梁才呢就带数百人开始反扑。那韩宪宗就巧用火绳计，满山悬挂火绳，制造了千钧之势。那么匪寇呢就中计溃败，矿区呢得以安宁。平息匪乱以后呢，矿工公推韩宪宗成立了团练，开始自保，推荐他为团练的团长。咸丰四年呢，也就是1854年，韩宪宗彻底执掌了夹皮沟金矿，成为矿区第三代总把头，正式拉开了韩边外的传奇的序幕。那掌权之后呢，韩宪宗订立了完整的军政、农商管理制度，自号统领门书是威震江东。那历经了韩宪宗、韩寿文、韩登举三代的经营，韩家的势力呢是覆盖了桦甸的大半土地，囊括了安图、靖宇、抚松大片山林矿区，在清廷封禁的长白山龙兴之地呢，形成了一处不受官府直接管辖、兼具农林工矿商贸的自治区域，民间呢称作是山中黄金独立王国。那因为早年久居柳条边外呢，韩宪宗呢常以边外自称，久而久之呢，世人称他为韩边外。这片广袤的管控区域，韩氏三代势力也统一冠以这个名号。那么当地百姓呢，只知韩家的管束，官府政令啊，反倒鲜有人知。那么鼎盛时期呢，韩边外辖内淘金工人呢，多达4-5万人。年产黄金呢是6万两，这座藏在长白山深处的山谷呢，也被世人誉为长白山下黄金国，书写了夹皮沟金矿百年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段传奇。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加皮沟金矿的地界和矿产资源。那加皮沟金矿的矿脉呢，是起于金银壁岭。早期呢，韩宪宗划定了核心的矿区啊、东到金银壁岭主峰，西至下戏台，南抵呢是金银壁南山，北达小北沟的北山。那么待到韩边外势力鼎盛的时候呢，管控的范围呢是大幅的拓展，占据了划点四分之三的区域，辐射到了安图、靖宇、抚松、延吉多地。沿金银壁至汉窑沟75公里呢，老金厂至木齐河80公里沿线，矿金储量啊十分的丰厚，全域卖金资源呢同样是储量可观。那么据化电县志与北满金矿资源记载呢，矿区地层呢为古老片麻岩、石营、各色云母、绿泥石交织，半生黄铁矿、黄铜矿与天然金矿啊，天然金矿脉。整体地层呢是褶皱复杂，矿脉纵横曲折。矿区矿脉呢分为南北两大群，南群呢是绵延3000米，北群400米，各处矿脉呢这个厚薄差异是极大的。矿山呢是露天矿脉哈，它这个是厚度达到了40-50尺，八人班矿脉呢是10至30尺。那老矿工呢依照矿石成分呢分成了两类，那一类呢是不含金的乳白色的石英啊，叫白盖子，混杂呢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的矿砂，称为呢沙子。其中这个黄铜矿的含金量是最高的，黄铁矿次之，方铅矿含银啊，但是呢它不含黄金。那矿工呢只得筛选含金矿砂啊，送入这个碾磨的作坊，以花岗岩来打造这个碾盘，石坨粉啊来粉碎这个用这个石坨呢来粉碎这个矿石啊、用这个柳枝编成的这个笸箩啊来这个淘洗。那么一笸箩呢约30公斤的矿砂呢可出金3厘。那古时啊开采加工呢它是需要这个碾盘的哈、石坨。那么产自15里外的石匠房子沟，寒冬呢依靠的就是雪橇往返运输。当年呢一套碾盘呢价值就是3两砂金，石坨呢价值是3分砂金。

0: 那么在韩宪宗掌权的时期呢，矿井子矿区最富庶的矿洞呢，就是这个八人班的哈、老青铜，也就是如今的历山矿。民间相传啊，矿洞深处呢藏有巨型的金脉，当年开采呢只触及极小的一部分，后来呢因为井下涌水开始停工，深层呢仍留存大量的富矿。矿洞的洞口呢朝北，内部巷道呢是迂回曲折，宽窄起伏不定，深处呢空间是比较开阔哈、像一个厅堂一样，还有旧时铁匠炉的遗迹。那坑道内呢常年是弥漫着木炭的烟气，开采环境也是十分的艰苦。而八人班这个名字呢还藏着一段往事。光绪年的这个除夕呢，八名值守矿洞的工人呢贪图黄金，私藏金块出逃，自此呢这座富矿洞哈就得到了这个八人班的哈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在韩边外统治时期啊，夹壁沟山林的物产也是特别的丰饶的，除了丰厚的金矿之外呢，像森林呐、走兽、山参、水资源的矿产是一应俱全，催生了伐木、狩猎、采参哈、等多元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当地各业呢都是以采金为核心，伐木业呢是位居第二，那像狩猎啊、采参呢是紧随其后，那农业畜牧呢是仅占极小的比重，早年开垦呢是比较少的，只是在山间沟谷呢零星的开辟耕地，仅有一处名叫小房的山岗是当年整片区域专门种菜的地方。后来呢这个韩宪宗呢受朝廷赏赐六品的军功啊，奉旨呢是招民垦荒，可农耕呢依旧是这个副业哈、仅能够这个本地人勉强糊口，灾年呢还需要依靠野菜野果来充饥，唯独本地的特产哈、南山烟哎远近闻名，于是呢这个南山烟呢就大量的运往吉林售卖，收益啊也是颇丰厚的。因此啊，我们说啊，咱们桦甸这片区域啊，这是山河藏金，岁月留痕，物产丰富。那更多关于韩边外完整的统治制度、治理体系与时代发展脉络的精彩内容呢，我们留到明天的《文心读书桦甸故事》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继续深度的拆解、细细的品读。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日新月异的生活，
2: 锁定891，
1: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 快乐891，
1: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4: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4: 一路相伴。
5: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

0: 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智慧人生栏目。
4: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3: 在这次栏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来自宁夏的作家郭文斌老师，就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话题跟大家做一个沟通交流，我们共同来学习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以及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切身关联。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上一期的节目您讲到了阅读的重要性，而且还呼吁作家啊，在拿起笔写作的时候，我们要怀着怎样的发心，写出怎样的文字来引导我们的读者。
5: 对，
3: 他其实是灵魂的工程师，就像教师，就像传媒工作者是一样的。
5: 当你很郑重的对待文字的时候，读者也会郑重的对待你的书。你看农历出版之后，长篇小说农历出版之后，我有一天收到了一个电话，一位女士打来的，她说郭老师，我向别人问到你的电话，我想订2000册书，捐给那些想读书又买不起书的那些孩子。我当时她打完这个电话，我当时没怎么在意，我想着要么她就是一个百万富翁，她想上一下新闻，对不对，给贫困地区捐书，要么她可能是一时激激动动。没想到过了几天，他说：“哎，郭老师，你跟我联系的怎么样了呢？”我才知道他是认真的。那么我爱人，我把这事给我爱人讲了，我爱人说：“那你要考察一下，这个人他的这个经费来源啊，或者至少你要对他的家庭情况有个了解。”我说这样吧，我说哪一天我们聊聊。我跟你再联系这些书。没想到我有一天给他打电话，我说我想到你家里去，聊聊。给你送2本书。他说我儿子在家，那你就到家里去呗。他的儿子接待的我。没想到一到那个家，我就傻眼了，我就正在那里呢。那是一个非常旧的这个楼房。客厅里连茶几都没有，一个小圆桌，看来既是饭桌又是茶几，作为茶几用，又是书桌。就这么一个家庭。这孩子跟我说，他们全家非常一致的决定要捐这2000册书。你想，2000册书如果按定价到书店去卖的话，将近要60000块钱。从这个孩子的口中，我们就知道他们已经决定了要做这件事了。做这件事了。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呢？你买200本也行，300本也行啊。
3: 对，
5: 加
3: 2000册。
5: 他就告诉我说，你看他们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200-300块钱。我说不可能吧。他说就这样，我们家 吃的一切都是非常简单的，
3: 嗯，
5: 但我妈妈愿意把省下来的钱做这件事情，那么可以肯定她之前还捐过别的人的书，
3: 对，
5: 然后她还告诉我，她要把这些书，
3: 嗯，
5: 要包好书皮儿。
3: 还要包好书皮，
5: 对，捐出去。
3: 哦，
5: 哎，这个孩子呢就很乐意的说，他就要做这个事儿。
3: 嗯，
5: 还要刻一个章，像五月六月这样成长，是农历里面的主人公，
3: 对，
5: 两个小孩子，
3: 对对、
5: 哎、
3: 对，
5: 盖在扉页上捐出去。
3: 哦，太感
5: 动了，那我就把好
3: 了，
5: 我就踏实了，我就把出版社的这个责编的电话给他，我说你联络、
3: 嗯、
5: 我告诉他有这么一个人要做这么个事儿，你要给他最低的折扣，公益价。
3: 嗯、对对对，
5: 他就。让他们就做了。过了段时间，他给我打电话说：“郭老师，赶快帮忙！”我说：“什么意思？把这些书捐出去。”
3: 哦。
5: 他记着回来的书没地方放。
3: 哦。
5: 好，我说那行。他说：“反正我就这个想法，你就帮我捐。”我说：“正好那一段时间，甘肃的平凉这一带，
3: 嗯，
5: 哎，要搞活动，请我去讲课。”我说：“你愿意，咱们就一块走。”他说：“好，正好带着他的孩子，他的孩子还没去过那里。”
3: 哦。
5: 我们就出发，就拉着我带了一个面包车。哎，
3: 拉着这些
5: 书，就拉着
3: 书、嗯，
5: 拉了一部分书就过去、
3: 嗯。
5: 一路上呢，这个读者给我再上了一课啊、
3: 嗯。
5: 你比如说走到路上，我就很感动啊，买了好多矿泉水啊、
3: 嗯、
5: 饮料啊、
3: 嗯，
5: 给他喝。他说我，给他不喝。
3: 嗯，
5: 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从包里面掏出装过蜂蜜的那个罐头瓶啊。
3: 哦。
5: 哎，他说你看，我们就喝这个。我一看是白开水。
3: 对对。
5: 到故园那个地方，我说我们吃饭吧。哎，他说我们很少到餐馆里吃饭，
3: 自己带的
5: 怎么做呢？他自己带的馒头，哎，油面的、豆面的，各种很好吃的。
3: 哦，
5: 哎哎，你看他把钱省下来做这个。
3: 哦、
5: 啊。那么在那个当地捐的那个过程，这个孩子的表现呢，
3: 嗯、
5: 也让我非常震惊。
3: 嗯。
5: 那一次来自北京的好多名家也在参加那个会。
3: 嗯。
5: 他们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叫丛文熙的长者年龄很大了，没有给我们敬酒，但他站起来过去给这个孩子敬了一杯酒。
3: 哦，他可能也听说这件事了。
5: 哎哎哎，他就很，你看他也被感动。那么我从这件事情上我就体会了两个字：珍重。当你作者带着珍重感对待文字的时候，
3: 嗯，
5: 读者他也会珍重你的文字。
3: 对，带着珍重感，而且还想传递这份珍重。
5: 他宁可把钱省下来省吃俭用，哎，但他。也要他也会买下来捐给别人，不但捐给别人，他还要包好书皮。
3: 是。
5: 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就别包书皮了，我说这个包书皮，第一不方便，第二现在的书都是用塑封的。
3: 对对。
5: 你要把那个
3: 揭掉。
5: 揭掉，我说这个磨损也很厉害。我说好了，但是他把书包书皮的纸已经买好了。
3: 嗯。
5: 我说没关系，捐的时候送过去，让学生自己包。
3: 对对是。
5: 这就送过去了。
3: 哦。
5: 那么这一件事情对我的震动很大，教育也很大。
3: 哦。
5: 我再以后写作的时候，
3: 更慎重了，
5: 我就会想到这样的读者。
3: 对对是。
5: 写到这样的家长啊、
3: 嗯，
5: 那么我也想确实向作家朋友们呼吁，
3: 嗯，
5: 要善待文字。
3: 嗯。
5: 我最后修改到什么程度了呢？
3: 嗯。
5: 一个字一个字的增减，我觉得这一个字在这个一句话里面多了，我也要把它拿掉。
3: 哦，
5: 啊，你想，你拿掉一个字，你节给读者节约了一个字的时间。
3: 对，那么多的读者就省下多少时间？
5: 把垃圾要拿掉，把水分要拿掉，哎、
3: 哦，
5: 只要能达到美学效果就行。
3: 嗯，
5: 哎，就是要珍重文字。
3: 嗯，
5: 哎，所以从这个层面上，你看文言文，
3: 嗯，
5: 为什么让人崇敬呢？文言文。你去看，
3: 太简练了。
5: 往往是多一个字，你就说多了；少一个字，你就少了。
3: 就觉得少了，那四字
5: 是恰到好处，
3: 都是干货呀，
5: 哎、都是干。哎呀，真
3: 是，
5: 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3: 哦。
5: 那么作家现在不可能写文言文了，但也要有文言文的这种感觉。
3: 嗯。
5: 要有文言文的这种态度。
3: 嗯。
5: 要有写文言文的这种姿态。
3: 对。
5: 对待我们笔下的文字。
3: 是。
5: 哎。传媒也要一样，
3: 对，
5: 哎，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电影也
3: 包括网络文字，
5: 包括哎，我们给别人发短信也一样、
3: 嗯，对，
5: 因为你发一个很长的一串短信，说了简单的内容，你浪费了对方的时间，
3: 对，
5: 都一样的，带着珍重感对待文字，
3: 嗯，
5: 哎，所以古人讲叫口吐莲花，
3: 是是，
5: 每一个字出来都是一个莲花呀，
3: 是是，
5: 要有这个感觉。所以我现在到一些媒体去讲课，我会往往讲一个公案。
3: 嗯，什么公案？
5: 讲个什么公案？当年北障老人讲完课，
3: 嗯，
5: 所有的听众都离去了，但有一个 长者不走，他问你有什么事吗？他说我五百岁之前也是一个讲师，只因为讲别了一个字，
3: 嗯，
5: 还不是错，
3: 哦，
5: 被罚做五百世狐狸。
3: 嗯，对，
5: 今天我这五百世福星期满，请你人的礼节葬一下我。
3: 嗯，
5: 北丈老人说答应了，说去吧，我答应你的要求，这个老人就不见了。
3: 嗯，
5: 他让他的学生到后院去找，
3: 嗯，
5: 一个亡死，哎，亡人，学生没找到亡人，却找到了一个死去的狐狸。
3: 嗯，
5: 那看完这个公案，我就很紧张。
3: 哦，
5: 人家讲别了一个字，被罚做五千年，
3: 五百世吧？
5: 啊，五百世，你想一想，
3: 嗯，
5: 我说你郭文斌写错了多少，说错了多少，嗯，啊，那你要罚的话，还有结果吗？
3: 嗯，
5: 所以我有时候会，哎，上火，哎，嘴唇要烂呀，或者舌头要疼呀，我就会不吃药，我就会，哎，享受这种疼痛。为什么呢？我说肯定是当年说错话了。赶快还账吧我再不会说，啊，不会说，哎，吃吃药呀什么的，我说我就哎疼上那么两三天，或者一天过后，哎，我发现我说我把当年的一个账还清了，
3: 很快就过去了，啊，
5: 这虽然是一个我的态度，但我确实这么想的。
4: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www.51cjh.cn。
5: 你看文化人去考察历史上不负责任的文化人，善终的不多。
3: 哦，
5: 哎，你去考察，我确实考察过。
3: 哦，
5: 啊，你看，你想这个弗洛伊德，这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对人类是有贡献的。
3: 西方的心理学家
5: 弗洛伊德，
3: 嗯。
5: 死的时候是喉癌，
3: oh.
5: 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他也说过不负责任的话。
3: 哦， oh.
5: 他讲过一个什么样的话呢？人的性欲是需要满足的。
3: 嗯，是。
5: 这事实上成了西方性解放的一个理论依据。
3: 嗯，
5: 把人类的能量集体降低。
3: 虽然是第一次听说您这种观点，
5: 哎，
3: 觉得还是很。
5: 当然，可能我的观点有些一家之言。
3: 嗯，
5: 但我至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
3: Oh.
5: 我写的文字，我就是说我首先要让我的孩子要看，
3: 嗯，
5: 所以我给我主编的黄河文学我贴了三个倡导。第一，办一份能够首先拿回家让自己孩子看的杂志，
3: 嗯，
5: 底线。
3: 哦，这是底线。
5: 如果一篇稿子你觉得很精彩，你不敢让你的孩子看，
3: 嗯，
5: 对不起，别发表。
3: 哦，
5: 第二，办一份能够唤醒读者内心温暖善良崇高和引人向上向内的杂志。
3: 嗯，很好。
5: 三个
3: 对
5: 指标，对，温暖崇高，哎，
3: 向上
5: 善良，哎，
3: 嗯，
5: 两个方向，向内向上，
3: 对，
5: 不能向下，不能向
3: 外，
5: 向外你把人带离家园，向下你把人带下低能量，这是第二个倡导。第三个倡导，办一份能给读者带来安详的杂志。
3: 嗯，
5: 当初我提出这三个倡导的时候，大家还讨论啊，郭主编，那我们将来会没饭吃，会挨饿的。我说如果你们没饭吃，我带你们去化缘
3: 啊
5: 啊！我们到成绩河来化缘，
3: 嗯，
5: 哎，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提出这个倡导，哎，3-4年时间，我们的发行量翻了5番，
3: 没有出现他们担心的情况。
5: 对，恰恰是你看，我们到去年为止，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农家书推荐报刊，
3: 嗯，
5: 黄河文学是同一届的报刊中唯一上榜的一家。
3: 哦，
5: 唯一的一家，连续4年被新闻出版总署向农家书推荐。
3: 哦，
5: 你想，这已经证明了啊，我们的倡导是赢得了读者的认可， 也赢得了权威部门的认可。
6: 对，
5: 哎，你看《人民日报》有一年作为一个话题去报道。
6: 哦。
5: 那么这说明啊，只要你自信，
6: 嗯，
5: 你会有市场的。啊，
6: 哦，
5: 我还是那句话，中国13亿人养活一本杂志太简单了。
6: 其实郭老师这个思维可以扩展到一切领域，
5: 哎，对，
6: 比如我们种地的农民，我们种菜能不能让我们自己家人吃，
5: 这是前提。
6: 如果我们自己家人吃不吃这个，我们另外种一个，啊，那
5: 你
6: 就，你
5: 说的对，现在有些人种毒菜，
6: 嗯，
5: 种反季的菜，自己一块地卖的
6: 一块地，
5: 这其实是两套标准。两套标准的是原因是什么呢？他心中有两套生命价值的系统，
6: 嗯，
5: 啊，那么这个人已经精神分裂
6: 分裂了，
5: 哎，他已经精神分裂了，
6: 人格分裂，
5: 他人格分裂，精神分裂，他的生活中肯定会有分裂，
6: 还有生产毒奶粉的，
5: 对，
6: 他肯定不会喝，
5: 他肯定的，他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6: 嗯，
5: 因为分裂的结果就是家庭分裂，就是精神分裂，就是病，就是灾，
6: 哦，
5: 病其实就是分裂的结果，
6: 哦，
5: 灾其实就是分裂的结果，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6: 哦，
5: 所以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作家，
6: 嗯，
5: 啊，我记得我那年讲完之后，王志很感动，
6: 嗯，
5: 我们现在都成好朋友，
6: 哦，
5: 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就要去善待，
6: 嗯，
5: 哎，你看在2003年世界读书日，
6: 嗯，
5: 出版总署跟湖南电视台，哎，中央电视台他们搞的读书晚会上，
6: 嗯，
5: 朱迅给读者推荐他最喜欢的书就是《熊掌安详》。
6: 哦，
5: 啊，别人跟我说了，我还不相信呢。我说不可能，oh. 啊！读书节是2013年
6: 嘛？
5: 哎，2013年，
6: 嗯，
5: 4月份的事情，8月份有人告诉我的。我在网上一搜啊，朱迅推荐的书确实是《熊掌安详》。
6: 对，
5: 而且网络上有一句话，
6: 嗯，
5: 王志跟太太携手推荐《熊掌安详》，推荐的理由是，如果人们在，哎，生活中找不到安详，那么就找不到幸福，就没有幸福可言。
6: 嗯，是。
5: 那么这说也说明什么？说明这些有识之士，
6: 嗯，
5: 只要你有责任感，他也会替你推荐的。
6: 对，
5: 你都不需要做广告，你都不需要做宣传。
6: 对，
5: 哎，会有人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替你做宣传。
6: 是，
5: 这就是说你要有责任感。
6: 嗯，
5: 哎，有责任感。
6: 嗯，
5: 所以我现在你去看我把《熊掌安详》这一本书，
6: 嗯，
5: 你去看，你翻开左乐口，
6: 嗯，
5: 凡是我在上面提到的这些书，
6: 嗯，
5: 我是让他再版的，
6: 嗯，
5: 没有提到的我都不愿意再版了。你出版社可能会给再高的版税，我也不愿意再版了。为啥呢？那些书我觉得里面有我不放心的文字。
6: 哦，
5: 宁可少赚钱，但我也要安全。
6: 嗯，
5: 啊，我也要安全。
6: 是严把这两关。
5: 当然就是说你。不但要给读者负责，你也要为你自己负责，不然你会被罚作500石狐狸。
6: 这个大家就当做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
5: 哎，
6: 一个公案了，
5: 对，
6: 公案，
5: 对对对，
6: 嗯，
5: 就是做文化的人要战战兢兢，
6: 如临深渊，
5: 如履薄冰，
6: 对
5: 的态度要去做的。
6: 嗯，其实我们行行每个行业都是这样。
5: 因为你一个大楼你盖成烂尾楼啊，那只是一栋楼。
6: 对。
5: 如果你把一本书放出去，
6: 嗯，
5: 它可能会成为无数人的杀手。
6: 嗯。
5: 哎，杀手。
6: 对，因为它影响的是我们的精神，是我们的心
5: 念。发行量越大越，所以我有次说，我说，如果你看了北张老人的那个公案，知道了阅读的危险性，
6: 嗯，
5: 你就会被名气吓出一身冷汗。
6: 对，
5: 名气越大，说错话影响的人越多，
6: 所以我们不要一味的去追求那个大名声，其实名声越大责任感应该越大，
5: 责任感应该越大。
4: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生命的富足来自独处，独处意味着生活在当下，深入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假如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将不会被卷进过去，或者被对未来的思虑所吞没。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3: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

0: 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沉静的力量。
1: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
0: 公元前四世纪，有一个原本十分繁荣的国家。自从新的国王继承王位，掌管大权后，励精图治，不眠不休，可是国家却日渐衰弱萧条。新国王十分震惊，也大惑不解。于是国王启程前往名山寺庙，访求大师的指点。当国王到达寺庙后，看到大师正静静地端坐在石头上，眺望着临近的山谷冥想。他向大师说明来意与自己的困境之后，屏住呼吸，诚挚地等着大师的教诲。然而大师却不发一言，只是微笑着示意国王随他下山。他们来到了一条又宽又大的河边，大师面对河水冥思片刻，便在岸边架起一堆柴。天色暗了，柴堆被点燃，火苗愈来愈大。大师让国王一起坐在火堆旁，这样不发一语地看着熊熊烈火划破夜空，直到黎明。随着天色渐亮，火焰也渐渐地熄灭了。这时大师才第一次开口说话：现在你明白你无法像前任国王一样维持国家繁荣昌盛的原因了吗？国王面带困惑，并没有明白大师的用意，向大师说：请原谅我的无知，请大师明示。大师并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接着问道：昨天一个晚上，熊熊的火焰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呢？国王答说：晚上呈现的火焰那么强大威武，划破夜空的黑暗，似乎有着挑战万物、横扫一切障碍的力量。大师又问：那熊熊烈火过后留下了什么呢？目前只有一堆灰烬与一些余温而已了，国王答。大师再问：那我们身旁的这条大河经过了一个晚上，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河水静静地流着，很安静，几乎没有感到它的存在，国王答。大师问：这条河流流过之处，你看到了什么景象？国王答：绿油油的大地，盛开的花朵，欣欣向荣的大树。接着大师走到河边，望着缓缓流过的河水，不再说话，留下国王若有所悟的静静深思。火可以向夜空挑战，但在烧尽所有柴火物品后，只留下灰烬而已。水永无声息地流着，滋养绿油油的大地，盛开的花朵，还有欣欣向荣的大树。这就是沉静的力量。

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小伙子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去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

0: 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本期节目与大家分享的美文是来自于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爬格子》。一清早到楼下超市买牛奶，老板说慢走，你会感到这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早班车上遇到同事，他说看到你我就看到了青春和阳光。到单位与同事问好，早上好，同事姐姐说看到你心情都变好了。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充满友爱的团体。文字工作需要毅力的支撑，当我动力不足时，忘不了前辈曾对我说，我知道你需要被鼓励，加油，我负责鼓励，你负责加油。我便又像打了鸡血般继续奋战。有太多太多感动的瞬间值得铭记，感恩那些曾用语言善待过自己的人。赞美的语言，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生活中我们都赞美过别人，也曾被别人赞美过。赞美的语言恐怕是人类最动听的声音了。每个人都渴望得到来自家人、朋友、同学的恰如其分的称赞，这说明是对自己肯定的一种表达。真诚的赞美是一种品德，它可以激起人们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它更是一缕阳光，能一扫所有的阴霾，令人心花绽放。批评的语言，与赞美相对应的就是批评。批评如果基于狭义，是生活习语，就是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的一种表达。一提到批评，恐怕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令人难堪的话语。其实不然，一个拥有超强语言表达能力的人，往往可以巧妙利用别具一格的批评技巧，达到令人深刻又不尴尬的人性化批评效果。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道理人人都懂，但是总的来说，批评的话往往是不讨人们欢喜的。幽默的语言，那些幽默的语言在烦闷时可以令人解疑，在为难时可以化解尴尬。幽默的话语传达着说话者本身的丰富智慧，显现出一定的应变能力。幽默的人往往能很快赢得他人的好感与信赖。确实，在工作中，那些幽默的语言可以缓解紧张和焦虑，可以消除无聊与烦闷。无意中得到的幽默鼓励，总是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支撑你度过很多道坎儿。诽谤的语言，我们身边不乏充斥着流言蜚语，谁背了什么样的包，谁跟谁一起吃了饭，谁又交了新的女朋友。当今的社会，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的，更何况是道听途说来的呢？诽谤的话语是一种会伤人的毒，令当事人觉得冤枉、无辜、很受伤。你真的是他人口中传播的那个样子吗？才不是。越有涵养的人越不会参与如此无聊的谣言当中。如果我们都努力地搭建流言蜚语的进入区，多了一份理解与宽容。

就不会有损人不利己的诽谤恶语出现了。感恩的语言，如果人们都生活在感激的世界里，学习习惯性的使用感恩的话语，那么我们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奖赏。有一首歌唱出了所有拥有感恩之心人们的心声，感谢风，感谢雨，感谢阳光照射着大地，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命运让我们相遇。我们可以为一些小事感恩，比如就餐时服务员为你递上了纸巾，你要礼貌性地说声谢谢，他因而也会更好地进行服务。当我们越来越习惯性地说出充满感激的话语时，你会发现每一天生活越来越美好。那是因为当你专注了什么，它就会无限扩张。当你专注于感恩的世界，反馈给你的也一定会是更多的好与感恩。完整的人际交际圈子应该是立体多元化的，里面什么身份地位、不同文化修养的人都会有，有的可能是乐于赞赏你的，有的可能是乐于批评你的，有的可能是乐于诋毁你的，不可能清一色只有你喜欢的那种人，只听你喜欢听的话。生命中来来往往的人，因为有了他们的话，使得你的脸上有了更加灿烂的笑容，让你变得更加优秀自信。那些用温暖交流陪伴，共同走完寂寞时光的人，那些曾用真诚语言善待过你的人，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激。让我们在此刻就说出感恩他们的话，谢谢你。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在金城。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药王孙思邈，真不愧为一代神医呀！姜桂枝那么凶险的病症，人家过去三服药，起死回生啊！哎呦！那颍川的十来名名医一看，人家怎么治的，这个方怎么开的，快这抄着方，这方得留住。孙思邈啊微微一笑，没有什么商业机密也不让人抄，没有，我这医术啊完全公开，大家学的越多越好，为什么呢？学的多能够普救苍生啊，那我自己钻研医术干嘛呀？啊，就我自己能耐，就我自己赚钱，嗨，那就不能称为医生啊。医者父母心呢、啊、看到天下百姓有一个生病的，医生就得自认惭愧，就得发愤图强，要把人家的病给治好喽。所以啊，孙思邈说，你们呢想问什么想抄什么，尽管问尽管抄，我还告诉你们，迟早有一天呢，我得编一本医书啊，我得把我这些年积累的经验，我这些年开出的那些经典药方，我都记录下来，传播后世，让后代医生啊都能够以此为据，拯救苍生啊。哎，大家一听啊，纷纷都把大拇哥挑起来了，称赞孙思邈。人好了，孙思邈说呀，拿我这药方再巩固那么两三副吧，其他的米粥烂饭的就可以给老太太喝了，喝上个两三天，等脾胃调和了就可以加强营养，估摸的呀有那么个七八天，这老夫人呐就能恢复如初了，我呀也就不在这待了，外面还有很多病号等我医治呢，咱们有缘以后再见吧，最好啊咱永远不见，怎么呢？不碰见你们也不得病啊，告辞告辞。哎呀，这江松啊对孙思邈感激的无可无可呀，拿出金银相赠，孙思邈把手一摆，不妨，我这人治病啊不是为了金子银子，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啊，江松非得给，先生你一定收下，你哪怕说你不爱钱，你不还得搞研究吗？你又买草药啊，又买器皿，这都得花钱的，就算在下对你的医学研究的资助啊，东方白说是啊，我也有一份心意啊，不必，多谢两位。孙思邈一看两个人呢盛情难却，最后啊由打里面挑出那么一块小银子来，大概有那么七八两吧，这么着吧，这个银子我拿走，我当盘缠路费，好不好？够了。

够了，人够吃够喝就行了。我拿太多了，反倒是助长我心中的贪欲。以后再怎么给人治病，我就得想，你看那一次给那江松的母亲治病，人家给我100两银子，你这一次给你治病，你1两银子都没有，我就不乐意给人治了。所以啊，贪不可纵啊，从一开始就不能让自己陷入金钱的掌握之中。盛情难却，我就拿你这么一小锭银子好不好？别的话就别说了。大家一看呢，医德高尚啊，于是江松东方白把这位神医送出江家集，人家飘然而去。孙思邈后文书还会出现，这是个救苦救难大慈大悲之人呢，跟观世音菩萨似的。什么时候你有难了，哎，什么时候他会出现，这咱就不说他了。江桂枝病情慢慢好了，东方白一看，我不能够扔下襄城郡我不管呢，我好歹是个刺史，这一耽误10来天了。行啊兄弟，既然师傅病体已然康复，你啊就陪着师傅啊将养将养，我得赶紧回去了，多谢兄长。哎呀，没帮什么忙，谢什么呀兄长啊，这些天呐，你在这里尽了一个仁子之义呀，我哪能不感谢。行行行，咱们哥们儿讲这些干嘛呀，啊，从小长大的，你娘跟我娘差不多少啊，不许再说这话了，我要告辞了。东方白也告辞了，带着那10来名名医返回襄城郡，你们各往哪个县城去往哪个县城去我就不管了，但每个人呢给了一些赏钱，虽然要你们过来没大用，但是呢人家毕竟来了，毕竟出力了，焉能负人家，万一以后还有事呢。每个人赏给10两纹银，这有100多两啊，全是东方白掏。这些人呢惭愧的收下，拱手告辞。东方白回到刺史府衙门往那一坐，东方白就合计了，怎么呢，感情东方白这几日在老太太病榻前服侍，这老太太不是老是高烧说胡话吗，有的时候啊老太太就说了，罗毅罗超，你真的坏良心吗，你真的当了燕王就不认我们娘俩了吗？罗毅呀，你知道我们这些年怎么过的吗？你知道我们有多苦吗？开始啊听得不明白，后来这老太太说的多了，老是重复那几句，老是重复罗毅罗超燕王等等等，东方白就注上意了。哎，东方白心说话，这个燕王罗毅跟我这师傅好像还有点关系。哎呀，对，我好像听我爹说过，说我这师傅原来呀有过丈夫，就是江松他爹，姓罗叫罗超，后来呢离家出走了，不知道上哪去了，一直这么多年呢没有音讯，大家都认为呀他可能已然战死沙场，或者说呀在外地死了。哎，现在一说这幽州燕王，难道这个燕王是我师父的丈夫江松的爹爹？哎呀，东方白说，要是这样的话呀那太好了，那如果说我这兄弟认祖归宗，那跟燕王就能挂上关系啊，跟燕王挂上关系，那我这官位呀还得往上升啊，我已然拜了武王杨方为义父了，跟燕王这边再有些亲戚关系，那我不更好了吗？东方白这人呢还有点官迷，就把这事儿记在心中了，平常只要是跟江松接触，哎，用话也好，暗中察言观色也罢，就慢慢的打听这里的情况。俗话说得好啊，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东方白对人家家的事儿就惦记上了，说这人呢有什么坏心眼倒是没有，这人就好奇呀，
反正是你记住这个茬。东方白呀，慢慢慢慢的对着老江家的事儿也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再说江桂枝，多亏了神医孙思邈啊，起死回生了，慢慢的还真就能下地了，脸也红润了，经过半拉多月的调养，人逐渐的又胖起来了，原来眼看就死了，哎，人恢复了健康。再加上江桂枝本来这底子就好，练功之人，也就是一时想不开，心头有股子火，有股子气儿，再加上一路之上车马劳顿，又上了岁数了，一下子病倒了。但调整过来了，哎，人呢反倒是没任何事情了。江松也是非常高兴，江桂枝专门的把儿子拉到近前谈了一次话，说儿啊，这一次娘我到鬼门关前走一趟，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罗毅呀，当年的罗超啊，因为他我好悬没把这条命丢了呀。在病榻之中啊，娘我也想清楚一件事儿，何必呢？这么多年了，他认又能怎么样，不认又能怎么样，为此事咱们娘儿俩再把命搭上，那真的不值当的了。老身我已然上了岁数了，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还不知道未来能够活多久。我希望啊，我的儿子孙子能够健健康康，高高兴兴的活着，至于其他人，我心中已有无牵挂，我已经把他放下了。儿啊，希望你也把他放下，你也别想他了，咱又不为了追求荣华富贵，干嘛非得去认这个人家不认的亲呢？啊，现在你的任务，焕儿也慢慢长大了，该教焕儿咱们江家枪法了，你把五虎断门枪一招一式交给焕儿，咱们老江家这枪法也有继承人，这几年呢你就不要出去了，跟着为娘一起在家务农，平常的时候叫焕儿习武。哎，谨遵父命。江松啊真听江桂枝的话，这几年还真就没出去，在家就教儿子江焕枪法。你别说呀，江焕那老江家的根苗，继承了老江家老罗家非常好的基因，一教就会，一学就通，十来岁江家的五虎断门枪就使得贼溜啊。一晃四年过去了，江松发现儿子这枪法基本上学得了，江松啊又萌生出了要到涿郡去找自己的父亲燕王罗毅这个想法又萌生了，不是说今天萌生的，而这么多年呢江松就没有把这个想法放下去。你别看娘跟自己专门的说了那么一番话，江松没放。江松为什么没放？因为江松发现呢老娘也没放啊。江松心中有这口气呀，罗毅呀，你真是坏良心了，我和我娘到这涿郡去找你，我娘也不过呀是想看看她的丈夫是不是还活着，我也不过是想认祖归宗，我们没想着住到涿郡分你的权分你的钱啊，当你的什么继承人，没有，没有这个意思。那你为什么不能相见呢？你太欺负人了吧，太忘恩负义了吧。你我娘为了你差一点没把命搭上啊，这些年呢你别看老太太说把你忘了，但是我偷偷观察，有好多次我发现我娘啊独坐空房之内，老太太眼圈红着，拿着一个小信匣子，一封信一封信看，那些信渣都是你写给我娘的，还有你留下那些信物，留下那杆花枪，我娘啊平常啊老摸着她流眼泪呀，证明老太太心里都没有把你放下呀。
这个结如果不解，我娘百年之时那就得抱憾而亡啊，我不能让我娘遗憾呢、啊、我你爱认不认，我也不想继承你什么财产呢、啊、你什么这燕王之位，我不想跟那罗成争，但是你得认我娘，这是一个当儿子的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江松啊为娘赌这口气，一看儿子的枪法也练得了，年岁也长起来了，于是有一天呢江松就来见江桂枝，说娘啊，我准备啊带焕儿我们出去游历游历，俗话说得好啊，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不能老让他在家憋着，带着他见见世面，走走江湖，让他也知道目前天下的局势如何。娘您看怎么样啊？老太太没往别处想，老太太心说我儿子带着我孙子出去那能干嘛呀，他肯定得保护我孙子呀，他不会干什么出格的事儿。那好吧，你带着焕儿就出去游历去吧，一路之上注意安全也就是了。是，那古人呢一辈子出去游历一次很正常，基本上你看看哪一个有名之人这一辈子都有一次比较长途的游历，无论王阳明啊，无论毛主席啊，毛泽东啊，对不对，都有一次。这就是古人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得知道民间疾苦，老是坐在家里头你瞎琢磨，哎，世界是这样的是那样的，你再琢磨你不到老百姓家吃那么一口饭，你就不知道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所以很正常，老太太也没往别处想，江松就把江焕带出来了。一路之上江松啊就把一些事情告诉了儿子，就江焕呐，你年岁也不小了，十四五了，你也该知道知道咱们家的事儿了。你姓什么呀？我姓江啊。你不姓江，你应该姓罗，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啊。江焕一听，爹呀，我爷爷也忒不是东西了，住口，哪能这么说呀，不是，我就说这话哪能这样，太欺负人了。所以啊这一次爹把你带来拿你呀打个幌子，不然的话你奶奶不会放爹。咱们俩呢干嘛去，去一趟涿郡，去找你爷爷去，目的还得让他认你奶奶，得让他们夫妻也重逢，这是你爹我的心愿，是个当儿子应尽的孝道，你看如何呀？去，爹我帮着你。那老家不是，那老爷爷他要不认账，那我跟他没完，我也有这个打算。为什么呢？你毕竟是隔代人呢、啊，隔代亲，隔代亲。我听说那罗成啊到现在还没娶妻呢，更别说有孩子了。那对于我爹你爷爷来说，有了个大孙子他当然高兴。我希望啊能够看在你面上能够承认咱们这一支，爹我帮着你，咱就去涿郡。就这么着，父子二人二次来到涿郡，那又到了王府要求见老王爷。这一次情景啊跟上一次差不多少，门子一看，你谁呀？隔了四年了，这门子都换了啊。我姓江，我呢是老王爷的亲戚，要求见王爷。门子说，亲戚？我们家老王爷没什么亲戚。你等着啊，我给你禀报一声。哎，江松一看这下不错，这一次挺利索，人家能望里通禀。这门子进去就禀报给了中军官杜叉。为什么禀报给杜叉了呢？因为上一次四年前江松来到涿郡王府求见老王爷，那是杜叉接待的。后来老王爷给杜叉一百两银子，让杜叉把江松打发了，结果人家江松根本就没拿银子，人家就走了。杜叉望着江松远去的背影，心说话，这事儿不简单，我从我干爹眼睛当中啊看到
一丝愧疚。

0: 看来呀，我这个义父当年在外面有这么一场花活呀，啊，弄不巧外面有女人呢。当然了，这个杜叉也能理解，他是个老王爷，什么时候在外面呢，没控制住沾个花撵个草，这不很正常吗？那么留下一个私生子，那这在一些王公贵胄这里啊不算新鲜，打发打发给几两银子也就得了。哎，没想到这个人呢还不收银子。哎呀，如果钱都解决不了的事儿，那肯定就不是钱的事儿了。那这人想干嘛呀？杜叉十分紧张，心说话，我义母老王妃现在病重啊，万一这事传到他那里，那雪上加霜啊，所以我得给他挡这么一道栏儿。杜叉呀专门的吩咐门子，刚才那个人记住了吧，啊，记住了，他再来禀报给我，谁也别禀报，知道不知道？只要他来马上告知我啊。哎，明白。结果呢，一等江村没来，二等没到，过了好多天了，江松啊人影都没见。但这个时候老王妃秦胜珠病好了，哎，被这医生啊给调养好了。老王爷特别高兴啊，也长出一口气，一边让老王妃将养身体。老王爷这个时候这才有空闲呐，才想起了江松这边。哎呀，这老王爷也想出去看看住在什么地方了，但是呢上一次没打听啊，事态紧急，知道这件事儿的看来只有杜叉了，把杜叉叫到身边问杜叉，上一次那事办得怎么样了，我让你给那个小伙子100两银子把他们打发了走了没有，他们住在哪里你打听了没有？杜叉说，我没敢打听，给的银子人家没要，我又入库了。义父，要不我现在找找。不，罗毅一摆手，走就走吧。哎，督察，对于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不要让第二个人知道了，明白吗？明白，义父，我谁都没跟谁说。保密就行了啊，没事了，下去吧，千万记住，别跟人说。哎，是。督察一看这样就明白了，这事儿啊十有八九是真的。哎呀，我义父啊老花头在外面呢还真就有外事啊，但这事儿知道啊那确实是很重要的，让老王妃知道了翻天地覆，那哪行啊，这丑闻呢，我得给我义父保密。所以杜叉多心眼，就告诉这门子以及这个管家，只要是来王府的新来的，那么现在当然也要给他们培训了，都给他们说，只要以后再有哪人呢上门来说是老王爷的亲戚，任何人先别禀报，禀报我这事我来处理，知道吗？如果出了什么事儿，拿你们试问。哎，明白，这立下规矩了，那杜叉的话谁敢不听啊？所以今天江松来一说是老王爷的亲戚，门子按照通禀的规定，通禀条例吧，王府也有条例呀，赶紧就告知了杜叉。杜叉一听，哎呦，不敢怠慢呢，赶快来到门房，让人呢把那人叫进门房，在门房又见面了。江松一看认得呀，啊，杜将军。杜叉一看，我要猜的不错的话，你是不是姓江叫江松啊？对，正是在下。你今天来这里有何贵干？我想求见老王爷。我呀是老王爷的亲生儿子，是真真切切的，一点不带假的。杜叉心说话，你真行啊，4年前你来的时候就不是个时候，4年后你来还不是个时候。
1: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江松江永年，二父捉郡认亲呐、还是想见到自己父亲罗毅。对于江松来说呢，认祖归宗固然是目的，但并不是第一目的呀。第一目的是希望父亲罗毅能够跟自己母亲江桂枝重新相认呐、这作为一个儿子的孝道。故此呢，瞒着母亲江桂枝，带着儿子江焕再一次的来到涿郡，把江焕呢安置在王府门口，到门前要求见老王爷，说是老王爷的亲戚。门子一听，按照规定赶紧的送信给中军官杜叉呀。杜叉一听又来了，哎，杜叉心说话呀，江松啊，你怎么来的两次都不是时候啊，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怎么的，现在呢整个燕王府乱成一锅粥了。这江松来的什么时候啊？正是打西流山的时候。咱前文书说过呀，正是武困瓦岗寨的时候，靠山王杨林、双枪王丁艳平俩人摆了一个一字长蛇绝命阵，要困死瓦岗啊，跟瓦岗英雄打赌，百日破阵，赌输赢。秦琼观阵一看这个阵呢、自己表弟罗成曾经给自己啊介绍过这一字长蛇绝命阵，但是呢自己只知道个皮毛，真正知道阵法的那还得说是自己表弟罗成罗公然呢，得把他给请来。于是这才派遣圣手白猿侯君集去够奔涿州去找罗成。侯君集到这里没有找到罗成，不是赶奔西流山去了吗？率兵攻打漫天王王旭拔去了。结果呢传来噩耗，罗成不见了，失联了。这些的整座王府都乱套了。老王爷是个男的还好点，虽然担心孩子，但是呢那毕竟是一代燕王啊，那毕竟是一方诸侯啊，经过大阵仗大世面，所以表面上啊还能够拿得稳，但是老王妃秦胜珠那可就不行了，在老王爷面前那哭天抹泪呀，那一个劲的往下掉眼泪。成儿啊，公然呐、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没法活了呀，老王爷呀，还不赶紧的派兵去找你的孩子，去找公然去救他呀。哎呀，他这一哭啊，弄得罗毅心绪大乱呢。哎呀，在屋里头啊，是来回直溜啊。杜叉一直陪在身边，因为罗成走了，杜叉作为中军官，作为罗毅的干儿子，那可以说算至亲了。他不在身边陪着，谁在身边陪？那仅安慰也不行啊。老王爷唉声叹气，老太太哭天抹泪呀。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门子过来找杜叉，扶在耳边这么一说，外边呢有一个人呢自称是老王爷的亲戚，要求见老王爷。杜叉一听，男人长什么模样？大概齐呀、有个30来岁吧。

反正是不到40。你别说呀，长得呀还真有点像老王爷，不知道是老王爷的侄儿啊还是什么的。杜叉赶紧的一伸手一瞪眼，不许胡说。是是，在什么地方呢？在门口等着呢，把他请进门房，我马上就过去。是是是是是。门子呢又把罗松请进门房了，这边杜叉也进去了，两人相见，老熟人了。罗松一看赶紧拱手啊，杜将军呐，我又来了。这四年呐家中事务太忙，所以呢一直也没有再来。我这一次来呀、还是那个目的，我呢想求见老王爷，烦劳您通禀一声，我见到老王爷，我自然会给他解释一切，好不好？说实在话，我母亲上一次啊由于老王爷不见大病一场啊，悬一悬没有去世啊，我就怕呀他老人家年岁大了，不知道未来还有多少日子，我就琢磨着能够过来呀见老王爷，我们能够一家团圆吧。江松呢没有在官场混过，一直在乡下，虽然是个大侠，但是呢思维是非常的淳朴，还算是乡下人思维，不是这个官场思维。他呢就觉得这个事儿啊，你是我爹，你是我娘的丈夫，这么多年不见，你就算当王爷了给我们见一面又能怎么样啊，我们又没有别的可求的呀，我们也不想占你多大便宜呀，另外这玩意儿对你的名声也没太大损失，我们也不会到处宣扬去，只是完成我娘这个心愿，这怎么了，我们还得求你。所以呢他想的很简单，但是燕王身为燕王啊，那大隋朝的一任王爷，按咱们现在的语言来说，那私生活有一点瑕疵就有可能啊被放大成社会舆论呢、就有可能为国家抹黑呀。这一点江松没考虑到，所以呢把这些话全给杜叉说了。杜叉一看心说话，这真是啊穷亲戚找上门来了，这玩意还不能给他讲大道理，另外呢我也不方便向他承诺什么或拒绝什么，这事儿姿势体大，还得我义父他老人家拿决定啊，好吧。江先生啊，您呢还是在这里坐一会儿啊，我去见老王爷。不过告诉您呢，现在啊府上出点事儿，老王爷呢心绪不太好啊，会出现什么结果我也不知道，您呢稍安勿躁，在这里等一会儿好不好？我去去就来。多谢杜将军，多谢多谢。杜叉呢让人给江松端碗香茶先喝着，一转身杜叉又来到了老王爷的书房啊，老王爷仍然背着手在里面溜达呢，哎摇头叹息。王妃呢坐在那里，这可怎么办呢，有个三长两短没办活了。哎呀王妃啊，你呢别哭了，哭没用，那没用你找一个有用的事儿 啊你光在这转圈我眼都晕了，公然还是回不了。哎呀行了行了，你呀也别催我，我已然派人呐去四处打探去了啊，没你想象的那么坏。你咋知道啊，我就说了这西流山你让他去打干嘛呀，你随便找。哎呀这些个俩人呢正在这犯愁呢，杜叉进来了。杜叉呢找那么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正好能够看到义父燕王，义父抬头也能看到自己，而那义母呢在旁边正好让过他的眼神不让他看见。就这么着燕王罗毅一抬头一看杜叉，杜叉冲他一努嘴，那意思呀到外面谈。

0: 燕王一看杜莎这个神色，燕王误会了，还以为呀、罗成传来噩耗了呢。老头心里咯噔一下子，心绞痛啊。这老头啊冲着这杜莎怎么的使眼色，那意思出什么事了吗？杜莎一点头，那意思出事了。老头子呀眼前一晃呢，差一点没坐那里。他这一趔趄，哎呦，杜莎藏不住了，赶紧过去扶住，扶王扶王。他这一扶，老太太在那里也把眼泪一擦，怎么了？没什么，一抹，这个我找我父王啊有点事儿，父王在门口说去。老王爷也明白呀，万一罗成真的有个三长两短，现在这么一说呀，非得给老伴一个好打击不可呀，还是我先了解完情况再想方设法慢慢的给我老伴说吧。就这么着被杜叉拽着拽出门外，往旁边那么一避，老太太看不见了。
1: 杜叉，什么情况？
0: 是不是我儿子有消息了
1: 啊？对，你儿子有消息了。
0: 这有什么消息了？他到门房来找你来了。到门房啊？燕王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的是公然吗？哎，不，哎，杜叉说，你看我一紧张啊，我也有点岔了，不是那个儿子，哪个儿子？就四年前呐，来的那江松江永年，他又来了，南阳江家集的，他娘江桂枝，口口声声说是啊，您的儿子，上一次这不是还给您带个信物吗？这又来了，说这一次、无论如何得见您。哎呀，老王爷呀，好容易四年把这事儿由打自己脑海当中又摘除了，咱不说了吗？他用鸵鸟对策，想到这事儿就把脑袋往地上一扎，想到这事儿就把脑袋往地上一扎，不想不考虑，认为这事儿啊就能够结束。没想到怎么四年了，好容易忘了，这事又出来了呢。哎呀，这个时候出来，你让我怎么办呢？哎，他现在何处？就在门房。这么着吧，不行啊，燕王那意思不行，你先给他安排住处。但是呢，下面的话没说呢，王妃秦胜珠又打屋里头转出来了。你们俩在说什么呢？
1: 哎呦，什么的？
0: 把这俩人呢好悬没吓趴下。这俩人说话不能够让秦胜珠知道啊，知道这玩意儿事关重大呀。尤其这老太太爱吃醋的，要么这老王爷这一辈子连个小妾都没纳呀。老太太吃醋，你只能对我好，不能够用眼睛瞟其他女人。燕王被老太太管得死死的，那要是让老太太知道了外面原来还有一个婆娘，那还了得呀？这个时候老太太就得死了。我儿子没了啊，你原来的儿子来了啊，那我别活了，老太太肯定又得给我闹。燕王啊赶紧冲着杜叉一使眼色，杜叉明白了，一缩脖不敢说话了。老太太走过来了，你们俩说什么呢？神头鬼脸的啊，出什么事了？
2: 啊，没，什么事都没有。
0: 不对，是不是公然那边传什么噩耗了？你告诉我，我撑得住。你告诉我，
2: 没，什么消息都没有。
0: 那你们俩为什么背着我呀？
2: 这个什么呀？嗨，这不是还是啊，原来那个穷亲戚，又找上来了。那一次不是给他100两银子了吗？估摸着呢，这两年花完了，他家那边呢可能又、遭点灾。对吧，杜叉
0: 对，他家南阳的边上襄阳的
2: 老头一听，好家伙，绕不开我家了。
0: 哎呀，就那襄阳的那个，哎呀，今年襄阳啊，襄阳了不得，襄阳那边呢，哎呦，发大水了， 这地旱的呀，哎呀，大地皲裂，颗粒无收。别，老太太说，杜叉，你吃错药了吧？到底是涝灾呀还是旱灾呀？怎么发大水还到闹成旱灾了？对，他那么先发大水后闹旱灾，这不是先涝后旱吗？总之啊，嗨，这他说的这人嘴两张皮，越传越出奇呀。你想想，一个乡下来的人啊，他就是想要点银子，这个那不胡言乱语吗？他那么说，我就跟您这么学。那干嘛你非得把老王爷拉出来呀？这不是得使钱吗？我觉得啊，您知道了，回头您再批评我父王，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不，一模，我看您呢在那里流眼泪，挺担心呢，燕山宫的。所以呢，我怕这事儿又让您这个闹心，这才呀、啊、把又不是多大事儿，是不是？这才把我义父叫出来，告诉他，真的没别的事儿，没别的事儿，没有。又问着燕王，没别的事儿，不是成儿的事儿，你放心吧。啊，不是成儿的事儿，我就放心了。那给人家这银子赶紧打发走，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管这事儿？给他支200两银子，100两银子花4年，200两银子怎么也得花8年吧，让他们花去吧，别来打扰老王爷了。哎，好，这义父去吧，告诉他们呢，这老一辈的事儿啊，哎呀，我们都淡忘了啊，想不起那么多的事儿了，他们年纪轻轻的自力更生吧，别老惦记着沾别人光啊，就这么告诉他吧，快去吧。哎，燕王啊就没有把下一步安排给这杜叉说，如果燕王罗毅把这江松给安排下来了，脑袋冷却冷却，弄不巧啊还真就见着江松了。甭管怎么地，这位是自称自己的儿子呀，有这个血肉在这里呢，当爹的焉能不见一面呢？可现在呀，确实这边闹心呐，老王爷这么一着急，怕这秦胜珠知道，就又给这番话，让杜叉拿了200两银子来到门房，见到江松，杜叉脸都红了。杜叉觉得也挺对不起江松的，江老哥，看见没，这是王家千岁呀让我给您烧的银子，说老一代的人呢之间什么关系呢，他老人家呀年岁大了也都淡忘了，至于老家人现在有什么困难，老王爷也不太清楚，这么着吧，给你200两纹银，有什么困难也差不多渡过去了，渡不过去时再说吧，好不好？我告诉你，现在老王爷呀正为一件大事烦忧呢，你来的这个时候啊不是个时候啊，等吧，等老王爷呀把这事忙完了，有好机会呀再说。其实杜叉呀还是暗示江松，你呢再瞅机会，这个时候不是个时候，哎，老王爷真的有事儿。但江松误会了，江松以为呀这是燕王罗毅故意的不认自己，拿事儿往外躺自己呀、啊！我来第一次有事不见，来第二次有事不见，来第一次给我100两银子，第二次还真不错，给我200两银子，这证明你心虚的很呐！啊，还不见我，跟老家人什么关系已然忘却了。你倒能说呀，杜将军，我必须见到老王爷。这位江大哥，不好意思，这是王府，干什么事情啊都有规矩啊，既然我都已然给你通禀了，老王爷又已然让我给你传这话了，你再要见我不能再给你通禀了，你想想，我不能帮你说这事儿啊，对不 对不对？这咱。

0: 都明白，你告诉我有那层关系，咱说实在话，我没办法确认。我如果老是给王爷往里领你，哎，那我算什么了？对不对？哎，这么着吧，你呀，先等一阵子，等老王爷忙过这事儿之后，你再来好不好？啊，哪怕说到时候你找我呢，啊，有什么困难你给我说呢，好不好？这200两纹银您拿走。江松啊，冷笑一声啊，嘿嘿，没想到啊，老罗家居然如此绝情啊！好，我走，我不来了。江松一恼之下呀，一跺脚，200两银子根本不放在眼里啊，转身就走出燕王府。到外面，江焕过来了，爹，哎，怎么样啊？走，走，带着儿子离开涿郡，把他给气的呀！看来呀，人不能有钱有势啊，有钱有势，真的就丧了良心了，连自己的原配夫人，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他都不认呢，这还是人吗？这还是，哎呀，又气。又急呀、啊，结果人不能生气，人这一生气真容易得病啊。上一次是他母亲江桂枝得病了，这一次呢，哎，江松得病了，但江松这病啊不算太大，就全身串疼啊，两肋眼睛啊也往外努努着，舌头也发苦，怎么呢？肝气郁滞，这气也太难受了，没办法。走到半道上，见到有一座镇店兴隆镇，他们呢就到镇店上打尖住店了，住的一所王家老店，对面那就兴隆镇最大的酒店李家老店。王家老店比李家老店这条件呢，哎，次那么一层，所以呢这个地方便宜。江松行走江湖，那是个农村人呐。人家能省一分是一分，一看王家老店也挺干净的，哎，价钱也少，就住在这个地方吧。然后呢，一问这兴隆镇上有没有大夫啊？有大夫，好，把大夫请来，我呀让他给我号号脉，开2副药，我调理调理，太难受了。请来大夫，大夫一号脉，肝郁啊，这个肝气不畅。梳理梳理气就好了啊，不必担心啊。开了一副药，什么柴胡啊、白术啊、高粱姜啊、等等等等，让他抓了药，一喝喝2、3副，哎，舒服多了。在这个地方住了3天，觉得这个气呀、啊、也畅了，正打算走呢。这一天呢，又来了几个人，就把对面李家店给包了。其中有个人呢，拉着一匹瘦马，马的两边。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对双枪，罗松这人那就使枪啊，所以对这使枪的特别关注。一看这位使双枪，哎呦，了不得！偷偷的一打听，这才知道来的正是双枪丁艳平。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7: 快乐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

0: 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江松江永年，二父捉郡认亲呐、啊，结果又空去白回，吃了个碰头钉啊！江松啊，就恨上罗毅，觉得罗毅这人丧了良心了，这么一气呢，肝气不畅了。要么万病由气出，没办法，哎，在半道上碰到了一个镇店兴隆镇，往这一住啊，找个医生给自己调理调理，调理几天之后，觉得身体啊不疼了，原来串着疼啊，你像这病啊也只有中医治，那西医治这病不行，你要去医院检查吧，肯定各项指标都正常，那他就是串气。啊，一会儿啊，这胁下疼，一会儿心疼，一会儿肚脐眼疼，你这怎么回事啊？那中医解释了，这就你肝的事啊，肝气郁滞，肝气郁结，肝气不畅，疏疏肝吧，哎，柴胡疏肝，给你疏一疏，三天，哎，舒服多了，背着手就在这店外溜达。就看到了对面来的一伙人呐，其中有一匹瘦马，马上架着两杆枪，四象祥云螺旋枪啊，一看是使双枪的，这俩家伙那就与众不同啊。哎呦，江松这人是使枪的呀，爱枪啊，但是江松使的是单枪啊，他母亲江桂枝告诉他，你老爷呀曾经告诉过我，说要论单枪，咱们老江家的五虎断门枪应该是天下之首啊，但是呢，以后你行走江湖碰到遇双枪的，你还得多加小心呢，这双枪跟单枪施法截然不同，如果不会破双枪啊，单枪遇到双枪容易吃亏呀，至于怎么破，我们老江家也不知道，咱们江家枪法里头也没有破双枪的法门，所以以后你行走江湖，如果遇到使双枪的，一定要注意。那江松当时就问了，娘啊，现在江湖上使双枪的有没有什么有名的人物啊？哎呦，江桂枝就说，我没有行走过江湖啊，就听你老爷说呀，有一个人叫丁艳平的年轻小伙子使双枪不错呀，那么现在这年岁也跟为娘差不多吧，据说呢就成了朝廷什么王爷双枪王什么的，哎呀，以后啊你行走江湖自己打听打听也就是了，记住这个人的名字，也许呢人家也收一些门人弟子，等到你行走江湖的时候，可能啊遇不到人家，也许遇到的是人家的门人弟子，跟你差不多大的人，多加小心也就是了。总之啊，江桂枝在江松面前提到好几次丁艳平，江松啊也记在心里了，行走江湖的时候也注意向别人打探，也有人呢知道丁艳平，给江松啊描绘过丁艳平这个人的相貌，说过丁艳平的身世，江松对丁艳平啊有那么三四分的了解，最重要的是江松知道丁艳平使的是四象祥云螺旋枪，所以今天一看这两根枪，哎呦，这江松心中就一动啊，心说就进去那老头，难道说就是双枪将丁艳平吗？要是他，我能不能哎跟人家近乎近乎，怎么呢，学学人家双枪也好啊， 明白明白怎么单枪破双枪啊。要么说呀，江松这个人呢特别淳朴，他有的时候想事儿啊没有想太多，你不琢磨琢磨，人家可能教你吗？人家能够把杀人的刀递到你手上吗？江松武痴啊，他没有想别的。但问题，这个人是不是双枪王丁艳平啊？我得打听打听。怎么打听啊？哎，也巧了，李家老店跟王家老店呢，掌柜的这俩人呢是郎舅关系。说郎舅二人在兴隆镇这块怎么做竞争者呀？不是竞争者，而是竞合者。什么叫竞合者呢？咱不说了吗，兴隆镇是个大镇店，跟县城差不多少，南来北往十字大路口，过往行商特别多呀，所以在这里开着饭馆子旅店特别赚钱。那么人家李家老店开的呢，按现在来说是上了星的，至少四星级以上，比较的豪华，收钱也多。但毕竟有钱人不多呀，人家赚有钱人钱，剩下那些中等的那些没钱人的钱呢，你也得赚呢。如果说你全往里头收，有钱人不来了，有钱人不愿意跟那泥腿子在一起，他觉得也跌份。那如果你光做有钱人买卖，那中间的那没钱的那些人买卖谁做呀？你那钱不是赚不了了吗？所以人家郎舅俩这么一商议，干脆呀，你就在我对面不远处，你再开一家王家老店，你那个档次往下降点，哎，你呀就降到快捷酒店这个档次的，给钱就能住啊，哪怕是小食房呢，哎，那也可以，暂时歇脚也可以。这么一来，咱郎舅二人不就把兴隆镇这里的旅店买卖给垄断了吗？上中下咱都能做呀。然后你在我这入股，我在你那入股，表面上咱是竞争对手，其实啊，到年底咱俩分红，哪边都有利益可赚，要么人经商啊。所以李家店王家店，人家呢是郎舅关系，人家互相有股份，是亲戚。结果李家店呢今天被丁艳平给包了，丁艳平就那么几个人，把李家店一包，这李家掌柜的呀倒没什么事儿了，把这老头服侍好就行了，用不着我出马。哎呀，难得清闲呐，这李家掌柜的偷偷的就来找着王掌柜的俩喝酒来了。王掌柜今天呢这边也清闲，没大人住店，所以俩人呢也没避讳，就在这个大厅旁边呢有那么一张桌子，放了俩菜，拿两壶酒就坐在那里了，以防李家店那边万一有什么事儿，李掌柜的马上就能回去。俩人这么一喝一高兴，喝多了也是，哎，这话呢说的就多了。这李掌柜就说了，哎呀，今天的老爷子你那谁嘛谁呀、啊、哎呦了不得，登记簿上啊人家写的很清楚啊，乃是国家的双枪王，叫丁艳平啊，双枪王啊，哎，这我听说过啊，住我们那里也有江湖人，他们也说过这个人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啊。我一看闹了半天，就这老头啊，干巴巴的，看那模样也不像有钱人呢，又骑头瘦马，哎，人家把我这整个酒店给包了，哎，有些人就古怪。你别看有些人呢穿的挺鲜亮的，不一定有钱，越是没钱的越怕人说自己没钱，所以呢表面光，越是显摆，拿着名包啊，穿着名衣服啊，越是有钱的人家倒洒脱了，穿的衣服补丁罗补丁，人家就爱这个。哎呀，现在这些人呢没法说没法说，来来喝酒喝酒喝酒。俩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正赶巧江松今天呢想打探打探那位到底是不是双枪丁艳平，于是走出自己这酒店，往外面溜达溜达，来那李家老店门口晃荡晃荡，没敢进去，又有打那边的回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听到李家掌柜的王家掌柜这么说。哦， 这一听，那确准了。

那位正是双枪王丁彦平啊。哎呦，见高人不能交臂失职啊，我得跟人呢请教请教。想到这里一转身呢，他又离开王家老店，够奔李家老店。还没等走到李家老店门口呢，由打远处哗就来了一行人马呀。这群人马就奔李家老店来了，吁吁吁吁吁，把这马勒住，有人甩着离鞍，由打马上下来。江松这个时候啊，还没走到李家老店呢，离多远一看，哎呦，为首的这不是罗成吗？江松认识罗成啊，咱说了，江松到幽州啊，后来改名叫卓俊呢，去了不止一次两次了，为了打探这罗毅到底是不是自己父亲，用过好多手段好多途径啊，有很多次就跑到教军场远处观看，就见过罗成。有的时候啊，跑到近处，罗成回府的时候，他也钻进人群，在人群当中啊探手探脑，也看过罗成，所以他认得罗成，罗成可不认他。一看，哎呦，这不是罗成啊，他怎么到这来了？当时江松就是一愣啊，于是就止住脚步，没敢往前去。就见罗成到这里要打尖住店，人家李家老店说了，我们这里被人包了，您呐高升一步，前面不远处有个王家老店，您到那休息吧。但是罗成当时看到了那匹马，也是那杆枪，罗成啊也认为双枪将丁彦平住在这里了，所以罗成无论如何也要住这李家店，这才与双枪丁彦平相逢。那这段书咱们前文书说了，就不重复了。其实当时二人相逢，谁也不知道，全被在外面的江松看到眼里呀。江松一看，哎呀，这罗成怎么认得丁彦平啊？江松啊觉得诧异。等到天黑了，这江松啊悄悄的就摸进李家老店呢。那毕竟不像在这幽州卓郡呢，防守那么的严密。罗成跟着丁彦平爷俩喝酒，把所有人全打发走了。你们也不要在门外守候，干嘛呢？我们爷俩有私密的话要说。罗成惦记着还要偷学单枪破双枪呢，那能让一般人在外面吗？都回房休息吧。我们俩能出什么意外呢？能够打得过我们俩的不多，所以把别人都撵了。也就李家店门口有俩站岗的，有俩守卫，那玩意儿太好进入了。绕到李家店后面，江松是翻墙而入，趁着夜色就摸到了罗成和丁彦平他们俩所在的屋的外头了，一直就趴在那里偷听啊。江松也有意思，要么怪嘛，就想看看这俩人到底什么关系，这罗成怎么到这来了。所以江松啊一直在外头听墙根儿。罗成丁彦平这俩人那都是马上将领啊，那跟侯军机于双人不一样。这要是侯军机于双人，那江松在外头一听墙根儿，那肯定被侯军机小耳朵给摸上，马上就出来，那得打起来呀。但是罗成跟着丁彦平俩人没有全守夜的功夫，所以俩人没有听到外面有人。结果俩人在屋里的对话，除非这压低声音非常低，江松难以听到，基本上90%江松啊全听见了，包括丁彦平教着罗成单枪破双枪，江松也听见了，江松也学会了，这就是一层窗户纸，一点使枪的高手全明白呀。哦，是这回事。嘿，江松心说，罗成啊这小子够尖的呀，这不是设圈玩套炸着丁彦平吗？哎呀，江松心说话，难道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吗？跟着那罗毅培养出这么一个儿子吗？我得看看。

这个罗成到底要干什么去？我既然见不到罗毅，那么现在见到罗成了，我通过罗成跟罗毅连上关系好不好？我现在呀，几次都是见到的杜叉，这杜叉毕竟是个中军官呢，是罗毅的义子，他到底给自己传报没传报，我都不好说呀。那么现在我见到罗成了，这可是罗毅的亲儿子呀，按说也是我义母的兄弟，能不能通过他给我父亲连上钩啊？哎呀，这江松啊又充满了希望啊。于是一看天快亮了，江松这才又转身偷偷的回到自己的住处，把自己儿子江焕给唤醒了。江焕揉揉眼睛，爹，你昨晚上哪去了？好像这一晚上没回来。嘘，别说话，快收拾东西，干嘛呢？随时准备出发啊！上哪去？别问，跟着爹，你这病情差不多了，快快快！哎哎，赶紧的收拾东西。江松让江焕一边在屋里收拾，他自己啊跑到店外头，背着手直盯着李家老店呢。他就怕罗成走了，他没地方追去。我在这盯着你，什么时候走，我什么时候跟着你。你不是要去泰山降香吗？好啊，我就跟着你到泰山去。他背着手在这等，结果发现天不亮，罗成等人呢就由打李家店悄悄然然慌慌张张出来了，各自上马。嗯，江松一看罗成要走，赶紧的吩咐江焕把马拉出来，给人家店老板叫醒喽，会上钞，给了店饭钱。店老板一看，哎呦，客爷，这么早要出门啊？我们有急事。这爷俩呀，牵出自己的马来，飞身上马，就暗自跟随罗成下去了。那不敢跟太紧呢，离着得两地的路程。你看地下那马蹄儿就知道了，就能跟上了。而且罗成大队人马，那不是一个人呐，好跟踪。结果跟来跟去，哎，江松发现不对，这个罗成啊没有去泰山，这奔什么地方去了？我倒要看看。后来发现罗成居然来到了瓦岗山。哎呦，江松一看这怎么回事？罗成怎么到瓦岗山上来了呢？那人家偷偷进了山寨，这江松就不好跟了。江松这心里头就画魂了。瓦岗山昨天晚上的丁艳平可说了，他要帮靠山王杨林摆一字长蛇绝命阵呢，要困死瓦岗山呢。那罗成怎么偷偷进了瓦岗山了？这罗成跟瓦岗山有什么关系呢？我得暗中的调查一番。那他这一惦记，这位江松啊带着孩子也到了瓦岗山这势力范围之内，从那开始就开始暗中调查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只要有人盯着你一调查，慢慢的江松啊明白过来了，看来罗成现在要帮瓦岗山。虽然罗成跟瓦岗山这些人什么关系自己不知道，但是罗成跟瓦岗山大帅秦琼、秦叔宝什么关系，那自己早已经调查清楚了。罗成的母亲秦胜珠是秦琼宝的亲姑母啊。啊，罗成来这里是帮着秦叔宝破着阵的呀。哎呦，怪不得罗成在那店房里这么那么套那丁艳平啊，他想把这大阵给他破了呀。罗成也够狠的呀，不过江松也能理解，因为江松他的心还是比较向着瓦岗山的。江松对瓦岗山的混世魔王大的天子程咬金，颇有好感，认为那是一个英雄。所以呢，江松心向瓦岗山，心说既然罗成要帮瓦岗山破阵，那我何不在暗中也助瓦岗山一臂之力呢？把这大阵给破了，到那个时候我再去见罗成，凭着我在成魔王面前有那么一面之实，我也应该有机会能见到这位罗成啊。我呀再给他写一封信，让他带着这封信

0: 去交给罗毅，我把前前后后的事情在这信上全给罗毅说明白讲透彻，我呢又带着我娘的那只金钗呢，把这金钗也交给罗成，这个时候我再看你罗毅是何反应。所以江松带着江焕就在这大阵周围转悠起来了。江松对自己孩子这江焕也没做隐瞒，就把自己一些计划告诉江焕了。江焕也得知啊爷爷不认自己，这江焕这小孩啊也挺烦的。结果两人呢就住在大阵边的阵脊之上了。平常没事，江松带着江焕就在大阵周围就转悠，就视察这个大阵，看怎么破这个大阵。有时偶尔啊也会往这阵中稍微的走一走，但是不敢走太远呢、啊、走太远了怕里面消息埋伏，自己再中了自己毕竟没有阵图啊，深入那么一点转悠转悠也就是了。哎，单说那天晚上就听着阵里头啊哒啦啦啦啦喊杀声震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江松啊不理睬，那也许人家破阵呢、啊、管他作甚呢、啊、这江焕呢忍不住了，到半夜一看父亲睡着了，江焕心中痒痒啊，就偷偷的爬起来牵了自己小马。这孩子呢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这孩子一点不害怕，就往这敌阵当中深入那么一点，没有太深入，基本上啊也是自己平常跟随父亲走的熟路。结果就发现两道黑影啊，谁呀、啊、余双人侯君集，这俩人呢不是把那阵图给倒出来了吗？小孩一看啊，这两个瓦岗的将领啊，哼，瓦岗跟我叔叔勾结不是好东西。另外呢啊，这是带的阵图，太好了，我爹老说呀没有阵图不敢入阵，现在我把阵图给他弄跑喽，我爹不就敢入阵了吗？带我到大阵里玩玩该多好啊。这孩子也倒包啊，于是就把那阵图给抢跑了。侯君集余双人双战江焕，江焕毕竟这枪法没有他爹那么娴熟啊，打一会儿发现不是侯君集余双人对手，拍马就走，俩人就追，差一点没把这江焕给追上。追到这天光蒙蒙亮的时候碰到了江松，因为江松这么一醒一看孩子不见了，哎呀知子莫若父啊，就知道江焕有可能去看热闹去了，把这江松吓得脑袋嗡嗡作响，这个孩子怎么不知轻重呢，赶紧出来找江焕。哎，把江焕碰上了，江焕说后面俩贼呀要杀我，结果江松啊信以为真了，相信自己孩子绝对不会做错事儿，所以一杆五杆枪这才挡住了余双人侯君集，把这俩人杀退之后父子相见。这时啊江焕把那阵图献给父亲江松，江松打开一看，哎呀啪，当时啊就打了江焕一耳雷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尊敬原来微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紧的夺过阵图，打开一看，哎呀，当时一伸手，啪，就打了江焕一耳雷子呀。这么多年，江松可是没有碰过自己儿子一根手指头，结果今天呢，来这么一巴掌，把江焕给打懵了，一捂脸，爹，你怎么打我？你这个畜生啊！你知道你干了什么事儿吗？啊，你知道你夺的这什么东西吗？这破阵阵图是啊，就为了这个，你这人瓦岗英雄费了多大劲吗？你把这阵图给人抢来，要坏人大事，得让人家死多少人？我不打你，我打谁呀？我想着这是那罗成，这他要的，他要的就不能给他。住口！我再告诉你，罗成这个名字不是你能直呼的，他是你的长辈。我长辈什么呀？人家都不认咱们。住口！把江松给气的呀，没办法，孩子十来岁，青春发育期，正在叛逆呢，你还不能给他硬呛着。江松啊，打开阵图看了看，眼珠转了转，命令儿子，拿笔纸来，怎么的？咱把这阵图复制一份啊，咱也知道怎么进阵呢。复制了一份阵图之后，江松又把原阵图重新卷好喽，重新记好喽，一指江焕，你在这给我待着啊，哪里也不许你去，我出去办事去。爹，您到哪里去？我到瓦岗走一趟，给人家送着阵图去，我得替你擦屁股去。爹，这位别说了，我自由主张，待在这里哪里也不许去。要知道你再胆敢背着我去进这大阵，以后就别叫我爹，听到没有？哎，这江焕呢不敢动弹了。就这么着，江松这才把这阵图又送到瓦岗。当然这个目的不但是送阵图啊，还有意结交罗成啊，跟罗成头一次对了花枪，然后让罗成啊对他的花枪服气了，同时让罗成对他心有怀疑，有疑惑了，这时才拿出一封信，信中装的那根金钗让罗成啊交给燕王罗毅，罗成也答应了，江松也没有在这瓦岗逗留，这才走了，但是没有回家呀，仍然带着孩子住在这大阵周边呢。后来突然间有一日，听到大阵里头喊杀震天，江松明白了，这是瓦岗要破阵了。江松呢，还真担心瓦岗英雄啊。江松胆子也大，让孩子江焕留在这店房之内，不要随意出动。于是江松是进入阵中啊，这是进阵，人家心中有底呀、啊，人家看过阵图，有复制的阵图啊，知道怎么进怎么出，但也不会太过深入，就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碰到罗成大战双枪丁彦平啊，罗成当时起了杀心，差一点要杀死丁彦平，江松在旁边一看，心说罗成，你要杀丁彦平啊，这事儿做得有点绝呀，你本身把人家丁彦平给骗了，你学会了单枪破双枪之法，你现在用人家教给你的武艺把人家给杀死，你好意思吗？啊，另外你是丁彦平的义子啊，你们有这么一层父子的关系呀、啊，你这等于弑父啊，如果杀死丁彦平，你永远摘不掉一个弑父的帽子，这对你罗成未来没有好处啊。故此呢，江松也是一时心软，这才出来阻止了罗成，放走了丁彦平。这也是丁彦平第一次跟江松见面呢。虽然罗成当时就连江松他都带着一股子杀气，但是始终也没下手。江松告诉他，你呀别忘了那封书信，我等着你的回信儿。然后江松就离开了一字长蛇绝命阵。

带着儿子江焕回到了江家集，但这事儿啊没瞒得住江桂枝，因为江桂枝说，儿啊，你带江焕上哪去了？怎么那么长时间呢？开始江松啊没有说实话，可是后来老太太看到儿子好像在隐瞒什么，老太太呢剑走偏锋，你不是不说吗？我问江焕，那老太太跟孙子那小孙孙经验少啊，三问两套的，最后套出来了。哎呀，老太太就埋怨江松啊，说永年呐，我不告诉你了吗？咱们跟那罗毅没有关系了，咱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也就是了，咱又不求他为咱们带来荣华富贵，你何必去自取其辱呢？以后听娘的话，不要再去捉俊了。娘啊，我觉得这一次我让罗成给燕王烧了那封信，应该就会起到效果呀，有可能啊燕王就会派人来联络咱们。老太太一摆手，孩儿啊孩儿啊，你呀还是太年轻啊，燕王什么身份，他若是想认呐，早就能派人四处打听了。这么一个江家集，我就不相信他身为国家的燕王他就找不到吗？他没有打听，就证明啊这个人心太狠，心太绝，他呢就没把咱们娘儿俩放在心中啊，何必再去寻他呀，由他去吧。永年呢，以后娘不许你再去捉君，听明白没有？是。江松呢口中答应是，但是对罗成还是充满信心的，觉得上两次我见到杜叉，这一次我拜托的是罗成，怎么着这一石子下去那也得会激起涟漪呀，也能够听个响啊。结果呢，哎，江永年这一次啊又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为什么？咱前文说了，在接下来就碰到了杨广要征讨高句丽，卓俊就成为了前线的总后方了。所以呢这燕王也好罗成也好，天天的忙得手脚不失闲，大战在即呀。罗毅不提这个茬，开始罗成呢还想着问两句，后来慢慢的时间一长了也就把这个茬给忘了。结果这么一晃七八年就过去了，期间呢江松也有几次想去捉俊再去寻亲，但是呢一来确实国家大战，知道捉俊那个地方啊无暇管其的事儿啊，也不好意思过去；二一来呢老娘看得紧，所以一直没有出行。直到去年江松啊又出去转了一圈，得知十八国联军齐会四平山，江松觉得这是大热闹，于是到了四平山这里，跟李元霸、跟靠山王杨林这些人呐，都交过锋、动过手。后来偷偷又回来了，只告诉母亲出去呀、云游去了，没有告诉母亲去捉俊。母亲倒也问了，江桂枝说：“你给我说实话，你没有去捉俊吗？”“没有，没有。”“娘啊，这事我都忘了。”我何必再去自取烦恼呢？这就对了。既然如此，好生在家吧。现在天下兵荒马乱，外面的危险太多了，在家一待，躲过乱世，自求多福吧。是。可江松说着是，没过几天呢，突然间江松啊失踪了。哎，江桂枝找江松找不到。问江焕，江焕说：“我父亲说了，他出去拜会朋友，说走不太远，让您呢放心，让我呢保护江家集。”这老太太心说话，自打四平山回来，我就看着江松啊神头鬼脸的，心事重重，不知道这孩子在合计什么。老太太也没有多合计，直到今天
这罗成。

0: 到门前呐，这让姜桂枝大吃一惊啊，心说罗成怎么来了？那按说罗成如果就在我附近，这个消息应该有庄客告诉我知啊，为什么这个消息对我封锁呢？老太太觉得呀，这里头一定有隐情。另外见到罗成，看到罗成那个张狂劲儿，老太太心中也生起了怨愤之意。能说放下吗？人老说呀，把这伤痛放下吧，把仇恨放下吧，把怨愤放下吧，说的容易，做起来极难呢。真做到了，那就叫佛呀，那就不是人了。如果不知道燕王罗毅就是自己原来的丈夫的话，老太太也就忘了，守一辈子寡而已。那么知道罗毅又不认自己，这口气老太太也咽不下去呀。只不过呢，看在子女他们幸福的份上，老太太不愿意让他们担心，所以啊，压制在了自己内心。但不代表老太太不琢磨呀，老太太有好多次半夜里自己掉眼泪呀，祈求上苍。我无所谓，我儿子姜松，孙子姜焕可都姓罗呀，我想让他们能够认祖归宗，别让他们老了连自己父亲都不认得，这是人间悲剧呀。所以呢，能让这姜松认祖归宗是老太太一大心愿。老太太心说话，我这辈子如果完成这个心愿，我就算死我也死耳瞑目。今天见到罗成了，老夫人又萌生此念呐。一见罗成那么猖狂还不愿意承认，这老太太说了，我呀给你讲个故事，但甭管我说的这个罗超是不是你爹罗毅，你听完这个故事，我呀听听孩儿你如何评判。所以老夫人啪啪啪啪啪啪啪，由头至尾就把自己所知道的都给罗成讲述一遍。比如姜松的一些细节，姜松不可能给老夫人讲那么细，有的地方也刻意的隐瞒了一些。比如东方白听到了自己睡梦中所说的话，心中猜到了八九分，这个老夫人也不知道，这是说书人给大家按表的。因为以后咱就不再把这个事情单拉出来单说了，老太太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讲给罗成。那为什么这几回我们有的时候用的是老夫人第一人称自述，有的时候是用的第三人称，哎，我来代述，我自述的那全是老夫人自己都知道的，代述的那就有一些老夫人不知道的，想让大家知道的，书中按表的，您明白就行了。老夫人把这些讲完之后盯着罗成，孩儿啊孩儿啊，我讲这些东西你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吗？这那罗成能有什么疑问呢？罗成凄然的摇摇头，那孩儿啊，你拍着良心评一评，这个叫罗超的，他对不对得起我们姜家？对不对得起他过去的妻儿？这罗成啊，把头一低，沉默不语。老太太盯着他，盯了半晌，拍着良心说说：“老身想听你一句公道话。”这罗成叹了口气，抬起头来，冲着老夫人一拱手：“老夫人，如果老夫人所述全部是真情的话，这个罗超啊，确实对不起老夫人和老夫人的公子。” 老太太一听，好孩子，孩儿啊，就冲你这一句话，你比你爹强，你够个英雄啊。那我问你，你那封信交没交给你爹？罗生说，我交给他了。他有什么言语？他没说别的呀。后来这么一打仗，我们一忙活，这事儿啊我也慢慢淡忘了。那毕竟是我父亲呢，他不说话，你让我怎么去逼问呢？所言也是啊，也难为孩儿你了。嗨，刚才我也说了，其实啊，我对你父亲认不认我们，早已经没了奢望。我们也不求他认，也不指着他认。只不过呀，老身我未了的心愿，老身为什么把你给抓来，要给你讲这个故事，什么目的？我的目的呀，就是能够让你爹认我的江松永年儿，认我这江焕他的孙子呀，给他们一个名位，认祖归宗。即便是老身死了，我也含笑九泉，至于认不认我无关紧要啊。不管怎么呢，突然间有人呢说了一声不，一伸手咣一下子把门推开了，迈步夸就走到大厅之中，把大厅上的这几个人，老夫人江桂枝、华氏夫人江焕、罗成都给吓一跳啊。尤其罗成吓得一不愣，什么人？转身一看，哎呦，就见有一个人呐，由打门外就迈步进来了，满脸泪痕呐，两道利眉竖起来，一对虎目圆翻着，这脸上肌肉嘣嘣直颤，三缕须髯已是突突直抖啊。大家一看，谁呀？非是别人呐，正是江松江永年。老夫人一看，用手一指，永年，你跑哪去了？你又从哪里回来了？江永年呐，没言语，反手又重新把这门关上了，再回身盯着罗成啊，可以说咬牙切齿。罗成啊，我告诉你，对我来说，你爹他认不认我无关紧要，他就认我，我还不一定认他呢，他是个忘恩负义之徒啊。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愿望，那就是你的父亲能认我的母亲呢。你问问你的父亲，当年是谁把他起死回生救的他？是谁医治的他的胳膊？是谁传给他的花枪？是谁给了他一个家呀？他不该如此待我母亲呢，我心中不忿呐。罗成啊，你们老罗家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忘恩负义之辈，枉在人世间称作一个人呐！啊！罗成一听，吱楞一下子站起来了，用手一指江松：“你休得放肆！”江松说：“怎么着？难道说今天被我们俘虏了，你还想诈刺儿吗？”罗成啊，罗成，你那枪法不行啊，是我手下败将，上一次给你留了情面了，只拔掉了枪头，把枪头换成了棉布团了，故此留下了你这一条狗命。你要不服，来来来，你敢不敢现在再跟我对对花枪，咱们不摘枪头， 看一看谁生谁死，你敢不敢？罗成那被谁叫住过呀？哪敢不应战呢？敢！咱们再拿比试，就在院中啊！伤了你可别怨我。罗成说：“我宰了你，你也别怨我。”行啊，走吧。老太太一看，你们俩想干嘛？这俩人那谁也不听老太太的。江松一开门，来到了院里，罗成跟着也过来了。江松有打兵器架子上拿了两条花枪啊，扑棱一下子扔给罗成一杆，叭，枪在手中一擒，罗成啊，来来来，你我对一对花枪，扑棱，白蛇吐信往前就扎，罗成拿枪往下那么一压，啪啪啪啪啪，两杆大枪就对在一起了。老太太开始挺紧张，往这一站，老太太心说话呀，我倒要看看这两个孩儿他们能够打成什么样，如遇危险我再出手也不为迟晚呐。老太太发现这俩人呢可真有点拼命了，这枪法是招招致命啊，谁也没给谁留情，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啪在这里大战了30多个回合呀。这边一打惊动了在后宅休息的圣手白猿侯君集呀。你想侯君集虽然累，那能说睡得着吗？想起自己的哥哥玉双人惨死，侯君集泪如雨下呀。正在床上翻来覆去呢，听到前面乒乓乒乓乒乓，好像有人呢正在拼命呀。这侯君集呀，赶紧的一咕噜身由打床上爬起来，打开门侧耳听听，确实有人在那拼命啊。侯君集一个，这谁拼命的呀？哎呀，我是不是该过去看看去？想看，但是呢又怕自己过去人家万一前面是官军过来，人家保护自己呢，自己不暴露了吗？不去吧又怕这老太太人家为了保护自己再把人家给折损了，于心不忍。在这一盘算，哎，前面他不打了，好像没动静了。哎呦，侯君集心说不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赶紧的穿衣服蹭蹭跃到房基之上，来到前面这么一看，哎呦，就见罗成啊已然身受重伤。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2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

0: 电话119。
1: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0: 欢迎光临。
1: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时间的1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嘉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嘉明。
0: 当与我同行的身影如哎，这两天这个睡眠不太好，
1: 嗯，
0: 就是十分嗜睡呀，就一睡觉就感觉像昏迷了一样。
1: 一睡能睡一天？
0: 睡一天，因为咱没试过，不知道能不能睡上一天。
1: 能睡一宿啊？
0: 嗯，反正这一宿这觉睡的，我感觉也不太解乏。
1: 嗯
0: 嗯，这总体来说呀，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热的事儿，
1: 温度不太适宜，
0: 就是闷得慌。
1: 嗯，
0: 要回家其实就好一些，因为回家有空调啊。
1: 嗯，
0: 这吹了空调睡个觉，哎，还挺好，挺好的。这个温度啥的，觉得也还是，比较
1: 舒服，
0: 舒服和适宜这个睡眠的这个环境。啊，但我现在这就那就比较简陋，我那块就有一个风扇。
1: 嗯
0: 嗯，这我妈又说那啥，给我买了个空调扇，这还在路上。
1: 哦、那也行。
0: 嗯，我准备这个期待一波，就看看、
1: 好不好用，
0: 好不好用。他说这空调扇买的是格力的，我说那格力做空调做得好，我说那空调扇好
1: 专业的，
0: 能不能行啊？
1: 空调扇没用过，
0: 没用过，
1: 啊、
0: 这
1: 不太了解。
0: 哎，这一说空调啊，就是这头两天就看有人讨论说这空调到底是你出门就应该关上，还是说不关？
1: 啊，这个我也看了
0: 啊，就是人家说这个是短途出门，比如你下楼买点啥玩意儿啊，
1: 出去各把有时那种是吧？
0: 对，你到底是关还是不关？是随用随开还是24小时都开着？那空调到底哪样的方法能让它更加省电？哎，咱今天来盘盘这件事儿啊，
1: 省点是点呗。
0: 对，这是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特别是家里有空调的，哎，这可能是感觉到这屋里温度降下来了，我就把空调就给它调到，就给它关它。
1: 对，反正温度够了，我也不用了。
0: 嗯，

0: 哎呀，这夏天呢，这咱说入夏失败，但它也算是来了。这温度呢，其实也不低，现在。
1: 嗯。
0: 啊，那这既然这样的一个时候到了，那又到了用空调续命的时候。网友啊，不少人都晒出了空调的省电经验，说24小时不关空调啊，这个电费升值更低。啊，但也有网友晒出了图片，说连续开了24小时，它耗电会更高。
1: 嗯，这说啥都有，反正是啊。
0: 就对于像我们这种打工人搬砖的人来说，
1: 嗯，
0: 哎呀，这一分一毛这都是那个十分重要的呀，
1: 血汗钱呐。
0: 对，那你说出门后隔8到10小时再回家，那是24小时开着更划算呢，还是只在屋里有人的时候才开空调更划算？嗯，咱先说说吧，就是空调哪种开关方式最省钱。哎，这事我觉得咱应该先盘一盘。其实咱这事儿吧不能一概而论，就简单说呢，这不仅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和房屋的隔热效果呀，以及所在城市的气温、房屋的朝向等等都有关
1: 联。综合因素。
0: 那说准了，这是综合因素，对吧？
1: 嗯。
0: 那到底咋综合的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先说说空调这一部分啊。我们都知道啊，由于空调在运行过程当中呢，耗电并不是恒定不变的。
1: 嗯。
0: 空调刚开启的时候呢，会有一段这个功率的峰值。
1: 它得往上跟这个工作，得降温呢。
0: 它得顶。
1: 马力得大呀。
0: 嗯，这段时间呢，这个耗电呢会增加。
1: 嗯。
0: 而当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呢，空调的运行功率会下降。
1: 嗯。
0: 啊，并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哎，这是结论，咱先说了，空调一直开着，
1: 它算好事啊，
0: 并不是很费电，是不是？这是个好事。那将来咱再往下说啊，那如果说你一个人呢，这身处在空调房里，这房间需要长时间维持一个相对低的温度，那么让空调一直开着，确实比频繁开关空调更加的省电。

0: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组这个实验数据吧。这是南京供电局的工程师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他们呢在两个条件相似的房间之内将空调都设定为26摄氏度。第一个房间里的空调呢保持一个持续运转的状态，第二个房间空调呢5到10分钟就进行一次关机操作。
1: 嗯
0: 啊，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两个房间的空调耗电量均为0.24度。
1: 都一样吗？你说。
0: 嗯，鉴于第二个房间的空调实际上只运行了15分钟的时间，
1: 嗯，
0: 那足以说明啊，手动操作开关空调没有更加的省电。再加上这个频繁开关空调会对压缩机造成损耗，所以这样的做法的确是得不偿失啊。
1: 所以就是在家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开着，
0: 嗯，
1: 不用说一会儿一开一会儿一关的。
0: 对，这在家如果说你比较期待一个恒定的比较均衡的温度，
1: 嗯
0: 嗯，那就将空调始终设置为一个温度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和这个有关的就是房屋的环境和外界的温度啊，因为空调从来都不是说制造冷热啊，而是将这个热量它进行搬运，它把室内的热量收集起来，再通过室外机排放到室外，让屋里的温度逐渐降低。所以影响空调耗电的不仅仅是空调运行的时间，我们还要考虑到就是室内的温度差别呀。室内外的温度差别越大，空调消耗的能量也就越多。
1: 嗯，
0: 其实除了温差呀，房屋的隔热性和所处的位置也是十分重要的。
1: 但是话说回来吧，其实你就咱们属于这个上班族来说哈，你白天你也不在家，你白天你就没有必要说空调还得一直开着保持这个恒温。虽然说吧，耗电量是比较低的比较小，但是没什么意义。你等晚上了到家了，你把空调一开，开一宿好好舒啊舒舒服服睡个觉，我觉得这个最合理。
0: 对，这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方法，就等你下班之后回家再开，你可以开到第二天早晨。
1: 对，因为你白天说你也不在家，你也出门了，这空调一直开的，这个屋里是保持恒温了，但是屋里咱也不待呀，没有人啊，
0: 其实有点浪费，这是属于。当然啊，这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呐、
1: 嗯，
0: 啊，或者需要特别特殊照顾的人呐，你就可以选择开启，因为出门一两个小时很快就回来了。就没有必要反复的去开关这样的一个空调。
1: 你要是下楼，比如说买个菜呀，溜达一圈啊，或者是这个吃点啥喝点啥，你就没有必要说把空调关上，因为你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咱接着往下说啊，其实说到一种组合呢，它也会，更加的省电和空调来搭配使用啊，那就是空调加电扇。
1: 嗯，这好像之前我记得咱俩好像聊过这个事儿，是吧？
0: 如果在吹空调的时候呢，再打开一台电风扇，就能够帮助你省电，而且呢，不需要这个专门的空调扇啊。
1: 对，因为它那个风扇转的时候，它能让你里面那个就屋里面的空间嘛，变成一个流动的状态。然后这个气温低于体温的时候呢，它流动的空气可以让咱们这个体感温度是有所下降的。所以说吧，风扇是可以辅助空调降温的啊。
0: 那我这没有空调，我这只有风扇和空调扇，它俩放一起用能行不？
1: 你就试试呗。试一试，万一好使，
0: 能不能更
1: 我觉
0: 加
1: 得
0: 省
1: 是可
0: 电？
1: 以的。你看空调扇，它也是这冒凉风啊，然后风扇呢，你说把这个房间里面这个空气流通一下，那整个房间凉的这个速度也就更快。
0: 但是空调扇的这个工作原理吧，你就说它把那个。
1: 得加冰是不？
0: 对，它有那个冰晶盒，你需要冷冻，冻完之后还需要加水，就相当于
1: 对，
0: 自制的冰水，然后用风扇去吹。
1: 吹出去啊，吹出去凉风。
0: 对，然后
1: 就是它一晚上，它那个冰晶盒里面这个冰啊，能消耗多少？是一宿就没了，还几个小时就没？不知道能挺多长时间
0: 它用不了很久，基本上就是几个小时。
1: 啊，就没了。
0: 但是它里面不还需要加水吗？靠你加水，它也能实现这
1: 能凉
0: 个
1: 快一点。
0: 降温的这个方式吗？哎，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空调扇呢，就它肯定是没有空调来的更加直接了。
1: 对对，那原理不一样。
0: 这个之前看到说，在2013年呢，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当时也做了一项研究啊，说在开着空调的时候，如果在周围放一个小功率的这个电风扇，就像刚才说的，他说能让人感到体温有一个明显下降，差不多能抵消3度左右的空调升温。
1: 那其实也差不少，3度左右呢啊。
0: 这项研究当中也提到了，空调设定的温度啊，每提高1度，能降低大约10%的能耗。那提高三度，那省下来的电量呢，是远高于电扇的耗电量的，所以这是一个绝对的物超所值。
1: 其实我在家这段时间用空调，其实我都把空调调到29度，我觉得要不低了我就太凉了。
0: 那你不开它多好呢？
1: 那不行，不开
0: 那30度到头了。
1: 不是，其实它这个温度啊，就29度这个温度啊，跟咱们平时29度这个温度，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有差距，
0: 那有凉风的
1: 有
0: 二十
1: 凉
0: 九度
1: 风
0: 和热风的29度，它确实不太一样。
1: 啊，对吧？所以那得开着啊，要闷的。
0: 基本上我在家空调最开始回家是就是16度，然后风让它这个吹向呢向上吹，吹个大概10分20分，整个温度下降之后我就调到了26度，
1: 妈
0: 然
1: 呀，
0: 后把这个风速让它降到几档。
1: 你不冷吗？二
0: 二
1: 十
0: 十
1: 六
0: 六
1: 度。
0: 度是一个国际温度啊，而且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省电的一个温度，那就放在那儿呗，就吹着去呗。哎，我是一个。
1: 极其怕热的呀。
0: 也不能说极其怕热吧，就是我对这个房间的温度怎么说呢，就是千万不能高了。
1: 可以低。
0: 我很长一段时间，那在高中以后吧，就是集训的那段时间和考试的那段时间，那你想，那东北是冬天呀，我基本上晚上睡觉，如果要是有这个空调的房间，我会把空调打开，吹一会儿，然后再睡觉。如果没有空调，那可能我就得开窗，我就得开一会儿。
1: 啊，通通风去
0: 对，
1: 啊，
0: 就
1: 降降
0: 尽
1: 温，
0: 量屋子里的温度达到一个
1: 合适
0: 相
1: 的一
0: 对
1: 个
0: 来
1: 状
0: 说
1: 态。
0: 比较适合我的这个温度来再睡觉。所以总体来说，有的时候26度我觉得还好，但是特别热的天，可能26度我觉得还是有点高，我还得让它再低点儿。有的最开始用空调的时候，那就是把它温度直接都集中到16度。
1: 一直开16度，
0: 但是后来发现开16度总吹也不行，因为这是什么关节啊什么的，哎
1: 空
0: 呀，
1: 调病属于说啊，
0: 对，你就不能总这样啊。那为了健康着想的话，还是得这个稍微健康一些。而且空调总开16度，它压缩机其实一直在运转，
1: 高功率运行啊。
0: 那就不行了，那就调到一个国际温度嘛。哎呀，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呀，说那空调制冷，包括空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那省电的这个问题啊，和空调的清洁有没有关系？其实跟空调的清洁也是有一个非常直接的
1: 有
0: 关系
1: 空调不有那个滤网吗？就是每年呢把那个滤网摘来洗一洗，清洁清洁。因为滤网呢这个东西啊，它也会根据时间，那上面会有一些这个细菌呐啊，霉菌呐，而且它那东西如果说这个呼死了，它影响制冷的效果啊，出风量也不够大， 而且它这个空调一直在高功率的状态下去运行，然后状态还不好，所以一是费空调，二是费压缩机，第三呢就是感觉制冷效果不好。
0: 我这空调就是每年会清洗，自己在家就可以清洗，买那空调清洗剂，
1: 嗯，
0: 他给你带全套的，要什么刷子呀，要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嗯，
0: 你把滤网摘来之后，按照他说明把那个泡沫喷在空调里边，
1: 嗯，
0: 然后你可以用刷子刷一刷，然后现在空调都有自清洁的模式，
1: 对，
0: 你等你刷完之后，你打开自清洁模式，一会儿它就这空调就
1: 干燥了，
0: 干燥了，它就干净了很多，就反正每年都会清洗一下，因为我觉得
1: 有必要。
0: 长时间不清洗的空调，它打开之后是有一股那个霉味的。
1: 对对对对。
0: 嗯，因为之前跟安装空调的师傅也聊过，他说其实空调这东西吧，它你看在室内机，
1: 嗯，
0: 它里边其实是有导水槽的，
1: 有，
0: 但导水槽其实是有一定深度的，有的时候可能，哎，你这突然间关机了，把空调关掉了，那水它排不出去。
1: 嗯。
0: 那它可能在里边干燥了，或怎么样，再跟灰发生反应啊，就会
1: 有，就跟咱车里面空调一个原理。
0: 对，你就得定期清洁，我觉得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个你说不清洁，比如说。

0: 去网上有灰啊，有霉菌等等的，不仅影响出风量，而且呢这个还会更加的费电，你想想达到同样的制冷效果的话，所以定期清理啊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大部分空调的滤网都可以很方便的手动拆下来的，清洗也是比较方便的。你看人家这个建议是最好两个星期就清洗一次过滤网，
1: 两个星期，
0: 对，两个星期清洗一次。
1: 哦，
0: 但是我觉得自己家好像没有那么
1: 频繁，有可能一年才清洗一次啊。
0: 还有一些空调，就我说它有这个自清洁的这个功能，你也可以使用一下。这也有人有实验有发现啊，说清洁滤网啊耗电量呢仅为0.103度。所以总体来说，它没有那么的费电，采用自清洁的这个模式。所以家里有空调的朋友们，如果说温度不达标，或者你觉得风量不达标，那就适时的给空调做个清洗，是不是？
1: 干净的，吹得健康，
0: 让这个风速能够达到你的需求。

0: 最后啊，也有一个需要说明一下啊，这不少网友会调侃啊，说那不吹空调是不是更省电？
1: 那热呀，
0: 嗯，
1: 那多热呀！你这天儿，
0: 你这就属于没苦硬吃的，我觉得，就是为了省电而不吹空调，就忍热，到最后呢？
2: 你要是没有，咱就不说啥。
0: 嗯，就像我这没有，整个电风扇我也就能对付了。
1: 嗯。
0: 你说有的情况之下，我是一定会开的，我不会考虑说那点电费的问题的。
1: 嗯，
0: 那万一中暑，我觉得得不偿失。
2: 再买点药，看个病，是吧？那也药也挺贵呀、啊，主要是。
0: 对呀、啊，
2: 药比电费贵。
0: 而且呢，就是接着说，大家开空调的朋友，建议1到2小时开窗通风一下啊，避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下，氧气含量下降，
1: 嗯，
0: 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啊。

0: 不管怎么说，通过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大家能遇到一个这个清凉的夏天，度过一个这个美好的夜晚。
1: 没错。
0: 嗯，那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就先聊到这，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6: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全程
7: 八九一声音
8: 的画电活力调频。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5: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北京时间的15:3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 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美食每刻。

今天这期节目啊，咱来点这个高大上的这个美食啊，咱说说国宴。哎，这国宴这事儿啊，说起来呢，就是国家名义的最高礼宴。这打根上起，它就不是咱自个家随随便便吃顿饭。在《周礼》《礼记》里啊，就早把这个规矩定下了。可以说呀，那时候人提到了这个国宴呢，是天子招待诸侯功臣的。到了唐代呀，新科进士重榜啊，朝廷要摆文喜宴。元朝呢更是邪乎啊，那个炸马宴一开就是三天啊。到了明清，国宴呢就更是登峰造极了。满族人进关，哎，搞了个满汉全席，燕窝、鱼翅、海参、鹿筋等水陆八珍基本共有。这排场啊大得很，菜品加起来一共108件，北菜54道，南菜54道，面点44道，光是面粉就得45斤，这叫翻桌菜。吃完一段换个桌子，哎，就跟现在这分餐制是一样的啊。要说到最精彩的呀，还得是1949年那一场开国第一宴呢。那时候在北京饭店来了600多位宾客，北京饭店平时摆弄个西餐还行，但弄中餐呢，当年还是头一回。于是啊，就把京城淮扬饭庄的御华台的9个名厨都调来了。哎，你说他为啥要挑这个淮扬菜呢？这南方人北方人他都能吃，不上不下，不咸不辣，哎，正好。这菜品端上来，冷盘5香鱼，肴肉大头，随后是热菜红烧狮子头、干焖大虾、红趴鸭，这最后跟的是炸年糕、黄桥烧饼收尾。那软兜长鱼，哎，也就是炒鳝鱼啊，后来被称为共和国第一菜，就成了国宴雷打不动的看家菜肴。这后来呀，国宴呢就越来越简单了。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一场国宴啊能摆50多桌，哎，冷菜6道，热菜4道，大杯小杯斟满茅台。这个宾主挨个敬酒，硬是能磨2-3个钟头啊。后来规格一再缩减，折腾成4菜1汤到3菜1汤、2菜1汤。这如今啊，一顿国宴控制在1个钟头左右，服务员上菜呢都掐着秒表计算，控制在90秒内。这餐具啊摆放的规矩，盘子距离桌边是1.5厘米，丝毫不差啊。现在呢实行分餐制，一人一份，这挨着筷子刀叉啊，不管是谁来都能用。这说到底，这国宴就是一根筷子啊，一把刀叉，几道淡菜，几分和气，大家坐下来慢慢吃，慢慢聊，就跟过日子一样啊。这山珍海味啊不如舒心合适，这才是咱中国的待客之道。所以你说在咱中国这国宴，哎，一般都吃点啥呢？

咱先说说这国宴菜当中的其中一道啊，叫椰香鸡豆花。这说是豆花，其实跟豆子啊没有半点关系。端上来的时候呢，这个汤清的像白开水一样，一眼呢就能望到眼底。这汤里握着一团雪白雪白的絮状物，这云朵似的浮着，然后撒上几粒枸杞，几根豌豆苗点缀啊，干净的不像话。这说到椰香豆花鸡，其实它也有它自己的这个来历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个豆花鸡的原型呢，可以追溯到唐代的贞观年间啊，距今也有1300多年了。这个唐太宗的长子啊，因谋反被废啊，流放到黔州玉山啊，也就是今天重庆一带啊。这个太子当时啊，郁郁寡欢，茶饭不思，这贴身的丫鬟呢，为了能够让他开胃吃点饭啊，就误将这个鸡胸脯肉呢剁成细蓉，啊，蛋清呢打成泡沫，啊，混入鸡汤煮出来，形似豆花的啊嫩白的凝状物。这太子尝了一口，哟，哎，这味道不错啊，这菜呢，于是就得了个名，叫啥呢？叫太子豆花啊，后称鸡豆花，在当地也是流传了千年啊。可是这个玉山啊，自古就是以盐运为重镇啊。这明清时期呢，盐商云集，那鸡豆花呢也成了盐商招牌菜啊。据当时的说法是啊，豆花不用豆，吃鸡不见鸡。在清末的《成都通鉴》啊，已有鸡豆花的记载了。在民国后呢，入高档的川菜宴席，被誉为川菜的清鲜极致的代表。在1959年的时候啊，这个椰香版呢是专为外宾所打造啊。这1959年的时候，人民大会堂建成，那川菜大师刘金松啊，将传统的鸡豆花引入国宴，啊，定名为鸡蓉豆花。为了适配东南亚和欧美的外宾口味啊，后期加入了椰奶增香提鲜，升级为椰香鸡豆花，这口感更加温润，奶香呢也更加的浓郁，也成为了国宴的保留菜。据说这道菜做起来还挺费劲啊，他得把这个鸡胸肉啊用刀背反复的捶打成蓉，然后过箩滤筋，和蛋清啊豆粉啊搅成糊，然后呢冲入滚沸的高汤当中，小火慢慢煨成絮状，所以才有了那一句吃鸡不见鸡，不似鸡肉胜似鸡肉。它这汤底啊用的也比较讲究啊，它是用老母鸡和火腿调出来的清汤，加上鲜甜的椰汁和椰子肉一起熬煮，这入口啊是咸香清纯，最后一丝若有若无的椰香挂在喉咙里，不抢味儿啊，就是一点点的回甘。这菜呀、啊、来头也不小，这2017年11月9号在国宴上，它就是头道的热菜呀、啊。

接下来咱再说一道和鸡有关的菜肴啊，这就是国宴当中的长安葫芦鸡。哎，这菜一上桌啊，光看外形就比较讨喜啊，整只鸡全身形似葫芦。这道菜呢，不是用手掰的，用筷子轻轻一拨呀，这骨肉即刻分离。哎，送进嘴里，外皮是酥的，啊，一咬呢，能够这个细微的听见咔嚓声，里头的鸡肉呢，却嫩得一抿就化。这个咸鲜中透着十几种香草料的复合气息，越嚼越醇厚，哎，一点都不腻啊。最讲究的版本，哎，鸡肚子里边呢塞的是鹿筋、干贝这些高档食材，撕开鸡皮，热气裹着鲜香直往上窜呢。哎，这菜呢，它的年头啊其实也不短，而且关于它的说法呢也有不少。据说啊，这道菜的起源呢是唐代尚书府的生死菜呀，这正史当中有所记载啊，说长安葫芦鸡呢始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就是公元742年前后啊，出自礼部尚书，他在这个云仙杂记当中呢也有所记载啊。据说呢，这当时啊，第一位厨师在家里做这个整只鸡的时候，采用了一个先煮后炸，哎，肉老筋硬啊，最后被杖毙了。最后第二位厨师呢，他是先煮后蒸再炸，酥嫩达标，但骨肉散碎啊，被怀疑偷吃，结果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到了第三位厨师啊，他用麻绳啊把这个鸡捆成葫芦状，按照先煮再蒸再炸的工序啊，成品这外皮金黄，肉质酥烂，形似完整的葫芦，一抖即脱骨，入口即化啊，就把它定名为葫芦鸡。

到了1988年呢，他拿下了中国商业部颁发的优质食品金鼎奖。在2018年9月份的时候呢，也入选了中国菜陕西的十大名菜。到了2023年5月，在欢迎晚宴上，葫芦鸡更是头牌登场。

这连着说了两道鸡哈，那咱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北京烤鸭。北京烤鸭这东西啊，说老它是真老啊，在南北朝的《时珍录》当中就有所记载啊，当时叫制鸭，算下来也有1500多年了。据说这明太祖啊视鸭如命啊，御厨呢便研制出叉烧、焖炉两种的烤法。在15世纪初啊，迁都北京啊，这烤鸭呢也就跟着进京了。在嘉靖年间呀，便衣坊在菜市口的米市胡同开张，仅600年的老字号啊。到了1864年，这全聚德突然之间冒出来了，挂炉烤鸭一出，金陵片皮鸭就靠边站了。可以说这北京烤鸭啊，它是上过58次国宴，在2008年的时候呢，也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百年的底气也硬得很。这做法呢也是比较讲究啊，这得用北京的田鸭，45天出栏，2.5到3.5公斤。这打气、烫皮、挂糖水、风干，一道工序都不能少。果木明火去烤，哎，枣木呢或梨木最佳啊。出炉时候皮呈现出枣红色，手指一敲，空空响。这片鸭师傅啊，一只鸭子能片108片，皮皮带皮带肉。这荷叶饼一摊，甜面酱一抹，葱丝黄瓜一搁，哎，这卷起来咬一口，简直是外皮酥脆，内质鲜嫩，这汁香啊在嘴里就炸开了。可以说这道北京烤鸭也是国宴上的老演员了。

0: 作为一个标准的吃货，吃不是因为饿了，
1: 而是嘴巴寂寞了，晓得吧？
0: 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啊，不好吃啊，多少你也要吃一点啊。

北京时间的15:5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美食美客。一段片花过后，咱今天接着聊到这个高大上的国宴菜品啊。这刚刚啊说到了两种鸡的做法，一种鸭子的做法哈、啊。那接下来是得上点素菜的，这国宴它也不能都吃荤的，是不是？那接下来啊，咱就说说这个淮扬菜的看家本事。这说点啥呢？说说这个大烫干丝啊。这大烫干丝啊，也有一个别名，哎，叫大煮干丝，对吧？那这是淮扬菜的一个看家本事。说来话长啊，这前身呢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酒丝汤啊。这酒丝都有啥呢？火腿丝、笋丝、银鱼丝、木耳丝、口蘑丝、紫菜丝、蛋皮丝、鸡丝，外加干丝啊，这九种丝汇成一锅。传说呀，这个乾隆下江南啊，扬州官员把这道菜端上餐桌，皇帝吃美了，从此这道菜就在扬州扎了根。在清代啊，也有诗人写过说加料千丝堆细缕，这描绘的就是当年扬州茶社吃干丝的盛况啊。在1949年10月1号开国第一宴上呢，就摆上了鸡汤煮干丝。在2018年9月份呢，它也入选了江苏的十大经典名菜。2008年啊，这干丝的制作技艺呢，也列入了扬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老外吃完的竖大拇指，叫它东亚名肴。这做法呢就比较讲究了，一片白干啊，片成18到24片，再切成火柴杆粗细的丝儿啊，用这个沸水烫2到3遍，去除豆腥。这个鸡汤烧开，再下入干丝，然后下入虾子啊，熟猪油，然后旺火15分钟，再小火焖5分钟。抽锅盖，虾仁啊，火腿丝啊，豌豆苗，这干丝的绵软爽滑有韧劲儿，汤汁浓白醇鲜啊，不见一滴油花。

接下来再说说啊，这个龙井虾仁，这杭州人啊讲究这道菜就俩字，叫老龄啊。这菜的根儿呢扎在清末啊，那会儿安徽厨师就拿雀舌呀、鹰爪呀炒河虾了。后来杭州的厨子受东坡的那句“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的点拨，把明前的龙井跟这个鲜的河虾啊搁在一块儿。这最悬的是乾隆微服下江南啊，龙井村喝了一杯新茶，偷出来了一把茶叶。到饭馆点虾仁掏茶叶时候呢，被小二瞧见了龙袍。这厨子一慌啊，把茶叶当葱花撒到锅里，得哎歪打正着了。这杭州老话叫瞎猫碰死耗子，这耗子呢碰的汁。这几百年前的事啊，一锅就炒出来了。这做法呢不复杂，但全是精细活啊。这个活的大河虾剥壳洗三遍，洗到雪白，蛋清淀粉上浆。龙井呢用80度的水泡1分钟，茶和汤分开，宽油滑虾仁15秒捞出，茶叶和茶汤一起下锅，烹黄酒，大火颠几下再出锅啊。据说这道龙井虾仁，虾仁遇白，茶叶碧绿，一口下去鲜的直掉眉毛，这香的嗓子眼都发甜啊，清清爽爽不腻人。这道菜在1959年呢就进了杭州36道经典名菜，2018年9月10号评上了浙江省的10大经典名菜，在1972年登上了国宴，2016年 G20 峰会啊也上了桌。这一桌菜啊吃的是手艺，更是几百年来杭州的老底气。

这今天的最后一道菜我想留给东坡肉啊。这道菜呢，根在眉山啊，始于徐州，成于黄州，得名于杭州。说白了就是苏东坡拿了一块猪肉炖出了一千年的名堂。在1077年，苏轼在徐州当知州，黄河决口，他扛着麻袋跟百姓守了70多天才保住了城啊。这百姓杀猪送肉啊，他让家人烧成了红烧肉回赠啊，人称回赠肉。到1080年的时候，他被贬黄州，穷得叮当响啊。那时候鸡肉呢贱如泥土，他反倒写出了这个猪肉颂啊。然后到1089年的时候，到了杭州，然后百姓们也是抬猪担酒来拜他，他就把这个肉呢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酥的，分给民工啊。东坡肉啊就这样叫开了。这道菜呢也讲究慢火少水多酒，五花肉切得方方正正啊，皮朝下码在砂锅当中啊，这锅底呢铺入葱姜，倒入黄酒、酱油、冰糖，小火焖炖2个小时，再蒸半小时啊。据说是1949年开国第一宴就有他，2016年 G20 峰会他也被端上了餐桌啊，2018年入选了湖北的十大经典名菜，2020年列入了湖北的非遗。一块肉炖的是日子，哎，也是文人的骨气呀、啊。这国宴的菜啊，咱没说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接着唠啊，看看还有哪些上过国宴的那些经典名菜。北京时间的15:59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4: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5: 就这样，大过年的，被我这个丧门星兄弟拉进了一潭子浑水之中。主意已定，接下来就是准备工作了。家里家伙事儿啊，基本上都比较全，唯独缺一些掘墓摸金的东西。以前采购的工兵铲、洛阳铲、登山绳什么的，基本上都在新玉执行任务的时候全都报废了。可偏偏这一次跟陈玉去陈家沟办事儿，我估摸着十有八九得去探一探那河床底下的墓。没这些东西还真是不行，没办法之下，我只能大年初一的就跑去我爸以前的朋友那里去采购了。那人就专门卖这些的，东西都是真东西，就是贵的离谱。不过这种事情啊，马虎不得，贵也只能认了。毕竟我们这行也算是高危行业，家伙不趁手，容易栽跟头。相对于命来说，钱反而不重要了。挣死人的钱，然后用挣的钱呢买好家伙，去挣更多死人钱，这他娘的就是一个死循环。只要进了这一行，谁都没跑。这么一采购，来来回回又花了我小30万。上次在贺连贵的墓里摸出那一颗屁塞，卖的钱基本上都折腾光了。从新玉搞来的东西呢，卖的钱因为沾着曹元的味道，我不想碰，还是给曹元的父母留着。所以我现在一朝回到解放前，又变成一个穷光蛋了。寻思着是不是趁这个差事儿再摸点什么宝贝，要不然我非得破产，连我爸留的那家当、那半死不活的古董店和七男都养不起了。这主意一冒出来，就立马不可遏制。我估摸着陈家沟那墓绝壁是个大墓， 能出点好玩意儿。毕竟陈家沟卖的金凤可就是从那里冒出来的。金凤凰啊，搁古代是一般

0: 但凡涉及到凤凰龙啊什么的，那都是皇家专有的象征物，一般人用了被发现，非得拉到菜市口去砍了脑袋不可，死人也不行。所以我估计陈家沟河床底下的墓十有八九是一个皇亲国戚的墓，是大墓啊，不出点东西都对不起我。等准备好了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晚上了，一直往西边那头的吕梁山走，路况不太好，一下高山全是山路，有盘山公路都是好的，绝大多数都是土路，再加上现在那边呢都下雪了，就更加不安全。我和陈玉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在我家住一晚上再出发。一夜无话，第二天凌晨五点多钟的时候，北方的天才蒙蒙亮的功夫，我就被陈宇火急火燎的从被窝里面拉了出来，把黑子交给李叔照顾之后，直接招呼林青、周静就开车出发了。陈家沟距离太原不算太远，但是也不算近，得有230-240公里。刚开始的路途倒是顺畅，从太原到吕梁山都是高速，160-170公里距离不到2小时就跑完了。不过一钻进了沟壑纵横的吕梁山就遭罪了，车子晃啊晃的，整得我差点没把早上花木兰做的荷包蛋给我吐了出来。我心中也是暗暗发誓，等这回摸个好东西，回头一定搞他娘的一辆主打舒适性的车，少说也得是个宝马奔驰什么的。我爸留下的这个商务别克实在是太遭罪了。在山里兜兜转转，足足磨叽了将近4个多小时功夫，才总算是看到陈家沟了。这陈家沟其实啊是建在一座坡度不算很陡的小山山顶的村落，让陈家沟发家致富的汾河水系支脉就是兜着南边山底下流过去的。在车子往山上爬的时候，我拿出望远镜顺车窗也观察一下四周风水大格局，想看看陈家沟的事情和风水有没有关系。这边的青龙、白虎、玄武三个位置都是山，其中青龙位的山是一座植被茂密挺盛大的大山，非常雄伟壮阔。虽然这个季节树木枯黄，不过这山的山势倒是挺俊俏的，明净亮堂。而白虎位的山呢则比较低矮，光秃秃的，在青龙位的山一比对，给人一种低眉顺眼的感觉。至于玄武位那边，压根啊就是一条连着小型的山脉，很是厚重。而陈家沟这边的朱雀位呢是水位，就是流经南边山脚下的汾河水系支脉，这条支脉似乎是从远方的一座高山上面流下来的。虽然这个季节的河床已经干枯了，但是想必夏季汛期的时候水势应该很猛，本来吧这朱雀水位太猛不是什么好事。不过呢，这条河冲到陈家沟这边的时候，因为这边地势平坦的原因，所以水势肯定会走向平缓，这样的朱雀水位是利于阴人阳人的。青龙明秀，白虎蛰伏，朱雀温顺，玄武沉气，这样的风水是完全无可挑剔呀。怎么说呢，洋人处于这样的格局，应该是人丁兴旺，寿命悠长，子孙平安，世代永昌的。阴人待在这里也会受到滋润，肯去轮回的进来阴间受阴差照顾，免受刑伤，不肯去轮回的往墓里一钻也能心境平和，怨气消散。难怪会在这里葬下大墓呢，如果是我来分金点穴，也能一眼相中这个地方。这地方虽然不如龙脉那么大气磅礴，但是也绝对是上上级的风水宝穴。看来陈家沟的事情和这风水格局是没关系了，一切问题都出在那座古墓。换句话说就是，那座古墓里有要命的东西。阴宅放在这么好的风水学上，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滋养消化，哪怕是生前有大恨的脏东西也该平息怨气，就算是被人无意间冲撞了也不该出来害人的。 可是这个正主倒好，直接给陈家沟全村人挨了一个鬼剃头，分明是要灭了这个村子。这他娘的得有多凶啊，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经过这风水格局净化的话，这东西可怕成什么样子，怕是又是一座有故事的墓。我轻轻叹了口气，没见村子之前就已经找好了症结大致所在，心情也有些烦躁，这次的事情怕是会很棘手。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林青已经开车到村口了，结果在村口我朝里面一瞅，顿时皱起了眉头，这村子里竟然来警察了。几辆警车停在村口的位置，一大堆脑袋上明晃晃的村民正围着警察七嘴八舌说着什么东西，场面是乱哄哄的。除了这个事情，村民报警无可厚非，但是警察一掺和进来，我就不好掺和了。这次的事情问题出在那座墓，要解决我准得下墓啊。在警察面前下墓，除非我脑袋被驴踢了，真要被抓住那就好玩了，翻翻我就让。冲我下这么多茬的墓，我得吃多少花生米啊，墙壁都得拿机关枪突突我了。本来寻思着今天就上手干活，看来基本上不可能实现。想了想，我扭头对后面的陈玉说，先下去探探情况，记住别在警察面前说你请来仙了，嘴巴牢靠点，明白吧？我懂。陈玉点点头，然后戴上帽子屁颠屁颠就跑下车了。我对林青使了个眼色，林青就把车子停在路边，然后我靠在副驾驶的椅子上耐心等候着。约莫过了二十来分钟的功夫吧，陈玉气喘吁吁的终于跑了回来，拉开后面的门就钻进车子，然后一脸忧愁的和我说道，小谭，又出事了，出大事了，就咱们的太原逗留这一天功夫里，村子里就死人了，而且是一晚上功夫死了七八个人，老村长也是看死了太多人，就放弃请仙儿的想法，直接报警了。来得这么快，而且还是一晚上死了七八个人，我脸色一变，一把抓住有些哆嗦的陈玉说，别着急，你仔细和我说说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听了我的话，陈玉的眼里都泛起了泪光，一看他的样子，我心里更是突突的厉害，忍不住就问道，是不是出事的人你认识啊？陈家沟这么大点地方，男女老少合起来百十来口人，哪个我不认识？陈玉狠狠抹抹眼角就说，出事的是我叔叔，打小看着我长大的叔叔，他家闺女和我妹妹同岁，我那表妹和我妹妹一起失踪的，失踪之后我叔叔和婶婶就进山找人去了，因为我叔叔和婶婶是这片十里八乡最好的猎人，早年沙场还没开的时候，两口子凭着打猎的手艺一年能挣不少钱，他们熟悉山里环境，只不过后来沙场开了才消停了。我表妹和妹妹出事以后，他们和我爸合计了一下，就进山找人去了，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万一找到了呢，毕竟出事之后村民们都说是山妹子在搞鬼，所以他们就去山里碰碰运气，谁知他这一进山就再也没出来。我爸左等右等等不着，眼瞅着他们一晚上就没回来，就坐不住了，找呼两个关系好的邻居拿了猎枪就进山找人去了，最后在西边的山坳子里找到了我叔叔和婶婶的尸体，他们的皮都让给扒了，就那么血肉模糊的光着身子丢在山里，如果不是衣服和身上物件的话，我爸都认不出他们了。山妹子，我摇了摇头，谣言害人呢，山妹子其实就是山鬼，你是在山里困死的人死后变成俗话说的山妹子， 专门勾人进山索取阳气索命，只不过这山妹子勾引的都是男人，因为他们精通的幻术对于女人来说作用很小。陈家沟丢的都是十八九的黄花大闺女，怎么可能是山妹子勾走的呢？这帮村民呢也真是的，啥都不懂净瞎整，又是在墓地里做请神祭祀，又是乱说怪力乱神之事，这下好了，会有俩寻女心切的夫妻找女儿的时候被脏东西索了命，开心了。我心中也是有些抱怨，然后就问陈玉，那么另外的人呢，怎么个死法？
1: 也是一样被扒了皮，而且是灭门，一家五口一个没跑，连个90岁的老奶奶都被扒了皮，血肉模糊的。不久前警察来的时候看见尸体都吐了。
0: 陈宇接着说，
1: 而且死的是无声无息的，谁都没发现。说我爸早上找回我叔叔和婶婶尸体的时候惊动了村长，村长召集村民开会的时候大家才发现是少了人，去那家人家里才发现人已经死了。也真不知道那家人造了什么孽，先叫女儿刚丢了，后脚就被灭了满门，还死得那么惨。
0: 听着陈玉的述说，我总结出了两点。第一，这死法一致，都是全身的皮都让给扒了，说明下手的鬼东西是同一个。第二，死的全都丢了女儿的人家，那么就很显然那鬼东西先挑丢了女儿的人家下手，至于为什么，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在不了解那鬼东西之前也不好推论呢。当然并不是说只有丢了女儿的人家有麻烦，陈家沟被鬼剃头的恐怕最后一个没跑，只是分个先后顺序而已。看陈玉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些，于是我就问他，村子里丢女儿的一共有几家呀？
1: 六家，全都是十八九岁的女孩。
0: 我陷入沉思之中，想了半天想不出个所以然，也就不瞎想了。犹豫了一下，我问陈玉，能不能安排我和老村长在不惊动警察的前提下见上一面，我先看看那些尸体，看看能不能看出个所以然来。
1: 应该没问题。
0: 陈玉想了想说，
1: 老村长是个老学究，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相信鬼神之说，我要说你是仙儿来帮我们，他肯定乐意配合你，不会暴露你的。
0: 说到这里，陈玉又说道，
1: 要不这样，咱先开车进村子到我家，然后你们在我家等着，我偷摸给你把老村长叫过来见上一面，让他配合你，成不？
0: 眼下也只能这样了。我点了点头，让林青开车进村。陈家沟是个小村子，忽然开进个车，顿时引起不少村民围观。堵在村口的警察也是一个劲儿盯着我们这边瞄，一种审视的目光让我心里直犯突突。好在是陈玉和村民打了招呼，说是我送他回村的同学，这才蒙混过关。这情形让我有些哭笑不得。进了这一行，鬼神是不怕了，但他娘的怕警察了。陈玉的家在村子往里面300-400米的地方，就是北方最常见的那种四合院。车子开进他们家的院子，也没见着一个人，估计他爸妈是出去处理他叔叔的事情了。陈玉安排我们在他家客厅坐着，然后屁颠屁颠就跑了。过了约莫40来分钟功夫，就拽着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穿着马褂、衣服老学究模样的老头子回来了。简单的介绍完之后，这老头子一脸怀疑的看着我，摆明了就是不相信我是个大师。其实呢，也难怪，我还是太稚嫩了，一身迷彩作战服，脚上穿着厚重军靴，这分明就是个兵娃娃嘛，也没人家大师那穿道袍拿桃木剑的风采，人家信不过我也是正常的。得不到信任， 我想看尸体绝对没门。没办法之下，我只能拔出百臂刀，运起杀气，破如四段之后，我杀气可比以前强悍太多了。刚刚运气，百臂刀刀锋上就喷吐出将近半米长的实质化的焰气和杀气，看得老村长眼睛都直了，连连和我说失敬失敬。他敬不敬我倒是不在乎，要不是有陈玉，我懒得管这件事情。于是我没多扯犊子，就直接入主题说我想看看尸体，但是不能惊动警察。老村长早就被我征服了，哪里会拒绝，连忙说行。一会儿他和那些警察去做笔录，然后让陈玉带着我去停尸的地方去看一看。简单的交流了一下，老村长就离开了，估计是去拖住那些警察了。然后陈玉带着我就往村子深处走，一直走到另外一头，才终于带着我一头扎进他们的祖宗祠堂里面。这祠堂里面因为阳光照不进来的原因，总带着一股子阴郁的味道。正堂里面停放着一排棺材，数了数一共七口，和死的人的人数相同。里面停的尸应该就是受害者的。陈玉，你还是别看了。我和陈玉说了一句，然后拉着周静就走了过去。规矩不用我说，周静懂。看尸体之前我们全部戴上口罩，毕竟这是横死之人，而且是刚刚死，对尸体吹气儿，保不准会起尸。做好了准备，然后我轰的一下推开一具棺材盖子。等看清里面情况的时候，饶是我和阴人行尸打交道时间够久，心理承受能力够强，也差点没忍住吐了。棺材里血肉模糊的一大团，除了有个人形之外，几乎都已经看不出人样了。这尸体很明显是被尸检过，割得七零八落的，然后又缝在一起，看着相当惨烈。从头到脚几乎没有一块皮肤，比我当初在定陶村解着白粉婆事件看的尸体狰狞多了。白粉婆取人脸有技巧，用阴霜冻死人的皮肤组织，然后只割皮层别的不取。可是眼下这被取了皮肤的尸体可没那么完整，更像是被暴力撕扯下去的。尸体头顶有明显抓痕，分明是被鬼东西抓烂头皮，然后朝两边活生生的把皮肤给扯走的。皮下脂肪皮层彻底被破坏了，连带皮层直接被带走，露出脂肪层下面的肌肉和白骨。肌肉纤维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跟剥了皮的兔子似的，非常吓人。我看了看其他几具尸体，无一例外全都是这种死法。说实话，看完之后我也傻逼了，像这样杀人的鬼物我还真没见过。看了尸体之后，我仍旧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害人，竟然如此的凶残。我也问周静有没有从这些尸体死相上看出什么，结果周静一个劲摇头说皮被扒了，相门十二宫早就没了，根本看不到身后之相。一时间我也陷入沉默之中。等警察录完口供走了，下墓去看看吧。说实话，了解这许多之后，这墓我反倒不太乐意下去。虽然这里闹得凶，但是最起码是活人世界，可是要是一进墓的话，那就是亡灵的地盘，比在外面难招惹得多。在陈家沟祠堂里面想了很久，渐渐的一个非常大胆近乎于赌博的念头从我的心里冒了出来。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眼王翻，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枫染白桦，层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
7: 八点一
6: 声
7: 音
6: 的
7: 画店活力调频。
8: 大奶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风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 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0: 联络到我。
1: 我一直在等待，在等待我的爱，多希望某天睁开眼，身边能有你在。耗尽所有期待，幻想成为依赖，自我救赎的方式是我还相信。

终点，明知道结局可能是去参加你的婚礼，但我还是想这个时候能够把你珍惜，能够把你珍惜。

要好好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你也不用担心我。那些把恋爱当作消遣，素未谋面就说喜欢我的女孩子，我不会是他们的男朋友。放心吧，我一直都在等你呢。其实也常一个人看电影，就算是家里经常会跑着球场和我的兄弟。我猜我过得很好，我想我过得很好，我可以过得很好，就算是没有你。孤独就写写歌，难过就买酒喝，把梦想放第一，其他都随意。相信命运，也许是上帝早有安排，不过是晚一些的故事。

会相遇下一站，未来的路还长，别忘了微笑，这辈子太短，也会有惊喜和美好。有时候我会想，这个时候的你会不会在听我的歌，如果你听到了我的声音，请你务必要开心。不管生活的压力有多大，不管前方还有多少困难，至少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不是吗？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听五月天，虽然他们的歌每一句都没有直接描写爱情，但每一句都暗含了爱情。人呐，总是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总要被抛弃以后才会感觉后悔。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一双双哭红了的眼眶，如果不是真的喜欢，谁又忍心糟践自己呢？因为你，所以我。

因为有你，我爱这片蔚蓝的天空，因为有你，我爱这多情的土地，因为有你，我爱这浩渺的宇宙，因为有你，我爱这人间的烟火。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我不再孤单，因为你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也是因为你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人生总要经历失败，但因为有你，我无所畏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我们终将拥有美好的明天。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每一段感情之路都不平坦，人生总有许多变化让人始料不及，很多东西我们不想改变却是难以强求，抓在手里的抵不过放在心里的，已经得到的总没有失去更令人珍惜。遗憾之伤，岁月之痛，深刻留给自己，唯有青春正渐渐老去。李冠霖，从此我们一别两宽。

既然深爱，又何必让情两难？不是所有的祝福都必须真正拥有。如果离开是你想要的结果，放手是我给你最好的成全。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中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
1: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惊叹，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夏天的童话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日本女作家黑柳彻子的自传性作品《窗边的小豆豆》的第二章。在文学主打性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孟浩然的《秋登阑珊寄张武》。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电车的玻璃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小豆豆两眼闪着光芒，直盯盯地瞧着电车，小脸蛋不由得也红光闪闪。紧接着小豆豆啊的一声高兴地叫了起来，立即奔电车教室那里跑去，一边跑一边朝妈妈叫，妈妈快快来坐坐不会动弹的电车。妈妈愣了一下，马上跟着跑了过来。妈妈以前当过篮球运动员，到底比小豆豆跑得快。正当小豆豆差一点就要跑到车门前时，被妈妈拽住了裙子。妈妈紧紧地抓住小豆豆的裙子说，不行啊，这些电车都是这所学校的教室，你还没有被这个学校接收呢。假如你实在想乘这些电车的话，就和咱们马上要去拜访的校长先生好好说说，如果顺利的话就可以进这所学校，懂吗？小豆豆对不能立即乘上电车感到特别吧，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我可喜欢这个学校了。妈妈很想说小豆豆喜欢不喜欢这学校倒无所谓，主要的是要看校长是否喜欢小豆豆。妈妈松开小豆豆的裙子，拉着她的手向校长办公室走去。无论哪辆电车都很安静，好像刚刚开始上第一节课。在那并不很大的校园的周围，种上了各种各样的树当作围墙，花坛里也开满了红黄等各种颜色的花朵。校长室不在电车里，正对校门的地方有一个呈扇形的石头台阶，大约有七级，登上最高一级向右一拐就是校长室。小豆豆挣开妈妈的手跑上了台阶，但他却突然停住脚步又扭身跑了回来，因此同随后上来的妈妈差一点撞了个满怀。怎么了？妈妈以为小豆豆又要变卦，连忙问道。小豆豆刚好站在最上面的台阶上，一本正经的小声问妈妈，我们现在要去见的人不是电车站上的吧？也许因为妈妈是位非常耐心的人，要么就是因为妈妈爱打趣。只见她把脸贴在小豆豆的脸蛋上，用同样小的声音问，怎么了？我在猜，虽然妈妈管她叫校长先生，可她有这么多电车，她本身还能不是车站上的人吗？
3: 确实，用淘汰下来的电车做教室的学校还是很少见的，所以小豆豆产生疑问也是可以理解的。妈妈心里也觉得有道理，但此刻却没有功夫向他解释，因此只好说，好吧，

0: 一会儿你自己问校长先生好了，这件事可以和你爸爸的情况联系起来。你想想看，你爸爸是拉大提琴的，也有好几把小提琴，可他并不是卖小提琴的，对吧？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呀。小豆豆说了声
1: 是吗，
0: 就拉起妈妈的手。小豆豆和妈妈一起走进校长室，一位男人立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这个人头发稀疏，门牙已经脱落，脸色很好，身材虽不太高，肩膀和胳膊却很结实，整整齐齐地穿着一身已经陈旧的黑色西装。小豆豆连忙向他鞠了一躬，兴冲冲地问道，
2: 您是校长先生还是电车站的人呢？
0: 妈妈慌忙想解释，可是那人却抢先笑着答道，我是校长啊。小豆豆非常高兴地说，
2: 太好了，那就求求您吧，我想上这个学校。
0: 校长让小豆豆坐到椅子上，然后转过身对妈妈说，
3: 好，现在我来和小豆豆谈谈，您可以请回了。
0: 小豆豆在一刹那间感到有点紧张，但马上又想到和这位校长先生谈话一定很好玩，妈妈很干脆地说，
3: 那么就拜托您了，
0: 然后关上门走出去了。校长把椅子拖到小豆豆跟前，和小豆豆面对面坐下来说，
3: 好啊，随便给老师说点什么吧，把你心里想说的话全都讲出来。
2: 心里想说的话？
0: 小豆豆本来想大概是问到啥就回答啥吧，可听到校长讲什么都可以，便立即兴致勃勃地讲起来。虽然讲得有点颠三倒四，但小豆豆还是一个劲儿地讲着。他讲的内容有，来时乘坐的电车开得很快，曾向电车检票员叔叔要一张车票，但是没给自己。原来上学的那个学校的女班主任老师长得很漂亮，那个学校有一个燕子巢，家里有一只褐色的名叫洛克的狗，会做伸爪和对不起的姿势，吃了饭还会做出吃饱了的样子。在幼儿园的时候，爱把剪刀放在嘴里，咔嚓咔嚓地剪着玩，这时老师总是生气地说，要剪掉舌头的，可自己照样还是玩了好多次。鼻涕流出来的时候，总爱滋啦滋啦地抽鼻涕，因为怕妈妈骂，才赶快把鼻涕擤掉。爸爸在海里游泳游得真棒，还会跳水。小豆豆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么许多，校长一会儿笑，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又说，
3: 还有呢。
0: 因此小豆豆更高兴了，便一个劲儿地讲了下去。不过到后来终于没话好讲了，当小豆豆闭住嘴巴正在心里搜寻话题的时候，校长开口了，
3: 讲完了吗？
0: 小豆豆觉得就这样收场未免太遗憾了，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要把所有的话都讲给校长听才行。
2: 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0: 小豆豆在脑海里紧张地思索着，想着想着，小豆豆差点叫出声来。
2: 啊，有了，
0: 又找到话题了，又找到话题了。这是一个有关连衣裙的话题。有一天，小豆豆穿上了连衣裙。小豆豆的连衣裙一般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的，但今天穿的却是买来的。之所以穿上买来的连衣裙，这里面也是有一点原因。在这以前，小豆豆每天傍晚从外面回来时，不论哪件连衣裙都会被撕破，有时甚至被撕成一条一条的。妈妈根本闹不清为什么会弄成这样，而且有时连白棉布做的带橡皮筋的裤衩也会撕得破破烂烂的。据小豆豆自己说，他从人家院子里横穿过去，有时是钻篱笆墙，有时是钻围荒地的铁丝网时弄成这样的。总之，早晨出去时穿着妈妈亲手做的漂亮衣服，结果每次都弄得破破烂烂的。由于上述种种缘由，今天只好把以前买的一条裙子让她穿上了。这是一条带有鲜红和浅灰色小方格的平针毛料做的连衣裙，料子虽然不错，但妈妈却认为领子上绣的小花不素雅。小豆豆就是想到了这件事，他连忙从椅子上下来，用手掂着领子走到校长跟前，
2: 您瞧，就是这领子，妈妈说她不喜欢。
0: 把这些话说完以后，
3: 小豆豆实在再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了，心里觉得有些难过。这时校长站了起来，用温暖的大手抚摸着小豆豆的头说，好，就这样吧，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1: 小豆豆不由得感到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碰上了真正可亲的人，因为小豆豆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听自己讲话，而且在这么长时间里连一个哈欠也没打，丝毫也没有厌倦的表示，就像同小豆豆谈天一样，探着身子非常认真地听他把话讲完。小豆豆这时尽管还不会看表，但他似乎也感到讲了不少时间，如果看看表的话，他一定会感到吃惊的，而且也肯定会感激校长。这是因为小豆豆和妈妈是8点整到达学校的，等到在校长室让小豆豆把话全部讲完并决定收他入学时，校长看了看怀表说，哈，到吃饭的时间了。这就是说校长听小豆豆讲了4个小时。无论过去还是后来，再也没有哪个大人这么认真地听小豆豆讲话了。不管怎么说，一个刚刚上学的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竟独个叨叨不停地讲了4个小时的话，这件事若是给妈妈和以前学校的老师听到了，准会大吃一惊。当然小豆豆这会儿还不知道退学的事，也没有察觉周围的大人都在为他而大伤脑筋，再加上他性格开朗，生性健忘，所以仍是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不过小豆豆内心也模模糊糊的有种感觉，仿佛自己被人疏远了，而且也不同于其他小朋友，好像唯独自己有点让人家冷眼相看似的。但现在有了这样一位校长，心里就感到踏实温暖，心情也愉快了。若是能和这个人永远在一起也不错呀。这就是小豆豆第一次见到校长小林宗作先生那天的感想。而且难得的是，校长当时也和小豆豆一样有着相同的感想。校长领着小豆豆去看大家吃午饭的地方，校长告诉小豆豆，只有中午大家不在电车里，而是集中到礼堂里去，礼堂就在小豆豆刚才登过的石阶上头。走进头一看，学生们正吵吵嚷嚷地把桌椅在课堂中间摆成一个圆形。小豆豆在角落里看到这情形，拉了拉校长的衣角问道，别的学生在什么地方？校长回答说，全都在这儿。
4: 全在这儿？
1: 小豆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里充其量也只不过有以前学校一个班的人数。于是他接着问道，
4: 全校就只有这50几个人？
1: 校长回了声，是的。小豆豆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和以前那所学校不一样。等到大家都坐好了，校长便问，大家把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都带来了吗？
4: 带来了。
1: 大家纷纷把自己的饭盒打开，让我瞧瞧。校长走进用桌子围起的圆圈当中，一个挨一个地看了一遍，同学们又是笑又是喊，真是热闹极了。
4: 海里的东西，山里的东西，究竟是些什么呀？
1: 小豆豆感到奇怪，他想，这个学校简直太新鲜了，真有意思，不知道这里吃午饭时竟是这么快活。小豆豆一想到从明天开始自己也要坐在那些桌子边上让校长看饭盒里的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简直高兴极了，乐得差一点喊出声来。中午那明亮的阳光正照在仔细查看学生饭菜的校长的肩头上。昨天校长曾说，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听到这话以后，对于小豆豆来说还从来没有感到过第二天来得这么慢的。以前平日里早晨尽管妈妈再三叫小豆豆起床，小豆豆也还是迷迷糊糊地赖在床上不肯起来。然而今天却不同了，没等别人来叫，他已经连短筒袜子都穿好了，正背着书包等候大家起床呢。 家里最守时间的狼狗洛克莫名其妙地望着一反常态的

0: 小豆豆用力伸了个懒腰，然后便紧紧地跟在小豆豆身边，期待着似乎就要开始的某种行动。妈妈忙得不亦乐乎，急急忙忙地把海里的东西和山里的东西装进饭盒，让小豆豆吃完早饭，把穿着毛线绳的塑料月票挂到小豆豆脖子上，这是怕小豆豆把月票丢了而采取的措施。爸爸抚摸着小豆豆那乱蓬蓬的头发说，真是好孩子呀。
1: 当然了，
0: 小豆豆说完就走到门口，穿上鞋打开门，马上又转回身朝屋里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说，
1: 爸爸妈妈我走了。
0: 站在门口送小豆豆的妈妈差一点就要流出眼泪来了，因为他想起了眼前这个朝气蓬勃、天真烂漫、十分懂礼貌的小豆豆，竟在前几天被学校开除了。妈妈内心里祝愿着，但愿在新学校里能一切顺利。
2: 朋友们，日本女作家黑柳彻子的自传性作品《窗边的小豆豆》，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是黑柳彻子长大以后对自己小时候上过的学校巴学园和小林校长的回忆录。巴学园处处体现了小林校长对教育的热忱和对学生的良苦用心，他重视学生知识的学习，更重视学生生活习惯、心理健康、社会情理等方面的塑造，这样才可以培养出完整的人。在巴学园上学的多数是和小豆豆一样富有个性的孩子，小林校长因材施教的故事被作者用细腻生动的文字表现出来，让我们由衷地羡慕这些孩子，也钦佩这位堪称教育家的校长。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为大家介绍孟浩然的《秋登阑珊寄张武》。
3: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4: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5: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孟浩然所作的《秋登阑珊寄张武》。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是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心事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

在这首诗中，诗人写自己清秋时节登高远望周边的山景，借景生情，表达了对朋友的思念之情。诗歌的大意是，远眺北面高山的白云间，我这样的隐士也会感到愉悦，试着登上高山遥望，心情也随着远去的鸿雁飞去天外。人生的忧愁大都随着日落西山而起，人生的兴致也往往随着清秋时节的氛围而生。看见傍晚结束劳作的村人走过沙滩时坐在渡口休息，远望天边的树林就仿佛一丛丛荠菜一般大小，俯瞰江中的沙洲就如同天空的弯月一样。我的朋友，什么时候你才能带着

0: 阳佳节呢？公元729年，数次科举不中的孟浩然最终选择返回故乡襄阳，隐居在襄阳东南的鹿门山中。本诗题目中所提的蓝山又名万山，属于襄阳城西南方的县山的一部分，与诗人的隐居地隔江相望。诗人在隐居时期曾经多次登上县山，留下了大量关于这座名山的诗歌作品。今天的县山就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以南，此山号称到处是名胜，遍身皆古迹。西晋时期名将杨户驻守襄阳，总督荆襄军务，因为他施行仁政，与民休息，深得当地百姓爱戴。杨户死后，他的部下在县山上立碑纪念他的功绩。每逢清明时节，襄阳一带的百姓总会登上县山，到碑前拜祭杨户，流泪思念。因此后人便将这块石碑称作堕泪碑。此碑在后世兵火中数次被毁，却也数次得到复建，至今和纪念杨户的祠堂亭子一起仍然矗立在县山之上。在县山东麓还有一座张公祠，这是为了纪念武则天后期的宰相张柬之所立的。张柬之号称一代名相，晚年又参与发动政变，恢复了李唐王室。由于他是襄阳本地人，在他死后，后人便在这里设立庙宇来祭奠他。到了清代雍正年间，人们又将庙宇改为祠堂，如今这里已经被辟为张公祠森林公园，政府也在附近修建了人行步道，方便人们参观游览。除此之外，在县山一带还保留十余座寺庙、十几眼泉水池塘和20多座名人墓葬等众多景观，外加孟浩然、杜甫、王维等人题诗的摩崖石刻，古人就曾有到襄阳必游县山的说法。如今这里更是成为了襄阳地区最著名的景观之一。最后，我们不妨回到孟浩然的诗作之中，再去体会一下县山之美。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市登高，心随燕飞灭。愁因薄暮起，心事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

0: 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大磊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清虚上任，贺长兴，舌战张三凤。您别忘了这句话，好马出的腿上，好汉出的嘴上。你看上帝也好，老天也好，给你一张嘴，你得充分利用。一样的事儿，会说的人啪啪啪讲出来，要一个成色，要嘴跟那棉裤腰差不多，说半天说不清楚，恐怕什么事也办不成。那贺道爷叭叭叭叭这番话说的，哎呦，把张三丰这五凤说的这脸一红一白，一会儿生气蹦起多高来，一会儿又和缓了。最后武圣说话了，贺长兴，我服你了，你就是说归其意，就是一句话，我没收留小月亭，你对我不满。对，好，叫我收留不难。贺长兴啊，我听说你叫临安三贤，清虚上人，武林界也有你这么一号，你敢跟我比比武吗？咱俩比比武，你要把我赢了，怎么的都行，赢不了我，哎，对不起，你总有苏秦之口，张仪之舌，我也不收，敢不敢？原名袁三爷，云南双侠一听全傻了，完了完了，这算彻底把我们给僵住了，谁敢跟他比武？他是武圣人，认为贺长兴没词儿了。出乎意料之外，贺道爷闻听是捻然而笑，哈哈哈哈，好，圣人，承蒙您抬爱，愿意跟我比武，那我求之不得。

咋的？各位都听见了，我就看看你有什么决议能赢得了贫道。屋里狭窄，到院里，院里。元明啊，撅着个屁股说好话：“上人，老前辈，贺长兴的确有病了，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这是瞪眼冒虎话呀。”您怎么能挂道机还上火？哎，别！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不要再讲。他还真认真了，来到院里，挺身一站。贺长兴，你先伸手吧，别着急，别着急。贺道爷是从容镇定。先把小月婷给叫出来，月婷都傻了。道爷，孩子，过来，过来。哎呀，贺长兴搂着小月婷，在脑门上亲了几口，腮帮上亲了几口，握着他的小手，孩儿啊，苦命的孩子，老天爷不睁眼呐，神佛也不公平啊。自古至今，奸臣党道为所欲为，那忠良全都受害，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你招着谁惹着谁了？你爹惨遭毒手，命丧风波，你五岁的孩子颠沛流离呀、啊。到了现在，你身旁至亲骨肉一个人都没有，贫道想保你，我也没那个力量了。孩儿啊，一旦咱俩分开，你要好自为之，好好活着，下决心立大志，长大成人，给你死去的爹爹报仇雪恨。忘不了，我一定这么办，给我爹报仇。好孩子，转身奔元明，三爷，感谢您鼎力相助。现在黑虎岭三番五次救我们，又到梅花坞出力帮忙，我铭刻肺腑，不会忘记的。一旦我们爷俩离开，望三爷照顾这个孩子。二侠，咱们后会有期，今天我一招就赢了张三丰。说着话把宝剑拽出来，张三丰，你要说干嘛呀？抹脖子。他敢跟张三丰比武，那不说着玩吗？说一招赢张三丰，只这说的。我抹脖子，你敢陪他吗？我豁出去了，这要抹脖子，大伙儿一看，哎，离这甚远，想救已经来不及了。张三丰在这看得清楚，张三丰说：“哎呀！”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得说张三丰身形一晃，快如闪电，噌就窜到贺道爷近前，二指轻弹，啪啪的手指头一弹，正弹到宝剑上，不要抹脖子，嘡的一下，不要紧，宝剑就废了，而且折为两半，手指头上的劲儿就这么大。一伸手把贺长兴拉住，贺道爷，你要干什么？你别拦着，我是非死不可，我不活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个世界冰凉棒硬啊，我活着有什么滋味？我走投无路了。老仙长，您别拦住我，我非死不可。另外我跟您说，我们号称临安三贤，我们哥仨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当时对天发誓，不请
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知啊，我们发了誓了。现在我们地球三人有两个已经都死了，我岂能苟活？我要追随我二兄于地下。老商人，你撒手！不行！张三丰抱着他的腰，说什么不让他死。大伙儿都过来劝何道爷，何道爷，您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再看贺昌星是潸然泪下，老泪纵横，啪啪啪啪啪啪。孩子过来搂着贺昌星两条腿，道爷您别死，道爷您死了我怎么办？我依靠谁？在场的人无不动容，都哭了。武圣张三丰鼻子一酸，眼泪吧嗒吧嗒吧嗒也掉下来了。人嘛，人他都是有感情的，有七情六欲，受了感染了。张三丰看罢多时，一跺脚，啪啪啪，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这是天意该着。贺昌星，贺道爷，朕义士也。你是个义士啊，我这个武圣人不如你。方才你骂的好，你数落的对，你的确比我强的多的多。我说道爷，这么办行不？你只要不死，我把月亭收下就得了。我不但收月亭，我还要把你也收下。我收月亭做我的传人，我把你留下，我还交给你武艺，你看怎样？大伙一听都乐了。道爷别死了，还不谢谢老圣人。你看，幸亏呀，贺长兴这么折腾，那不折腾门都没有。那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变化无常。贺长兴想死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是镜头逼的，没办法。现在有了缓冲的余地，干嘛非死呢？所以贺道爷转忧为喜，眼泪擦了擦。武圣在上，我给老前辈磕头。孩子，快给你老师磕头。谁是我师父？这就是你未来的师父，快磕头。老师在上，给老师磕头。武圣人掉着眼泪，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那可怜的孩子，来我抱抱抱。哎，动了怜悯之心呐。张三丰说：“这么办，咱是一家人啊。方才那篇不愉快的事儿掀过去啊，大伙儿到屋，都到屋，到到。可这回进了屋，和缓下来了。告诉小童子，重新沏茶。告诉厨房，准备素斋素饭。大伙儿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瞬息万变。”这回大伙儿再坐下都高兴了，袁三爷也露出笑容来了，心说这贺老道还真行，还没看出来他有这么两下子。你说这份跳的，他要不这么折腾，这会儿我们不定上哪儿去了呢。哎，还得感谢武圣张三丰，看来这个人还是通情达理的。你换个旁人，你爱折腾你折腾你的，他无动于衷，你毕竟他动了感情，所以非常高兴。时间不大，素斋素饭摆上来，都饿了，狼吞虎咽呢，吃了个高满的豪平，盆锅什么都没剩，都吃了。吃到什么程度？一张嘴在这儿能看着饭，好几天没吃好饭了。小月亭也吃饱了，小脸红扑扑的，也挺好看。张三丰一看在座的人气色都不正。袁明啊，我发现你印堂发暗，眼圈发黑。

0: 哎，
1: 你是不是受伤了？回老圣人，我是受伤了。我让风流雨势夏侯青营踩着我的前心，好像没把我踩死。虽然我有气功拖着，但是也受了内伤。为了上武当，我忍着痛，没有办法呀。我现在伤还没好，你看怎么样？云南双侠，好像你们也有伤。回老圣人，我们也有伤，我们都中了黑沙掌了。都叫夏侯青明给打的。哦，长兴的气色也不正，你也受了伤了，孩子也有火呀，看来需要给你们好好的调理。今天住到这儿吧，啊，明天给你们治伤。述说简短，一夜无话，虽然无话都没闲着。众人向圣人张三丰介绍了外界的情况。张三丰是人，他不是神，他坐在这儿，他怎么知道外头的事儿？他不了解。大伙一五一十啪啪啪啪向他介绍，他坐到心里头有数。真恨秦桧，真恨这个高宗皇帝呀，牙根都痒痒，下决心把这些人收留。那么到了第二天，给大伙开始治疗，先开了个方子，叫小道士抓药去，人家这全有药抓的，配上秘方，把那个水也准备好了，把这药全都沏开了，用大木盆，五只木盆，让他们几人全都脱光了，坐在这烫澡，表表毒。老圣人穿着麻布的坎肩儿，高挽袖面，坐到旁边是运用圆功给他们治伤。你没看那电视剧不经常来这手？那个是演戏，张三丰那是真有功夫，有隔山打老牛的本领，那双手颤抖发出功力来。再看大人孩子顺着额角热汗直淌，开始往外表毒。一天两天三天，再看几个人拂旧如初，脸上红润润的，起了宝色的，另外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头闪光，呵，一个个腰板也拔起来了，心口也不疼了，后背也不痛了，连小月亭都欢蹦乱跳的。张三丰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好好啊，这一天没事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说你们下一步应当注意怎么自己给自己治疗，遇上什么情况你们应当怎么治。正闲谈呢，小道童跑进来，无量天尊，老当家可了不得了，官人来了。官人来了，来多少？为首的是谁？为首的人报了名了，他说他叫八部登空碎心掌，姓满，叫满飞，是宫廷大内一等侍卫，后头还领着叫铁爪神经云飞。哎呦，我挨个数不上来了，好几十号。到了草庐门前了，口口声声要见您。贺长兴众人已经刷站起来了，面色紧张。无量天尊，老人家您看这事儿，
0: 我早有防范，哈哈哈哈。哎呀，他们真能闻味儿啊，没有几天的时间跟踪而至，来得好来得好，迟早得有这么一天。你们几个听着，不要出头露面啊，不要给我惹事，我到外边抵挡，天塌下来我拖着，好吧？大伙一听全站起来，小道童把这几个人给领走了，领到后边去了，藏哪儿咱不说。张三丰站起来了，
2: 来人，
1: 拂尘伺候，一把铁拂尘拿过来了，晃动拂尘迈大步。武圣人离开屋里头，来到外头一看，好嘛，嘿呀呀的五六十号，为首的一个老头，个儿不高，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大秃脑门子，短衣襟，小打扮，肋配长剑，沉着脸蛋子。再往后看，这些人一个个佩剑悬刀，是呲牙咧嘴，都玩这劲儿，官人嘛，跟一般老百姓能一样？张大爷看了一眼，听身站住，唰唰，无量天尊，尔等是哪里来的？看武圣人经历多，见得广，怕这个，言还未尽，差官队噌跳出一人来，老圣人，在下不才，要求见武圣。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3: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晴哦，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武圣张三丰来到草庐外的一看，来了官人好几十号，为首的那小老头正是皇宫大内一等侍卫，江湖人称八部登空碎心掌，叫满飞，满的人。这小子横，后头铁爪神鹰云飞，所有的人都跟着他。张三丰见过他，他过去来过。武圣假装想不起来了，他来到近前，武圣，哈哈哈哈，还认识我吗？看着面熟，想不起来了。我叫满飞呀，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八步登空碎心掌。哦，无量天尊，原来是满大人。哎呀，小道不知各位光临，有失远迎，当面恕罪。来，老圣人，您太客气了，这个我们来的鲁莽，望求老圣人海涵，不敢得罪。各位，听说各位公务甚忙啊，怎么得暇来到我的武当山，来到我小小的草庐啊？所谓何故啊？老圣人，恕我直言，我们也是为了公务而来。这大概您是不清楚，我们正在奉旨追捕一个逃犯，他是个出家的道士，叫贺长兴，还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叫月平，这月平就是岳飞的幼子，朝廷严拿的要犯，怎么抓也抓不着。后来我们的弟兄探听了，说有一天他们进了武当山了，好像就到了您这，你怎么回事？说话吞吞吐吐的，直说。您别生气啊，有人亲眼目睹进了您的草庐了，是您的小弟子开门把他们让进去的。另外这几天来，我们的人在周围观察，进去可就没出来，那就说明这几名逃犯在您这儿了。哎，老圣人，您可听清啊，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也可能他们花言巧语蒙蔽武圣，您不了解内情，误拿他们当好人，就把他们收留了。今天我们把话说清了，恳请老圣人高抬贵手，把他们交出来。是吗？你说那人叫什么？贺长兴，还有个小孩，还有什么人？还有一个就是丐帮的三当家的叫袁明，还有云南双侠，一共大人孩子五个人，我全没见过呀。大人，是不是您这情报不准确？老圣人，非常准确，不会带错的。可能您了有什么顾忌，您不乐意说，这是千真万确。别说，满飞，你怎敢？

0: 信口胡言呢？凭我的身份，我能骗你吗？另外，我这草庐之中门户也多，也备不住他从前门进去，从后门走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这儿没有。走吧。啊！满飞把脸往下一沉，老上人，咱可水贼过河，甭使狗刨。那么，我尊敬您，您是老前辈，您是练武的商人。换句话说，你也是个普通的百姓。我奉了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我吃的是这碗饭，专管捕盗捉贼。那可讲不了，说不起了。既然您不承认的话，我你要干什么？你敢动武不成？哎，不，动武我不敢，我要搜查。您不能拒绝吧？看着没？龙边信票。什么叫龙边信票？证件拿出来，搜查的。武圣看了，哈哈，我惹不起你们。既然你们是奉旨而来，那你们就搜查吧。好，来人，门户开放。开门开开了，各位请吧，搜吧。哎，我是蓝月，有个四品侍卫蓝月从旁边过来了。大人，你到里边看看去。啊，喂，哎，蓝月一听腿肚子都转筋了，我的妈，让我看看去，我今天还能出得来吗？这进去。是，我进去。您等一等啊，您别太着急，我得琢磨琢磨先卖哪条腿。可大伙一听这泄气，吓得不知卖哪条腿了都。满飞一琢磨，我们是官人啊，这叫张三丰多笑话。我们怎么那么贪生怕死？我带头进去搜，随我来。十几个拿刀动枪闯进草庐，搜，别把东西损坏啊，别损坏东西，好好看看，好好搜。那草庐不大，十了间房，进正房屋一看，客室，往里头一瞅，念经的地方；往这屋一瞅，也是客室；往后头一看，经卷库，全是《道德经》；那边是伙房，大灶；那边是小绕道住的地方，没有啊。搜了六遍，几乎是底儿朝上，一无所获。回来了，大人，没有，影子都没有。没有，怪事儿，这情报相当准确，他怎么能没有呢？他把手下一个人叫蓝田的叫过来了。蓝田是干什么的？坐探，在武当的坐探，二老便，这位专门在这蹲坑查看一切的。问蓝田，你看准了？看准了，不带错的。进他这儿来了啊！我瞪眼看见的那小老道开的门，一共五个人，不带错的。出来没出？没出来，我眼睛都没眨嘛，瞪眼看着，没出来。再搜，又搜了两遍，没有。正这时候，张道也不干了。武良佛，我说各位大人，有点过分吧？啊？一二三四五，你们搜了几遍了？几遍？我查了七遍了，什么玩意儿搜不出来？你们莫非还要拆我的房子不成吗？是不是故意为难贫道？哎，不敢。哎，好吧，老圣人，多有得罪了。我们没说嘛，以公治公， 既然没有呢，也算了，也说明您的清白。对不起，对不起，改日赔礼。撤，撤，撤，撤。
1: 哗啦哗啦，都走了。
0: 张道也目送着他们，一直瞅他们拐过山环。
1: 武胜这才回来，关上柴门到里边，
0: 告诉小童子去把他们请出来。哎，时间不大，这几个人乐呵呵出来了。
1: 老圣人，老前辈，
0: 免免免免，坐坐坐坐坐，哈哈哈哈，都叫贫道给打发走了。不过有一样啊，他们去了还得回来。嗯，回来我也不怕，我要做好充分准备啊。哎，你们在这待着可千万别动，外边有官府的眼线，明白？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七天了没回来，没事儿。派小老道一打听，周围没人，张道爷这才放心。不明白他们在研究什么呢？可正在这时候，袁三爷一看，我老圣人，我们住的这多余了，另外我们丐帮还有不少的事儿等着我呢，我打算回去了。贺道爷呢，和小月亭就算留在您这儿了，我们也放了心了。二侠，咱们起身吧。他们要走，可不没事就得走呗。张三丰点头，告诉他们多加留神，您放心，没事，出了您这门，抓住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三个人走了。当然了，贺长兴领着小月瓶送到院里头，洒泪分别，难舍难离啊。一瞅他们走了，二人回来，张大爷一琢磨，在这住着也不保险呐。他们这次来了五六十人，下一次可能就来个五六百人。我这小小的草庐能行吗？最后决定叫小老道手把这儿，我们走，再给他用手一摁机关，他坐的这张床啊，唰啦一转个，往床下一看，黑咚咚的地道。长兴啊，带着月亭，咱顺这下去。跟着我溜达溜达。哎，点着灯笼下去了。哎呦，这里是地道，曲曲弯弯的，跟着往里走吧。有的地方高大，有的地方得低着头。月亭讲这地方还挺好玩的，拐弯抹角走来走去，能有一个多时辰，两个小时往上坡上走了。等再出来，豁然开朗，就到了武当最大的庙宇紫霄宫。紫霄宫啊，是圣人张三丰在这里边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大都算在一块，一千多号。一看当家的来了，大家列队欢迎。老当家的，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啊？来来，长兴啊，带着月瓶跟我来。到了紫霄宫后面，贺长兴一看，我也是出家人，人家也是出家人，我那清虚观跟人家比，赶上人家厕所都赶不上，这太大了，这家伙，气势磅礴呀，令人羡慕。哎，据说是武圣人当年创办的，耗费了多少心血才值了这么大的家业。我什么时候能赶上人家呢？心里这么想着。等到了内室，张三丰告诉让贺长兴换衣裳。贺长兴别看是老道，穿的是农民的衣服，现在没换道装，现在得换了。连小月瓶找了一身顶小顶小的小道袍也穿上了，穿俗家的衣服在这里他不好看，另外离多远多少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穿都是一样的衣裳看不出来。最后张三丰一琢磨，我说出话去我就得算数，现在小月亭是我的传人，就是我的弟子，我得举行隆重仪式。

0: 举行收徒弟的典礼。第二天撒下玉碟，那叫玉碟呀，凡是武当山十二下院所有的老道有身份的人全都赶奔紫霄宫。这家老道泛滥了，十二下院的人再来了能有好几千号，出来进去全是老道，四大真人十二大弟子衣冠楚楚来见武圣。张三丰让他们坐下跟他们说了，你们听着，我宣布一件事情，这个孩子名叫岳霆，乃是岳飞岳鹏举的幼子，我已经发誓了要收他为徒，做我门户的传人，你们记住了吗？啊，无量天尊，弟子记住了，明天开始就举行拜师收徒典礼，下去准备，务须隆重。扎实书说简短呢、哎呦，到了第二天，好家伙，紫霄宫开了锅了，高搭彩楼，这些老道全换了新衣服了，贺长兴、小月平沐浴更衣，再看武圣也换了法衣了，平常穿的青布道袍这是换了，光彩照人。再看这些老道手拿法器，高念道德经，钟鼎齐鸣，歌声悦耳，显着朝气蓬勃。咱们简短结束，在大殿三清殿准备的香案，先拜了祖宗，拜了太上老君，然后烧了祭文，宣读祭表，正式拜师。张三丰往正中央一坐，小月亭趴伏在地，你看那小孩也懂事，面色庄重，师父在上，弟子月平叩拜恩师，老师我给您磕头了，奔奔奔，磕了仨响头。老圣人非常高兴，平儿免礼平身，这边来。是，小月亭过来了，你们众人看见了，这就是我的门徒，也是咱们武当的传人，尔等过来参拜。
1: 是是是，
0: 传人可了不得，跟一般什么师徒的关系绝对两样，将来也就是说武圣不在了，他就继承武圣当家的。哎，打个比方说，这就是皇太子一样。众人赶紧过来道喜，大老道、小老道、十二真人全都过来给小月亭见礼。小月亭一看，嚯，胡子都白了，还给自己磕头，这玩意儿真有点意思啊！后来让众人全都起来，张道爷这才宣布：“尔等听着，有一件事情我要当众宣布，咱们可是自己人，自己人没有不讲的话。”月平正在受通缉啊，官府正在拿他，你们知道他叫月平，可是对外不要这么说，对外还使用他原来的名字，名字叫高波，记住了吗？有人要问，收了个徒弟叫高波，你们懂得吗？记住了，哪一个走漏消息以门规处置，我等明白。把贺长兴叫过来了，长兴啊，你我二人也算师徒。贺长兴一听，赶紧跪下了，多谢老师收留。起来吧，起来吧。长兴啊，你这个人太好了，你我赞成，但是你这徒弟 跟岳亭截然不同，他是我的传人，你呢也算我的弟子，从今以后我传授你们二人绝艺。
2: 山峰碧水，化殿金城，生态化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
6: 相伴。
7: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

0: 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理应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

0: 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1子级成功可控。

0: 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0: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4: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5: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留下来是可以。
3: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6: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3: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7: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8: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9: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3: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葫芦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4: 都准备好了吗？
15: 欧了。
1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7: 特别的燃，
18: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1: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4: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2: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3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9: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0: すごく反対です。
21: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2: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9: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3: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3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3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4: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
0: 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

0: 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

0: 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夜去再色，烽火出现在，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

0: 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两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6月初6有个讲究，叫6月6晒红绿，昨天就是6月初6。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是明宗的快员，
2: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员之名由此而来。
3: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员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4: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3: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阅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明万历刊本、张岱快园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阅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5: 阅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关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3: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6: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3: 传阅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7: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两千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于赛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3: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情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月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月漫堂游记、月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0: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8: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9: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8: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9: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8: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10: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

0: 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1: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0: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0: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2: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的签约，而不是盲目的投入大额装修。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0: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3: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得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

0: 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2: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1: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3: 反正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不知道支付宝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1: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2: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个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1: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4: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5: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其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6: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的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0: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耗电人民广播电台，
17: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8: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9: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8: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9: 就是这座城，
20: 这里是话店。
19: 话店人的生活，话店人的世界，
2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1: 好节目从未缺席。
2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4: 快乐
25: 快乐
24: 快乐
25: 快乐拼图。
2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2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奔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0: 遍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7: 本台消息，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国334夹皮沟段出现不同程度的水毁，部分路面受损，通行受阻，给过往车辆和沿线群众带来不便。险情发生后，夹皮沟镇迅速响应，立即组织力量开展水毁路段应急抢修作业。在现场，记者看到抢修队伍紧密配合，于国334夹皮沟镇通往红石镇路段受损点位清理塌方淤泥，回填加固路基，平整破损路面，全力开展抢修作业。目前受损路段临时修复工作已取得显著进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8: 14号晚上突发强降雨，河水水位快速上涨，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对险情路段进行封控，避免人车遇险。15号水温平稳后，我们施工队伍马上进场，重点对 G334夹皮沟镇通往红石镇路段 K299+800至 K300+300点位冲刷受损路段路基进行加固。现阶段我们持续抢抓工期，保障道路畅通，危险路段放置安全警示标识。下一步我们将对该路段路基统一加宽、平整、夯实，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7: 本台消息，随着洪峰平稳过境，辖区河流水位回落，新华街道迅速启动灾后恢复处置工作，有序组织转移行动不便的安置群众平安返家，并同步开展辖区道路边沟维修整治工作，全力消除内涝隐患，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水位降至安全标准后，该街道统筹调度救护车、转运车辆，分批接送转移安置居民返家。返程途中，工作人员全程随行，对老年、患病、行动不便群众重点照料，确保其人身安全。与此同时，街道工作人员主动入户登记群众受灾诉求，并及时协调解决。
9: 新华街道服务特别好，在下大雨的时候及时就来了2-3趟了，把我们安置到最好的地方，回来的时候一直送到家。
7: 此外，街道还迅速统筹施工力量，对利民胡同淤塞破损、排水滞缓、沿街边沟实施专项清淤修缮，作业人员全面清掏沟渠内淤泥、堆积杂物，修补破损沟体结构，拓宽疏通排水廊道，切实增强该路段雨水泄洪排涝效能，从源头化解雨天路面积水、排水不畅等民生问题。
10: 整个修缮工作大概3到4天就能完工，届时这条边沟排水能力将恢复正常。
5: 7月10号至15号连续强降雨导致我市挥发河水量暴涨，

0: 机队，将群众救济安置到高地农户家中，成功解救转移人员31户，72人。
1: 12点多钟还干活呢，哼哼的。11、12点钟到3点钟，水可能睡了不要1、2小时啊，也就那样。吃饭的时候上我那去吃点饭去吧，不行啊，得抗洪，得看看那外边怎么样了。
2: 吃住在村部，晚上睡在村部，睡的条件非常不好。听说一下雨了，哪块有灾情了，起来就去，
3: 就搁这住着。你看这床，就是一累了，下半夜1点回来就往那一躺。吃饭也没有伙食，就是方便面。
4: 现在我们道路呢进行短时间的沙土铺设，之后呢我们会利用这个石头，以及我们利用铲车工人对我们这个田间道进行修整。下一步我们的计划是，水退之后，我们孙班子要下到各社各户，对房屋、道路进行修整、消沙。
0: 本台消息。近日，吉林银行吉林分行组织志愿者前往我市红石喇子镇开展爱心物资捐赠与汛后志愿清淤帮扶行动，主动扛起社会责任，以实干助力镇村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活动现场，银行爱心人士将各类救灾物资统一移交镇政府，其中包括方便面30箱、矿泉水30箱、警戒线30卷、简易床16个、反光锥100个、反光贴100卷。全方位补齐基层应急值守、道路安全防护及受灾群众临时生活保障缺口。随后，志愿者迅速分组奔赴受灾各村屯社区，投入清淤作业。众人分工配合，各司其职，仔细清扫主祠干道、农户庭院内淤积泥沙与洪水遗留杂物，用暖心行动改善灾区人居环境，为红石喇子镇灾后重建、群众返家安居注入金融力量。
5: 洪涝灾害过后，环境容易受到污水、垃圾、病死畜禽污染，各类细菌病毒大量滋生，即引发肠道、皮肤等多种传染疾病。广大群众需全方位做好个人健康防护，降低疫病感染风险。一、不喝生水，尽量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装水器具必须干净，并经常倒空清洗，食物要煮熟煮透，生熟分开，餐具需清洁并消毒后使用，不吃腐坏变质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吃淹死病死的畜禽和水产品，不吃剩饭剩菜和生冷食物。二、不用脏手揉眼睛，不共用毛巾、脸盆等清洁用品，下水劳动后要将脚洗净晾干后再穿鞋，当发现脚部皮肤破溃并有加重趋势时不应下水。三、对室内外环境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消毒，排除室内外积水，清除沉积污泥和垃圾杂物，打开门窗对房间墙壁和地面进行消毒，通风换气，清洗家具，清理室内物品。四、应保持积极心态和良好生活规律，如果感觉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诊治，特别是发热腹泻病人要尽快就医，遵听医嘱配合治疗，注意药物使用方法。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简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简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

0: 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1: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2: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3: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4: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5: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1: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6: 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
6: 八零一零八
5: FM画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0: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1: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0: 锁定八九幺，
11: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0: 快乐八九幺，
11: 幸福中国梦。
1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

0: 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生活891，
3: 行车891，
2: 时尚
3: 891，
2: 娱乐
3: 891，
2: 你我共同的
3: 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宜州就是停船靠岸，烟渚是指江中雾气笼罩的小沙洲。第三句。野旷天低树，野是原野，旷是空阔远大。天低树是天幕低垂，好像和树木相连。宿《建德江》这首诗，诗中虽不见愁字，然而野旷清江，秋色历历在目，整首诗淡而有味，自然流出，风韵天成，颇有特色。最后请小朋友跟着郑晶姐姐，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宿建德江，唐代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0: 听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啊，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当我们吃东西前，要像小侦探一样检查，先看保质期，再闻好味道。不吃陌生人的零食，不吃掉在地上的东西。饭前记得洗干净小手，这样就能吃得安全又开心了。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要带领小朋友们进入小喇叭理论童心，通过典籍里一个个生动的智慧故事，正经姐姐和张东哥哥将带领小朋友们穿越时空，与先贤们在一场场对话里感悟人生的道理。今晚我请小朋友们听小喇叭理论童心之李广射虎。
3: 仁义礼智信，薪火传千年。
2: 见勇惕中和，美德润心田。
3: 聆听先贤故事，
2: 感悟人生道理。
3: 欢迎收听小喇叭理论童心，
2: 典籍里的智慧故事。
4: 爷爷，老师今天教了我们一首名为《塞下曲》的古诗。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民寻白羽，没在石笼中。老师还说了，这是唐代诗人卢纶写来夸李广将军的射艺的。李广将军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他的箭能够力气大到穿过石头吗？
5: 琪琪问这个问题问得好，这首诗其实来自一个著名的典故，真正射穿石头的不仅仅是李将军的力气，更有他的势如破竹的勇气和日积月累的本领。下面咱们就走进小喇叭的理论童心，听李广射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正经姐姐。
6: 大家好，我是张东哥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李广射虎。
2: 西汉时期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将军，名叫李广。他的祖先世代为将，李家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一套很厉害的射箭技术，传到了李广这里，他练得最认真也最出色。
6: 每天天刚蒙蒙亮，别人还在暖被窝里睡懒觉，他已经扛着弓箭对着靶子练起来了。月光下，别人都围着炉火休息，他还在院子里琢磨怎么拉弓更省力，瞄准更精准。
2: 就这样日月轮转，寒来暑往，他拉弓搭箭，瞄准发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李广的手指磨出了厚茧，肩膀练得格外有力。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让他的射箭技术练得炉火纯青。
6: 传说李广站在百步之外，瞄准杨树上细细的叶子，弓弦一响，那箭羽准能稳稳地穿过叶片。就算在疾驰的马背上，或者是狂风呼啸的野外，只要他锁定目标，就没有射不中的。
2: 他还没领兵出征前，神射手李广的名声早就传遍了四方，大人小孩都知道有个射箭百发百中的少年郎。
6: 后来李广披上铠甲，跨上战马，带领士兵们奔赴战场。战场上的他宛如一道旋风，纵马驰骋时衣袂翻飞，手中的弓箭更是他的神兵利器。在敌军阵前，他箭无虚发，而且每一箭都直中要害， 勇猛的模样让敌人望而生畏。
2: 更难得的是，他不光武艺高强，还足智多谋，常常想出巧妙的计策，或是声东击西，或是埋伏突袭，让敌人摸不清他的行军轨迹，连他的影子都追不上。
6: 久而久之，匈奴人一听到李广的名字就心惊胆战，而且悄悄地给他起了一个绰号“飞将军”，就是说他迅捷如飞，就像长了翅膀的猛将，总能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2: 李广将军一生戎马，战功赫赫。年轻时，他曾随朱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在昌邑城下勇夺敌军帅旗，后来镇守边关，让匈奴人闻风丧胆。
6: 在汉武帝时，北方的右北平郡经常有猛虎出没，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能听到老虎的吼声，当地的百姓吓得不敢出门。
2: 当时李广就被派到了右北平郡当太守，他也早就听闻了这个地方的情况，他一到任就拍着胸脯对百姓说，
6: 别担心，有我在，一定保大家平安。
2: 后来李广经常带着部下出去打猎，有一天他们打猎归来已经到了黄昏，
6: 太阳慢慢下山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暮色中一阵狂风刮过草丛，李广瞥见深处似有猛虎匍匐，那黑影在摇曳的草隙间若隐若现，仿佛下一秒就要扑出来。李广毫不犹豫，嗖的一声，利箭像一道闪电一样射了出去。部下们凑过来看，可是天色太暗了，什么都看不清，有人就小声说，将军，老虎会不会已经跑了呀？
2: 李广摇摇头，信心满满地说，
6: 不会，我肯定射中了，咱们先回城，明天一早再来找。
2: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还飘着淡淡的晨雾，李广就带着部下回到了昨天射虎的地方。
6: 他们顺着昨天射箭的方向找啊找，终于在草丛里发现了那个黑影，走近一看，大家都惊呆了，哪里是什么老虎啊，原来是一块长得特别像老虎的大石头。可再仔细一看，李广将军射出的白羽箭，箭头竟然没入石中，几个力气大的士兵合力去拔，那箭头却纹丝不动。李广自己也觉得意外，他回到原地重新拉弓搭箭，用尽全身力气再射，可箭碰到石头当啷一声就弹开了，再也射不进去半分。
2: 有一年右北平郡虎患成灾，百姓不敢夜间出行，李广便率士兵在郊外设伏，准备清除猛兽。
6: 一天黄昏，哨兵们发现一只猛虎正潜伏在村外的树林边，李广当即张弓搭箭，可那老虎警觉异常，箭没到便跃入深草消失无踪了。
2: 李广没有放弃，他根据虎的踪迹带人连夜追踪，第二天黎明，终于在一处山崖边发现了那只老虎，它正单单俯视着下面的羊群。
6: 这一次，李广屏息凝神，一箭破空，箭矢正中虎颈，那猛兽哀吼了一声，便坠入山谷。百姓们纷纷欢呼道：“有李将军在，猛兽何足惧？”
2: 小朋友们，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李广射虎的故事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文化中勇敢无畏的象征，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人。
6: 听到这里，可能有些小朋友们会问，李广将军的箭 为什么第一次能射进石头里，可后来就不行了呢？
2: 其实啊，第一次并不是石头变软了，也不是运气好，而是因为李广他当时以为面对的是真老虎，那种保护自己、保护士兵、保护百姓的勇气，加上日复一日苦练出的真本领，让他爆发出了超强的力量。
6: 是的，勇气不是莽撞冒进，而是像李广那样，平时流的每一滴汗水，练习的每一次瞄准，都是在为关键时刻的勇敢攒力气。真正的勇气永远建立在扎实的本领之上。
5: 琪琪，从李广射虎的故事里，我们能学到勇气如射入石头的箭般坚硬有力，源于李广日复一日的锤炼和坚定的信念。每一次拉弓的专注，每一次汗水的挥洒，都是为了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化险为夷。
4: 爷爷，我明白了，李广将军的勇气不仅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绝境反击精神的象征，值得我们永远传承下去。
5: 说得对，那刺穿石头的早已不只是一支利剑，而是千锤百炼的意志，唯有平日苦练，才能在关键时刻一鸣惊人。
2: 你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的是郑晶姐姐，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晚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24集《大月之女王》下集。
7: 小公主，别怕，
8: 我们的士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9: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10: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11: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2: 上集咱们听到小齐兄弟看到大月之小王子被狡猾的阿斯夏追到了悬崖边，他们决定营救小王子。
7: 嗯，走，小齐，我们两个一起演一出戏，去把小王子救出来。
12: 嗯，小弟，小弟，你快跑啊！你在哪里？小弟，快跑啊！有野狼啊！
13: 原来这里有狼，八成王子是被狼给拖走了，怪不得找不到他。
14: 你刚才在这里干什么？这荒郊野外的。
12: 啊，我来找我弟弟，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14: 弟弟，他怎么会跑到这里？你撒谎。
13: 没错，这荒郊野外哪来的小孩？我看你就是撒谎了。
15: 哥哥哥，你看呐。我捡到的这根树干很奇怪吧，我们把它带回去是不是可以做个拐杖啊？
12: 哎，你去哪儿了？刚才我看到有恶狼，吓死我了。
14: 我们走吧。
13: 是大人。
5: 小齐兄弟终于骗过了阿斯恰，可就在阿斯恰转身牵马的时候，却在脚下的草丛里踢出了一个双马图形的玉佩。
13: 这是什么呀？
14: 这是那孩子落下的东西，你看这纹样。
16: 这玉佩是用顶级的昆仑玉精雕细琢而成，雕成的双马图案是大月之一族世代沿用的王族徽章。
13: 看来大人您现在又有新的计划了。
14: 我看咱们还是快点进城吧。
13: 是大人。
5: 小王子终于脱险，但一场栽赃正在等待着张骞他们。在街口，一个匈奴士兵乔装成聋哑人，吸引小班塔纳的注意，而藏在路边的其余士兵则趁机悄悄地向小骆驼的车厢投掷了一个小布包，然后悄然离开。
4: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8: 别提了，他们看我是匈奴人根本就不理我。
4: 张大人一个人出城了，他没有帮手怎么办？
8: 那我们马上出城去找大人吧。

0: 报官说，大汉来的特使杀害了我们的小王子。是谁诬陷我们？这种话可不能乱讲。你们有什么证据？
1: 证据就在你们的车上。想要抵赖吗？有本事让我搜啊！
2: 证据？我们哪里有什么证据啊？不信的话，你们来搜吧。
0: 给我搜！
3: 是。
4: 你们别乱翻呀！报告，找到了王子殿下的玉佩。这是什么东西啊？啊，
5: 这是什么？怎么会在这里？
4: 你们竟然真的害死了我们的王子！王子的玉佩怎么会在你们这里？快把他们抓起来！啊！看着唐义父、塔娜、小班被官兵追击。 躲在后面的阿斯恰一伙人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然而独自行动的张骞对此毫不知情。树林里，静鹿晗拦住了张骞的去路。原来，静鹿晗趁阿斯恰追击小王子的空隙，偷走了张骞献给女王的包裹，准备用包裹交换汉劫。
6: 张骞。
7: 我要你用汉劫来换你这帮重要的东西，你竟然不带汉劫就来了，你真是胆大包天！
8: 你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吗？你一个人可打不过我们哥仨。
6: 我和你们之间并无仇怨，何必一见面就喊打喊杀的？我这次来是和你们谈判的。
7: 有什么好谈的？我大哥要的就是汉劫，没有汉劫，你今天可来得去不得。
6: 静鹿晗，
7: 阿斯恰瞧不起你们的时候，你想成为人中豪杰的志向，跑到哪里去了？
6: 我替阿斯恰办事，那不过是权宜之计，跟他们只是相互利用而已，也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7: 对，我大哥志向从未改变，他只是跟他们装装样子，我们才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呢。
9: 就算是你达到了汉劫，那在马匪中间。
7: 又能够证明什么呢？张骞，你不知道我们哥仨想要汉劫都快想疯了吧？今天不管怎么说，你一定得把汉劫给我们乖乖交出来，不然插翅难逃。
9: 静鹿晗，别再骗你自己了。你目前的处境，你自己心里最明白。汉劫对我来说，意味着永远不能放弃的使命，而对你而言，却只是掩盖软弱的借口而已。
6: 张骞，你别再说了，信不信我一刀杀了你？嗯，对，你一个人可不是我们的对手，杀了你还能向阿斯恰大人请功。胡奇，我们上，快围住他！大哥，咱们真要杀他吗？咱们只是想要他手里的汉劫，何必杀人呢？
9: 闭嘴！
6: 我。
7: 再多嘴，我连你一起杀了！大哥，大哥，你不是说真的吗？静鹿晗，可见你已经糊涂到什么地步了？对生死之交举刀相向，对轻贱你的人奴颜卑膝，这难道就是你想要的宏图大志吗？
10: 我。
7: 这时，在附近树林里的小王子和张璐小齐兄弟俩正在窥视着这一切。小王子不禁暗暗佩服张骞的气度和风范。这时，四处追捕塔娜、小班的大月支官兵正往城外这片密林里来。
11: 像是大月支的官兵来了。
12: 我们还是走吧。张骞，我跟你没什么大仇，也很佩服你的为人。这包东西我不稀罕，可你的汉劫，我是一定要的。
7: 韩吹，不能放过杀害小王子的凶手。
13: 站住！别再跑了。
11: 静鹿晗逃走了。
0: 官兵们团团围住了张骞，危急关头躲在密林中的小王子出现了。
1: 啊，谁说我被杀害了？本王子在这里。
0: 阿斯恰的阴谋再次落了空。当夜在小王子的引荐下，女王在巍峨的大月之皇宫中设宴接见了张骞一行人。
2: 女王陛下，这是我大汉皇帝赠送给您的丝绸和茶叶，请您收下。大汉皇帝受张骞使命，联络西域各国，建立通商之路，共同抗击匈奴人的骚扰掠夺，不知女王陛下作何考虑？
3: 如你所见，我们虽然西迁，匈奴人依然会骚扰大月之，如今更威胁王子的性命。我大月之已经无能力再起事端，您的提议虽然好，但日后再说吧。
0: 清晨，

0: 小王子陪着张骞一行人走在街道上，为他们送行。
1: 太史，我母皇她让您失望了。
2: 张骞此行路途遥遥，历经磨难，来到大月之，看此地如此富庶，国泰民安。此番虽然没能和女皇达成共识，但我觉得天下太平更为重要。
1: 我会慢慢说服他的。大月之一定要和大汉共同维护通商道路的平安。
0: 小王子的话给了张骞鼓励，出使西域的使命重于泰山。张骞带着唐义父一行人再次踏上了艰险重重的西域之旅。
3: 小朋友，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奇遇故事在等待着他们呢？请你在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晚8点小喇叭里不听不散。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5: 活力调频，
4: 一路相伴，
5: 相伴。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全程最全程八
16: 六一声八六一，
15: 画电活力调频。
4: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

0: 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理应的增产丰收。
6: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已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上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1000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

0: 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2: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但留下来是可以。
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羊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3: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0: 长兴县湖羊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羊文化。
4: 我们的湖羊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羊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羊文化的一个密码。
5: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6: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7: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9: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8: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0: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葫芦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1: 都准备好了吗？
12: 欧了。
10: 假扮。
8: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9: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3: 特别的燃，
14: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形象感。
8: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5: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7: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6: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7: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6: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 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7: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7: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欣
13: 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7: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8: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19: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0: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6: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约翰森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

0: 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铁血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6: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2: 活力调频，
11: 一路相伴，
12: 一路相伴。
1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地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6: ，Turn on the radio，
1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7: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 一路陪伴。
1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国际月球日。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火箭已经全部就位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月球南极为什么会成为人类探月的核心目的地？无人探月任务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打下怎样的基础？此外，最近美国纽约爆发军团病，至少67人感染，已经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空调里为什么会吹出军团菌？哪些人群更容易中招？今天是国际月球日，今年的全球主题为同一个月球，同一个愿景，同一个未来。半个多世纪之前，人类首次踏上月面的那一步，为全人类打开了深空探索的大门。而在今天，中国航天正在以自己的节奏，不断书写着属于我们的探月新篇章。近期两则重磅航天进展，恰巧印证着这份前行的脚步。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星舰已经全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正在开展发射前总装测试，预计下半年就将启程奔赴月球南极，去解锁这片极地区域的水冰和地质密码。与此同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圆满成功，首次实现了全球运载火箭的海上网系回收，可重复使用的技术的落地突破，既为后续高密度航天发射打下了基础，也让载人登月的愿景离我们更近了一步。那月球南极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成为全球航天强国的竞逐热点？探明月球的水冰，对未来建月球基地、走向更远更深的深空，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的突破啊，除了降低发射成本，还会给航天产业带来哪些本质上的改变？这些看似遥远的探月工程，又会给咱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有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王主编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啊，刚才说到了哈，每年其实这个国际月球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回望人类首次登月的历史。那如果我们放在今天的这个语境里，我们纪念这个日子，除了致敬过往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特别的现实意义呢？
1: 其实月球日过去和现在对于中国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
0: 嗯，
1: 因为在美国曾经不断的登上月球的日子里，我们离月球似乎很遥远，但是在今天，月球日对于中国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中国已经具备了无人探月的非常丰富的经验和能力，而且我们取得的成果在全球已经为世人所瞩目。
0: 嗯，
1: 那么现在的月球日结合中国的探月工程，我觉得中国可能比任何时候表现的都会更加自信。
0: 嗯，
1: 因为中国通过自己的科研人员自己制定的技术路线，成功的完成了绕落回的全链条的工程任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0: 嗯，
1: 那是我们自主创新的一个结果。而且中国的探月工程实际上更加向全人类明确了合作的重要性。
0: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西方大国一般强调的都是对于月球的竞争和竞赛，
0: 嗯，
1: 但是中国在所有的太空工程中，我们一直在强调人类的合作和开放，共同的共赢是最主要的色调。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中国无论是在月球还是在太空里，中国的动作越多，可能在人类的太空行动中合作的色彩就会越重。
0: 嗯，所以大家就特别关注哈，我们国家的这个探月的新进展。大家比如说非常关注，嫦娥七号已经运抵了文昌发射场呢，下半年呢就要出征月球南极了。

0: 所以这一趟任务我们最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
1: 嫦娥七号如果简单来说，我们一言以蔽之，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寻找水冰存在的实体证据。
0: 嗯，
1: 那嫦娥七号这次它着陆的地点和它携带的探测设备就很能说明问题。首先，嫦娥七号它着陆的地点将是月球的南极。
0: 嗯，
1: 南极是月球上什么位置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个太阳光呢没办法直射的位置。
0: 嗯嗯，
1: 而这个地方呢存在着很深的陨坑，这些陨坑呢有的深达数千米。那这么深的坑，太阳又不能直射，就意味着坑内有巨大的阴影区，温度非常低，可能低到零下230度左右。
0: 嗯，
1: 那这么低的温度没有阳光直射，就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土壤中如果有水冰的话，它不容易被挥发掉，因为没有阳光，温度很低。
0: 对，
1: 所以如果月球上有水冰的话，那么南极的深坑里是最有可能存在实体证据的。
0: 嗯，
1: 所以嫦娥七号着陆在这儿。那光着陆在这儿还不行，因为嫦娥七号不能自己进入深坑。
0: 嗯，
1: 所以嫦娥七号除了携带了巡视车之外，还携带了一个跳跃器。
0: 嗯，
1: 很神奇的一个跳跃器。
0: 嗯，
1: 它可以带着缓冲脚自主的跳跃至少3次以上，能够跳到深坑里去。
0: 嗯，
1: 它会跳到深坑里。
0: 嗯，
1: 在黑暗的深坑里钻探1米以上的深度，来寻找这些黑暗的地带、寒冷的地带，在土壤的深层有没有水冰的实体证据。
0: 嗯，
1: 如果真的是结果是确认的话，那我想可能是人类第一次在南极找到水冰的实体证据。
0: 是，
1: 有可能对于月球极地水的储量和形态给出一个非常确实的论断。那这个对于探月意义简直太重大了，所以嫦娥七号被寄予厚望，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和他要干的事情太重要。
0: 嗯嗯，应该说降落在月球的赤道附近，相对来讲从工程上是容易一些的。在极地地区去进行着陆的话，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工程问题需要解决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月球南极的探索会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这个一个目的地的一个原因。这儿确实有挑战，但是这儿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也有很大的科研的价值。那如果未来我们探明了南极地区有足量的水冰，那对未来比如说我们建设月球基地也好，包括开展其他的深空探测也好，到底可能会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呢？
1: 嗯，我们人类想在月球上建立科考站也好，或者说未来长期居住的科考站，甚至是可能有更多的人员要长居在月球上，
0: 嗯，
1: 那水是必备的生存资源。
0: 对，
1: 同时水对于人类也是一个生产资源。
0: 嗯，
1: 那对于航天来讲更是如此。
0: 嗯，
1: 航天员需要的水可以从月球的水冰中直接提取，因为这个水可以很快就变成可以饮用的水。
0: 嗯，
1: 那很简单。
0: 嗯，
1: 那对于生产来讲，水电解之后形成的氢氧可以作为火箭的燃料直接使用。
0: 对，嗯，
1: 那在月球上使用氢氧发动机，如果其实让火箭在月球上升空的话，考虑到月球只有地球1/6的重力，
0: 嗯，
1: 那么从月球作为中继站飞向更遥远的天体，比如说火星，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0: 嗯，
1: 那相当于月球就成为一个地球通往地外天体的中继站，大家可以在这里哎加上燃料发射。
0: 嗯，
1: 那么月球的水有多少，水是什么形态的，对于人类能否以月球作为中继飞向深空就尤为重要。
0: 嗯，
1: 同时呢，水还能干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在月球上建房子，现在有月壤，那么可能还需要水来进行把月壤加工成我们需要的这种固态形状。
0: 嗯，
1: 来月球上建房子，无论是 3D 打印好还是用的月壤制造成砖块也好，我们都需要水来提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
0: 嗯，
1: 所以水呢对于人类对月球的考察和利用以及开发尤为重要，是一个关键性的资源。
0: 嗯，没错啊，既可以供比如说航天员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使用，同时呢在建筑包括航天领域水都会有重大的作用，所以探明月球的水的形态包括这个量是怎样的就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探月已经走完了绕

0: 洛回散步走呢，接下来呢整体的路线图可能大致是什么样的，那这些无人探测任务将会给未来我们的航天员登上月球提前做好哪些铺垫呢？
1: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那么就是嫦娥六号完成了这个月背的取样返回之后呢，嫦娥七号实际上就是把任务点定在了南极水冰的勘探。
0: 嗯，
1: 同时嫦娥七号还肩负着一项重任，就是为载人登月的选址做初步的勘察。
0: 嗯，
1: 同时也会勘察一下未来，如果假如说要建立月面的科考站的话，那么这个位置选在怎样的点比较合适，所以他会做一个大范围的地形地貌的勘察，这是嫦娥七号的任务，但是水冰是它的核心任务。
0: 嗯，
1: 此后呢，嫦娥八号呢将肩负着更前一步的任务，比如说月壤的 3D 打印的试验在月面上进行，
0: 嗯，
1: 包括水冰的提取实验，因为嫦娥七号如果是找水冰的话，那么嫦娥八号要试一试水冰在月面上是否可以提取，现实提取，
0: 嗯，
1: 并且考虑月球站在一些基本技术在月面上进行测试，
0: 嗯，
1: 这是嫦娥八号的任务。那未来呢，可能还有更多的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一些前瞻性的工作一定要提前做的，比如说2030年以前要为载人登月做好前期的全部准备工作，
0: 嗯，
1: 那么有可能在30年到35年之间呢，会对无人驻守的自动的科考设备以及有人值守的科考设备做一些做好充分的准备。最后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目标是中国要建成月面的有人值守的长期的科考站，但是这个科考站呢将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可能会为更多的人提供科研资源。
0: 嗯嗯，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从嫦娥三号落月到嫦娥六号带回月壤，再到如今奔赴南极，那这些年中国探月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可能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月球工程其实最核心的突破在于呢，我们解决了绕落回的全部技术问题。
0: 嗯，
1: 那首先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绕，那么就是你要绕其实也不简单，因为你要把航天器发射到地月转移轨道上去，
0: 对，
1: 那你要有很棒的火箭，有很棒的深空测控能力，
0: 嗯，
1: 同时呢这个探测器要被月球的引力捕获进入到环月轨道，
0: 嗯，
1: 而且你还要调整它在环月轨道上的姿态，这样你才能够在月球上空不断的绕着它转，对月球进行勘察，对吧？
0: 嗯嗯，
1: 那接下来是落就难度更甚，难度系数要增加很多，那这时候你要在月球轨道上不断的减速让它向月球前进，但是你又要保证探测器要完好的缓冲方式落在月球上，这样才能算是成功。
0: 嗯，
1: 那中国也完成了，我们探测器通过火箭的缓冲减速最后完美的站在月球上。然后呢就是巡视，我们月探测器上带了玉兔巡视车，
0: 嗯，
1: 对月球进行了长期的表面勘察。最后呢是回这一步呢难度系数可以说翻着跟头的向上涨。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不仅探测器要落在月球上，同时我在取样提取月壤的样本之后，还要把样本转移到探测器的上升冠上，在月面上像小型的航天场一样，航天发射场一样再次的发射升空，
0: 嗯，
1: 重新进入到环月轨道，然后在环月轨道上跟我的轨道器对接之后加速返回地球。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当年阿波罗登月一样的无人微缩版。
0: 嗯，
1: 虽然没有航天员参与，但是全过程这个所有的环节跟载人登月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航天器的体量都非常小，技术难度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只是我们小，但没有是无人驾驶的，而且自动化程度非常之高，这是中国这些年取得的最重大的突破。
0: 嗯嗯，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于中国未来的载人登月呢非常期望，是因为我们在无人探月的过程中所有的绕落回的全过程使用的技术跟载人登月非常相似。
0: 嗯，
1: 那它意味着很多关键技术中国都正在迅速的突破，所以在2030年中国非常有希望能够实现载人登月。
0: 很多朋友呢对这个月球探测的一个看法呀、啊、是，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近距离的去看看月球啦，去看看月亮啦？那它对我们的航天产业，包括科技发展，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推动作用呢？
1: 探月工程对于航天产业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那首先来讲，你要探月，你就要有大推力的火箭。
0: 嗯。
1: 你要有非常成熟的深空测控技术，否则你探测器出去你也看不见它，跟它无法通讯。
0: 是，
1: 包括高精度的天体导航技术，包括你所有的航天器上和火箭上使用的特种的航天材料，在极端环境下、超高温和超低温环境下能够稳定工作的电子元器件技术，
0: 嗯，
1: 这整个的航天产业链都会随着你的探月工程形成的会迎来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0: 嗯，
1: 因为探月工程它带来的很多挑战，就直接要求你的航天产业各个技术都要进行一次迭代式的升级。这些技术呢，在无论是在民用还是在航天领域，都会有很强的外溢现象。我们说的外溢，就是它会直接影响到很多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的环境，比如说一些航天材料可能会用在我们工业中的隔热。轻量化材料可能会用在我们比如说家居房子或者一些工程材料上，
0: 嗯，
1: 精密的测控你也会在工业上大量的应用，先进的电子技术包括一些无线电包括一些通信技术可能会出现在国产的手机上，
0: 嗯，
1: 包括对于一些精密的制氧技术、高精度的遥感可能会在我们的医疗、能源、农业、气象和自动驾驶领域都会有应用。其实我们可能很遗憾的就是，我们每当遇到一些新的工业产品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签说这个产品里应用了某航天过来的技术。
0: 嗯，
1: 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直接的说明，但是每个人一定要清楚，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些非常顶尖的工业技术，很有可能它最初的研发或者说它缘起的原因就是某个重大的航空航天工程。
0: 嗯包括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航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在空间站进行了一些科学实验，可能未来啊这些都能够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也确实特别的期待。在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什么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那刚才呢，我们梳理下来发现，想要把更多的载荷送上月球，甚至未来把航天员送上月球，那运载火箭就是最核心的底气了。 前不久，长征十号乙首飞，实现了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不仅刷新了中国火箭的能力边界，也为载人登月和商业航天打开了全新的想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火箭技术升级背后的门道。继续有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南。王主编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很多朋友在看完这个城市已回收的视频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神奇，这个火箭然后它返回之后能精准的落进海上的一个大网兜里面，所以这一套网系回收它关键的这个完整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我们先来说一下基本的过程。
0: 嗯，
1: 就跟我们看到的其实差不多。
0: 嗯，
1: 就是火箭在发射升空以后呢，它会在大概70-80公里的高度，这个助推段就是第一级跟第二级会分离。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回收的就是那个最大的第一级。
0: 嗯，
1: 那第一级在分离之后呢，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像传统的火箭，你不做任何的回收处理的话，它就是自由落体了。
0: 嗯，
1: 那么就像地面在重力的作用下向地球回归，最后是这个以坠落的方式这个毁掉。
0: 嗯，
1: 那如果你回收的话，就意味着你首先要依靠一些气动的舵面调整火箭的姿态。
0: 嗯，
1: 你不能让它直接肆无忌惮地掉下来。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到长征十号上有几个小的舵面，有四个这个叫
0: 山
1: 格
0: 舵。
1: 哎，它会不断地偏转来保证这火箭呢以一个比较理想的姿态向下坠落。那么在坠落的过程中它是不断加速的，如果你不控制速度的话，那它就会还是会摔坏。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它要剩一点燃料，用它的火箭发动机不断的向下喷射来抵消这个不断的加速。
0: 嗯，
1: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用发动机给它踩刹车。
0: 嗯，
1: 它不是往下掉吗？
0: 嗯，
1: 那我用发动机往上顶，它就不断刹车。
0: 是，
1: 这就意味着你的发动机要多次的启动。哎，启动减速关机再启动，让它的减速过程非常的柔和。
0: 嗯，
1: 这在航天领域这都是比较复杂的技术。
0: 没错，
1: 在这个过程中你光解决了这两点还不行。
0: 嗯，
1: 你还要解决一个下滑轨迹的问题，你不是要让它回到你那个网兜里吗？对吧？
0: 嗯，
1: 回到网兜里它就必须得精准的落向那个网兜。
0: 嗯，
1: 所以火箭呢不仅要调整姿态，它还要依靠这个山格舵和它的发动机的偏转来控制它下滑的轨迹，让它精准的向这个回收平台进发。
0: 嗯嗯，
1: 所以这几项技术如果你都能解决的话，那么剩下的其实就交给你的这个回收最后的回收挂钩技术了。因为火箭上我们看到有四个非常轻盈的挂钩，
0: 嗯，
1: 它会跟这个回收网系中的井字形的四根缆绳最后勾住，
0: 嗯，
1: 相结合并且锁定，让火箭呢最后悬挂在这四根回收缆上。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做法。其实我们过去看到的一直都是美国实现的支撑脚着陆或者说筷子夹火箭这样的回收。
0: 嗯，是的，
1: 甚至一度认为呢这个可能算是应该算是回收的一个
0: 标准答案了，
1: 天然哎对对模板。
0: 嗯，
1: 但是这次回收呢其实很让中国的这个百姓感觉到提气的一点就是，
0: 嗯，
1: 我们中国的工程师们展示了火箭回收的中国方案。
0: 嗯，
1: 而且我们中国方案在这套向全球公开的回收流程的这个画面里证明了我们的工程师不管他们是否年轻，
0: 嗯，
1: 但是他们的方案在工程上绝对可行的。
0: 没错，
1: 而且火箭完美的实现了回收。
0: 嗯，
1: 要知道这次长征十号的回收意义很大，因为长征十号不是一个小小的实验品。
0: 嗯，
1: 它是一个很大的家伙。
0: 嗯，
1: 长征十号回收的新一级是一个直径5米、长40多米的大家伙。
0: 是，
1: 这么大的一个火箭，意味着中国的回收技术可以承载中型乃至大型的运载火箭。
0: 嗯，
1: 而且长征十号在中国的火箭家族中的地位很特殊。
0: 嗯，
1: 长征十号的基本型实际上是为了中国未来的登月准备的。
0: 嗯，
1: 一直都有传言说长征十号将未来承担着载人登月的主要任务。
0: 嗯，
1: 那长征十号的现在的乙型就是这次实验的型号，应该是长征十号在基本型上衍生出的一个商业扩展型。
0: 嗯，
1: 换句话说长征十号是一个以模块化组合的火箭，它的助推器和芯级全是5米直径的。
0: 嗯，
1: 而且使用的发动机也是通用的。
0: 嗯，
1: 这是中国火箭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换句话说呢，工程师们可以像搭积木一样。

0: 用长征十号的基本模块搭出中型重型的火箭，
1: 嗯，
0: 可以用它去发射商业载荷，也可以用它承载这个探月的一些载荷，甚至是载人登月这样的任务。
1: 嗯，
0: 那这次用它来实验我们的往昔回收并且成功，所以让所有的关注中国航天的人都感觉到很振奋。
1: 没错没错，您刚才也提到，就这么大的一个火箭在回收的过程当中，你要去调整它的姿态，这其实已经很难。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势术是白桦树，化电势它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庄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7: 有人说，所谓幸福，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
10: 无法相信的梦，
1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
12: 你我共同的89.1
1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4: 一种沉默，
15: 一种沉默，
13: 一种感动，
15: 一种期待。
1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0: 嗯，未来这枚火箭，那我不知道经过什么样的经过多长时间可以重复使用。
1: 嗯，
0: 但是我们期望的是，能够在某一个时刻看到这枚被回收的火箭整修完毕之后重新立上发射台。那这可能对于中国在火箭回收这个工程中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1: 嗯，
0: 因为这枚火箭又重新整装待发了。
1: 嗯，
0: 这意味着我们的火箭二次使用了。
1: 嗯，
0: 而这枚火箭呢，它的设计，按照设计来讲，重复使用可以不少于十次。
1: 嗯，
0: 那意味着我们的发射成本可以有一个显著的降低。
1: 嗯，您刚才也提到，长征十号系列可能是未来服务载人登月的一个主力火箭。那长十乙的可回收的技术和这个载人版的啊长征十号，它之间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这一套目前我们已经验证了这个网系回收的技术经验，未来会应用到载人登月的这个任务当中吗？
0: 现在是这样，现在据推测呢，载人登月的火箭呢，在眼下还未必会直接考虑到新一级的回收问题。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话，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未来中国的长征十号的家族可能都会考虑走向回收。
1: 嗯，
0: 而回收呢，未必全部是网系，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方案。但是不管你怎么回收，其实刚才我们讲的火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发动机的多次开机和关机，火箭的姿态调整，下落轨迹的精确控制，这几个问题是同样的。
1: 嗯，
0: 我们看到无论是你用支撑脚还是用筷子夹火箭，你或者是用井字形的网来回收，
1: 嗯，
0: 那都只是最后的一瞬间。
1: 嗯，
0: 其实在这之前火箭要干的事儿是一样的，控制好你的姿态，控制好你的速度，保持好你的路线，精确的向回收点进发。
1: 嗯，
0: 而我们在长十乙这次回收工程中所积累的控制技术、轨迹控制方法，包括发动机的开车和关车这种关键技术的突破，未来都会用在中国的火箭回收方案中。
1: 嗯，
0: 我们也希望中国的火箭回收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技术选择路线。
1: 没错，大家其实提到火箭回收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它能够这个省钱嘛，能够降低单次发射的成本。那可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可能还会给我们的航天发射未来带来哪些本质上的改变呢？
0: 嗯，我们从成本上考虑是比较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一个火箭原来用一次就报废掉了，
1: 是，
0: 现在我拿过来用两次、用三次、用十次，那成本不是降很低吗？
1: 嗯，
0: 这个是一个直观的概念，没错，一点都没错。
1: 嗯，
0: 但实际上还有一些火箭能够回收重复使用还有很多的附属的利益，比如说尤其这些利益可能意义更大，比如说火箭的产能限制就可以被突破。
1: 嗯，
0: 过去我工厂加班加点，可能我一年就能造十枚火箭，比如说，
1: 嗯，
0: 但是我一个火箭如果能造十，能用十次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一个工厂的产能，一年等于可以发射100次。
1: 对，
0: 这就是一个规模化的发射能力的实现。
1: 嗯，
0: 那为什么需要规模化的发射能力呢？其实全球在几十年前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发射任务，但是今天大家都在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火箭参与到发射。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所决定的。
1: 嗯，
0: 因为今天人类正在考虑在太空兴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1: 嗯，
0: 比如说眼下的像这个低轨星座、像星链这样的东西。
1: 是的，
0: 像太空的，比如说人类畅想的太阳能发电阵列。
1: 嗯，
0: 像太空的算力中心、像算力网络。
1: 对，
0: 这就意味着人类需要在未来很短的时间内发射上万颗甚至十万颗以上的卫星。
1: 嗯，
0: 那这么大的发射量，你几枚火箭肯定是不够的，可能需要成千上万枚火箭。
1: 嗯，
0: 那如果我工厂里生产是生产不出来这么多火箭，
1: 嗯，
0: 如果我能让火箭重复使用，而且可回收的火箭还有一个就轮转的很快，我整修完之后很快就可以再次站上发射台。
1: 嗯，
0: 它发射的效率会提升很多。

0: 能够降到普通家庭或者说个人能够承担承受的这个水平。
1: 嗯，
0: 这个我还没有那么乐观的预期。
1: 嗯，
0: 我觉得至少在可以看到的一个短期未来，它还是一些高收入人群的专享服务，因为它毕竟即便下降，那么它的绝对价格可能也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
1: 嗯，
0: 那可能未来更多的寄希望于火箭的制造成本，就除了可重复使用，火箭本身的制造成本能够有新的突破性的下降。
1: 嗯，
0: 包括载人飞船的制造成本，因为刚才我们讨论都是火箭。
1: 嗯，
0: 实际上人类的商业航天旅行很大的一块成本不是在火箭下面那个大筒子上，
1: 嗯，
0: 而是在飞船上，因为飞船的技术难度要求很高。
1: 嗯，
0: 它不像火箭那么简单的回收，它还要求一个载入大气层平稳着陆的这样一个技术。
1: 是，
0: 所以飞船的成本也要能够大幅度下降，才有可能让普通人尽快的走向这个商业旅游的这样一个门槛。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相对还要漫长一些。
1: 嗯嗯，同样是大家可能会好奇的一个展望未来的一个问题哈，很多朋友会说，哎，那我是不是比如说随着这个探月工程的推进哈，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去这个月球看看我们国家的产业了，对吧？比如说按照现在的技术发展的这个节奏，哎，我们有可能看到月球基地的建成吗？包括未来的这个月球基地大概可能会长什么样子呢？
0: 月球基地建成，这个没问题，这个，
1: 嗯，
0: 这已经是个近未来了，我们可以畅想一下，
1: 嗯，
0: 按照中国大的规划，
1: 嗯，
0: 如果2030年载人登月能够实现的话，
1: 嗯，
0: 那我认为中国的月面科考这个永备的设施很有可能在10年之内就建成，就是2040年以前。
1: 嗯，
0: 那这是一个离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近的未来。
1: 是，
0: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而且我希望，我估计那个时候可能月球会成为一个
1: 嗯
0: 非常大众化的话题。
1: 嗯，
0: 甚至我们再通俗一点，是不是也有可能以后航天员可以在月面上来一个月面全景的直播呀，啊？就跟今天的这个我们直播
1: 的
0: 这样，让所有的公众都随时能够看到你们过去在38万公里之外仰望的月球，几倍幺零月这回不用了，你随时可以看到我们基地的外景。虽然可能是还是很寂静荒凉，
1: 嗯，
0: 但是这个外景可能会被第一次被拉到你的面前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在月面上建造的一些实验工程，你可能都能看到它的变化。就像我们今天在大地上盖个大楼，
1: 嗯，
0: 从新建的第一块砖，然后动态的，
1: 嗯，
0: 一年以后这个楼建成，
1: 嗯，
0: 可能在月面上会重现这样的场景。
1: 嗯，太奇怪了。
0: 至于您说的月面基地，
1: 嗯，
0: 现在目前来讲有两大的方案。
1: 嗯，
0: 一个是在月球表面利用月壤，固结的技术来进行 3D 打印。
1: 嗯，
0: 那这个可能需要特殊的设备，在月面上直接打印出一个建筑物来，作为月球的有人居住的科研站这样的建筑设施。
1: 嗯，
0: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把基地挪到月面以下，利用月球的远古的这个熔岩洞，
1: 啊，嗯，
0: 哎，那么这个空腔呢直接可以抵御宇宙射线的辐射，
1: 是的，
0: 也可以抵御温度的变化，更有利于这个环境的营造，就因为航天员毕竟需要一个很好的适宜生存的空间。
1: 嗯，
0: 那这样可以省很多的力量，就是我在地层以下去建造这个。但是虽然这个条件好，但是建造难度并不小，因为你首先要进到月面以下。
1: 是，
0: 但这两种方案都是目前来讲比较可行的。
1: 嗯，
0: 我估计首期来讲，首批的尝试可能会在月面上用 3D 打印，
1: 嗯，
0: 因为这个方法会来的比较直接。
1: 嗯，
0: 然后呢，未来在月面上科考站建立以后是不是会转向地下，
1: 嗯，
0: 这可能是未来探讨的一个话题。
1: 嗯，
0: 我相信这个结果我们都能看得到。
1: 嗯，我们不说在这个月面上这么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有多么的宜居吧，但是至少我们要让航天员在这里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比如说就南极这个地方，它最冷的时候可能-200多度，对吧？那如果呢，这个再加上月球高温的时候，这个温差肯定是相当之大。那如果未来航天员要在月球去长期驻留的话，怎么去解决比如说像温度啊、呼吸啊这些最基础的生存难题呢？
0: 嗯，其实温度来讲呢，我们可以依靠一些建筑材料和保护材料，
1: 嗯，
0: 就是相当于营造一个封闭的空间。那其实呢，

0: 度维持温度，那么一个是你需要散热，另外你需要生产热量，你可以这么理解。热的时候我就得散热，冷的时候我就得制造热量。那这个呢有很多种办法，比如说一个用电力，我可能在月面上要建立规模比较大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还有呢一种考虑呢是用小型的核反应这个设施，那么这些呢人类到现在都是够得到的。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像防止宇宙辐射的这种方法呢也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我在建筑材料上包括利用液态水的保护层都是可以解决这样的方法的。同时呢现在的像中国实现的这种像月宫一号这样的实验设施已经证明航天员可以在封闭的空间里实现这种能量水氧的代谢，就是循环性的代谢，这个也可以做到，就是我们在月球上可以种植作物，可以生产这个食物，也是能做到。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像航天员呼吸用的氧，那么可以通过植物来产生，也可以通过电解水，因为电解水就能产生氧和氢，可以供应人类的生存。这个是目前来讲人类其实在实验中已经证明可行，但是这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因为我们让航天员在月面上考察站上能够生存下去其实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1: 是的，
0: 但是人类希望的实际上是更长远的，我们希望航天员能够维持自身生存的同时带领着全人类去更深刻的认识月球，并且能够确知月球上到底有哪些资源可供人类利用。因为我们今天去认识月球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利用月球的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长期做长远的服务，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1: 没错，包括一些深空方面的这个探索哈。最后呢也想请您为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比如说10年之后我们的月球探索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普通人接触航天包括参与航天的方式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进展或者是不同呢？
0: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么几点不同吧。如果中国的载人登月能够获得实现，而且我们这月面的科考站能够快速的完成，可能月球会成为一个中国大众非常流行的话题。那我们可能会看到各种月球的文化纪念品文创纪念品就很有可能。但是这个是更小的层面，更深的层面可能未来按照中国现在航天团队的这种惯例，很有可能中国一些重要的科研机构甚至中小学的科研团队会被允许搭载一些他们的科研和实验设施到月面上进行实验。因为我们现在空间站就在干这样的事儿，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一些国内的这个科研机构，你可以把你的实验器材通过报名征集的方法送到空间站实验。未来可能会挪到月球上。那么是不是中国的一些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也会被征集加入到月球科考团队，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没错，
0: 虽然旅游到月球有点难，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棒的科研人员的话很有可能有机会到月面上去短期的驻留，去完成你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是有可能的。
1: 是的，应该说从我们之前说到的月球南极的这个科学的探索，到后来这个我们说到月球探索的一个底座哈，可回收火箭的这种技术突破，再到航天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我们对月球的向往从未停止，中国航天的脚步也从来没有停歇过。就像今年国际月球日的主题所说的，同一个月球，同一个愿景啊，同一个未来。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的探月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谢谢王亚南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三伏天呢是空调使用的高峰，但是长期未清洗的空调可能会成为致病菌的温床。今年夏天国内时有因为家用或者是车载空调长时间未清洗而感染军团菌的案例发生。最近呢美国纽约爆发了军团病，截至目前已经有至少67人感染，1人死亡。目前调查聚焦于许多

0: 建筑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推测是这些系统产生的水蒸气或携带军团菌。那空调里面为什么会吹出军团菌？哪些人群更容易中招？除了空调之外，还有哪些场所可能会暗藏军团菌的身影？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解答。
1: 军团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细菌呢？
2: 军团菌呢是一种细菌啊，葛兰阴性的杆菌，它平时呢就是在自然环境中的河流湖泊里边都是广泛存在的，但是以前呢可能它这个对人类的威胁比较小，是在1976年美国的一场退伍军人集会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感染，也因此得名叫军团病啊。那后来找到了它的病原体，正式命名为嗜肺军团菌。
1: 那感染了军团菌之后一般会出现哪些症状呢？是不是和感冒有点类似？
2: 对对对，轻症就像感冒的症状，重症的呢就是会高热、乏力、肌肉酸痛、关节痛，然后咳嗽、喘憋，就是一个肺炎的表现。所以说区分的话，有人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就恶心、呕吐、腹泻，就是相对像其他的鼻塞、流涕这些感冒症状会少一些。反正就是要注意吧，如果是多人发病啊，或者是说有常规的抗感染治疗无效的话，要回忆一下是不是可能会有这种接触史啊，跟医生反映，考虑这个可能性。
1: 那军团菌感染会有人传人的风险吗？
2: 它并不是直接人传人，是这次事件就是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可能是空调冷却塔里边的这个水携带这个细菌，大家都吸入了这个共同的这个空调气体感染的，所以大家不必太过担心。
1: 什么样的人群会比较容易被感染呢？
2: 免疫力正常的普通人，就年轻人呢，青壮年呀、啊，他这吸入以后可能也就是症状很轻就自愈了，或者就是类似感冒的症状，也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如果是说这个我们叫免疫缺陷人群也好，或者老年人要有基础病人家，他叫这个高风险人群啊，这些人是要特别在意的。像这个最初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个退伍军人就年龄比较大，那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场所，有养老院呀、医院呀，这些免疫力低下的人，如果是说空调系统存在这个细菌啊，容易这个引起感染。
1: 那空调冷却塔为什么会成为军团菌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呢？
2: 军团菌对这个温度要求比较高，就是25度到42度。那这个空调的这个冷却塔呢，它正好就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其实在自然界里边也有，就是这个河流湖泊里边也有，但是自然界里边的细菌呢，它就是人类吸入的机会小。那么这个空调呢，尤其是中央空调，可能一下子就传到多个房间，或者是某一个房间里边多人吸入之后，那它就容易引起群体发病。
1: 除了空调之外，还有什么地方也会比较容易滋生军团菌呢？
2: 储存水的地方，尤其是不流动的这种就是净水，空调冷却塔也好啊，这个花洒里边存的这个水，加湿器里边啊，温泉呀、或者一些景观的这个喷泉里边，这个储存水的地方啊，那么它容易滋生这个军团菌，并且人们就是接触的机会会多一些。
1: 那我们该怎么来防范它呢？
2: 这个办法呢，因为它主要就是这个空调系统，尤其是中央空调啊，因为它是一般是由这个商场啊，或者是这个楼宇的这个物业管理的，就要每年在这个开启之前呢，一定要清理消毒。咱们家用的空调呢，一般它传播这个军团菌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也存在着像其他的一些细菌甚至霉菌的风险，应该也是在启用前呢先进行这个清洗消毒。另外呢，在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温泉，甚至就是一些酒店的这个泳池淋浴的花洒啊，因为它这个如果温度合适也有可能携带，该清理的清理，或者是像酒店这个长期不用的花洒、家里淋浴的喷头，在使用前先放一会儿水，就是说能够减少我们的风险。
0: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预防军团菌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清理空调。长期未清洗的空调内部温暖潮湿，正好为军团菌提供了理想的滋生环境。同时，灰尘、霉菌也可能会在滤网或者散热片上不断累积，不仅吹出来的风会带一股土腥味，制冷效果也会大打折扣。那么空调到底多久洗一次才算合适？哪些部件自己动手就能洗？哪些必须请专业人士来处理？还有像室外机那么脏，需不需要也跟着一起洗呢？我们来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国际制冷学会空调委员会副主席王宝龙的解答。
3: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拉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再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两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说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那这个清洗呢，我们看很多都是买一个专用的清洗液呀，或要请外部专门的公司来帮你清洗。但是大家现在不涉及的就是一个对于室外机，就是我们不在室内的，在室外阳台上啊这些位置放的那个室外机，如果为了让你们家的这个空调比较高效，说简单一点，比如说更省电，其实适当的时候，我们不说一年，比如说你两三年以后，大概其能够有专门的人员能够把那个室外机的翅片上这些堵得很厚的这些毛絮啊什么之类的清理掉，对于提高制冷效果、降低制冷的能耗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但是要特别强调，就室外的这个清洗是个人做不了的，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来做这件事。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0: 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吉他箱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小
4: 平，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耕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1: 生活八九幺，
10: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10: 娱乐八九幺，
1: 我共同的
10: 89.1
1: 兆赫，
10: 化
1: 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团体的冠军。
12: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9: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3: 1:41.98，命中也有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一

0: 2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0: 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落下大幕，西班牙队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今晚我们的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也将迎来最后一期。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到7月19号，48支球队104场比赛，一届史无前例的世界杯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无数属于足球的美好与哀伤共同装点起了这个夏天。那今天的决赛里，为什么两个队的场面差距那么大？西班牙队再次实现欧洲杯、世界杯连冠，代表着怎样的足球运动风向标？回顾整届赛事，哪些人、哪些事、哪些场面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稍后详细展开相关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这是我们的收官这一期，还没有得奖过的听众朋友们抓紧。
1: 能进球吗？
2: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收听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欢迎体育评论员肖申，欢迎肖老师。
5: 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肖申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肖申身边的还有我的同事杨森，欢迎杨森。
6: 方亮好，肖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请到杨森呢，是因为大家看到了两位的这个背景板啊，我们的 LED 背景屏上现在显示了我们本期决胜美加墨，也就是到收官之战之后最终得分，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排名第一的是 AI 小胜15分，以及并列第一的杨森15分，也就是说总共30多道题里面，他们分别答对了15道题。李克老师呢差2分，但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天，凭借着坚定支持西班牙队累积的分数，从榜尾的第7名一下子提升到了第3名，进入到了前三甲。管乐奇排名第4，11分，而同时朱玉明、张文、王宇并列第4。其实上我们这表上虽然写着4、5、6、7，但实际上都是并列第4，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取前4名的话，大家都挤进了欧冠区，这是一个多么皆大欢喜的局面啊。那今天呢，按道理应该请夺冠的 AI 小胜和杨森共同来发表一下夺冠感言，但是 AI 小胜这个稍微困难一点，那我们就请杨森代劳一下吧。假设一下，如果是 AI 小胜，杨森觉得他会怎么发表夺冠感言？
6: 我觉得我这个并列第一也有点侥幸，其实是最后一天是之前的一道题，还不是临场的一道题。最后追上了这个 AI 小胜，因为昨天我看到距离这个小胜还有2分。我觉得如果 AI 小胜来发表这个感言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叹这个比赛的这个精彩，给大家留下了这么多可以去聊、可以去探讨的这么一个话题。然后也感谢这个我们两位主持人不停的这个。
0: 我觉得小胜不会这么说的。
6: 刁难也好，初心也好，给大家出了很多好玩的题目，让大家一直以来都玩得很开心。
0: 嗯，刁难肯定谈不上，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每天就观察人类代表距离小胜到底距离差多少分，比如差2分、差1分，我们就出得容易一点，差3分、差4分，我们就尽量整得难一点。那总而言之就是让大家人类代表尽可能的追上小胜。 但是在这么的极限的操作下，依然到最后时刻才扳平。杨森觉得是 AI 就是水平比我们高，还是今年的世界杯确实冷门程度连人工智能都搞不定，还是说人类在竞猜过程当中陷入到了某种误区？
6: 其实我们这30道题答下来，我也在观察这个 AI 的答题，等于说大家都差不多是一个近半的一个胜率吧。其实也有不少蒙的成分啊。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是预测也好，答题也好，都是按照自己大家一个印象或者说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基于这个临场再去做这样一个判断。包括我的同事王宇现在在外面，他其实答题过程中有一些整活的一个心态，也是娱乐一下大家。我觉得 AI 在这个知识储备上确实是有优势的，因为现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学习中利用 AI 查阅一些知识也是很方便的，它的这种知识储备是至少是远远超过我的。虽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AI 幻觉啊，但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大家的胜率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足球确实是不可预测的，这也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魅力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世界杯大家愿意去聊世界杯，第二天上班去聊一聊头天的比赛，大家愿意去预测，因为这个中间不管是打脸也好还是总球帝也好，这中间有很多的乐趣，我想这个是不管是 AI 还是人类来说，尽管说不能准确的预测，但是大家乐在其中的一个原因。
0: 肖老师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直播现场了，肯定也关注过我们这个竞猜题哈。
6: 对，
0: 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根据你所知道的竞猜题，结合你当时的第一反应，你觉得你参加这个排行榜的话，就比如把这表从6个人加1位人工智能7位参赛者加上您的话，您大概能排到什么位置？您自己估算过吗？
1: 加上我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人特别的高兴，就是我们王宇老师。
0: 为啥？
1: 王宇老师不用垫底了。我肯定是要跟王老师一起来比整活啊，看看什么时候能压住一个超级大冷门，有一个超级怪异的预测。
0: 哎，
1: 其实我一直觉得扩军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会增加一些你平时接触不到的，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些球队、一些人。那我特别希望在这些人身上多多的投入我的精力、我的预测。
0: 哎，正好说到这个心态啊，我也想跟杨森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在竞猜的过程中会发现，就是人类多多少少会觉得我猜对一个冷门，我特别有成就感，对吧？尤其是别人都猜不对的时候。但是当你发现 AI 好像它没有这样的胜负心，也无所谓冷门热门，它就每天奔着最大概率去，日积月累，因为每道题得分都是1分嘛，好像慢慢的它会积累起一个巨大的优势。
6: 没错，我在观察中有这种感受。我印象比较深的一道题是小组赛第二轮猜这个沙特队和伊朗队这个积分情况，因为当时沙特队是面对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第一轮被佛得角队逼平的情况下，第二轮肯定是一个苍蝇搏兔的一个姿态，所以我觉得沙特队几乎没有机会复刻上一届对阿根廷的那样一个表现。但是伊朗队面对比利时队，我反倒觉得伊朗队在当时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其实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我就抱着这样一个搏一把的心态，猜了一个1分 ，AI 猜的就是0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方亮刚才提到的 ，AI 是一个相对，就算不能说是绝对理性的，相对更理性的一个角度。
0: 哪怕50.1对49.9%，我也选50.1，对吧？它不会有情感上面的这种因素来左右它的判断。
6: 没错，我觉得这是人类和 AI 在面对这样的出题的时候的一个不同。
0: 说到冷门，请回肖老师，您觉得这个世界杯整体看完了之后，冷门多吗？
1: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分两个方面来说，就是最终的结果实际上不是冷门。其实大家看最后的4强，正好是所谓的前4号种子，就是国际足联搞这个半区划分，最后其实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就是希望这些球队最好半决赛之前都不相遇。那最后果然没相遇，半决赛才遇上，所以不是冷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说，因为你扩到48个队，有这么多的组，所以其实小组赛阶段一些，包括32进16的时候，一些有意思的球，我觉得反而比较多。所以有的观点会觉得说，怎么从16强开始经典比赛少了？

0: 那实际上大家觉得本来想的是扩军的后遗症是小组赛是32进16，但反而其实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比赛，所以要感谢冷门。
1: 哎，这是说到了对冷门不同的这个态度哈。回到我们比如说今天早上的这场决赛当中来，如果说结果的话，和赛前的预测普遍大家相对看好，更为看好的是西班牙队，因为半决赛打法国队体现出了几乎压倒性的优势，加上新科欧洲冠军的这样一个身份，绝大多数人看好的是西班牙。结果不出意料，但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尤其是前90分钟没有一脚射门，几乎完全被西班牙队压制，这个比赛过程还是出乎了很多人意料。这个过程杨森觉得算不算冷门？你赛前判断出来了吗？
2: 我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的，我能想到的就是西班牙队的控制力很强，因为有像罗德里、亚马尔这样的运动员，奥尔莫也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在中场的比拼下阿根廷会显得这么狼狈，因为我觉得阿根廷的中场其实一直以来是非常硬朗的，而且脚头其实也不错，像麦卡利斯特的包括德保罗，他们其实这个拼抢也是比较凶。我觉得他们赛前我的想象是他们可能会对像罗德里啊、奥尔莫他们的脚下就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在比赛进程中反映出来的就是即便是阿根廷队能够破坏掉西班牙队的一些传控，但是西班牙队这个就地反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立马就会给覆盖掉。就算是西班牙队这个他们的传控体系露出了一丝丝的缝隙，然后也会马上像潮水一样的自己给弥补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根廷队完全陷入到了西班牙队的节奏里面，慢慢的疲于奔命，包括一直处于被动啊，运动员的体能啊、心理上都受到一些影响，慢慢的比赛就呈现了这样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态势。
1: 嗯，看看大伙儿的留言，有朋友讲，哎呀，不如3-4名决赛看的过瘾和精彩。还有的朋友讲，这个虽然赛前预测到阿根廷有可能会输，但是确实没想到踢成这样，他说有点心疼阿根廷队。还有这个朋友讲，决赛都看得我困了，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知道西班牙胜算大，但直到加时赛下半场才改写比分，最后奇迹也没有发生，也没有等到，他看来是一位中立球迷，说等到那个激动人心的点球大战。还有这个朋友留言说到西班牙夺冠了啊，说到这个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到极致的传控遇上浪漫的 Tango， 西班牙完全控制住了阿根廷队，如同面对法国队一样，西班牙让阿根廷有力使不上，招招踢在棉花上，用斗牛的方式把阿根廷牢牢地困在那块红布当中。他说到了这种感觉，我看赛后也有很多的圈内人士包括媒体也在探讨，就是像一张大的蜘蛛网一样把阿根廷的球星困在了网中。这个里面比如说有的朋友会强调一些客观的因素，比如说今天这场比赛出现了红牌，比如说出现了阿根廷队连续的主力中后卫的伤退，但是你从比赛的进程来看，西班牙确实自始至终牢牢掌控着比赛节奏，这个背后是技术的优势，是发挥空间能力的优势，还是别的什么样巨大的优势累积在一起能够形成这种压倒性的优势？肖老师，
0: 我觉得是多种优势的这样的体现啊。当然一方面他的技术能力是非常的出色的，我指的是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标准下他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同时他的技术能力跟他的整体性能够做很好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西班牙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比如没有中锋，比如其实他防线的右侧这个防区尤其是波罗这一侧是有问题的，但这些问题被他很好的整体性实际上给很好的保护起来，这个事情不容易做到。其实我们看这届比赛很多的强队，所谓的强队都有这种结构上的问题啊，但是像西班牙这样能保护得很好的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啊，所以他有这方面的优势。另外一个就是从打法国到打这个阿根廷，西班牙中场的整体的这个优势非常的明显。法国的时候其实我来咱们节目当时预测就讲，就是法国中场的人会比西班牙少，就很明显法国中场完全被西班牙控制住了，没有出球的机会。阿根廷今天其实还是这样，就是当西班牙他两侧的这两个边锋亚马尔跟这个巴埃纳内收之后，然后他因为两个前锋实际上都是影锋，再配上他两个比较高大的这个中前卫，他这六个人非常好的把阿根廷2到3个人包到中间，所以使得阿根廷整个的出球线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今天阿根廷你看他做了好多变化，他上了冈萨雷斯，他想在左边加强推进，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他的球根本上不去，他前场球员之间的联系完全被西班牙队给切断了，尤其是梅西的位置，就是梅西拿球的时候往往是在本方的半场，他没法处在最舒服的位置，这样的话梅西的消耗一旦增加，其实也代表整个阿根廷队的消耗就会成倍的增加。
1: 我看今天赛后也有一个讨论，说西班牙队夺冠了，也许意味着传控的2.0版本，就是更为直接但同时控球也更高效的版本又开始回来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四年有可能怎么去破西班牙这样的风格，怎么去打败西班牙队，会成为足坛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站在对手去研究西班牙的角度，看上去已经无敌的西班牙队有什么办法能打败他？杨森，
2: 我觉得像方亮刚才提到这个趋势，其实在足球运动的发展上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知道像2010年的时候西班牙队夺冠，那支西班牙队也很强，但是到了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我记得荷兰踢出了那个5-1。其实这个一代一代运动员，当然像现在这一代西班牙运动员，可能四年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
1: 对，
2: 当然西班牙队一直以来他们这个体系，像德拉芬特一手打造的这个体系非常的稳定，他们的思路保持得非常的一致，包括这些运动员很多也是德拉芬特一手带起来的，这种稳定性也是西班牙这个一以贯之能够走到今天拿到这个世界杯冠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想其他球队在研究面对西班牙队的时候，肯定也是要去发挥自己的一个优势，想办法怎么样去限制亚马尔，怎么样去限制罗德里。这个我想很可能再出现一支像2018年法国队那样的球队，当然这也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你当时那支球队有坎特，有博格巴，有马图伊迪，可能这样的一个中场放到如果再去对上像罗德里、白纳、法比安，他们会不会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在硬度上面，反而是给让西班牙队陷入到一些困境，这些都是当然有一点空想的感觉了。关公战秦琼了。当然我想这种循环往复的课题，这种出题解题的一个过程，也是战术博弈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1: 别忘了下届世界杯西班牙是东道主之一，对吧？如果结合到他们的年龄结构啊，完全都是早上8-9点钟的，这下一届打败西班牙队，肖老师会难上加难吗？
0: 我觉得啊，这个是我们两方面看啊，一个我接着杨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很对啊，就是整个足球它这种互相的克制，传统上能够克制西班牙足球的三种风格，一种是老的德国足球，现在这个足球已经没有了，这责任得德国自己慢慢去琢磨去。第二个就是意大利式的足球，当然意大利不行了，但是你看佛得角这次踢得这么好，他防守的原则跟意大利相当的像，他那种斜链的防守跟意大利的原则相当的像，这给我们一个启发。那第三个刚才杨老师提到了，就是荷兰足球为什么范加尔能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5-1荷兰赢西班牙，是因为他讲得非常明确，这一套是他发明的啊，是荷兰人发明的，所以他知道这一套的所有弱点在哪，所以他能够推出一个完全克制你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可能还能有一些机会啊，因为这套东西现在大家还在反复的进行研究，你一定能够找出它的一些问题。就这是从更宏观的这个战术上的思考，从人员上的思考，我觉得西班牙队有两件事情很关键，一个就是你的核心的球员，比如说像尼克威廉斯、像罗德里，四年以后的身体状态很难讲。尼克威廉斯其实这一次的这种下滑，我觉得已经是能够看到了，就是他没有办法再保持持续的这个冲击力了，只能替补上阵啊，他的身体已经不断在往下走。第二点就是西班牙一些我刚才讲的结构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一个真正的中锋啊？不管德拉夫恩特再怎么说奥亚萨瓦尔，他甚至讲说世界五大前锋之一啊，这个肯定讲得太过了。那你不管怎么讲，你还是要找到一个真正的中锋。西班牙其实历史还有很多这样的选择啊，那现在来说这届的阵容当中其实几乎找不到一个能用的中锋，如果你没有这个合适的支点，那我觉得他结构的这种问题可能还是会被对手打到的。所以我想说他这一次踢的整体性很好，但他不是一支完美的球队。
1: 这个很有意思，今天早上我们在中国之声电波里给大家转播这场决赛的时候，也在探讨说连续错失那么多脚机会，如果给西班牙配个哈兰德会怎样，然后大家普遍的共识是世界足球是公平的，如果你给他配上哈兰德，就一定会在其他地方拆掉那么一两个关键的零件，否则大家想一想，那不就是曼城了吗？而且是鼎盛时期的曼城，别人还怎么玩，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反过来来说，刚才您点到了罗德里，正好我们背景板上也出现了罗德里，本届世界杯拿到了金球奖，现在有很多朋友说这应该是本年度世界足坛金球奖的有力竞争者，杨森会把这一票如果给你选择的话投给他吗？
2: 我主观上我会投给他，因为我是算是个曼城球迷吧。

0: 确实，在这个本届世界杯上，罗德里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进攻的调度啊，传球非常的精准，然后球到了他的脚下，你就感觉这个处理球的思路一下就变得清晰起来了。由他来去发动像巴埃纳呀、亚马尔、奥尔默再去在前场寻找机会，包括在昨天在这个防守端转换的时候，他去主动给梅西这种身体对抗啊。虽然说我们昨天这个比赛的尺度可能直观上感觉是比较宽松的，比较。像阿根廷队在防守端有一些动作啊，大家赛后再讨论。但是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罗德里其实给梅西也上了很多的对抗，在攻防转换的这个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第一时间罗德里就会在现场把这个险情给处理掉。所谓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虽然说罗德里并不是说在我们印象里面不是以防守见长的那种扫荡型的后腰，但是昨天其实他在攻防两端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么纵观整届世界杯的比赛，罗德里拿到这个奖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放到一个赛季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作为曼城这样的底子，他这个赛季的应该是有一个足总杯啊，联赛是阿森纳的，欧冠被皇马淘汰。其实我觉得可能综合考虑的话，罗德里或许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选项，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绝对。当然，罗德里占的一个优势就是世界杯给大家的印象分会比较高。
1: 请回夏老师，就是说到罗德里，我看今天有点评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六号位的选手，就是刚才杨森讲到的那点，攻守两端他都是枢纽，出球的时候你能看见他，而且往往是很关键的出球的那个发起点，但同时防守的时候，无论是今天阿根廷队向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中路直线的突破，你都能够发现罗德里能预判到位，而且及时用最合理的方式阻碍延缓甚至直接断球，掐死阿根廷队的进攻。这种攻防两端都与众不同的表现综合在一起，这样的球员他的稀缺性到底怎么来形容？
2: 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就是他非常好的展现了西班牙他培养人才的特点，就是说通俗的话讲叫会踢球的球员。这就是刚才方老师讲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是说明他会踢球，他知道怎么阅读比赛，他知道怎么合理的运用技术动作，他知道怎么在杨老师讲的对手的压力之下，我能够非常好的先完成观察，然后把技术动作做出来啊，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他非常可贵的品质啊，所以他能够作为西班牙队的枢纽来使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另外就是球队围绕他的配置，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小组赛一上来采取的是这个佩德里跟他来搭，那实际的效果是很不理想的啊，因为佩德里没有办法在他身边提供足够的支援，所以德拉芬特这届世界杯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调整，就是把法比安·路易斯给换上来。换上来之后，相当于两个高大的有技术的，而且法比安·路易斯有跑动能力，有向前的能力，这样给罗德里身边的这个压力减少很多。所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配置，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一个教练来说，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极其重要。他用这样一个换人，实际上使得罗德里的压力彻底减轻了，因为罗德里的身体跟两年前拿欧洲杯的时候相比是不如的啊，他遇到了大伤，他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隐患，但是西班牙队很好的把他的特点发挥出来，然后把他的弱点规避了，我觉得这是主教练很重要的功劳。
1: 再说说今天的亚军阿根廷队吧，毕竟我们都知道阿根廷队这届比赛有个特殊的看点，在梅西很可能迎来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之后，大家都在说梅西之后的阿根廷队如何重建，可能会需要一段漫长的时光吗？
0: 我觉得这支球队确实，我觉得可能重建会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这支球队完全几乎可以说是围绕梅西来打造的，而且从上届世界杯到现在，这支球队的阵容名单变化是不大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有17名的运动员是参加了卡塔尔世界杯的，说明这支球队的年龄结构整体也在往老化的方向走。当然我们看到像恩佐啊，阿尔瓦雷斯都还比较年轻，他们肯定还会再为阿根廷队征战很多届的大赛，但是这支球队他建队的思路，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配置，应该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从这个过去这两届世界杯来说，有梅西这样一个在前面的一个强点，当然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7: HDFM
10: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10: 有青春、
7: 有活力、
10: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去加入吧！
1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2: 始终如一，
11: 始终如一。
1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
8: 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请到了自始至终保持最佳状态的杨森，还有我们的肖山老师。同时呢，此刻我们还有电话连线请进场外的贺宇，我们共同来盘点本届赛事。首先跟贺宇打个招呼，贺宇晚上好。
16: 晚上好，几位好，大家好。
1: 那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盘点我们就得说说印象最深的比赛，印象最深的球员。这个问题交给贺宇，首先会想到哪场比赛，哪些球员？
16: 其实这里边世界杯决赛大家刚刚结束，印象可能会比较深刻啊。但是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有两场比赛比较震撼。一个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说以这个不知名球员为主怎么去组成一个体系。还有一场比赛呢是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这场比赛就法国的非常强的运动能力来说，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杯夺冠最大的热门但是西班牙的这些球员可能个人能力他比不过法国队，他通过整体性去打出了一个可以说让法国没脾气的一个半决赛。我觉得这两场比赛给我印象是比较深
1: 杨森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0: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踢这个比利时队的比赛。其实那场比赛库尔图瓦的伤退成为了最终影响比赛胜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数。库尔图瓦伤退的时候那个不甘的眼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包括最后那个丢球其实也是拉门斯的一个失误，其实往根上深究的话其实还是来自于那次伤病。
1: 是你讲到库尔图瓦的伤退，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奔奔也在讲世界杯落幕了，就像从小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说从小年23到除夕再到正月15那个寒假终于平静下来那种感觉，他说这种沸腾的总有一种唏嘘在内心里涌动。作为80后，知道属于80后的世界杯真正的要告别了，莫德里奇啊 C 罗呀梅西啊诸神黄昏依旧耀眼。他其实就想到你那天说到库尔图瓦的时候，我们记得那天节目里也在说，其实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很有可能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和库尔图瓦告别。所以同样的这个问题，我看到很多朋友今天在总结的时候也在讲难忘 C 罗，难忘梅西，难忘莫德里奇，难忘等等等等等等，要向这些老将们致敬。因为正是这些老将的坚持和拼搏，每隔4年提醒我们青春从未远去，而这样的一个梦想4年之后又会如约而至，这种感觉格外的与众不同。肖老师，这些比赛比较深刻的印象的球员和比赛，您会把这一票投给谁呢？
2: 对，我这个贺指又连进来了，我下午刚跟贺指录完节目，贺指就故意不说英格兰对墨西哥啊，你作为一个英格兰球迷啊，那这场比赛真的是让阿兹台克这个传奇的体育场又见证了经典啊，它确实展现出了很多我觉得在足球这或者在体育运动当中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它是一种搏杀啊，它是一种精神意志的终极的较量。也许它的技战术的水平这场比赛不是最高的啊，但是它跌宕起伏的过程，两个球队为这个过程所注入的所有的能量啊，确实让我很难以忘怀。我觉得甚至于是16强以来啊，可能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球员的话，我其实我想点一个老将啊，刚才方老师也说了很多的老将，那我想点的是克罗地亚的佩里西奇。非常高的水平，非常强的运转球的能力啊，他在荷甲在英霍温依然保持了很好的状态，他在克罗地亚队其实承担很重的任务，在翼卫这个位置他要上下往返，但是他真的告诉我们什么是足坛真正的六边形战士啊，非常全面的球员。这么多年以来，其实大家提到克罗地亚首先肯定会提莫德里奇啊，但是佩里西奇他的贡献，他给这支球队起到的作用一点不逊于莫德里奇啊。这个比赛37岁了，又证明了他非常强的实力。
1: 是同样的问题，我在问的时候我自己也在问自己，我心里在想我印象最深的比赛是什么，是我给大家在中国之声电波里转播的那场半决赛阿根廷对英格兰的那场比赛。为什么？除了那个剧情，就是你看着英格兰已经唾手可得，这个胜利已经揣进腰包里了，然后一个不经意的选择，过早的深坑的这种退位的防守带来那局势巨大的逆转，以及那天我们本来就出的那道题，会不会有85分钟之后的绝杀或者绝平，就那么寸，不但85分钟有最后上庭补时也有那样的。

0: 印象最深的战术方面的革新，或者有可能引领未来趋势的点在哪儿？
1: 嗯，其实这些被提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左右的这个快速起球，也就是咱们解说里边经常提这个小高球这三个字了。这个点啊，在历史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打法。在过去的这个一些主流联赛里边，它会有一个回归的趋势。也就是说现在的后卫呢，普遍来说防守这种球比较困难。但是你要构建出这种起这种球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还是需要很强的技术能力。以及你有意识的去做这个边角上的边类的配合，以及这个配合后插上的人员，这个赛事当中呢，像决赛当中这个进球也好，还是之前的一个阿根廷的最后时刻的一些进球，还有很多的淘汰赛进球，都已经体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里边呢，其实最关键的显然，身高是重要的，但是它也不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英格兰最后。上一个对大个的后卫啊，他就应该能防住了。
0: 嗯，
1: 很显然不是这样的。移动能力在这种战术当中是非常重要，不光是进攻球员，还包括防守球员，你怎么防这种球？那实际上呢，对于后卫来说，一个基本的素质，现在的后卫总体选材来说越来越高大啊，1.9米甚至1.95米以上的后卫越来越多了啊，但是他们脚步能不能跟得上啊？在最后的时候，这个疲劳状态下，你能不能够去正常的调整身体姿态？能够正常的触角解围，包括一些半高球很快速的传中球，那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不能解决，那这套战术还是可以继续非常实用的走下去。
0: 嗯，除了战术之外，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有很多新鲜的感受，比如说强制补水时间，对吧？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朋友习惯四节的这个概念了，说足球比赛四节不是上下半场。还有比如说高科技里面装上芯片啊，到底越没越位，到底碰没碰啊，你看那个就知道等等。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球迷朋友在讨论，就是哪些我们刚开始觉得比较突兀的或者不太习惯接受的变化，这届世界杯之后你觉得哎呀，我最好以后也能长久的保留下来，比如这个四节强制补水，比如说这个装上芯片等等。杨森觉得这些变化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未来要能一直有这样的变化就好了，有这样的吗？
2: 我觉得在足球里面放着芯片来感受这个接触，这个是科技的一个进步。
0: 哪怕挪威队碰上那个疑似飞猫悬案，你觉得也可以？
2: 我觉得是的，就像 VR 的使用一样啊，它当然它的初衷肯定是减少像兰帕德的那个门线悬案那样的球，当然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还会出现像那场比赛出现的那样的情况，这个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技术它诞生的初衷肯定是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像这个四节补水时间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商榷。这个可能跟这个美国的一些体育传统有关系吧，然后包括涉及到一些可能赞助商广告商的权益。当然我觉得强制补水确实也给比赛带来了很多的一个变数，它增加了一个调整的时间，可能下来以后教练跟大家再讲一讲场上的一些问题，大家再重新统一一下思想。
0: 我看现在有人在统计，就是补水时间之后几分钟之内产生进球的概率，说哎比原来想象的高得多得多。
2: 对，这个肯定是有意义的，就是敏锐的这个教练运动员会抓住这个时机，把自己观察到的这个情况通过这个时间及时的传达给他的队伍，那可能就抓住这个机会就会指导进球。这个确实是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至于说在以后的比赛里面会不会沿用，我可能在这一点上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可能对这个我们一直以来看的足球，他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个也都是足球运动也都是在发展的，因为就像我从一开始我们看到是换三个人换五个人，加时赛再换一个人，包括像温格提出的则修改的一个推进，可能足球这项运动肯定也是一直在发展的。那我们作为球迷也好，作为观察者也好，我们肯定是去这个在各种在现代的一个规则上面去欣赏这项运动，去接受这些变化，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观察的乐趣吧。
0: 嗯，所以如果同样的问题交给肖老师，或者进一步往前讲的话，就是哪些改变还没有发生但你希望它发生的话，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3: 对，我觉得补水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延伸的啊，因为我本身其实很多年以来也一直在做美式项目的报道评论啊。其实你看美式橄榄球，它比赛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计划性非常的强，甚至是过度计划。那足球一旦引入了这些东西，它会

0: 不会真的给足球的战术带来一些改变啊，这个事儿确实是有待继续观察的。目前至少我可以看到的是，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可能比在俱乐部的比赛当中，那这个补水是有更直接的作用的啊，因为他在一些临场的这个战术指挥上，他给教练员可能有更多的空间。但俱乐部比赛，因为你通过每年三十几轮的联赛，其实稀释的非常厉害了，我不确定补水如果放在俱乐部比赛是不是还能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这个事儿将来到底要怎么考虑，我觉得一开始也许他真的是觉得美国太热了，也许他就是想多打几个广告，但是现在来看他战术作用的这种怎么讲呢，这种预期就比预期是要高很多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进一步的往前推进啊，这应该是一个讨论的。
1: 因为我已经看到有建议说，要不要干脆补水时间不是强制，但是两个队上下半场就九十分钟之内，你有一次相当于叫暂停的时间，你选，但是你要提前告知第四官员。这个说万一是零比零，守到最后一分钟，进攻的一方疯狂压上，这个时候防守的一方，我这个时候叫暂停，我称一分是一分，这个会带来比如说对比赛结果或这个进程巨大的争议吗？等等，我今天看到了不同声音的讨论，很有意思。可显而知，就是从一开始大家觉得补水时间这是啥呀，现在开始慢慢在讨论它了，这或许就是接受的开始。我们再请回贺宇，除了这一点可能是接受的开始之外，还有一点，就刚开始四十八个队，好多朋友讲水，这小组赛怎么看没法看。现在国际足联说，这届的四十八个队的选择无比英明，大家看看你们原来不熟悉的库拉索、佛得角，现在不是都在谈论他吗？包括有的朋友讲，那接下来是不是六十四个队就没有任何的疑问，就马上就要呼啸而至了？贺宇同意从四十八到六十四进一步的扩军吗？
2: 其实我都不太同意从三十二到四十八，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我来决定的，对吧？而且这种趋势实际上是你知道它只能往就是对越来越多的这个角度去发展，而不是不可能再回到三十二。实际上呢，三十二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赛制，四十八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整个小组赛阶段，它是只是从四十八进三十二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是一部分的预选赛，然后这里边还要强制你的亚洲球队和非洲球队一块去打。结果就发现亚洲球队直接正面交手当中输得很惨然后实际上你进三十二的队反倒比以前还要少了所以从我们亚洲球队的角度来说，这个扩军当然未来有可能把咱们国足弄进去这个当然是个好事但是就整体来说呢，它反倒会凸显你比如你这个大洲的足球水平到底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我个人觉得其实四十八之后它这个小组第三的凸显赛制我是不是特别倾向，但是如果你因为我们说已经不可能往回退回去你只能越来越多，那六十四呢肯定会有更多的水平差一些的球队进来像乌兹别克斯坦呢、约旦呢，尤其像有一些球队像约旦这些球队还是表现出了一些自己的风采但是从实力上来说还是很难去竞争的。我个人仍然觉得就是说大家能看到小国的这种战斗力和他的这种非常珍惜世界杯上每一分钟的这种感觉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从竞技水平来说呢其实这个就不是我特别倾向的一个方式吧，包括现在的有一些规则的修改这个东西呢，以最经典的足球视角来说，足球是连续性最强的一个运动它不会被强行打断，它的这种连续性以及一个回合和一个回合之间它非常不固定的这种分配，它不像篮球必须在24秒之内打完，比如说这种东西呢，包括像橄榄球这个肖老师非常熟悉的项目就是比如说我进攻上一套人，然后防守的时候再上一套人，进攻那套人歇着它不是的，它进攻防守在始终在有可能发生转换的当中它的体力的影响随着时间不断的这种非常微妙的推进，这个其实是足球区别于别的运动的一个很大的点。
1: 既然讲到了未来，我们再请回杨森，就是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数据，就是世界杯其实还没有踢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大批的参加世界杯球队的主教练陆续开始离任，陆续开始换人，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功成身退的，有一些合同到期不再续约的，也有表现不佳甚至包括在世界杯期间就有换帅的，就是新的一个四年周期其实不知不觉已经开始了。当然你不能说提前这么多天，最终的结果未来四年他就一定会领先那么多步，但无论如何大家都在想要给自己换一个活法，现在的这个国家队地区队真的就越来越难带吗？
3: 其实国家队的比赛相对于像刚才肖老师提到的俱乐部，因为俱乐部你是一个长期的一年30多轮联赛杯赛，甚至有50多场比赛，它是一个非常连贯的。你像恩里克带大巴黎，但是像国家队的话，一方面可能大家一起在一起磨合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更少一点，可能就是国际比赛日，像欧国联的比赛、友谊赛等等。我觉得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坐在一块儿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还没有外籍主教练带领一支俱乐部带领一支球队拿到世界杯冠军这个话题。当时我们在讨论图赫尔能不能带领英格兰队取得这样的突破，当然拿到季军图赫尔个人是满意的。我们看到决赛的这两支球队，斯卡洛尼带领的阿根廷队，德拉芬特带领的西班牙队，其实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些足球传统，包括目前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状态。德拉芬特好多队员是他从青年队就开始带，那像斯卡洛尼本身也是前国脚，然后阿根廷队基本延续了上届世界杯的这样一个框架。所以我在想，在这种国际大赛上面，你这个球队要发挥出你的战斗力，其实最后他还是当然这个战术的博弈啊，运动员的水平啊等等等等，临场有一些每一届都会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他回到最本真的东西，还是要回到你这个国家队的足球的性格啊，这个是可能是在骨子里的，或者说至少是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像方亮刚才提到的俱乐部换帅的这个球队换帅的这个话题，他可能作为每个国家还是要找自己国家的这个 DNA 里面，他的足球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就像肖老师提到的这个德拉芬特做出这个调整，在罗德里身边把佩德里换下，换上这个法比安，也是因为法比安是在这个体系下面成长起来的，德拉芬特对他足够的熟悉，也是西班牙这个体系里面能产出这样的人才能够顶上。
1: 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肖老师吧，就是这届世界杯大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前讲要夺冠要踢8场，哎，球星们会很累的，哪有一直在线，最后发现不但一直在线，还不是一个人，一大批人都一直在线，从头到尾表现得那么好，而且所有的球星几乎都在闪光，这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支球队围绕他的球星，然后怎么来进行这个人员和战术的配套，是找到了一些规律的啊。通过包括联赛的这种摸索，包括平时国家队的磨合，他找到了一些规律啊。他知道我怎么能够让他相对来说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我怎么用其他人，用其他人的跑动、其他人的对抗，让他来发挥作用。其实很典型的，像姆巴佩、像哈兰德，这都是能够看到的，包括像英格兰对贝林厄姆的使用啊，一开始没打算用，后边用他，其实把他当成一个二前锋来用，去发挥他最大的战斗力，就这方面还是有一些路数的。但是当这些人走到那个最关键节点的时候，往往走不下去了，就是更会踢球的、技术更扎实的、整体性更好的球队反而会获得更大的优势。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球星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俱乐部足球跟国家队足球还是存在一个割裂的。那你到了最关键的节点，有一些东西可能还要回归到，赫哲他经常说嘛，叫回归到足球一个基本的原理、基本的常识，我们来去思考。
1: 好，回归，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张文的美加墨版闻所未闻，今天又说到了哪些关于回归与未来的话题。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队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际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 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劳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

0: 五十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两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是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福德角。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四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四年。我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1: 好，谢谢张文发自美国纽约的报道。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这位朋友的留言，难忘不舍，我爱世界杯，这是最后一期决胜美加墨，我们共同的这样一个感受。要再次感谢今天参与节目的贺宇，谢谢肖申，也要再次感谢，同时恭喜杨森啊和 AI 并列我们这次这个漫长赛季的冠军。哎，可以举一下我们的那个小力神杯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很有意思。其实这个竞猜的过程本身有的时候比结果更有意思，就像我们关注世界杯本身带来的感受。至于四年之后的世界杯，它会留下什么样的故事，又会探讨什么样的传奇呢？那只有四年之后，留待伊比利亚的阳光和卡萨布兰卡的海风来给我们答案了。以上就今天决胜美加墨的全部内容。这里要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听众是嘿奔奔，恭喜这位朋友，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全程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京城。
9: 嗨，画画店。
10: 声音的声音，每分钟深度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这里放声音，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境。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7: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日，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

0: 《咏鹅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红五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咏鹅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咏鹅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咏鹅大典》的前世今生。
1: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咏鹅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 《咏鹅大典》的万册巨制自明永乐6年，也就是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呢仅存400多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海外。

0: 每一次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了两册永乐大典，当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熙于是和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之后，金亮出资将这两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两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这次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两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到7392，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而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260到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从这一个胡字开始说起，聊一聊中国文学中那些与胡有关的故事。我国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洞庭湖雄阔，鄱阳湖奇伟，太湖深秀，西湖妩媚。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湖，在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还会略有不同。比如云南一些地区习惯把湖叫海，例如洱海，洱海呢其实是湖，但是呢却叫海。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则把湖叫做错，比如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中部的纳木错，其实呢就是天湖的意思。除此之外啊，河北把湖叫淀，比如白洋淀，江浙沪一带则把部分湖泊称为荡。当然了，对于湖的称呼还有漾、潭、兜、黄、池等近20种叫法。而到了诗人笔下，湖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泊了。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提到，看见镜湖的水，感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意思是水还是那个水，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每一片湖都藏着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替一片湖活了许多年。稍后呢，咱们就继续从这些诗出发，去湖边走一走，从洞庭湖到镜湖，从西湖到太湖，去感受一下古人的眼中那些湖光水色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狐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他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画中国节目，一起走进元代画家张远的潇湘八景图卷，看一看古人眼里的洞庭到底是什么模样。
2: 潇湘啊，说起来文化的命名就是于湖南境内的两条河，一条是潇水河，一条是湘江，都位于湖南。以河流而命名一省的文化，大概只有湖南如此的突出。由于这种长江和它的支流，包括湘江、潇水河、洞庭湖构成的这种大江形成的云雾缭绕的地理环境，还给人留下了一种既神秘又有很多未知的这种感觉。整个湖南境内其实不仅只有潇水河、湘江、湘资源里四条大河都跟洞庭湖是有关系的，但是整个湖南留下来的代表性的与这两条河作为标志，其实它代表的更多的是早期文化的特点。
3: 就是最早开始有所谓的湘妃竹，从那个时候其实开始，包括到了屈原的时候，他的作品当中就赋予了湘水还有沅水以一种特别的意味，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审美的意象。所以我们说潇湘的文化，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禀赋在哪里呢？屈原游吟于河畔，他有一种独立的人格，他写的那一系列的作品其实都是在标举自己一种崇高的人格、洁白的内心。这我觉得是潇湘精神里边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第二，我觉得潇湘啊是一种浪漫的精神。事实上在湘江的两岸出现了很多的诗人，很多的作家，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沈从文，还有包括唐宋的诗人所写的这些诗：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兆孤啊，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在我们读这些诗的时候，你会发现潇湘是浪漫的，但也是壮大的。潇湘有时候是惆怅的，但有时候它也是雄壮的。所以这种雄壮的美和一种烟波缭绕的美，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4: 应该说啊，宋代开始啊，就有许多画家来画潇湘的景，有的就特别具体的描绘了潇湘八景啊。从宋代开始啊，当时很著名的像米友仁啊、木樨啊这些画家都画潇湘景， 肖像图，有的直接画八景。在张远的这个八景图中啊，我觉得有两个非常突出的啊这个贡献。一个是古代画八景通常是八个画面，那实际上张远画的是一个八景的通景，在一个画面里面进行分段啊表现啊，所以它可以连成一个长卷。当然用侧页的方式也可以说代表了不同的视角和视点，但要画一个通景的八景难度更高了，因为它要使这些不同的角度啊能够在画面中啊能够很自然的衔接起来。画的既然是八景，那就代表着八个时间和景的特色啊，因为八景啊也是表现时间的啊，春夏秋冬都有，朝暮昼夜都有，因此啊这个八景要根据景的实际的变化来进行描绘，特别是要传达出景所呈现的季节特征。这幅画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啊，八个景的点都有，从卷首开始，虽然它没有做榜题，但是可以看出通过画面已经突出了景的特征。第一段应该是表现了这个通往山区的啊，又有一个城门楼，又有一些寺庙，但是画出了早晨的那个生活景象。那转身过来第二段就是潇湘夜雨，有人会问这里哪里看得见是夜呢啊，我想夜雨啊就是这一段画的啊，水汽朦胧，而且人都在屋里。当然第三段那也是更加典型的，就是平沙落雁，画了大批的这个雁群在这个沙汀之间啊，雁在栖息在飞舞。所以尤其是把这个雁群放在画面的远方更把人的视野啊这个影像自然的深处。所以一段一段下来八段都有具体的描绘，当然到了最后那就更看得出来了啊，比如说洞庭秋月啊，直接画了月亮，那在江上泛舟啊可以看到月亮。那么最后一个段落就是著名的江天暮雪，所以用雪景的手法收尾。所以全画从山势晴岚，也可以说是啊春天或者这早晨开始，一直画到冬天来作为结束。所以这是这一套潇湘八景的不同之处。
1: 永乐大典的胡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镜湖善川》一曲。在他启程返乡时，唐玄宗又赏赐御诗，并由太子李亨和百官送行。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写下了著名的《回乡偶书二首》：“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水还是那湖水，风还是那片风，一片湖，贴一个游子，记住了故乡原来的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贺知章与镜湖的故事。
5: 回乡偶书二首，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家乡岁月多，剪来人世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
1: 这张这组诗的意思是，我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来。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2: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呢，咱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你肯定听过，旋律一响，立马就能把你拉回那个烟雨蒙蒙。

0: 听完这首《渡情》，咱们再从传说回到现实。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

0: 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1: 有梦想、
2: 有青春、
11: 有活力、
2: 有眼界的你准备，
11: 赶紧加入吧！
1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
1: 这里是画电，
0: 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5: ，Turn on the radio。
14: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6: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7: 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8: 哎，这句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也正因为这句诗，西湖得了一个别称，叫西子湖。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邀友人泛舟西湖，西湖情侣之间的瞬息变幻深深打动了他。他从这湖光山色的美景中联想到了佳人西施，于是这句神来之笔的诗句就此诞生。另外刚才还用粤剧演唱了西湖天下景的亭子里的那副银联。这副银联非常特别，它是一副叠字联，而且呢读法非常的多样，可正读，可倒过来读，还可以跳着读。哎，你看中国语言文字的神奇之处其实就在这里。西湖呢，这个自然山水非常的秀美，所以历代的文人到这里来创作欲就迸发了。 西湖的好诗好词特别多，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白居易的那一句，最爱湖东寻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句诗把漫步西湖的那份潇洒，那份闲适写的是淋漓尽致。
6: 那我也想到了一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17: 接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8: 刚说到荷花，我还想起一句词，宋代词人刘永写道，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夏天有十里荷花，秋天呢有桂花开。那到了冬天，西湖还有什么花呢？
7: 梅花。
18: 没错，有一句写梅花非常著名的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但写出了梅花的那种孤傲之美，把闻到花香的感受也写得非常的到位。可以说西湖一年四季皆是好风景。
8: 没错，这些寓情于景的诗篇啊，让西湖的山水不再是单纯的风景，而成了有故事有温度的文化景观。那么到了南宋，人们就把西湖具有代表性的诗意景致总结成了闻名天下的西湖十景，经过历史演变流传至今，包括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映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西湖十景蕴含了生动、静谧、隐逸等审美主题，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山水美学。
9: 是的，如果说苏轼的西湖天下景是对西湖之美的一种宏观概括，而西湖十景呢，则是将这份宏观之美化作十处可游可赏的生动画卷。但其实啊，每一个人来到西湖也都会有自己心中的一景，所以叫美无定势，发自内心皆可成诗。
18: 没错，这也体现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其核心价值中所包含的，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湖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但是西湖是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西湖的，其实并不可考。西湖历史上有很多曾用名，东汉时期曾叫做武陵水，隋唐时期主要称为钱塘湖。比如来杭州任职的白居易就写过一首著名的诗《钱塘湖春行》。在现存的诗作当中啊，第一次明确提到西湖二字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呢有一首诗叫做《杭州回访》，诗里呢就写道，欲将此意平回照，暴雨西湖风月之。后来到了宋代，苏东坡给朝廷的一篇公文叫做《杭州请杜牒开西湖传》，也是西湖这两个字头一次出现在官方的文书当中。
8: 白居易呢只在杭州待了20个月，但是呢他对西湖啊真是充满感情的，他这一生写了近3000首诗，其中呢写杭州的就有200多首。后来白居易离开杭州的时候啊，杭州百姓啊携老扶幼争相来送别他，白居易也非常感动，他呢写了一首诗叫《别州名》，其中写道，唯留一湖水，与汝旧兄年。意思是说呢，我离开杭州了，也只有这一湖碧波留给你们，陪伴你们度过灾荒之年。
9: 这湖水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杭州城的居民来讲，那是生命之根本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中也包含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比如西泠印社、文澜阁等等，这些文物古迹印证了西湖的世界遗产价值中提到的西湖的核心要素，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都和文物古迹有关，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经过断桥的时候就会说
7: 许仙白娘子站在这里，还有梁山伯祝英台相传就是在万松书院一同求学。而到了钱王祠，我们不仅会缅怀吴越王钱镠的治水功绩，
9: 也会传送他与王妃陌上花。

0: 哎呀，我会在这里默默地等待着你，你慢慢回来就好。你看，你个铁汉的柔情，在这封信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如果说西湖是一座被文人墨客宠出来的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片湖气质或许不太一样。它呢似乎没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有浪及山高，无风还恋镜，描绘了太湖的壮丽景色和宁静之美。苏轼则写他水光翻动五湖天，站在山顶上远眺，看见的是太湖的水光潋滟，仿佛连天空都在跟着翻动。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太湖秋夕》，他写的是秋夜的太湖，没有热闹的灯火，没有往来的游人，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边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2: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图》。这首诗非常独特，是一首只有6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

0: 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
1: 王昌龄在这首诗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宁静美好的太湖秋夕图。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首诗里的洞庭。或许有朋友会纳闷，洞庭湖、洞庭山，那不是湖南岳阳的吗？怎么会出现在太湖？其实在我们国家有两座洞庭山，一个是湖南洞庭湖边的洞庭山，也就是盛产斑竹的君山，另外一个就是太湖的洞庭山。其实这两座山的名字并非纯属巧合，而是一段美好姻缘的见证。相传当年在洞庭湖，娥皇的儿子俊生要娶太湖茅山老祖的女儿，因为两家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远走他乡，就在太湖和洞庭湖之间修了一条地下通道，在通道的中间建了一座漂亮的宫殿，让他们小两口住在宫殿里，就把洞庭湖的君山改名叫做洞庭山，把太湖的茅山也改名叫做洞庭山。下面我们再简单解释一下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开头两句，水素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描写的是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小船在湖中慢慢移动，夜是如此的静谧，湖水也是如此的平静，但此时已经是秋天，湖面上泛出了一片寒气，洞庭山下更是落下了一层霜。第三四句，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意思是在这样美丽的夜景当中，诗人乘坐的小船慢慢在水面上移动，他收获满船的星光以及整个太湖无边的夜色，诗人似睡非睡，似梦非梦，此时他已经和太湖的山水融为一体。最后两句，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写的是正在此时，诗人隐隐地感觉到有风吹过，听到远方有大雁南飞的声音，秋天真的是已经来了。虽然在这当中带着阵阵寒意，但并不妨碍我们进入王昌龄所描绘的诗情画意当中。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2: 如果说太湖是隐逸之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湖叫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元好问曾两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下面呢，我们就跟着元好问的词作《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一起去欣赏元好问眼中的大明湖是怎样一番景致。
3: 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今元好问。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 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一樽白酒寄离愁，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洲。
1: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汲水注》中曾经记载，大明湖在北魏时期叫郦水碑，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明湖的出现，附近的人们逐渐围绕着大明湖筑屋而居，于是才有了济南城。北宋文学家曾巩曾经在济南做过官，还跟济南的老百姓一起抗洪，把湖水引到城外的清水河，曾巩称它为西湖、北湖。后来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才开始称它为大明湖。元好问的这首词上片是回忆畅游大明湖时的情景，当时正值初秋时分，写尽了初秋时节大明湖的美景。第一二句，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说的是荷叶荷花哪里最好，当然是初秋时节大明湖上的最好。荷叶荷花一绿一红，元好问用鲜明的色调突出初秋时节大明湖的景致。接下来三句，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意思是木兰舟就像穿行于红妆翠盖之间，真是江山如画，人更风流。元好问用红妆翠盖呼应前面的荷花荷叶，有点像李清照词作中的绿肥红瘦，在红绿掩映之间，泛舟湖上十分的惬意。如画的江山，风流的人物，字里行间洋溢着欣喜欢畅。词的下片表达的情感与上片迥然不同，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说的是元好问与好朋友最后一次相见是三年前，此时元好问正准备跟家人一同从河南济源回山西太原老家，与济南相隔很远，所以说千里故人千里月。古代的文人墨客经常借酒浇愁，元好问当然也不例外。一樽白酒寄离愁，这一句用一杯酒来表达对好友李辅之的思念。仅仅如此还不够，所以最后两句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洲，东洲指的就是济南。这两句的意思是，桥下的流水倒是善解人意，殷勤地替我来传情，怎奈路途遥远，何时才能替我把这离愁别绪寄到东洲呢？几千年来，诗人们时常把友情都寄托在诗词里，李白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苏轼有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2: 中国人写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心事，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字册收录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

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踟蹰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接着愁怨的姑娘。

抗日的烽火中，延安如同中华大地的一座灯塔，吸引着全国进步青年冲破封锁奔赴而来。到1940年前后，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汇聚了数万名干部、学生、知识分子，中共的队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人多了，事杂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开始浮现。少数干部身上滋生了特权思想，贪图享受，贪污腐化，革命圣地面临堡垒从内部攻破的风险。面对这一隐患，中国共产党以整风肃纪、厉行节约、反对特权、廉洁自律为抓手，在延安开展了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在当时，黄克公案、萧玉璧案是如何震动边区的？纪律红线、供给制度、群众监督是如何全面落地的？黄土窑洞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廉洁密码？毛泽东等又是怎样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标杆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延安整风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这座陕北小城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据延安时期大事记述记载，从1937年到1945年，先后有30多万人涌入延安，其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就超过4万人。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穿越封锁线，汇聚到宝塔山下。干部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这本是好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据中央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记载，1939年前后，边区物资供应日益紧张，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外援断绝，延安的粮食、物品、药品极度匮乏，干部们每天只有3钱盐、2钱油，冬天没有棉衣，夏天没有蚊帐。就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据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记载，当时暴露的问题主要有4类：一是贪污公款、克扣物资，一些经手钱粮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私吞公物、虚报冒领；二是铺张浪费、追求享受，个别干部讲究排场、请客送礼，用公款购置私人用品；三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有的干部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甚至打骂群众；四是特权思想、以权谋私，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亲属安排不当利益，搞特殊化。这些问题看似零散，实则危险。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一份内部报告中尖锐指出，贪污腐化是革命的大敌，若不严加惩治，必将亡党亡国。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动员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败敌人，还要在思想上、作风上打败自己身上的敌人。这个自己身上的敌人，指的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及与之相伴的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延安的窑洞里，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正在酝酿。1937年10月，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城的案件。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公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倩。黄克公可不是普通干部，时年26岁，1929年参加红军，长征中担任过团政委，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留有4-5处伤疤。到延安后，他担任抗大第六队队长，是公认的功臣、老革命。而刘倩只有16岁，山西定襄人，是满怀热情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两人相识于抗大，有过一段交往，后来刘倩转入陕北公学，关系疏远。
黄克功多次求婚被拒，恼羞成怒。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将刘倩约到沿河边再次求婚，刘倩坚决拒绝。黄克功拔出手枪，先后朝刘倩的肋部、头部开了两枪，刘倩当场死亡。黄克功回到学校伪造现场，谎称刘倩自杀，但枪声和目击者的证词很快让真相大白。陕北公学报案，边区保安迅速介入，黄克功被拘捕。案件惊动了延安，据毛泽东书信选集记载，黄克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罪行，请求戴罪立功，死在抗日战场上。抗大校长罗瑞卿也向毛泽东报告，说黄克功是有功之臣，请求从轻发落。延安城内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杀人偿命，也有人认为黄克功战功赫赫，可免一死。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惊天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未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两天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案不是贪污案，却是延安时期反对特权思想的标志性案件。黄克功的核心问题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功臣自居的特权思想。他自是战功赫赫，认为杀一个女学生不算什么，这种思想与贪污腐化同根同源，都是权力异化的表现。黄克功案的审判向全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无论功劳多大，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特权没有生存空间。如果说黄克功案是特权杀人的极端案例，那么萧玉璧案则是贪污腐化的典型代表。萧玉璧是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老红军，曾被评为模范干部，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在1940年前后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3050元，挪用公款若干，还勾结私商倒卖边区紧缺物资，从中牟利。3050元在1940年的延安相当于一个干部1000个月的收入。萧玉璧的罪行被揭发后，边区高等法院判处他死刑。萧玉璧不服，向毛泽东写信求情，声称自己身上有90多处伤疤，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毛泽东接到信后，询问了萧玉璧的罪行详情，然后说他贪污了3000多元，浪费了多少边区人民的血汗，他身上有伤疤，可那些被他贪污的物资是多少战士用命换来的。1941年，萧玉璧被执行死刑。据解放日报1941年报道，此案在边区引起强烈震动，边区政府借此案开展警示教育，强调功臣不能成为贪赃枉法的护身符。黄克功案和萧玉璧案，一个是特权杀人，一个是功臣贪污，两案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功臣没有法外特权。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报告中多次引用这两个案例，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是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谁要是搞特权贪污腐化，谁就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们党的敌人。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展开，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明确提出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整风的内容远不止于此，
在学风、党风、文风背后，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主题：反对贪污腐化，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思想。1942年4月，中央在一份内部通知中明确将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列为整风重点之一，要求各级干部对照检查，深刻反省，彻底整改。整风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民主生活会，是群众监督。整风期间，每个干部都要写自传，交新材料，在民主生活会上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批评可以非常尖锐，甚至面对面指名道姓。边区政府还在各机关、学校、工厂设立意见箱，群众可以匿名。

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低的干部要当众检讨，限期整改。一些干部第一次听到群众对自己的真实意见，汗流浃背，夜不能寐。整风的效果是显著的。1942年到1945年，边区共查处贪污案件近百起，处理违纪干部数百人。更重要的是，整风在思想上筑牢了防线，艰苦奋斗、廉洁自律成为延安干部的共识，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但整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个别单位在整风中出现了逼供信、扩大化的偏差，一些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1943年，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些偏差，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运动在1945年胜利结束。整风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规范。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规定，政务人员必须廉洁奉公，不得贪污受贿，不得假公济私，不得利用职权为个人或家庭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干部廉洁自律规范之一。延安时期的廉洁制度核心是供给制加群众监督。供给制是延安时期最独特的分配制度。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干部实行生活必需品由政府统一供给。具体而言，干部不发工资，由政府按级别供给粮食、布匹、食盐、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级别不同，供给标准略有差异，但差距极小。供给制的本质是官兵一致、上下平等。据记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和普通干部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住窑洞，没有特殊食堂，没有专职厨师，没有私人轿车。这种供给制在物质上消灭了特权的基础。既然大家都不拿钱，都靠供给，贪污就无从谈起。但供给制也有问题，由于物资极度匮乏，供给标准常常无法兑现。1941年到1942年，边区遭遇严重困难，干部们的口粮从每天1斤半小米降到1斤，菜金从每天5分钱降到3分钱，冬天没有棉衣，只能穿单衣。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有的私自经商，有的克扣群众物资，有的利用职务之便搞特殊供给。为了堵塞漏洞，边区建立了严格的财经审计制度。审计的重点是有无贪污挪用，有无铺张浪费，有无虚报冒领。审计结果要公开张榜，接受群众监督，发现问题立即查处。群众监督是延安廉洁制度的另一道防线。边区政府在各机关、学校、村庄设立意见箱和检举委员会，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还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结果与干部的任用、奖惩直接挂钩。大生产运动是延安廉洁制度的物质基础。1941年到1945年，边区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干部、战士、学生一律参加劳动，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养鸡。毛泽东在杨家岭的菜园里种辣椒，周恩来在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王家坪种了一块菜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解决了物资困难，更在劳动中培养了干部的艰苦奋斗精神。大生产运动期间，边区干部每年要参加30天到40天的劳动，劳动成果归公，个人不得私分。这种劳动归公的制度进一步堵塞了特权和贪污的漏洞。延安的廉洁密码不仅是制度，更是领袖的示范。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住了整整13年，他的窑洞只有2间，
一间办公，一间睡觉，面积不到20平方米。窑洞里有一张木床，一个书架，一张书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大量书籍。没有沙发，没有地毯，没有电扇，冬天靠炭火取暖，夏天靠自然通风。毛泽东的衣服是边区土布做的粗布衣裳，补了又补，一件棉衣穿了5、6年。1940年，边区供给部门给他做了一套新棉衣，他拒绝接受。毛泽东的伙食和普通干部一样，每天3000盐、2000油，主食是小米饭，副食是白菜萝卜。他从不搞特殊，从不接受群众的礼物。周恩来在延安更是艰苦朴素的典范，他住在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面积只有15平方米。他的衣服比毛泽东的还要破旧，一件大衣穿了7、8年，袖口磨出了窟窿，补了又补。1941年，边区开展纺线运动，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天坚持纺线2小时。他纺的线又细又匀，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延安是劳动领袖的代表，他在王家坪种了一块菜地，每天清晨起来浇水、施肥、除草。他还养了几只鸡，下的蛋送给商定员。整风期间，各级干部对照领袖的言行，检查自己的作风。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政务人员奖惩条例》，明确规定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者予以嘉奖，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者予以严惩。奖惩的标准不是看级别高低，而是看群众评价。群众公认的好干部，即使级别低也可以受到嘉奖；群众举报的坏干部，即使级别高也必须受到惩处。这种以民为本的廉洁制度在延安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据解放日报1944年报道，一位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后写道，在延安看不到官僚主义的痕迹，看不到特权阶层的存在，干部和群众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没有人搞特殊，这种平等廉洁的风气是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自我革命，它不是简单的抓贪官，而是从思想、作风、制度三个层面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廉洁体系。思想上，通过整风教育筑牢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作风上，通过领袖示范树立艰苦奋斗的标杆；制度上，通过供给制、审计制、群众监督堵塞特权和贪污的漏洞。黄克公案、萧玉璧案的审判向全党宣告，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功臣没有法外特权。供给制和群众监督向全社会展示，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干部必须接受监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艰苦朴素向全边区传递，领袖和百姓一样吃苦，特权没有生存空间。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朴素的实践。制度管权、群众监督、领袖示范、艰苦奋斗，这套密码在延安时期筑牢了党的纪律根基，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光芒。从延安整风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反腐肃贪的初心从未改变，纪律铁律的底线从未松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真切坑，大道透好河里深，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样一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通好河里深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当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白皮书，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发表社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时正在北京房山唐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曹火星读到这篇社论后非常振奋，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写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 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我很年轻，懂的事情也不多，但是从我看到的所感受的一切来看呢，是我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没有共产党的没有新中国。
0: 曹火星写完这首歌后，首先把它交给了唐胜村的儿童团员们。这年秋天，河北涞水县一位干部第一次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油印成歌片在县里传唱。随后曹火星在晋察冀专区的干部学习班上亲自教唱了这首歌，并把它发表在群众歌声刊物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很快唱响了晋察冀边区，也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在传唱过程中，这首歌的词曲也经历了数次修改。原华北边区群众剧社成员张学明说，原本这首歌的名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到后为他加了一个新字。
2: 这个歌子呢，传遍了全国，解放军里边都传遍了。这时候呢，我就听说是毛主席在散步的时候，这女儿小声就哼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哎，主席一听说，怎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应该加上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应该加个新的，这样唱才符合历史。
0: 此后，毛泽东还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会议上。这首歌于是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战争年代，这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拥护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也唱出了亿万人民驱逐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起。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自恃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边防国泰大捷，上海银砖通讯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5: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6: 给我抓住他！
7: 王，快！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8: 小芳，你怎么来了？
7: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8: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7: 你现在去哪里啊？
8: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银砖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7: 一定要小心啊。
8: 我会的，放心吧。
9: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7: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9: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出座，奥尼瓦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1: 你怎么来了？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2: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我想再混出去。
2: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1: 你有办法？
2: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掉包戏。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3: 是。
4: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4: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掉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4: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5: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6: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薛教授，您说呢？
1: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2: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吧。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吧，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2: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
2: 嗯，
0: 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3: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报应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3: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3: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啊。
7: 一定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6: 太好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5: 说好。张静啊，
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9: 怎么还要木棍啊？
10: 对啊，
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激动死了，
12: 这是我的梦
0: 想。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8: 哎，好，
0: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3: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

0: 别笑，
1: 是吗？
0: 萧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2: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 这么远？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3: 这么久？
4: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 明年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3: 好，
4: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 啊，姚昌玉。
4: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4: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啊？
1: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4: 我看你啊，这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 哎呦，
5: 好名字呀，取个新名字吧。
4: 大风起兮尘飞扬啊，
6: 雾这么大。
4: 哎，我们在这洋路口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的二斤黄土。
6: 好，
4: 你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
6: 膝盖
4: 有，你这脚是不是磨破了？
7: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4: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7: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4: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7: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4: 你就穿上吧。
7: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6: 哎，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8: 好，
6: 行了。黄河之滨，预备。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校园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

0: 调动。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1: 好，好，好，好，好。
0: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七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礼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笑>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宁可。

0: 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
2: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1: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
2: 好多了，
1: 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啊，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 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到的是广播剧《少年安趣》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美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李静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云、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哎，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当地时间19号落下了帷幕。西班牙队在决赛当中以1-0击败了。
1: 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队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

次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际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防变异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大家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看法，记住了隐形冠军福德角。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我所未闻，我是张伦，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0: 同时呢，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的获奖名单呢也已经揭晓了。
1: 首先金球奖的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球员罗德里。
0: 金靴奖的获得者是法国队球员姆巴佩，他共打进了10球。
1: 金手套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奈西蒙。
0: 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刚刚落下，我们不妨就开始展望4年后的2030年世界杯。2030年的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6国共同举办，横跨欧洲、非洲、南美洲3大洲。
0: 很多人也在猜想，到那个时候是将沿用2026年的48队104场赛制，还是启用更加震撼的64队方案来纪念世界杯百年诞辰呢？如果扩军，再考虑到6个东道主自动晋级，那么各大洲的名额将如何分配？中国队又能否站上百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舞台呢？
1: 每届世界杯啊都有大幕落下的一天，但足球的魅力永不停息。让我们4年后再见。

0: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年度票房超200亿元，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

0: 风刮不走的老师。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眼下电影暑期档正在热映当中，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经突破了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元票房。
0: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3: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5: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6: 我想看他们怎么踢足球的。
7: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3: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8: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9: 都准备好了吗？
10: 欧了。
8: 假扮。
3: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8: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1: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2: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3: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危机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3: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8: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3: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4: 咱们是幽默组合。
3: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五》《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5: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辨识，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0: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一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轮胎、电线、鞋底、热水袋，还有橡皮擦等等，这些被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工业生产当中的东西，都离不开一种原料，那就是橡胶。不过呢，我国天然橡胶的自给率不到20%，高端领域用胶几乎全都依赖进口，天然橡胶也成了卡脖子的物资。
2: 近日，新疆农业科学院橡胶草研究团队在乌鲁木齐南山脚下的试验田里，成功从一种形似蒲公英的橡胶草根部量产出了合格天然橡胶。这意味着我国在橡胶草种质资源开发上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这种耐旱耐寒的小草有望为破解我国天然橡胶自给率长期不足的困境提供一条全新路径。请听总台记者崔宁、李强、佘浩东的报道。
3: 站在乌鲁木齐市南山脚下的实验田里，眼前是一片金灿灿的花海，这些开着黄色小花的植物正是菊科蒲公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橡胶草，也叫产胶蒲公英。乍看像蒲公英，细看却大不相同。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张衍随手拔起一株，掰开根茎，乳白色的枝叶立刻渗了出来。
4: 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花的这个外面这个外包片，它是有很大的角啊，从这个都可以看出来啊，这是它的一个标志。它的根的截断的面，它就会产生这个胶乳，它就流出来了啊，这个里面就含有天然橡胶。对，这个还不是它这个出胶最多的时候，但是已经能看出胶丝了。
3: 天然橡胶与钢铁、石油、煤炭并称四大工业原料，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工业原料。张衍说，目前全球超95%天然橡胶产能高度依赖热带巴西橡胶树，受病虫害、极端气候、地缘贸易等因素制约，供应链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而橡胶草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4: 因为咱们国家的对这个天然橡胶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只有20%能够做到自己来生产，但三叶橡胶树它只能种在这个热带地区，它就是这个扩展的空间已经不是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想着还是能够在这个温带或者亚寒带，就是像新疆的呀，或者是这个我国的三北地区吧，能够推广种植这个橡胶草，增加我们天然橡胶的来源的一个渠道，对天然橡胶的这块能够做到一个补充吧。
3: 上世纪50年代，专家调查团就曾在新疆发现大面积野生橡胶草种群，但此后几十年它一直沉寂在荒野中，直到近些年新疆农科院团队踏上特克斯河流域，在昭苏、特克斯等地找到了橡胶草，经过连续几年的驯化繁育、种质扩繁和种植模式优化，2024年起，团队在新疆多地试种后发现，这种小草不仅耐寒耐旱，还耐贫瘠耐盐碱，能在温带和寒温带的边际土地上顽强生长。
4: 我们发现它原生境的这个盐碱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碱可以达到8，pH 达到8，就是说它还是有硬的适应性。那个阿勒泰的哈巴河，然后咱们这的乌鲁木齐县，还有这个南疆的泽普，在这个盐碱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进行了实验。总的来说，适应性还是可以的。它唯一的就是说，它在它的原生境是这个冷凉的环境，所以它开完花以后，它生长到第二年的时候，它这个月下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强啊，这基本上会出现夏眠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种植模式啊，采取秋播然后夏收的这种模式来进行种植，延长它的这个生长时间啊。等今年秋天的时候采了以后，我们会在实验室对它的这个含胶量进行测定啊。如果在南疆秋播夏收的这个模式要是能成功的话，就是含胶量也比较合适的话，我们在南疆也是可以种植的。
3: 今年6月底，新疆农科院团队联合北京化工大学，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建成了中式提取生产线，首批采收20亩橡胶草，获得1吨干草根原料，成功产出40公斤合格天然橡胶。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0: 都克游牧阿布都热兹克介绍。
1: 香蕉呢，主要产生于香蕉草的根部乳管细胞，产生这个天然香蕉呢，与巴西香蕉树的产生天然香蕉是高度相似的，核心成分都是14G1丙2烯，它们具有高弹性、耐冲击、耐腐蚀等特性，将来可以直接用于橡胶工业制品。
0: 自然界能合成天然橡胶的植物超过2000种，但真正有工业价值的只有3类。巴西橡胶树、银胶菊和橡胶草。张衍介绍，橡胶树要数年成林，而橡胶草当年种植、当年收获，可以密植，能全程机械化耕播采收，易于规模化推广。目前新疆农科院团队已收集了100多份橡胶草种质资源，并从中发现了含胶量高达15%的优异品种，而野生群体含胶量一般在3%到12%之间。新疆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布都克尤木阿布都热兹克说，对于好的品种，他们还会不断改良，大面积推广。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声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刘黎、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去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14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制药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1: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真假的火种点燃心中起。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啊，吃的怎么样啊，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3: 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他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3: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 新疆且摩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4: 辛老师好。
5: 哎，你好，
4: 我是任建阳，是咱学校宝林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5: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那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4: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5: 希望您在那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
4: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两代人接力寻找终相见，一起走进抗美援朝老兵迟到半个世纪的重逢。
0: 公安部门梳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这些案件都有什么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避坑？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1: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

0: 地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 这几天，洪水县汉家街道沙河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骑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得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2: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前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上火的嘛。
1: 洪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3: 反正地上有难，八方支援。
4: 您会修车吗？
3: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1: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
5: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5点我也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就，我就发现一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1: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2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5: 洪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1: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账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6: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4: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一层？
6: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4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4: 那很全，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6: 嗯，对的。
1: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6: 辛苦了。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再来关注一场特殊的战友重逢。近日在浙江宁波鄞州，95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姜长泰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老战友蒋斌的儿子蒋延平。70多年前，蒋斌和姜长泰是在

0: 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生死与共的战友。回国后，两家人呢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遗憾的是，由于转业、搬家等原因，两位老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失去了联系。
1: 直到去世，蒋斌还依然嘱咐儿女一定要尽力找寻姜长泰老人。经多方接力，这段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情终于在今年的夏天得以重续。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王慧慧、钱志尧的报道。
2: 7月18号，蒋斌的儿子蒋延平一进门就拉住姜长泰老人的手，刚叫了一声叔叔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3: 见到叔叔就跟我见到我父母是一样的，特别特别激动。
2: 蒋延平弯下腰，把脸轻轻地贴在老人的手背上，任由滚烫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姜长泰老人轻轻拍着蒋延平的肩，思绪瞬间回到了多年以前。
4: 哎，我小的时候我还给他买一个小书包，他还没忘记了。
2: 七十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蒋斌是志愿军20军58师172团2连指导员，姜长泰是2连的战士。他一直记得长津湖战役下碣隅里战斗中，在连队干部大部伤亡、兵力锐减至34人的绝境下，指导员临危受命，率领突击排连续夺取3个山头，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直至失去知觉。蒋斌曾多次跟儿子提起，当年夜里行军，要不是姜长泰坠崖时出声预警，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战士。
4: 晚上夜里行军，前面有一个通信员，我是第二个，他一下掉下去了，我也掉下去了，我抓住这个树，以后我叫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我这个鼻子你没看有点歪吧，树枝搞到鼻子里面去了，以后鼻子开不倒。
2: 蒋延平再次提起这件往事，姜长泰连连摆手，与枪林弹雨的战斗相比，他觉得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4: 他们认为我是救了他们，实际上作为我来讲，我好像没把这件事啊当回事啊，还记得，我老早忘记了。
2: 平安回到祖国后，蒋斌和姜长泰两家来往密切，后来姜长泰转业到浙江长兴，两家依旧保持书信来往。
3: 我爸爸和叔叔相识在长津湖战役，打完长津湖战役以后呢，叔叔一直跟我爸爸做文书吧，是吧？53年以后呢，我爸我妈转业了以后呢，叔叔呢还特意到济南见过我爸爸我妈妈，所以就是印象特别深。
2: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双方通信地址变更，两家就此断了联系。这一别便是半个多世纪，但蒋斌从未停止寻找老战友。生前他曾托人在北京、山东、浙江多地打听，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消息。儿女们都记得，父亲晚年常常坐在窗前，捧着老照片，一看就是许久。2019年11月，蒋斌临终前告诉儿女，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再见到姜长泰。
3: 在我爸爸19年离世前，你这些老战友里边估计没剩几个了，是吧？他说呢，可能还有一个蒋长泰，他年轻，他小，所有这件事情我一直都记在心里边。
2: 父亲走了，寻人的嘱托，儿女们始终都记在心上。但失联50多年，仅凭一个名字和一段记忆，找寻的过程格外艰难。转机出现在今年，蒋延平无意间看到宁波志愿者寻访抗美援朝老兵的活动视频，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留下寻人留言，没想到志愿者很快与他取得联系。没过多久，志愿者就告诉他，他们已经找到了居住在宁波鄞州区的姜长泰老人和他的老伴叶凤娣。
5: 那天电话里嘛，我们家里电话都是我接的。我喂，你是哪里啊？他讲我是江滨儿子。哦，我都打哭，话也不讲了。哎呀，好，终于找到了，终于听找到你们。
2: 迟到了50多年的见面终于成型。蒋延平取出父亲珍藏的老照片，双手递给姜长泰，老人低头看了很久，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临别时，两家人约定以后一定要常来常往，战火里结下的情谊不会因为半个多世纪的失联有半分损耗。所谓战友情，是有人始终惦记，有人一直找寻，有人在某一个寻常的日子替父亲终于了却心愿，轻轻

0: 边物料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那么这些案件都有哪些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避坑？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2: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1: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3: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不知道支付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要实名认证。
1: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2: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1: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4: 当天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5: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元，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6: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7: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入伏之后呢，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儿，不少市民呢纷。

0: 开烈日骄阳，把博物馆当作暑期出游的首选。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当中就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探寻。
1: 一柄手摇凉扇，一碗清甜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方法？请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2: 妈妈，你看这是古人的冰箱。
3: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2: 他是来装食物的。
3: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绳。
1: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雷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4: 它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雷是剑中，勺附雷中，雷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1: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4: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接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1: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雷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5: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1: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的瓷枕就是消夏用品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4: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1: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铜瓷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4: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中，时之入室凉风生，脑后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1: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4: 这边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 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1: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5: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儿这边倒出来的吗？
4: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5: 杯子做得好精美，
1: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公曼介绍，
5: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0: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代的精美吸管杯，古人呢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炎炎夏日，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
6: 是的，可是文物带不回家，但是生活智慧可以。炎炎夏日里，古人的这些巧思怎么通过创造性转化走进当代日常生活呢？在河南博物院里，我们就找到了一些答案。
1: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7: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玉葫芦啊、鹅颈瓶啊。
1: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7: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1: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7: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1: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日，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永乐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永乐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1: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 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雍和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 《永乐大典》的万册巨制自明永乐六年，也就是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呢仅存400多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海外。每一册《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了2册《永乐大典》，当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熙于是和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之后，金亮出资将这2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2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这次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2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到7392，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而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260到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从这一个“胡”字开始说起，聊一聊中国文学中那些与“胡”有关的故事。我国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洞庭湖雄阔，鄱阳湖奇伟，太湖深秀，西湖妩媚。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湖，在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还会略有不同。比如云南一些地区习惯把湖叫海，例如洱海，洱海呢其实是湖，但是呢却叫海。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则把湖叫做错，比如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中部的纳木错，其实呢就是天湖的意思。除此之外呀，河北把湖叫淀，比如白洋淀，江浙沪一带则把部分湖泊称为荡。当然了，对于湖的称呼还有漾、潭、兜、黄、池等近20种叫法。而到了诗人笔下，湖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泊了。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提到，看见镜湖的水，感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意思是水还是那个水，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每一片湖都藏着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替一片湖活了许多年。稍后呢，咱们就继续从这些诗出发，去湖边走一走，从洞庭湖到镜湖，从西湖到太湖，去感受一下古人的眼中那些湖光水色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7: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湖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他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永乐大典的湖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镜湖善川》一曲。在他启程返乡时，唐玄宗又赏赐御诗，并由太子李亨和百官送行。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写下了著名的《回乡偶书二首》：“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水还是那湖水，风还是那片风，一片湖替一个游子记住了故乡原来的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贺知章与镜湖的故事。
7: 回乡偶书二首，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

0: 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1: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最多的湖之一。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刺史，离任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写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苏轼呢，还曾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说她淡妆浓抹总相宜。杨万里送朋友离开杭州，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以说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人墨客在西湖边驻足落笔，把湖水酿成诗。每个人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有人看见离别，有人看见重逢，有人看见繁华，有人看见安宁。如果说西湖是一座被文人墨客宠出来的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片湖气质或许不太一样。它呢似乎没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有浪及山高，无风还恋镜，描绘了太湖的壮丽景色和宁静之美。苏轼则写他水光翻动五湖天，站在山顶上远眺，看见的是太湖的水光潋滟，仿佛连天空都在跟着翻动。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太湖秋夕》，他写的是秋夜的太湖，没有热闹的灯火，没有往来的游人，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边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0: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

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3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3江5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图》。这首诗非常独特，是一首只有6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

0: 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1: 如果说太湖是隐逸之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湖叫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元好问曾两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中国人写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心事，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字册》收录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

0: 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出着冷漠、凄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桂兰演唱的歌曲《太湖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

0: 去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第三集。
4: 春航先生，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问你。
3: 您说。
4: 我只是想知道我送出的这些情报周先生他能看到吗？
3: 我只能这样告诉您，周副主席是了解您，肯定您的。
4: 我明白了，谢谢。舒恒先生，
3: 您讲。
4: 傅作义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并受到共产党的礼遇，在福州国府党政军中引起很大反响，现在在福州起义是有一定基础的，我想利用在福州的社会资源争取策反福州国民党军政高层起义，希望上级能批准。
3: 好，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4: 寿康先生，你有电台吗？
3: 有。
4: 你等一下。给。
3: 这
4: 是我收集到的国民党军队在福建的战斗序列，以及在福建整编后的兵力部署情况，请马上发给上级。
3: 好。
4: 以后每周三周六下午3点，我都会让我的副官聂西到交通站跟你接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我们再按约定方式和地点见面。
3: 好。
4: 寿康先生，我已经在外漂泊37年了，也该落叶归根了。福州很快就要解放了，今后如有可能，我希望能留在福州，为家乡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希望上级能够考虑。
5: 来，我拉你吧。
6: 好。
7: 王堂兄，能在福州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5: 是啊，
8: 武兄，咱们桂林一别，至今都快10年了吧。这时间哪一眨眼就过去了。
7: 当年我们在桂林时经常一起爬骊山。
8: 对，
7: 今天特邀宝苍兄一起爬古山。
8: 哎呀，你这体力啊真是不减当年呐。昔闻古山名，未到涌泉寺，胜游不易得，一失恐难值啊。在桂林的时候常听吴兄谈起家乡福州古山，今日得见，你看，哎呀，果然名不虚传。
7: 听说了，宝苍兄所谓的资助共党案已被国防部撤销啊，现在已经恢复军职名誉了，可喜可贺呀。
8: 哎，吴兄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原清白而已啊，有什么喜可贺呀。我马上要去台湾履职了，任国防部高参。

0: 早，赴台飞机因运送军用物资需经停福州，
1: 这不是
0: 老天安排我来看你啊。
1: 包桑兄啊，
0: 哎，
1: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啊。
0: 嗯，吴兄啊，自京沪杭相继失守以后，福建成了拱卫台湾的最后屏障，此次我来呢也是担心吴兄，时局动荡啊，你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1: 谢谢包桑兄了。其实你我都明白，党国的命运已是不可逆转了。
0: 嗯，
1: 哎，只是我们的总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0: 啊，我听说啊，蒋总统马上就要来福州了，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他一定会见你的，听听你对时局的看法。
2: 吴石将军到。
3: 报告，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觐见总统。
4: 宇轩啊，来坐。
3: 谢总统。
4: 啊，我们之间不必这么客气。啊，来喝杯茉莉花茶。我记得你是很喜欢喝茉莉花茶的。
3: 哎呀，总统还记得属下的嗜好。
4: 哦，来来坐，坐下坐下。啊，我是己的弟，宇勋是党国的栋梁之才啊。民国27年，宇勋主持制定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事后证明宇勋对日军动态的准确判断以及提出的我军应对措施都是正确的。
3: 这是属下本职工作，分内所为。
4: 宇勋啊，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
3: 总统，有4年了。
4: 嗯，我叫你来是想听听你对党下时局的看法。
3: 是，目前在缅国军面临诸多困难，主要是兵员、武器和粮食严重不足。
4: 啊，这个不必说，我是清楚的。
3: 是，总统提出重兵守卫福州，从战略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从执行上来讲，福州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
4: 好了，我们某些将领自暴自弃，萎缩不前，只是党国步步后退。我晓得你为党国尽忠尽职，也请出你的才干，福州嘛是一定要全力守的。不过我对你还另有重用。
3: 请总统明示。
4: 宇勋
3: 在。
4: 我准备任命你为国防部参谋次长，眼下这是党国危难之际，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5: 这次调任，爷爷踏入了国民党核心军事决策圈层，得以接触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也为之后关键性军事情报顺利传递，助力战局转折，埋下了关键伏笔。
1: 舒康先生，昨天我见到蒋介石，他已经任命我为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立即携家眷赴台湾。
6: 啊，
1: 这么突然啊。
6: 吴石同志，这会不会是蒋介石的阴谋啊？据我们掌握到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您的言论有厌战论调，加上您和桂喜有特殊关系，对您恐怕是不太放心的。
1: 我的言论在国民党将领中是普遍的，有代表性的想法，应该不足为奇。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蒋介石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如果认为我不可靠，理应是召我去台，不会委我重任。
6: 哦，那您个人意见呢？
1: 蒋介石命我必须携家眷同行，我想先征询一下太太意见，他若无法同行，我便一人赴台。
6: 好，我立即向上级报告。哦，吴石同志，您提供的国民党福州军事防御部署计划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对解放福州很有帮助。
1: 啊，还有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有一批核心机要档案、目视资料，正准备运往台湾，由我协调指挥军政部门进行转运。
6: 啊，目视资料？
1: 啊，目视资料是抗战胜利后我们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由日本情报搜集者末次正太郎耗费28年整理而成，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全部情报，从9·18事变到伪满洲国建立，每一步蚕食计划都有详细记载，既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更是我方研判敌情、制定战略的重要依据，其价值无可替代。
6: 啊，这批资料非常重要。那资料现在在福州吗？
1: 对，已经从南京转运到福州了。我的想法是要争取将末次资料留在福州。
6: 哎，太好了。有把握吗？这批资料如此重要，国民党定然看得极紧啊。
1: 嗯，国防部原定将末次资料直运台北，我已经向陈诚提议暂缓转运，先观望福州战局，局势明朗再归档，战况不利再转运台湾，理由周全，对方已然动摇。
6: 啊，这个折中建议很好，理由也充分。
1: 嗯，这个建议已经被陈诚和白崇禧采纳了，但只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拖延时间。我负责协调档案运输，保密局福州站负责运输。福州站的副站长程克文是我学生，原来在保密局当组长，刚调过来。
6: 哦，程克文，你的学生，能争取过来吗？
1: 唉，很困难。程克文与我虽有师徒之情，但他深受国民党反共思想影响，对共产党极其仇恨，我担心问题会出在他身上。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足，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

灯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朝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木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名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

0: 安逸。
1: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国334夹皮沟段出现不同程度的水毁，部分路面受损，通行受阻，给过往车辆和沿线群众带来不便。险情发生后，夹皮沟镇迅速响应，立即组织力量开展水毁路段应急抢修作业。在现场，记者看到抢修队伍紧密配合，于国334夹皮沟镇通往红石镇路段受损点位清理塌方淤泥，回填加固路基，平整破损路面，全力开展抢修作业。目前受损路段临时修复工作已取得显著进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6: 14号晚上突发强降雨，河水水位快速上涨，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对险情路段进行封控，避免人车遇险。15号水温平稳后，我们施工队伍马上进场，重点对 G334夹皮沟镇通往红石镇路段 K299+800至 K300+300点位冲刷受损路段路基进行加固。现阶段我们持续抢抓工期，保障道路畅通，危险路段放置安全警示标识。下一步我们将对该路段路基统一加宽、平整、夯实，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5: 本台消息，随着洪峰平稳过境，辖区河流水位回落，新华街道迅速启动灾后恢复处置工作，有序组织转移行动不便的安置群众平安返家，并同步开展辖区道路边沟维修整治工作，全力消除内涝隐患，加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水位降至安全标准后，该街道统筹调度救护车、转运车辆，分批接送转移安置居民返家。返程途中，工作人员全程随行，对老年、患病、行动不便群众重点照料，确保其人身安全。与此同时，街道工作人员主动入户登记群众受灾诉求，并及时协调解决。
7: 新华街道服务特别好，在下大雨的时候及时就来，来了好两三趟了，把我们安置到最好的地方，回来的时候一直送到家。
5: 此外，街道还迅速统筹施工力量，对利民胡同淤塞破损、排水滞缓、沿街边沟实施专项清淤修缮，作业人员全面清掏沟渠内淤泥、堆积杂物，修补破损沟体结构，拓宽疏通排水廊道，切实增强该路段雨水泄洪排涝效能，从源头化解雨天路面积水、排水不畅等民生问题。
8: 整个修缮工作大概3到4天就能完工，届时这条边沟排水能力将恢复正常。
4: 7月10号至15号，连续强降雨导致我市挥发河水量暴涨，供给乡柳树河子村5个社接连受灾，通村道路全线封堵，村内79户205名群众一度受困。为迅速解救被困群众，驻村第一书记蔡洪凯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赶赴防汛一线，以实际行动彰显基层干部的硬核担当。
5: 蔡洪凯是吉林市中心医院包保供给乡柳树河子村驻村第一书记，他不仅是一名党员，还是一名转业军人，曾在部队参加过抗洪抢险、疫情防控等重大任务。在防汛关键期，他凭借丰富的现场指挥和群众疏导经验，全程牵头抢险，带领村干部和25名党员骨干成立党员突击队，将群众就近安置到高地农户家中，成功解救转移人员31户72人。
9: 12点多钟还干活呢，哼哼的。11、12点钟到3点钟，水可能是睡了不要一两小时啊，也就那样。吃饭说上我那去吃点饭去吧，不行啊。得抗洪，得看看那外边怎么样了。
10: 私住在村部，晚上睡在村部，睡的条件非常不好。听说一下雨了，哪块有灾情了，起来就去，
11: 就搁这住着。你看这床，就是一累了，下半夜1点回来就往那一躺，吃饭也没有伙食，就是方便面。
12: 现在我们道路呢进行短时间的沙土铺设。之后呢，我们会利用这个石头以及。

0: 以我们利用铲车工人对我们那个田径道进行修整。下一步我们的计划是，水退之后，我们孙班子要下到各社各户，对房屋、道路进行修整、消杀。
1: 跟台消息，近日，吉林银行吉林分行组织志愿者前往我市红石喇子镇开展爱心物资捐赠与汛后志愿清淤帮扶行动，主动扛起社会责任，以实干助力镇村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活动现场，银行爱心人士将各类救灾物资统一移交镇政府，其中包括方便面30箱、矿泉水30箱、警戒线30卷、简易床16个、反光锥100个、反光贴100卷，全方位补齐基层应急值守、道路安全防护及受灾群众临时生活保障缺口。随后，志愿者迅速分组奔赴受灾各村屯社区，投入清淤作业。众人分工配合，各司其职，仔细清扫主祠干道、农户庭院内淤积泥沙与洪水遗留杂物，用暖心行动改善灾区人居环境，为红石喇子镇灾后重建、群众返家安居注入金融力量。
2: 洪涝灾害过后，环境容易受到污水、垃圾、病死畜群污染，各类细菌病毒大量滋生，即引发肠道、皮肤等多种传染疾病。广大群众需全方位做好个人健康防护，降低疫病感染风险。一、不喝生水，尽量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装水器具必须干净，并经常倒空清洗，食物要煮熟煮透，生熟分开，餐具需清洁并消毒后使用，不吃腐坏变质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吃淹死病死的畜禽和水产品，不吃剩饭剩菜和生冷食物。二、不用脏手揉眼睛，不共用毛巾、脸盆等清洁用品。下水劳动后要将脚洗净晾干后再穿鞋，当发现脚部皮肤破溃并有加重趋势时，不应下水。三、对室内外环水清除沉积污泥和垃圾杂物，打开门窗对房间墙壁和地面进行消毒，通风换气，清洗家具，清理室内物品。四、应保持积极心态和良好生活规律，如果感觉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诊治，特别是发热腹泻病人，要尽快就医，遵听医嘱配合治疗，注意药物使用方法。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曹操打败袁绍之后，北方年官渡大战，在此后他又用了四五年的时间，打败了袁绍的长子袁谭，幼子袁尚，把袁绍的老巢邺城都给端了，把他的儿子袁谭给斩首了，这算彻底平定了冀州。可是那袁尚还有那袁熙

袁熙是袁绍的二儿子，这哥俩哪去了？他们逃往三郡乌桓呢、啊。乌桓也有的书上写是乌丸呢、啊，这是一个部落。所谓三郡乌丸，是指东汉末年活跃在幽州、辽东蜀国、辽西、右北平这三个郡的乌桓部落，他们各为一部，首领是自立为王，趁着现在中原天下大乱的机会，寇掠边郡，到那儿明抢豪夺呀、啊。汉献帝初平年间，辽西的乌桓首领叫踏顿，踏顿部落崛起，统一这三部。史书记载说，众皆从其号令。建安年间，袁绍不是跟公孙瓒打过仗吗？他们俩打得相持不下，人家乌桓踏顿派使者跟袁绍和亲，出兵帮着打败了公孙瓒。要不那幽州怎么归了袁绍呢？袁绍按照以往的规矩，还封三个部落首领为单于啊。所以现在他的二儿子、三儿子战败之后，连忙找踏顿去了。当年有来往啊，想借着乌桓的势力反攻冀州。曹操用了几年的辛苦，费尽心机，远征乌桓呐、啊。你想，他打黄河以南，要走到辽东、辽西，那会儿也没火车呀、啊，就得靠这双脚量天尺往前量着，还是打仗，这可是冒了很大风险。因为路途太远，天气太恶劣，好些当兵的都被冻死了，冻死也得往前走，后边的不许站着脚，踩着尸体往上冲啊。总算就是把这乌桓给平定了吧。曹操为什么这样打乌桓呢？他一定要保证后方无忧，然后才能回头南顾。就在曹操跟袁绍两大集团在争霸关东的时候，关中西北这一带还有十几位军阀各自为政，他们互争雄长。而这期间呢，谁说了算呢？公认的势力比较强的是马腾跟韩遂。马腾、韩遂是整个关中凉州军阀的头头。曹操现在把精力不是已经从关东撤回来了吗？辽东一带平静无事了，黄河以北他看了看，基本上都归自己了。关中军事地位极其重要，所以必须要取得关中的稳定。打吗？哎呀，曹操一想，不能再打了。跟毛世民一商量，这几年打的咱们是筋疲力尽，精力不济啊，尤其那粮食士兵都有些厌战了。对关中诸位有什么高见呢？大伙一听，那明公最好啊，哎，咱们采取安抚政策吧。安抚就是怀柔啊，但是在安抚之中要显示威严。曹操点点头，应该叫镇抚，连镇着再抚着，得给他的压力。马上一声令下，派大将钟繇坐镇关中。坐镇关中有什么借口？这不有汉献帝吗？挟天子的政治资本，那简直是一本万利啊！利用天子之命，告诉西北这些军阀，你们赶快遣子入都拜会天子，就是要人质。马腾啊，韩遂啊，被迫无奈，谁也不敢不承认汉献帝呀、啊，只能派子嗣来到许都。这样一来，曹操心里就稳当了，他解除了西顾之忧，最起码一时是打不起来了吧。可是这种派大将带兵镇抚的手段，他毕竟是有限的。建安十六年，这年三月，公元211年呢，曹操派钟繇由打洛阳出兵，洛阳就是过去的都城啊，去征讨割据汉中的张鲁。

外派夏侯渊经河东郡，跟钟繇争取在汉中相会。这一下把关中的这些军阀给吓坏了，心想这曹操派夏侯渊跟钟繇各带兵马分走两路，一定要把汉中拿下来，那回来从东边往西打，从南边往北攻，那关中就归人家了。不行，咱们得造反，要不咱们就完了。他们为了保存实力，一齐叛反呢。当时马腾被征入许都，去到许都任职去了，实际就是被曹操给调走了。那马腾的军队由谁来统领着呢？他的大儿子马超马孟起。马超在这段时间跟他父亲的同事韩遂关系不大好，曾经闹过很大的意见。现在是大敌当前，马超跟韩遂修好关系了，咱们还得同盟啊。树枝二人联起手来，又联合其他的关中军阀杨秋、李堪、程颐等等诸多部落，先把住了潼关。为什么？怕曹操的军队由打潼关西向攻进关中啊，拦住这儿。七月份，曹操果然率大军西征，跟马超面对面碰上了。这可是硬茬，曹操非要西进，马超就在那拦着不让他进潼关。曹操派大队人马猛攻潼关呢，吸引正面敌人，把马超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潼关这儿。按下里呢，派将军徐晃、朱灵率了4000骑兵，从潼关北面的蒲坂津渡过黄河，一下就占了黄河以西了。在这儿是扎下营盘，徐晃他们扎下大营以后，挖壕沟，做栅栏，做了一半，人家西北军阀就派人来了，有梁兴带5000人马进攻徐晃啊。徐晃把这梁兴打退了，跟着曹操从潼关北面渡河，沿着这河呀是连车数栅，修好甬道，然后继续往南推进，一边挖壕沟一边做栅栏，形成一个专用通道。马超一看曹操已经渡河了，这潼关守不守意义不大了，他带兵退守渭河河口，想继续阻止曹操南下。曹操善于用疑呀，马超跟曹孟德相比那简直太稚嫩了。曹操多布疑兵，暗中用船只载着人马渡了渭河，打浮桥，半夜时分分兵而渡，就在渭河南岸扎了营了。敢等到马超他们趁着夜色偷袭曹营的时候，人曹操那营是空的，早就派着伏兵等着呢。伏兵四面而出，打得马超他们是纷纷后退。马超没有办法，也把这大营又往渭河南岸移了移。最后一看，要不这样，你已经过来了，黄河也过了，渭河也过了，派人写书信想跟曹操隔地议和。曹操拿着书信一看，孟起小子，孟起娃娃啊，老夫都到了这儿了，我还跟你议什么和呀？没出兵那会儿行了，非打不可。九月份，曹操大队人马一批又一批，紧接着全都过了渭河。有谋士给他建议，您应该用那布袋子多装些沙子，然后浇上水。这会儿天气已经足以动兵了。那时候怎么九月就动兵啊？阴历九月，而且那一年有个闰八月，这日子就差不离了。它不像现在气候变暖，那会儿赶盯到阴历九月，再加一个闰八，那就相当于阴历十月以后了，这天就可以上冻了。夜晚一宿的功夫，就渡河筑城啊，筑出一道冰城。天亮的时候，白刷刷亮堂堂。先前的曹军不是在渭河南岸扎了营了吗？一冲一撞，马蹄子这么一踏，那营门呢、栅栏呢，就全冲毁了。现在有这冰城

还拒绝吗？贾先生何在呀？一点手，贾诩走到近前。贾诩可是曹操很看重的一个谋士啊，他给曹孟德出了个好主意。我看您不妨答应他，假装同意，但是在议和之中一定要跟他的那位副将韩遂将军见见面。哦，为何如此啊？您想啊，韩遂的父亲，我要没记错的话，是不是跟您同年举的孝廉呢？哦，曹操明白了，韩遂的父亲跟曹操年纪差得很大，但是这功名是一块得来呢。那会儿不是征辟察举制吗？推荐呢，他们是同年的孝廉。那么韩遂呢，年纪跟曹操相仿，您可以利用这一层关系跟韩遂拉拉家常啊，自幼相识，又有他父亲的关系，你们多聊聊往事，然后还用我说吗？哦，曹操一缕虚然呐、啊，贾先生奇思妙想，高见呐、啊。就这样，转天，曹操派人给回了封信，答应马超谈和了，见韩遂，那见吧。韩遂是副帅呀、啊，两阵队员，曹操早在这边等着了。韩遂往前一递战马，来到了疆场中心，吁，带着丝缰，没拿着兵刃吗？在那马上挂着呢，这会儿人家是两家和好，这端着枪举着刀，显得怪不合适的。他往这对阵张望，曹操要见我，韩遂还纳闷呢，他见我干嘛呀？方才我出阵的时候，看了一眼马孟起呀、啊，马超面露狐疑之色，难道怀疑我跟曹操能怎么样吗？哼，这孩子就是疑心大。他这正看着呢，对面闯过来一骑战马，马上之人头戴金冠，身披红袍，正是曹孟德。曹操来到阵前，一带丝缰，两个人互相端详了端详。韩遂一看曹操，果然岁月不容人呐、啊。曹操看了看韩遂，曾经的弟兄是两鬓双白，都老了。俩人先是一愣，对视一阵，不约而同的，全都笑了。孟德，多年不见，别来无恙。曹操轻轻一提着马鞭，在马上报腕呢。韩将军，你一向可好啊？托孟德的福，还行啊，倒不像你曹孟德占据河北，大败袁绍，大丈夫有志之人的。哎，提那些干什么呀？曹操好像很不以为然。还记得你我少年时吗？同在京城，相交已久啊。啊，对了，老伯父令尊大人现在可好啊？韩遂听到这句话，眼角微微往下耷拉了一下，面露悲戚之色。老人家早已故去了。哦，是啊，人活百年，匆匆一瞬呐、啊。看看，当年咱们十七八岁，现在你我都什么年纪了？年近半百，老了。哎，对了，你还记得咱们当时一块摔跤那人吗？曹操是没话找话，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是没话愣搭个。他提了很多童年往事，韩遂呢就随着这曹操的话头往过去的历史中去回忆啊，也是有时候说着说着，俩人是抚掌大笑啊，哈，太好玩了啊。这样改天咱们再聊吧，反正也和好了。曹操一带马走呢，韩遂纳闷儿，这曹孟德这怎么说的好好的还没尽兴就走了？我以为他把我请大营里边摆酒宴斟壶茶是怎么着？

再聊会儿呢，走走吧。韩遂带马也回来了，马超在后边可就一直盯着了，一看见韩遂面露喜色，面色红润，这说什么呢？这是韩将军，阿孟起，你跟曹孟德在疆场上交谈都谈了些什么呀？也没谈什么大事儿。像这韩遂，你倒跟马超详细讲讲啊，我们俩聊聊童年往事，在京都里怎么一块儿求学，怎么一块儿摔跤玩耍。他没说，他一说没谈什么，马超这疑心倒重了。没两天的功夫，曹操派人给韩遂送来封信，这什么意思呀？信打开了，无非也是对过去往事的回忆吧。现在曹操简直成了回忆派了，没别的。至于此次攻汉中，过渭河，大军是否继续南下，他不提了。再看这信写的，圈圈画画，勾勾改改，涂涂抹抹，大大小小。韩遂心想，这曹孟德没练过字儿是怎么着？写的太匆忙，你倒再誊一遍呐！哎呀，啊，看明白了。韩遂粗心大意，啪把这信就撂在这桌上了。他放在桌上，他可没注意走了。马超自打韩遂上回在疆场上跟曹操那儿乐，马超心里边就腻。现在这两天就盯着韩遂一举一动呢，派着把这信拿过来。马超一看，啊，甭问呢，这是韩遂把关键的话都给我涂了，都抹了。其实这是曹操的疑兵之计。曹操跟贾诩嘀咕了半天，心领神会，就是这个办法。打这起，马超再见韩遂就没那么客气了。原先俩人就有矛盾，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敌人关中军阀才到一块儿的呀。现在一看韩遂有通敌之嫌，马超心想，难道你要跟曹操联起手来把我办了吗？我跟曹操讲和，你往前窜什么窜呢？马超深深的忌讳着韩遂。韩遂起先没注意，后来也有些反感了，心想，这马孟起就跟我闹别扭，当年你爹在的时候都不敢这样。曹操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为什么？互相猜忌，你就是有几十万人马也不会统一指挥，也是一盘散沙呀。这会儿曹操不讲和了，主动下战书啊，约会关中诸位将领，咱们定期会战。曹操先派了几个弱小的军队，所谓轻兵挑战，然后吸引着敌人往前进，进了他的包袱圈之后，虎骑两边夹击，虎骑啊像猛虎一样的骑兵咵就兜过来了，大败关中叛军呢，什么程颐啊、李堪呢，全都被杀了。马超、韩遂没办法，放弃关中，逃奔凉州，越跑越远了。曹操平定关中，是大获全胜。庆功宴上，曹孟德喝了点酒。诸位，在老夫进兵之前，曾有人说，关西兵强，善用长矛，要没有精兵强将，难以抵挡。我孟德认为，战不战，在于我呀，而非在于贼。曹操说的一点不假，他要主动控制战场的形势，把握主导权。你善用长矛，但是曹操没给他留着机会呀。有人问，最开始打潼关的时候，您就可以从渭北过黄河，为什么先不走，过了一段时间才从那儿过呀？曹操一笑，我为了占黄河以西一带，老夫要牵制潼关正面之敌，才让他西河空虚。一旦渡河，为什么连车数栅，挖壕沟，修甬道？为了表示告诉马孟起，我们以防守为主，战败可退，此皆为计也。曹操这一番解释，大伙都服了。这就叫不循常规，他用计渡过黄河，原因所在就在于此。整个这一次平定关中的过程中，曹操先是利用自己的王师，
汉献帝的队伍。

0: 这有优势啊。对方兵士骁勇善战，善于速战速决，所以曹操来了一个坚垒必战，隐而不发。你想找我打，我不理你，我步步为营，这给对方造成了很大心理压力，容易急躁。关中这么些将军，这么些军阀，他们想进但是没地儿打，想退又不安心，怎么办？就在烦躁郁闷之中，马超不是两次跟曹操求和吗？要不咱别打得了，要打就快打，要不你就走。曹操顺其心理，假装同意，再使点离间计，使得他们之间产生矛盾。这样长期不战，他们会懈怠，彼此一怀疑，力量就分散。在这个机会，曹操猛然出击，一举奏效。整个过程中，马超也好，韩遂也好，什么杨秋也好，李堪、程颐等等人，想找机会打，都无处可战，无处可打。正像曹操说的，战在我，非在贼也。战争的主动权一直在曹操手里呢。又有人问，怎么每次一见那敌人增援，您就高兴呢？曹操捋了须髯，说了四个字，所谓聚而歼之。曹孟德雄才大略，平定关中，他把目光落在了荆州。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三国时代是一个人才竞争的时代，群雄逐鹿中原，到最后就剩下三个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这是一个大的筛选优胜劣汰的过程。谁能成功，关键在于用人。最初曹操跟袁绍要争河北这一带，黄河以北富饶广阔的土地那都是袁绍的。官渡大战之后，曹操又经营了五六年，北征乌桓大顿，他基本上统一北方了。为什么能这样？曹操以弱而能胜强，袁绍因强而败于弱呢？还是在人才的问题上，并不是说袁绍那儿都是庸才，相反，曹操这儿有见解、出谋划策的好些能人，都是打袁绍那儿投降过来的。这就有一个用人之道的问题。您想想，曹操固然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他也得需要人才的辅助啊。当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怎么才能先把那汉献帝抢过来？谁给提这醒啊？就那毛玠，毛先生啊。毛玠在告诉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时候，还送了一条意见呢，休耕植，蓄军资，才能树基建本，成就霸王之业。这是什么意思？强调的是经济问题。光打能杀能砍那不行，吃什么喝什么这都得考虑到了呀。都在招兵买马，人越多挑费就越大。后来曹操一打听，也甭打听，那惨样都看出来了。袁绍在河北的时候，好些军士都吃那桑葚了。那吃粮食哪那么些粮啊，没种呢还。袁绍还有一个哥们叫袁术，袁术在江淮一带都吃那田螺，天天炒田螺还就点酒吗？没那待遇，逮什么吃什么了。清廷元年的时候，曹操跟吕布不是打起来了吗？两个人争夺兖州，当时曹操军粮极其匮乏，派谋臣程昱去到别的地方筹办筹办粮食吧。程昱费了半天劲才找来够军队三天吃的粮食，打开那粮袋子一看，里边还有好多人肉干呢。曹操是记忆犹新呢。程昱在哪里买的人肉干？东汉末期天灾人祸，黄巾起义，为什么这样做？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那个时候是一子相食啊，换着吃人呐，所以人肉干倒好找，有的是死尸啊。曹操知道毛玠提的这点建议太正确了，所以大力兴办屯田。这就是人才给他的提示。曹操的屯田分好多种，有民屯，这样可以免除徭役，有士兵家属屯田，叫士家屯呢，可以免除部分徭役，到最后还是不够吃，就得加大力度进行军屯。当兵的有仗的时候打仗，没仗的时候就得种地，这才解决了队伍人员不断扩大，粮食供应源源不断这么一个根本的矛盾。曹操在经济方面颇费苦心，但不费苦心能一点一点的做大吗？ 曹操由一个名微众寡的很普通的军阀，一个校尉，他父亲有钱是侯爷，他变卖家私，一点点的招兵买马，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削平群雄，能统一北方，成为天下三分独占其二的霸主，这就跟他的人才观点、用人思想有着极大关联。简而言之，曹操用人四个字是唯才是举，才华之才。这才学是第一位的，甭管你是种地的，你还是犯过罪的，你还是祖上有功名还是没有功名，这都不考虑，得有真才实学。那小偷强盗，你只要有本领，我也用你。关键在于怎么用。曹操说，那征辟名士的时候不为名士啊，不见得非得是有名的人才算人才。很多历史上的名人起先都是无名之辈，是后来做成了大事才青史标明的。曹操这个唯才是举的创举，使得很多人才积极主动向他这儿靠拢，甭管什么于禁、乐进、张辽、徐晃这些大将，还是荀彧推荐的那一大帮子颍川谋士，这些文文武武为什么都乐意跟着曹操做呀？就因为曹操不拘一格。最著名的，他发布了唯才是举令，其中有举贤勿拘品行令，把曹操的思想说的是一针见血，尽显无疑啊。曹操举例子说，昔日伊尹、傅说出于见人，

管仲桓公贼也。就当年夏商周时期，那伊尹跟傅说那不都是奴隶吗？管仲想杀这齐桓公没杀了，后来都被用了，而且以之为兴啊。用了这些人以后，国家都兴盛发达了。就说汉高祖刘邦，他用那群人吧，萧何、曹参，无非是县中小吏，县里的办事人员；韩信、陈平，名声不好。韩信岂是票母，受辱胯下，人所不齿。陈平这人小气贪婪，据说跟他嫂子还不清不白的。但是这样的人都能帮着刘邦干成了大事业，声名千载。吴起杀妻求将，为了当官他把媳妇儿都宰了。这么一个人，母亲死了都不回去看，结果呢，吴起在魏国，秦国就不敢往东打魏国；吴起到了楚国，韩赵魏就不敢往南边多看一眼。这就是吴起的本领。那么现在我也要这样重用所有有才之人。普天之下至德之人尚未在于人间呐、啊，完全找那完美的一点毛病没有的我还没看见有这样的人呢。曹操这句话无形中告诉众人，就是连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本领我都愿意任用。后人读三国史时往往感叹三国人才之盛，以及三国之主用人各有其法。曹操创造性的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在延揽英才、共启霸业这一方面值得称道啊。说了半天曹操了，再说说曹操那冤家袁绍吧。袁绍论出身比曹操可不低，这曹操的家里虽然不是像袁绍那么显赫，但是那也是官宦之家。他的祖父是宦官中的头目，曾被封侯啊。人家袁绍那也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祖上四辈当官都是做的三公之爵，不是县令，那都是太尉、司空、司徒、大司马这个级别的。好些官员各地刺史那都是袁绍祖上的门生部下，所以众位诸侯伐董卓的时候，袁绍可以做盟主啊，就是因为这身份在这摆着呢。袁绍那有人才吗？有啊，别的甭说，沮授、田丰那是万金不易的奇才。可是袁绍怎么用的呢？袁绍不会用人，说袁绍这人智商低下，那是曹操那么说，说智大智小是为了给自己的将士们打打气。袁绍也不是说就完全傻子一个，他也会用点谋略，但分跟谁比，这个人毛病太多了。袁绍要是不会用谋略的话，怎么会冀夺冀州啊？冀青幽并那冀州最早不是袁绍的，冀州刺史叫韩馥。袁绍最早在渤海郡起兵，他要往西推进入主中原，冀州就是头一个大门槛。韩馥是他们家的学生，但是韩馥在控制着袁绍，不让他把势力发展到冀州来。袁绍就听了手下谋士的建议了。谋士给他出了一个什么好主意啊？冀州后面往北不是幽州吗？您应该把幽州的公孙瓒请来，明着让他去打董卓，实际让他打冀州韩馥。韩馥一紧张打不过公孙瓒，两面受敌，与其让公孙瓒占了冀州，还不如卖个人情，韩馥是你们家的学生故吏，他必然会让冀州与您，他有让贤之美称，您得冀州之实惠，多好啊。袁绍这回听了谋士的建议，真就这么做了。果然这韩馥生性懦弱，中了计，把这冀州就献给了袁绍。由此袁绍的力量才能在黄河以北这一带迅速的生成。没多久他把幽州公孙瓒也灭了，慢慢的冀青幽并这四大州都袁绍的呢。这是他袁绍听人家合理建议的时候，敢等到占据北方之后
这袁绍就有点狂了。你看乌桓他也册封人家为单于了，四大洲也归他了，他就已经不爱听人家的合理建议了，好的计策他都觉得自己都明白，但是不乐意用。这个对于创霸业的人来说，用人的策略最为重要。说简单了四个字，知人善任。说的容易，知人好办，谁谁谁有什么本事，那个有多大能耐，善任可不容易。你想准确极大的发挥这个人才的优势，这个善任是最考验霸主的功夫的。袁绍他有很多人才，据说袁绍能折节下士，士多复之，历史记载他善于笼络人才，很懂得尊敬人才，但是没说他善于任用人才。沮授田丰就是这例证。这二位都是河北名士，以权略著称，极有谋略。袁绍夺冀州之后，通过征辟察举把这二位找着了。征辟名士这二位榜上有名啊，就做了袁绍的幕僚，随军议政。两个人对袁绍的礼遇非常的感动，打算这一辈子就跟着袁绍好好给他出主意吧。可没想到好些主意，甚至能决定官渡大战曹操败亡的好计策，这袁绍是都没听。甭别的，您就说汉献帝这事儿吧，最早人家沮授在曹操有这想法之前就告诉袁绍了，合着那毛玠没跟曹操提的时候，沮授已经跟袁绍说了，宜迎大驾，安宫于邺东，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停啊。你把他放在邺城这儿，诸侯谁敢不听您的？你们家本身就四十三公啊，到时候养兵蓄锐，谁不来朝见你就可以打谁，师出有名啊。这是一个把握政治全局的战略远见。但是袁绍有些犹豫，刚开始说的时候多谢沮先生让我思之。没两天别的谋士有不同意见，一个叫郭图，一个叫淳于琼啊。这二位找袁绍来了，明公可不能听沮授先生的，你把天子请到这儿来那不麻烦了吗？你动不动你就得表奏他，他要点头您就得干，他要不点头您什么也干不了。从之则权倾，为之则俱命啊。您算找了一个没好意思直说，你不找一爹吗？这不是好主意啊。袁绍一听也有道理啊，要不我再想想吧。他这前琢磨后嘀咕，错过了良机。曹操已经把汉献帝接到了许都了，改许昌为许都，曹操挟天子了。袁绍那会儿后悔，后悔的没地儿吃后悔药去，只能作罢。袁绍打败了幽州的公孙瓒之后，让自己的大儿子袁谭出任青州刺史。当时沮授又反对了，明公可不能这么做呀，您让你的儿子做青州的地方官，这叫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惜之啊。这么多人跟您干就为捞点实惠的，您上来先把这最大的实惠给了您儿子，大伙儿的心您想过没有，恐怕必为祸始啊。最后这就是万祸的源头。袁绍没搭理沮授，那话是不是你想干呢？我打天下打地盘不给我儿子给谁啊？没多久又让二儿子袁熙做了幽州刺史，外甥高干做并州刺史，还全他们家达子，这一家人都有了封赏。敢等袁绍兵败一死，这几位窝里反就打起来了，互相争斗，连年攻伐，最后导致袁绍集团彻底覆亡。人家沮授早看见了，必为祸始嘛，这种安排就有毛病。袁绍不听，有一段时间袁绍恨这曹操，你怎么就把天子抢过去了？他打算出兵攻打许东。哎呦，田丰沮授都来拦阻啊，您要打直接出兵可不行。袁绍一瞪眼睛，二位先生，难道你们都不让我发兵打仗了吗？我就在冀青幽并这儿待着了吗？

是啊，明公，您要打曹操，应该先礼后兵。为什么？天子在人家那儿啊。所以这二位又帮着袁绍谋划一番，先重兵守黎阳，然后兵分两路抄袭曹军的两翼，打一个持久战，这多好啊。袁绍不乐意，我比曹操多出来10倍的人马，我一过去就把他冲散了，我干嘛还分兵两路，我费这劲干嘛呀？他是心急吃不上热豆腐，大概那会儿袁绍没听过这句话，不懂这道理。袁绍大军南征，田丰又一次拦阻他，您不能贪急，一定要坐镇黎阳。嗨，袁绍一听一战而决成败，田先生不必多言，明公若是速战求胜，一旦失败悔无及也。啊呸！袁绍这气心的话，你老跟我这眼巴前说这丧气话干嘛呀？反复的劝谏，袁绍实在是受不了了，把这田丰给我押进监牢，带着沮授走。这田丰合着没参加打仗，在后方蹲了监狱，做了班房呢。沮授跟着袁绍随军南下，也提了好些建议。你比如说，袁绍让颜良带兵去攻打白马，沮授认为不可。明公，颜良性情急躁，虽然骁勇善战，但是缺乏谋略，他不能担此重任。这白马是黄河一个渡口啊，你要打这儿往南走，派他去恐怕不稳妥吧。袁绍一听，我说沮先生，颜良乃河北名将，小小的白马，难道我还不放心于他吗？颜良到那儿一定能马到攻城啊。果不其然，颜良到那儿把白马就围住了，但没想到曹操退守官渡之后，假装攻延津，然后绕道救白马，声东击西，这一下这俩渡口都丢了。赶等到曹操退官渡寻战机的时候，沮授又一次提醒您，看见没，曹操不跟您正面打呀，所以您必须坐镇黎阳，徐而战之。说白了就是还得打持久战，甭打算一战定输赢。袁绍告诉沮授，你容后待议吧，你少跟我在这废话了。袁绍派人运粮，派淳于琼去的。沮授建议，光这一队人马不行，您应该再带一支人马外围护卫啊，现在缺的就是粮。你想，沮授告诉他要打持久战，那军粮就得到位。袁绍一听，你到底怎么着啊，你让我做长期对阵的准备，所以我才运粮。沮授一听，我这不让您外加护卫，整个河北都我的，护什么护啊？这些建议袁绍是一概否定，被曹操劫了乌巢的粮，淳于琼连脑袋都丢了，两次劫粮，两把大火烧得袁绍军心涣散，曹操率队猛攻，袁绍是大败而归，最后窝囊死了。曹操官渡大胜之后，把沮授给抓着了，曹操亲自给沮授解绑绳啊，您就是沮授沮先生，哼，老夫久慕大名啊。沮授泪如雨下，被感动的吗？难过的。曹孟德，我沮授死也不降。哎，这件事情先放一放，沮先生乃世间少有的奇才，我孟德诚心相邀，共扶大业，您呐过些日子再答复也不迟啊。曹操命人厚待沮授，那班房得是单间，吃喝随他，要什么给什么，让他想想吧。没想到过了几天，这沮授他越狱要往外跑，没跑了被抓回来。曹操急了，你还真惦着回去跟袁绍干呢？啊，袁绍还有儿子，你就非跟我曹孟德为仇作对吗？来呀，把他给我斩了吧。就这样，沮授被曹操给杀了。曹操这点挺好，实在不为我所用的人才，那就不能留着了，他是真敢下屠刀啊。咱们再说那田丰，田丰不是在监狱里压着呢吗？在大后方啊，袁绍兵败的时候，有人就先

0: 跑回后方把这信儿带给田丰了。再一看田丰在监狱里边，好嘛，胡须头发都闷白了，满脸是褶，上了年纪的田丰是愁眉不展。告诉您一好消息，田先生。田丰一听，什么？主公打胜了吗？没有，主公打败了。主公败了，正像您说的吗？如果不按您那么说，坐镇黎阳，两肋夹击，此战必败。您说对了，这回主公得重用你了。哎呀，田丰听到这儿连连跺脚，完了完了。田丰命尽矣，假若明公获胜，我田丰尚能够保全性命。为什么？他太了解这袁绍了。你不说我败吗？回来把他叫出来，看看我赢了没有。没按你说的，我也打了胜仗。这是袁绍，他能显摆。如果说真要是失败了，他就会想田丰说对了。哦，他看出我失败，我没听他的话，那说明我比他蠢呢，那把他杀了得了。田丰算把这袁绍了解了一个底儿掉啊。果不其然，袁绍败兵回来，就把田丰给治死了。像沮授、田丰这样的人才归于袁绍，这是袁绍的幸运，但是他不能任用他们，注定了自己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反过来呢，田丰、沮授二人身怀韬略，忠心耿耿，却因为无法施展自己的才智跟抱负，忘记了古人那句话，叫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两个人落到无辜被杀的结局，这正是谋士的悲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
3: 小
4: 晴，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time?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9: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4: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

0: 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ea.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用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地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9: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8: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8: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

0: 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4: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3: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吉祥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3: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7: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9: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8: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

0: 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 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3: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陈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

0: 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信领域交出怎样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0: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家庭需求带来哪些改变？
1: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画红线？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1: 伯纳姆就任英国10年来第7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九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0: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3: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二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3: 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2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0: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0: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2: 新闻纵横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1: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扫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3: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2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2: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6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3: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2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2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6%，2个试点是很小的2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2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2: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刘新春指出，
3: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2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

0: 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1: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0: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2: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7: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9: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10: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9: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1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9: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12: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9: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12: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AI 眼镜、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6: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7: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11: 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9: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

0: 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4: 找保姆难，找到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
6: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7: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8: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7: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7: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1: 全程最
12: 全程
11: 的
12: FM
11: 化电活力调频。
1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

0: 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2: 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文件的第三大核心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的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3: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2: 数据显示，14-15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15-15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激发服务消费的发展活力。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如今看手机刷视频早已经不是成年人的专利，不知道您平时刷手机有没有刷到过那种扭曲改编的读动漫，或是把小朋友当成流量工具进行炒作的网红儿童视频，不少家长都为此揪心不已。
7: 这些内容大多藏在早教亲子的内容当中，隐蔽性特别强，稍不留意就会给孩子们带来不良的影响。
6: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覆盖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
7: 此次专项行动具体将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8: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 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读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9: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他的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抑制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8: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10: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于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造成负面的影响。
8: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阔指出，
9: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8: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阔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9: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8: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对于那些打着亲子母婴旗号，实则将未成年人作为流量工具和牟利手段的账号，以及那些存在宣扬流量至上、庸俗媚俗等不良价值观的行为，都需要加强限制。
10: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络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8: 专家

0: 他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1: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划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之声特别报道。
3: 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但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4: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以及聊天记录等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6: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5: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7: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现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8: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边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5: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

0: 赵占林表示，
1: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金提醒，
2: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占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1: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是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英国政坛又迎来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他已经是10年来英国人经历的第7任首相。
5: 在唐宁街10号门前，伯纳姆表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份10年经济复苏计划，并宣布从21号起率先推出一系列经过成本核算的生活成本应对措施。他将此次权力更迭定性为英国的断路器时刻，称将同步推进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双重变革。那么伯纳姆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演讲当中都释放出了哪些重要信号？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7: 我刚刚从白金汉宫回来，我在那里接受了国王陛下的邀请，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
0: 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首次演讲。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媒体指出，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伯纳姆在演讲中承诺终结英国长达10年的政治动荡，推行40年来最大规模改革，以全新经济模式重塑英国。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将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在就任工党党首后的发言中，将撒切尔时代的政治权力集中与大规模私有化视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源。在20号的演讲中，他再次重申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对伯纳姆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8: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默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5: 在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担任英国首相之后，斯塔默内阁多名大臣卸任，

0: 包括副首相拉米、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住房大臣史蒂夫里德和财政大臣里夫斯，他们将不会在伯纳姆内阁当中继续担任职务。
1: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任命多名内阁成员，前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为财政大臣，希利曾在斯塔默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埃德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于2010年到2015年担任工党党首，并在斯塔默政府中担任能源大臣。此外，路易斯·黑格被任命为英国首席国务大臣兼兰卡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黑格曾任交通大臣，于2024年11月辞职。
0: 在政治愿景与现实落地之间存在着不少挑战。英国卫报指出，社会福利改革、国防开支压力、生活成本困境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都将成为摆在伯纳姆政府面前的重重难题。而面对这些挑战，伯纳姆政府将如何推进改革、兑现承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分析指出，脱欧后的结构性问题仍困扰英国经济，企业出口成本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等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认为英国长期经济产出受到明显拖累。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3: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默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2: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4: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2: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是新政府急需破解的关键问题。
4: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10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5: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将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明两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

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论坛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将展开七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成都荣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在罗马总部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特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